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上一周如果你有听到刘应燕她本身谈到她自己的一些生命见证，你就会发现她从小其实父母亲是非常爱她的，尤其是妈妈，因为有关照到她的身体好比较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就为她打了一剂让他去预防小儿麻痹的，没想到当时的那一剂其实就是变成他的致命要点，让他成为小儿麻痹患者。也因为这样，在整个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这样子不管是身体外面的外形的这个小儿麻痹，经常有时候被取笑，或者是自己经历另外一个自我中心的解读的一些想法。不过因为他认识了神，他慢慢后来能够理解。好，我想很多时候就是也因为自己有了家庭，好，养儿方知父母恩，也就慢慢学习知道哦，原来爸爸妈妈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很多情况都是需要学习的。好，那应验就是一个学习型，从一个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到最后面是喜欢读书不喜欢工作的人，这个转变是太有趣了。好，我讲的不喜欢工作是那种不喜欢赚钱为目标的那种工作，他其实现在工作比以前更厉害啊。好，但是呢他读的书也比以前更多。好，那到底这个转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上一周因为刚好聊到他在妈妈对他做打小儿麻痹的这一针，让他成为终身成为一个小儿麻痹的病患。我想这个愧疚他有讲到爱之语的精心时刻，但是上一周的时间有限，这个精心时刻我想利用这一周再简单的请应验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跟妈妈相处，在精心时刻他做了什么。我觉得爱之语很好用哦。好，欢迎应验。
1: Hello 大家好我想上次最后我有分享两句话，
0: 对，
1: 其实对我生命中很重要。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这个影响我很深刻。如果说是什么转捩点的话，就这两句话。刚才有说到说我跟我的母亲是一个需要静心时刻，而静心时刻是只要你跟他在一起，甚至有时候你就是打个电话跟他，那只要你听到他叫你关心你，甚至你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埋怨，
0: 你就倾听。
1: 对，那我还是那句话，我说哦，那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很奇妙，他就会

0: 转念。然后什么重要的原因啊，那可怜啊，这代志变安尼啊。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用约瑟的故事。约瑟其实他在创世纪知道说，其实他人生一路上哈，
1: 约瑟也很惨，
0: 很惨啊哈，
1: 还被兄弟出卖。
0: 对，然后可是上帝要用他，人家原来的原意是要害他，
1: 嗯，
0: 可是在上帝手中却是成为能够祝福的管道，所以我就想有重要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妈妈在埋怨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妈妈是职业妇女，我也是，特别是她是做事业的，那我们其实精心时刻以量来讲是时间很少。
1: 嗯，
0: 那后来我自己也一直都是读书，不然就是工作，然后我有很有目标导向。刚刚上一次我有讲，我早就给自己写了一个人生的计划表，我要22项结婚的对象要符合这22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是我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就是我26岁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我妈妈是不以为然，
1: 为什么一定要26岁，不是27、28？哎，你这个目标定得很有趣哦，我是有一点好奇啦，打断你的话。
0: 应该是说22岁左右写的嘛，就会觉得说30岁以前生完的孩子是最聪明的。所以我是26岁结婚，希望30岁就把孩子生完，40岁的时候我要拿到会计师的证照，而这当中我要好好照顾孩子，所以我要当全职的妈妈，我要一边当全职妈妈，这也是工作，我一边学习。后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不只是喜欢工作的人。好，那所以这个老实讲，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可以撑下去。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人家原意是要害你，但是在神手中可以转变成神的好意，因为上帝有这个力量全能可以翻转。所以我会跟我妈妈讲，她让她听她要抱怨的，其实她抱怨都会是同样一件事，就会讲她，我的爸爸生小，她以前在银行工作，然后她要生小孩时，我爸都好忙啊，
1: 没帮忙照顾，都她一个人。
0: 我们都已经长大当爸爸妈妈，她还在
1: 录音带可以 repeat 一直重复听老故事。
0: 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时候对她来讲，
1: 她已经是一种释放了。
0: 但是怎么结尾呢？我就是用这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1: 妈妈后来想透没有？她有没有找到答案？应该有。
0: 她会听一下，因为后面那句话更到位，上帝一定有办法。时间还没到而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妈妈的精心时刻，她对我的婚姻也一样。好，上一次有提到，其实我是应该个性长大以后，青少年以后算可爱，我先生就说算可爱，因为追求的人不会少，但是因为我小儿麻痹，我要精心选。那我的母亲也知道，那所以他当我先生追求我的时候，我说过22条他只符合第一条。大家们很好奇，我在带青年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说牧师，你的22条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呢？
1: 我也很好奇啊，改天你要给我看。
0: 我们要看22集。
1: 没问题。
0: 第一条最重要，就是他的家人要爱我。所以老实讲，我先生很爱我，但是以26岁、25岁、24岁，我的先生后面22条都不符合，你就知道其实我是按照时间表结婚的。
1: 所以你真的26岁就结婚？
0: 对。
1: 可是21个条件没符合，你还敢哦？
0: 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老，很让人家尊敬的长老，很爱我的长老，知道我要结婚2个礼拜以后要

0: 订婚的，他把我叫到旁边，
1: 嗯，
0: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嫁给某某人，我预估你们半年就会离婚。
1: 啊，哪有牧师这样祝福人的？
0: 不是牧师，长老。
1: 哦，长老有这样祝福的。
0: 他是一提醒，他是一个小儿科的
1: 哦，
0: 不是小妇产科的医生，他很爱，而且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1: 哇，他居然给你讲这样，那你
0: 因为他认为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以理性来讲，以灵性来讲，他们祷告以后都觉得不是只有他这样说。
1: 那你听了那么多人，不是在对这件事有那么祝福的情况，你还坚持要这个人的最主要的，你当时你的根据那个安全感。
0: 我也是祷告的人、
1: OK， 所以你比较相信说的话，不相信人说的话。
0: 我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1: 嗯，
0: 让我心很平安。
1: OK，
0: 那我就结婚，而且。第一条很重要，我的妈妈也告诉我，当然我很气她这么讲，她说你也你我讲台语啦，
1: 好好好
0: 啊，你自己修理麻痹啊，你不得要想你是嫁一个人，你不是嫁一个
1: 人、嗯、
0: 我说就因为这句话，他家的人都爱我，所以我嫁他没错啊。好，
1: 我要把刚刚你那个翻成国语一下，因为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台语。对，
0: 我妈妈说你小儿麻痹，你不是只结婚，不是嫁，不是只有嫁一个人，是嫁一家
1: 人，一家
0: 人，所以其他的追求对象他都反对，他只赞同我的先生。我说对，就因为你这样，所以我嫁给他。大家不同意嘛。我的爸爸，我有结婚三天前还问我，结婚前了三天，你确定要嫁给他吗？
1: 好像他们对你的婚姻都不看好哦。
0: 只有我妈妈看好啊。
1: 对啊，只有一个人看啊，还有上帝看好。
0: 我自己也看好吧。
1: 对，
0: 才会结婚。
1: 你自己看好，对。
0: 那应该说，我觉得上帝就是这个时刻，而且我非常相信。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
1: 所以人到今天，你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镜，也证实你的选择是对的。
0: 上帝选择是对的，
1: 对，上帝的祝福是对的，
0: 是，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精心时刻也延续到我的家庭。那我自己，我生三个小孩，我
1: 怎么说你怎么说妈妈精心时刻也延续到你的家庭，祝福到。
0: 我刚刚说我妈妈会很多的抱怨，然后我就会两句话，就是
1: 刚刚，
0: 对，上帝一定是有重要的原因，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我在我的婚姻当中，其实一结婚以后发现我跟我先生是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特别是他其实以前是他不上教堂的，一年只去三次，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农历过年，而这三天我常常都是不在教会，我回我的家，我娘家在台中，所以他几乎遇不到我，所以我去这个教会，台北的教会我去了满了两年以后他才第一次看到我。
1: 哇，
0: 所以很奇妙的，就是上帝的时候跟时间。
1: 嗯，
0: 那这个影响到我后来的所谓的人生，一般人如果听得懂会认为说人生哲学，就这两句话，就我很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发生这件事，那么我怎么去面对，我就听上帝你的。所以其实我结婚之后发生非常多应该是一般人认为说会离婚的，但是只要我想到这两句话，我就是异常的会去领受，上帝你要我怎么做。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0: 譬如说我其实结婚之后我还在读辅仁大学。
1: 哦，你还在就学中。
0: 我喜欢读书，后来我才知道的。
1: 是是是是
0: 我是大三 的时

0: 候结婚，大四的时候就生小孩，
1: 嗯嗯嗯、
0: 所以啊、我是哦，那我还是白天工作，
1: 嗯，
0: 我在证券公司，其实本身就很忙
1: 哇，
0: 所以我的婚姻呢，结婚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参与，因为我都是我先生在办理，我只要结婚那天出现就好。我结婚前一天我
1: 还在考试，你们是颠倒过来呀，哈。一般结婚所有的事都女生在张罗，男生就等着当天出现，你刚好相反。
0: 是因为我真的很忙、
1: 嗯、
0: 我先生其实也很忙，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
1: 嗯，
0: 好，哎，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帮忙，
1: 是，
0: 好，所以我真的是教会嫁出去的，那我跟我先生是同一个，在台北是同一个教会，所以我想我们的婚姻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遵守我们婚前的约定，我们婚前有打契约哦。
1: 啊，真的，
0: 我
1: 不是教会里面讲的那种婚约，是真的。你们两个私底下还有打契约，
0: 有契约的约定。
1: 好，这个不能公开哈、
0: 哦。当然可以。
1: OK， 我们很好奇，
0: 就是我们有去婚前辅导，我觉得很重要。虽然我非常的忙，嗯、你就知道我根本会计系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考试。你就知道其实是非常忙，然后又证券公司那时候一万点、
1: 嗯、
0: 也是非常忙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拨时间六次去婚前辅导，那我们做了一个约定契约打下来，从结婚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定一起祷告
1: 哦，
0: 而且手牵手，第二个我们会讲三句话，第一个，
1: 嗯，
0: 我爱你，跟对方讲。Okay. 第二个，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
1: 嗯，
0: 请你原谅我。第三个，第三句讲，我不能没有你。其实这三句话对我的婚姻维持是很重要。那契约这是第二点，对不对？讲、嗯、三句话。第三点，绝对不能讲离婚。
1: OK，
0: 不随便回娘家或婆家，因为我们是自己
1: 就不能离家出走就对了。
0: 嗯，好，就是这个婚前的契约盖章，我们都
1: 一直遵守到现在，
0: 是
1: 真的都没有违背。
0: 是
1: 哦，
0: 我应该说我们都一起祷告了。
1: 嗯哼哼哼，
0: 因为我先生
1: 是
0: 对，因为我现在做贸易，有时候他出国。嗯，但是那时代是没有 LINE、哦、我们还是用长途电话。对，
1: 欸，这个不容易耶，这个坚持，看来你这个目标导向的人执行力很强哦。
0: 真的
1: 哦，那你老公是被你这样逼迫着执行，还是他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因为这个真的要很有意志力跟坚定执行力，要不然很容易有一天就不做了。
0: 所以亲爱的听众，一个人真的，圣经说了，说我们不要论断人，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论断就是你这个人，我已经给你判刑了，你不可能改变了。那我婚前有这么多人看不好，就是他们已经论断了我先生。
1: 对对对对。
0: 那在神，我的第二句话不是说上帝一定有办法吗？所以我先生改变非常非常非常多，他家族的人都知道。
1: 他是在哪一方面让你觉得可能那个二十一条慢慢增加？
0: 没错，
1: 对，哪一方面？
0: 哦，非常多方面。
1: 你举一个
0: 好了。他以前不做家事，我婆婆跟他们家人的亲人说，
1: 大男人主义的。
0: 对啊，因为他是长孙啊，他是很多人疼爱的。他们说他以前晚上回来，如果敲门没有人回应，他就会砰着、oh. 就是
1: 反正被宠的娇儿了。
0: 对，然后他在家里不用做任何家事，然后他结婚之后我们是自己住，他就是除了生小孩，然后他不拿菜刀，因为他曾经看过他姑姑把大拇指剁掉，所以他不拿菜刀，可是他后来煮饭的时候他就是用剪刀用剪的。
1: OK，
0: 这

0: 改变就非常的多。嗯嗯，另外就是我后来发现说是上帝有办法让他个性改变，那不绝对不是我。
1: 嗯，
0: 他30岁前烟瘾非常大，
1: 嗯，

0: 天到现在他已经今年70岁，没有再抽一个烟。
1: 哇，这个戒烟是我知道很难的一件事，
0: 上帝一定有办法。
1: 嗯，
0: 所以是很奇妙的。当然这个我没有参与，因为他结婚，我认识他，他已经34岁了。
1: OK，
0: 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那刚刚讲到说我们祷告这件事，以前是两个人，从结婚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有三个孩子，然后我现在也娶媳妇了哈，但是他们已经独立，他们就自己祷告。那很奇妙的，因为我说前几年我们其实差异很大，所以其实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我们为了遵守约定，本来应该面对面手牵手祷告，然后讲那三句话嘛，哈，我爱你，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的？
1: 还讲得出来吗？
0: 我不能没有你，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吵架很厉害的时候，但是跟上帝已经有契约，婚前契约了，所以我们不是面对面，是背对面的。但是我们的小指头
1: 这样也可以做，
0: 我们小指头是这样，没有勾在一起。
1: 这样也可以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哇，刚刚太有趣了啊！吵架也可以一起祷告，只是方式不一样，背对背勾着小指头不看对方，这样也可以祷告。应燕你们太厉害了哈！然后你们还是继续遵循那个描述一下当下那种情况。一般来讲是祷告不下去，你们那个祷告词变成什么
1: 啊？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是我们经历到说原来肢体接触是很重要我们就是不是勾着是这样碰在一起的，
0: 只是碰
1: 小指头碰在一起，然后是背对背。
0: 本来说牵手祷告嘛，对不对？现在是碰手祷告，
1: 小指头碰在一起而已，背对背。所以遵守跟上帝的约定，我觉得第一个是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祷告之后，你就会开始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关系就变成金三角，是稳定的。因为这位上帝在正三角形最顶端，那我们的两个角就稳了。我记得那个祷告，我们还没祷告结束完时候，我们两个人已经抱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祷告时就发现自己错了。那对方也会觉得说其实是我错了。
0: 你现在还记得那个祷告词吗？
1: 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都会我先祷告然后我就会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在生活的

0: 小事情上面，那我就会说今天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常常就会一开始想法我就说我先生今天怎么样啊，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解读什么自己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自我 解答这样子。
0: 其实是上帝在，
1: 上帝在告诉
0: 你，真的不是自、
1: OK
0: 这个自我暗示的话跟祷告真的很不一
1: 样，
0: 就是上帝其实真的就在我们当中，他一定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祷告完的时候我先生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之前先讲这三句话是重要。那有时候是要睡觉才讲这三句话就不一定。那像我先生现在他快四年了，他脑溢血中风，现在这三句话对他太重要了、对，因为他有时候复健到他很认真的人，可是他进步是几乎看不见，进步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实人生过程中也一样哦，很多事情你进步是看不见的、像我家的孩子，其实我老大男生他很自律、他国中三年都不用我们叫他，他是全勤又没有迟到，还是他叫我们说妈妈我爸爸起来了我不要去上学，他自己弄的电锅弄面包然后拿着
1: 这么自律啊。
0: 那我的老二呢，他就是很聪明，比老大还聪明，从小就非常聪明。我们家的规定是这样，我们不打孩子，可是你如果说谎、我就让你面对墙壁
1: 说谎。
0: 对，然后 你自己或者做错事，我就让你 鼻子面对墙壁去碰着墙壁这样。
1: 那个用意是
0: 我认为哈，这是我自己的
1: 对，
0: 我认为哈，人没有盼望哈是很可怕的。你们眼睛看不见、真的是这样、小孩子你面对墙壁然后你是看不到前面的，即便电灯是亮的、你都会觉得你因为你不能动啊。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严，他们很怕这种处罚。
1: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种处罚方式。
0: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没有盼望是没有办法活。
1: OK，
0: 那我老大很好用，男生，老二他真的很聪明、又很得人缘，很有，从小就很有影响力、但他们就是有时候会说谎，说谎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我们在我们唯一要打的就是说谎，但是会打一下而已。我的第二个小孩他宁愿说谎，宁愿 让你打一下。
1: 他为什么要说谎？
0: 譬如说他不认为这样，因为他的脑筋很好，他的解读跟你不一样。譬如说他们小时候我不让他们看那个、那个叫做皮卡丘
1: 哦，皮卡丘
0: 卡通，因为、所以我说人都没有完全的、那时候我解读这些皮卡丘其实是来自于撒旦，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的信仰是比较对上帝的话是比较正面上的意思，然后我也觉得很多的对，就是比较多的属灵的征战。那我的这个第二小孩 他很会想，他觉得你们讲的没道理嘛。他从小时候就会站在我的床边半夜一两点
1: 干嘛，他不睡觉，
0: 然后我吓醒，什么事啊妈妈，我今天晚上骂你叫你赶快去死。
1: 这行为很异常哎、
0: 对，我真的吓坏了。然后有一次他也是站在我旁边，我说这次是什么事，在我的那个枕头下面全部都是杀杀杀杀，要把妈妈你杀死。
1: 他写的字啊，
0: 他自己告诉我不

0: 我也不知道。
1: OK， 哇，这发生了什么事？
0: 然后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这是一个过程嘛，
1: 嗯，
0: 到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又站在我的旁边，啊，因为好几次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猜拳猜赢了。才能够去参加慈济的近思语那个早上早自习学手语。那因为学手语就不用在教室里面写那个啊早自习的作业，所以他们就名额有限，他们就用猜拳，他终于猜赢了，然后他去参加了近思语，然后要比一些动作，他就觉得他好像背叛上帝，他就到我的面前，而且半夜我睡不着。所以从刚才我说的三次，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内心有很多的那些矛盾挣扎，他对很多的他不能够理解啊，他问的一些话语他自己都会跟自己一直打架。很多的，
1: 好像跟你小时候有一点类似，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对，
1: 有人帮他解答吗？你们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你们也没办法，
0: 没办法。像他们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
1: 哦，
0: 那我老二又气喘，那我们晚上不是会一起祷告吗？那我那老大呢？他那个皮肤一大都不会好，那我们都会说。苦难是上帝给人的化妆的祝福。
1: 嗯，
0: 我那老大我记忆非常深刻，国小一年级祷告完，他跟我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祷告跟上帝讲说，我不要这个祝福他收走。
1: 哇，
0: 这是老大。那老二更多的挣扎，那这个是一个很长，我觉得是很长的过程。所以亲爱的听众，我觉得上帝就是爱啊，即便可能你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先爱你了。在很重要的时刻，那些时刻会发生那些事情，那是一定有重要原因，而那原因一定是爱你，一定是要是成为一个转机，因为你需要一个保证，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当我的第二个儿子在生命当中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次说谎很严重，我们就打他，打他一下。
1: 他说了什么谎？
0: 我记得他们是一群人去拿教会那个投币，那个影印机，我们平常都会，我影印了以后自己投钱。自动式的嘛，以前没有那种投嘛，他们进来去拿那个投币的机的钱，拿到巷子口 7-11 去买东西，然后别会有
1: 不能用吗？
0: 当然不能，是东家的钱啦、
1: 然后呢？
0: 他就等于投钱，
1: 对，然后他回来撒谎，
0: 对，我说没有，没有，我是帮大家用，
1: 帮大家用，这什么解释啊？
0: 对，哦，他的脑筋真的是你招架不住的。就是他很多的想法这样，他可以五年级的时候就拿去问人家说人为什么要活着，到国中的时候他就拿生物课本去给每一个教会的会友去问说，哎，这个这题怎么做，然后人家都会跟，哎，这个不这不会做，哎，然后他就会加上问他说，哎，你国中没有学过生物吗？有啊，可是忘记了。然后他接着就会问你说，那忘记你学干嘛？那你告诉我现在我学干嘛？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所以这个过程中
1: 他只要觉得不合理的，
0: 对，他想不通的，
1: 他就会去问为什么。
0: 他有影响力又聪明，所以当他在他的国中的时候，他有一次拉裤子，因为他那个时代都喜欢裤子穿垮垮，然后把那个屁股的骨沟露出来的，
1: 他
0: 正好站起来把裤子拉的时候，代课的英文导师，然后代课的导师正好进来，然后他知道他有影响力，然后很多人都在那边走来走去，他只是站在那边在拉裤子，他还没走，然后老师就处罚他，只处罚他，因为老师想说找头嘛，他就直接跟老师说， 不是

0: 我，你可以问同学。然后老师就更是抓狂，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对那老师说，你情绪没有办法管理，你怎么当老师？
1: 哇塞，这更是
0: 就被叫到训导处了，
1: 直接呛了哈、哦！哇，
0: 他是一个讲公益，他觉得这公益公平，然后他又是很聪明，又有引导力的，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走，我们说是走偏了、那这个过程有很多冲撞啊，一定。那我先生因为这样，我的小孩，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说。我跟年轻人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说，何以好男人跟好女人都已经结婚了，因为婚姻会形塑一个人，调整越来越想生。那什么原因有小孩的当爸妈的更是好男人好男女，变成好，为什么好的男人跟女人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因为被小孩形塑。我先生就是被小孩性说，我的这个老二他考高中的时候，应该考两天嘛，他考完第一天他就说他第一志愿考上了，因为他要的那个私立高中在台北市100分就够了啊，他又很聪明，他算一算四个答案都写 C， 他都有100分，所以他第一天考完他就说，哦，我已经第一个志愿，我只要读那个学校就好，我明天不去考。我先生真的是拿他没办法，他知道不能，因为我们家就是不能，他没有说谎，不能打他。我先生去撞墙，然后我老大就去帮助他爸爸，然后我老二就走了，就出去玩了。
1: 啊，他完全不在意爸爸。
0: 他觉得你们讲不通啊！有一次他出去，
1: 他超有想法跟个性哎。
0: 有一次他要出去，我先生不让他出去，因为他说他要去帮人家八家将选举的时候要那个成立大会。他说我去可以站重点会，为什么不去？我又不是换话。我先生就觉得不可以让你去，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这里有很多属灵征战，他就带。拿一个椅子在门口坐，就不让他出去。但是一个小时过两个小时，我先要上厕所，想说里面很安静，他就跑去上厕所，结果被他偷偷把门打开，然后走。我先生发现要去追，根本追不上，因为年轻人跑得多快。所以，亲爱的大家，我真的要说，就是我们都尽力了，是重要的。我们都尽力了，还是发生了这个事。那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看为坏的事情，他会换成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1: 你们当时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从小到那个阶段青少年的叛逆哈，就是那个过程，我们讲是叛逆啦，事实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理解，就是说对父母亲来讲真的是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过程，
0: 煎熬。
1: 对，那个煎熬，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就是说即使刚刚应验你也讲说上帝有他的美意跟办法在，只是时间点未到，对不对？但是那个煎熬，你们中间有为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就是放纵，就是只好让这个事这样？有没有想出什么解决方法之类的？
0: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真的被上帝形塑，透过婚姻跟孩子，就是我们的个性本来都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他曾经十六岁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那时候大哥大根本很少，根本没有。
1: 那他有电话？
0: 他没有，他就是打一通电话说，我今天生日，朋友要帮我庆生，然后我听到旁边很吵，然后就没有回家了。

0: 天。
1: 哇，那不紧张死啊？肯
0: 定的嘛。但是第一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就是隔天他生日嘛，哈、
1: 嗯嗯，
0: 我们就心中很平静跟确认，
1: 嗯，
0: 在上帝的手中。
1: 哦，
0: 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有做错的，我们一定要改吗？但这个就是慢慢的，好像我先生就被改很多。
1: 对，这中间先生的体悟改变了什么？是他管教孩子之间，让这个孩子，可能跟你们中间的这种关系，或是处理事情应对的方式，好，让你们这么操心，这么煎熬。其实，如果以你的家教，跟你带领的方式，应该孩子会很配合，或者是懂爸爸妈妈是爱他，应该至少也会有一些回报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对你们用这种方式处理？
0: 所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有重要原因，就是让我们见证小孩子如果叛逆的话，不一定是父母管教有问题，
1: 是
0: 不一定是家庭。
1: OK OK，
0: 因为老实说，我们受到太多的攻击，牧者为我们祷告，所以后来我们，
1: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功课哈。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了哈，对，一定会觉得说父母出了什么错误，对不对？才会让这个孩子这样不愿意回家，或是不愿意就是在外面使坏干嘛的。这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个。那你们看待这件事情，你们又有另外一个，
0: 每个人的情况应该是都不一样，但
1: 是
0: 只要在神手中，而且我们就是愿意被上帝调整。我刚刚一直说上帝在我们当中，其实一点一滴在改变。
1: 对，所以你那时候先生的调整是什么？
0: 我们就是祷告，哎，
1: 祷告。
0: 我先生觉得要像老大。就是按照我们老大就很好教啊，
1: 嗯嗯嗯，
0: 好，我们就是很自律，我们就是很规律的生活。可是我的老二就是不是这个气质，所以亲爱的听众，如果你的孩子，
1: 每个孩子长得不一样，
0: 对，然后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然后你正好处在小孩子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我的老二现在都会去辅导别人说。只要让他感受到父母的爱，这是重要的。
1: 了解。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刚刚有提到哦，其实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在跟我们分享说，哎，上帝一定允许这些事发生是有重要的原因，而且上帝一定有办法。好，他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件事，也就透过他的老二让父母亲来学习，但是这个相信上帝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哇，这是何等的信任，对不对？这个要真的要能够沉得住气哦，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忍耐跟那种放心说儿子不会变坏，儿子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个结果变成那样，这个小孩以后会长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过程你们在学习，我觉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后来真的你这个孩子后来你们用本来就是老大的方式是一种管教方式嘛，老二的方式上帝调整你们不能用老大的方式来管教，后来你们怎么对老二的管教方式做了微调以后，让老二真的就是让上帝可以来允许这个孩子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让他也能够回到上帝的方法，让这个孩子能够回到正轨。
1: 就是我们说上帝一定有办法，
0: 对，
1: 是前提我们要认识他。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人不认识上帝，一定有，但我还是邀请您，当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想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说，或他，因为我们是人际之间，他一定有重要，或你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做。当我们想这一个第一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说或做最后面有一个动机，不一定是恶意的。所以你停下来想的时候，或听或多问一下，哎，不知道您怎么想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会用这样来跟老二对话。
0: 哦，就他所有很怪异的行为你们想不透，
1: 对，
0: 你们就问他，
1: 对，
0: 让他自己说，
1: 对，
0: 他后来怎么去表述他这些。
1: 譬如说，
0: 哎，对，
1: 其中有一件他晚上都不回来，我刚刚有讲，他16岁生日三天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前提，他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个重要原因嘛。
0: 如果以前过往应该就是会责备或是会骂，对不对？假设如果用我们一般人的管教嘛，一定说，你怎么可以三天不回来，不告知也不干嘛，一定会有一些责备。小孩子可能也在等待你们的责备，对不对？反正我已经做了嘛，就随便你们嘛。
1: 应该是这样说。我这个小孩其实我们长期相处，他应该知道我们
0: 不会
1: 直接这样。
0: 你们唯一打的严重就是一下。
1: 对。我刚刚还没讲完哦。我们打他一下之后，我们老大跟女儿是一早就会哭哦，他不会哭。所以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一次，那一次他好像是5、6年级。
0: 是。
1: 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这个很严重。
0: 这真的。
1: 所以我就说，那就是妈妈没有把你教好，因为有好几次你都是说谎。都被妈妈打一下，
0: 你先承认你的错，
1: 所以妈妈没有把你教好，所以我打你一下以后，我自己打我自己3下。
0: 你这样告诉他，
1: 而且这样做，
0: 哦，你也真的这样做 ，OK。
1: 所以他马上哭出来。那一次我打他一下以后，因为我们是用藤条，我就打我自己的小腿打3下，
0: 很用力。
1: 第二下他就缓身过来。抱住你的脚，所以你就知道说，哦，从小相处过程当中就知道他其实比较敏感，然后他也蛮重这个感情
0: ，
1: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其实跟他相处慢慢有抓到，所以他行塑我们，他是真的小孩，真的是我们的

0: 生命中的一个导师，我还是这样觉得，
1: 学习的对象。
0: 对对对，我如果认识青年有什么，是因为我的孩子教我，三个有三个样子。
1: 对，所以你刚刚说他三天没回来，回来你们在对话过程，
0: 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一定有什么重要原因，所以没有联络，也没有回来。”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现在不要问我，我想先去睡。”那后来有没有说？没有。当然后来发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到最后我讲一个例子就好。我因为要认识这个孩子，因为后来我也对人的心理很有兴趣，我本来40岁要考会计师，没有去考，我开始对人的心理有兴趣，我就开始读心理学的书，所以我到了43岁，我决定要去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但我先生不肯。好，我先生说，反正他有很多的原因，好，这个今天就先不说。
1: 是，
0: 然后后来终于我先生说，你去考啊，好几年以后，如果你考上了，我就让你读。哎，离考试剩一个礼拜，先报名剩一个礼拜。
1: 他是故意的吗？
0: 后来简单讲，我是考上了，而且也开学了，去读台湾神学院。第一个礼拜课程正好中秋节，而那一天的晚上，我接到电话说我小孩子老二偷摩托车，然后现在在警察局。所以我读了台湾神学院有够神的，第一个礼拜中秋节的晚上，我在警察局过那一个晚上。啊，这个故事很长，我就要说，那一天我就问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妈妈相信有重要原因你做这个决定。他说不是我偷的，我是搭人家的摩托车。
1: 所以被误会了。
0: 所以其实是误会。那他也不知道这个摩托车是他是偷的。这个是摩托车的司机是偷的，他只是搭人家，他要去烤肉嘛。对，
1: 哎、欸、啊，那个偷的那一位呢？
0: 啊，就是司机，就是那个他被载嘛。
1: 对啊，被载，为什么他没
0: 有啊？一起被抓、啊
1: 哦，一起被抓才讲出来的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承认他偷？
0: 没有啊，他说他们是跟人家借的、啊。哎，青少年都会这样啦。
1: 了解。
0: 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在警察局陪了那几个烤肉的同学一个晚上到隔天，然后就跟警察也聊天，因为从晚上10点多到隔天7、8点，那个警察说，我没有遇到过家长这么好的，你的小孩不会有问题啦，放心。所以亲爱的大家，当然后来还发生很多事，不是就这样结束，这才是开始而已哦。
1: 哇哇，我们要聊很久哎、
0: 欸。开始，后来我简单讲结束，上帝怎么样有办法、就是他身边5个好朋友在跟他一起跑江湖的5个好朋友，3个都死于非命，所以他真的震撼到。上帝有办法让他能够醒悟过来，再加上我的牧会的传道，他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他超懂青年的心，一次两次常常跟他半夜电话，有时候父母是没办法，
1: 是，
0: 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很奇妙的。那
1: 会差派天使来。
0: 对，我还要讲一个一定要讲的上帝的恩，因为这最近有常常有发生的事， 是那个时代，我的小孩，我先生常常出国，而我先生出国的时候，钥匙就会放在门口，而他还没有
1: 驾照，
0: 当然没有驾照，他就还没有国中毕业，他就拿我先生的钥匙把车子开走，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门口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我就等他回来。回来早上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他说我车子去撞到人的车了。
1: 哦，车还好，
0: 去处理，去跟里长处理，
1: 赔钱就好了。
0: 啊，不用去讲了，也不知道谁。我说不行。

0: 上帝知道。我们去跟里长，里长说啊，没关系啦，那个我记下来，如果有人说那个，我在找你们。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上帝是信实，他爱我们，爱每一个孩子，他前面走的路。我的老师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的孩子如果要出去跟他讲、一样有三个约定。
1: 好棒 哦所以其实小孩子自己要经历啦，对不 对？说实在他自己就是想去尝试经历、就是要一样应验验证事情是不是这样，如果跟他不一样他就会去做，对不对？
0: 上帝一定有办
1: 法，你的应验在你的儿子身上他都一直在，对，
0: 是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
1: 所以这对你们父母在教养孩子，不管是耐心爱心还是那个陪伴的过程，孩子看得见感受得到，虽然时间很漫长、可是最终这个孩子自己体验过了以后，对不对、验证过了以后终于知道不可以这样了，
0: 相信上帝就是爱是重要的。
1: 对，这是他生命学习的一个历程跟过程、哇，实在太精彩，虽然我们要很多、所以我们要有续集了哈。好，所以非常感谢、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看起来是一个牧者在辅导别人，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要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不容易、那这个需要智慧，智慧来自哪里？就是上帝。所以感谢应验今天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信主很重要、你要信对这一位真神的话，真的他带给你的生命是一种祝福，不是咒诅。
0: 是，
1: 谢谢应验这两次的机会在这边这样无私的跟我们分享，而且坦开心。其实我好几次看到他哽咽了、就是眼眶还是红。你说讲这些事虽然过去事，但谈起来还是真的很追星的哈，也是一次 再度要 接自己的那个伤口。不过现在你已经是算是这个一个疤痕一个印记，所以好不会再流血了，也不会再流脓了。感谢主哈，谢谢。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真的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受益良多，我也很感动。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在街头看过有人拿着两根长长的杖在走路呢？或者是看到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拿着双杖经过，您会不会很好奇他们在做什么呢？这是现在一个新兴的运动，叫做健走杖的运动。我自己也曾经参加过，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觉得很值得来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健走杖运动。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很开心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关注大家健康的教练，他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老师。阿坚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阿坚老师来节目当中。阿坚老师非常的年轻哦，非常的有活力，他总是非常热情的带着大家来做很多的运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我们请阿坚老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啊。其实呢，我想现在大家对运动教练并不陌生，这个尤其在台北健身房都快要比 Seven 还要多了
0: 真的。
1: 那但我的这个整个职涯的发展呢其实不太一样。我本来呢是一个医疗人员，我是医检师。那在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许我没有办法一辈子待在实验室里面。这当然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尤其在疫情期间，大家就了解医检师的实验室工作对于大家的健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但是自己的兴趣我还是喜欢呢有更多跟人互动的感觉，那再加上我喜欢运动，所以后来在寻找了人生方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或许我想要成为一位运动教练。那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家人很突然的生病离开我们，所以让我更想要专注在针对中高龄的朋友，还有特殊族群。那特殊族群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包含了各种各样，只要他有特别的需求，比如说他有慢性病或是有老化退化这类的问题，甚至是在伤病手术后有需要做特殊的运动，那这些其实除了做复健以外也都可以透过教练来提供帮助。那我现在的角色就是一位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教练。那当然呢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发现，如果我们只有用传统的运动器材好像有一些那么不足的地方。对，那在慢慢寻找的过程，我就发现健走杖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在因缘际会之下，也当然感谢很多前辈的带领那我就加入了健走杖运动的大家庭，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广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棒的运动。
0: 哇，真的很有心。所以阿坚老师，你从小就是运动健将吗？
1: 我

0: 可能不会这么说。说实话，其实我从小就是胃口很好，然后呢，我吃的东西都不浪费，所以我小时候开始就比较胖嘟嘟的这样子哈。那这个以前大家觉得说小朋友吃胖一点很健康哦，那其实这个是不太对的观念哦。这个题外话，不过也跟大家分享哈，那个最新的研究然后其实是告诉我们，小时候胖的孩子长大比较容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对对，不过我自己啊，就是虽然胖胖的，但的确我喜欢运动，好，所以这个运动一直都是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喜欢的事情最后成为了我的工作的这个选择。
1: 哦，真的是很理想的状态，所以从小是头好壮壮的
0: 对
1: 健
0: 对
1: 康
0: 对，
1: 宝宝这
0: 没
1: 样
0: 错
1: 子，
0: 没错。
1: 然后喜欢运动，然后加上您有医疗的背景哦，所以对于人体的健康，这应该是更有感触。
0: 是的，对，就是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对于医疗有太深的这个理解或研究了哈，但是这一些背景知识的确让我在不管是指导学员或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必要的这个背景知识跟理解。对，那也让我更容易找到帮助他们的方法。
1: 那健走这样这个领域，您最早是怎么样接触的？
0: 其实，大约是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可以，如果还记得的话，疫情时候其实，教练这个产业几乎是停摆的，对不对？那虽然我有时候服务不一定在健身房，但是，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产业在那个时候被视为是高风险。哦，所以即便我是到服务，我也没有办法继续做。那个时候就开始寻找说有没有可以进修自己的机会。那我其实更早之前呢，在国外有遇过一些朋友，他们周末假日的时候就会去从事健走这样运动。那他们那个时候做的叫做北欧式健走，那英文叫做 Nordic Walking。对，那我回来以后呢，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点，我开始上网做一些搜寻，我发现，台湾真的有一群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很好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选择作为提供给比如说比较衰弱的人、行动不方便的人，然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的一个入门运动选项。然后我就很高兴的跑去上课，然后认识了现在其实也颇具知名度的郭建中医师，然后认识了其他健走这样的伙伴。
1: 所以健走这样，就您是从国外开始认识了解的哦。那我是在街头先看到有一群人这样走的。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走这样吗？因为从外观看来，它长得很像登山杖的样子啊，那有什么差别呢？
0: 好啊，这个健走杖确实哦，如果从这个杖的本身来说，哦，它跟登山杖几乎有90%是相同的。那但是我们就要从健走杖的使用方式来开始说起。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健走杖，外观看起来好了，就是一只还是两只？那它是拐杖吗？为什么叫健走杖呢？
0: 好啊，健走杖，顾名思义，它是用来帮助我们行走的，或是可以说促进我们行走。对，好，那通常它需要拿两只哦，拿两只，那左右手各一只。那它的抓握的方式啊，不管是目前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哪一种形式，哦，都是以直握为主，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登山杖的抓握方法。那针对不同的健走的模式，好，譬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北欧式、哦，日本式，或者是刚才提到郭建中医师在推广的不倒翁健走，那它的这个杖的设计会有略微的差异。好，譬如说，日本式的呢，它会在手腕的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手腕带。那目的是让我们减少抓握的负担，在长时间行走的时候，手不会那么辛苦。那北欧式呢，它会做成一个三角形的腕带，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向后推动的时候，可以有更大的摆动幅度，更强的运动效果。那另外大家可能也会遇到有一种呢，它也叫做北欧式，但是它是没有手腕带的。那这一类型的

0: 欧式建筑这样，它是透过美国人做了一些改良设计哦，那相对来说它的摆动幅度没有那么大，那这也是一种北欧式的走法。
1: 哦，所以建走匠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
0: 嗯，
1: 那像我们在台湾主要是接触到的其中某一个类型吗？还是说是在应用上面会怎么样选择呢？
0: 嗯，在台湾呢，目前能见度最高的可能还是叫做北欧式建走。那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改良式的北欧式建走的这个器材的这个厂商啊，他最早开始在台湾做推广，好，那同时过去也曾经有一位医师非常投入在推广这个运动，所以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应该在民国八十几年，好像他们就有成立了叫做台湾北欧式健走协会。
1: 嗯，
0: 对。那另外呢，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比较传统式的北欧式健走，那早期呢，其实在台湾师范大学的体育系所，哦，那有一群老师们，他们很有热忱的利用研究计划等等的方式把这个运动带进来。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北欧式健走在台湾是最早开始发展，大概可能有将近二十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对，那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叫做不倒翁健走。不倒翁健走是由郭建中医师呢，他改良自日本的日式健走而来。那日式健走跟北欧式健走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更强调支撑的这个效果，所以不倒翁健走大约就在可能三五年之间，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有比较多人使用。对，所以如果一般在街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还是北欧式健走，那大家如果在这个照顾服务领域，那也许会比较有机会遇到的叫做不倒翁健走。那至于日式健走，它在台湾的发展又相对时间再更短一些，可能是最近两三年才开始比较有系统性的推广。
1: 了解，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距。所以但如果对于健走这样的运动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哪边开始来入门呢？
0: 现在慢慢的因为风气越来越兴盛，不管是我们协会本身或者是各个推广的单位，就是大家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课程提供。那如果是一般就是身体状况都还算是良好，那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健走这样运动它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对，所以就算你以前没有运动的习惯，只要你的身体没有明显的运动伤害或是活动的限制，其实选择北欧式或者日式健走都是很好的开头。对，那这两个会有一点点的差异，譬如说呢，北欧式健走因为它是模仿这个滑雪的动作，所以它是向后推进的，那它的运动强度相对会稍微高一些。那日式健走呢，刚才有提到它强调支撑，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它不会让你觉得真的这么累，所以这边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受去选择。譬如说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针对体验的民众，我就会把三种都告诉大家，让大家试试看，然后你可以选择你喜欢推进多一点，就是运动效果更大，或者你想要我先从这个正确的走路姿势先养成走路习惯开始，那或许日式也是不错的选项。
1: 了解。有个就是不专业的问题来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滑雪印象中是双手一起推进然后身体再往前，那用拐杖一般的印象是可能同侧或异侧的手脚的这样子的进行，那在用健走杖的时候是那个健走杖跟脚的那个相对位置跟动作是怎么样进行呢？
0: 好，这个问题其实很专业哦。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跟大家说，就是第一步骤第二步骤应该怎么做，但是呢真正大家在走的时候，我想要先跟大家说的结论是，不管你怎么走，就是反正我们不是为了要去考试或选美嘛，所以大家愿意走起来愿意做运动才是最重要的。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它究竟怎么走好呢？以北欧式来说，向后推进的动作啊，它跟这个脚在走路的时候会比较像是同步的，就是双手向后推的

0: 时候，我们的脚步向前迈。那一般我们只有在学习或者是特别的练习的需求的时候才会双手做，大部分真的走在路上，我想多数人看到的也都是对侧手脚的运动，也就是当我们跨左脚的时候会伸出右脚。那所以节奏感有点会像是这样，当我们的左脚跨步着地的同时，我们的右手拿着杖就会往前带，然后着地，所以左脚跟右手同时着地以后向后推。
1: 所以是交替进行的。
0: 对，交替进行。那虽然说没有人规定我们不可以双手进行，就包含日本式不倒翁都是这样哦，就是双手像是划船的动作、滑雪的动作都可以。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透过健走杖达到更强的运动效果，势必就要迈开更大的步伐，加快我们走路的节奏。那这个时候对侧手脚的运动就会很重要，不然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你同手同脚又要走大步看起来就有一点可爱。
1: 是，所以加上速度又要练习心肺功能的话，就是会有就是对侧然后就是节律的这样子进行。
0: 没错没错，
1: 了解。那所以一般在使用健走杖的时候的条件大概是要身体活动度啊，然后肌力啊，要一个基本的门槛，对吧？
0: 对，像我们在做这个活动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说，因为也有很多长辈啊，或是孝顺的子女，他们想要带着长辈来，那么会说，那比如说我的妈妈她怎么样，我知道她可以做，那我们就会给她一个标准，就是她能够独立走路。那拿着拐杖是 OK 的哦，对，因为健走杖它也可以来替代拐杖的功能，尤其是做日式或是不倒翁的走法。那但是前提就是它要有足够的平衡感跟稳定能力，所以我们就会问这个家属说，哎，那长辈是不是可以自己走路呢？还是说他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牵着？那如果是后者，可能他就暂时没有办法真的来做叫做持杖健走。但是这里就又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虽然不能走，但是我们其实现在也做很多的服务，就是我们到比如说长照机构，或是在一些这个照顾服务的场景里面，利用双杖，虽然这些长辈可能暂时走不了，但是他们坐在椅子上可以用双杖来做运动。甚至呢，我们知道深蹲是很好的运动，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就会让长辈使用双杖来做坐下起立，也是一种深蹲的替代方案。
1: 了解。所以健走杖除了可以拿来直接健走之外，也可以拿来当做一种运动器材嘛。
0: 没错没错，
1: 辅助的工具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对。那这个刚才一开始这个千雅老师有提到说，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些辅具的使用，对不对？那当初我来找到这个郭建中医师，然后投入健走杖这个领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叫做辅具训练。就是对于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他可能暂时不能走路的长辈，那想当然尔他们需要辅具，他们需要的可能是助行器、助步车，或者甚至他们已经坐轮椅了，但是他们就不能运动了吗？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也是我最近几年才真正去领悟到的事情，就是他们反而比我们一般人更需要运动，可是要有方法。那如果我们把健走杖呢想象成是一个辅具或者一个运动器材，那他们就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应用。
1: 是，所以有很多的变化。
0: 没错，
1: 但是就是看使用者还有这个指导者怎么样来发挥创意，还有重点是要安全。
0: 是的。
1: 那除了刚刚讲到了这些功能之外啊，我们在入门的时候自己要先有什么样的期待嘛？可以知道说，透过我来做健走杖的这个运动之后，我可以提升我自己的哪些能力吗？
0: 好啊，其实健走杖啊，它有一些我们显而易见的功能，那也有一些呢是我们可能暂时没有想到，但是它也的确有帮助的。那这些事情也不只是我们自己很认同，那包含有一些可能这个国内外的研究，就是运动科学或者甚至是医学研究，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媒体呢有做过一些报道。那简单来看呢，比如说啊，我们拿着杖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知道我们从原本双脚变成四只脚，对不对？所以这样一定就可以保护平衡，避免运动伤害。那譬如

这个大家最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啦，大家很疯跑步，现在又开始疯三铁。那其实在跑步的过程，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也会有受伤的经验。那透过这个双杖。

0: 乌龟颈啊，然后这些问题呢，可以透过持杖来改善。把双杖向下支撑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比较挺起来。
1: 哦、
0: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其实不是不想挺胸，对不对？可是挺胸很累啊。那拿着杖，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哈、哦。对我们的经验，大部分的人，拿了杖以后，立刻就会不自觉的挺起来。
1: 啊、
0: 我们常常跟长辈开玩笑说，哦，拿着杖看起来就年轻十岁，然后就很高兴这样子。对，那。这个在延续这种支撑的效果啊，因为很多人他本来不想做运动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觉得做运动很累，他做不到。譬如说，如果是一个很久没有运动的年轻人好了，或许他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即便他年纪不大，可是他也可能有肌力不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拿着杖呢，就发挥了一个功能，叫做降低运动门槛。所以对于年长者行动不便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把原本这个运动的困难度降低了，他们就比较有意愿去参与。那他做得到，他有成就感，他才愿意继续做运动。我们自己也遇到很多人啊，我们在聊天问他，你为什么不做运动？他说啊，我以前有去过啊，可是那个很难很累，会受伤，然后他就干脆放弃了。所以持杖降低运动门槛，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好处。那再来，在这个实际上在走路的过程呢，因为有拿杖所以我们可以走得更快、更远、更久。那这个北欧式当然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手向后推，所以在推进的作用底下呢，脚步自然就会越迈越大，越走越快。这个也是很多人告诉我的感受，就是它会不自觉的加速。那更好玩的就是因为有拿着杖，在走的当下或许不觉得累，可是走完以后会觉得我好像今天运动很多。对对对，那根据国外的研究啊，持杖健走大概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对比单纯的走路，可以多20%到60%的这个热量消耗，其实是很大的差距哦。
1: 很划算的运动。
0: 没错没错。对，那再来，因为杖是拿在手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上肢包含我们的手臂、肩膀，甚至胸背部的肌肉，也都会因为在持杖健走的过程多了很多活动。那这个对比单纯走路的双手摆动其实又不太一样，因为双手摆动你不太需要出力，但是持杖的时候你是需要用力的。所以也有研究就发现，对于刚才提到这些上肢的肌肉的活化程度也有非常大的提升。那我记得我看到的数据甚至是200%到300%这样子的差异。对对，所以我们也在协会做的这个宣传上面告诉大家说，健走这样运动可以活动全身90%的肌肉。那这也是有一些数据支持。那我们就常跟大家说，你想想看这个全身运动可能最容易想到的是游泳，但是游泳总是有它一些些不方便的地方，那相对来说健走杖也就方便很多。
1: 真的是在旱地上面干式的运动不用换衣服，不用准备很多那些前置作业或后续的收拾啊、整理啊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提供安全感，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性，然后也让参与的人他可以在当中无形当中不知不觉就做出比自己还要预期多更多的一些运动的效益听起来是真的一个很棒的活动。真的是觉得很想再更多了解一下，我们如果想要参加或者是想要入门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阿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侯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到的是关于健走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老师。阿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健走杖。健走杖我们刚刚提到它有很多好处，除了可以支撑提供很好的支撑性，有增加安全感，也可以帮助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运动到不仅仅是下肢哦，连全身的肌肉都可以有很大的运动的效果，还可以改善那个体态哦，可以有很好的姿势。那除了这些之外，阿金老师刚刚也有在休息的时候也跟我提到哦，健走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关于心理层面的部分，我们请阿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部分。
1: 好的，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广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长辈哦，他们或许在过去的时间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却步的。那甚至很多长辈在身体慢慢的退化，或是慢慢的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会变得比较封闭，他不愿意出门或许他觉得麻烦，或者他觉得给别人造成负担等等。那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呢，使用健走杖第一个会让大家有一种新鲜感，然后因为常常呢，我们带大家去做运动，他就觉得哦，这些我知道啊，那他就觉得他不想就是不想哦，谁来说都一样，对。可是今天我们介绍他一个新的东西，其实让他有一点新鲜感。再来，当一个群体大家都拿着健走杖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哦。一个人走可能有一点尴尬，可是一群人走在路上，其实呢有一点威风凛凛的感觉，
0: 对，壮胆了。
1: 对，然后就大家都会看着你哦。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这个长辈哦，尤其是长辈，他们一开始哦会给你很多理由啊，不爱啊，拍垮啦。到后来哦，他会自己主动去跟他的亲朋好友、邻居去推荐这个东西，
0: 假货倒修补。
1: 对，

0: 那所以就是帮助这些对于运动他可能有各种的理由，然后各种的困难点，然后透过这种团体的力量，那形成一个很好的凝聚的效果，让他们愿意做更多的运动。那再来就是也结合刚才有提到说降低运动门槛这件事情啊，其实也一样啦，这个多数是发生在长辈，但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也会有，大家比较缺乏自信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啊，我就是做不到这些什么事情。那透过适当的辅具应用，然后透过好的运动器材的选择，也就是健走杖，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哦，那他会更有动力去往下做更多的训练。对，
1: 有时候一个人会没有动力，或是很容易会懒散掉。
0: 没错。
1: 有时候参加团体反而是可以一起督促哦，然后或者是想到，可以去那边有交朋友啊，或者是大家可以一起聊天啊，或是可以拓展一下生活经验，这其实是比较好的。
0: 对啊。然后而且慢慢的训练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要再来讲一下郭建中医师的名言，他常常说啊，这个讲到出去玩谁都会想要动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常呢提供给不喜欢运动的人或是这些长辈们的一个目标，告诉他们说，当我们今天身体越来越好，我们的行动力慢慢恢复了以后，出去玩就变成是一个可能哦。那出去玩这件事情啊，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蛮喜欢的啦，那有时候对长辈来说不是真的要去哪里很远，他或许就只是想要去他巷子口的庙，去家里外面的便利商店，他以前常常去买东西的菜摊，他说好久没有跟老板聊天，那我们给他一个方法，给他一个训练的目标，让他能够走出去，那其实对于他重拾生活中的乐趣，重拾他的这个生命的信心，我都觉得这是很大的帮助。
1: 真的很棒啊，因为尤其是有些长辈，他们可能他们拿一些拐杖或者助行器为了安全哦，那可是他们可能有些心理障碍，可是如果是用健走杖，对于行动可以独立的，但是预防性的拿杖的这些长辈，把这个健走杖当做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嘛，或他的朋友，
0: 是的，
1: 那他就不会觉得这么尴尬。
0: 没错，
1: 那平常有在用这样子的一个辅具或是一个器材，对他来说也比较，家人也比较放心哦。
0: 对啊。
1: 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我们在路上啊，有时候看到刚提到说有时候是成群的这些活动嘛，那可是健走杖它在使用的时候，它还是会比我们一般的肩宽还要再宽一些，那在使用上面对于其他路人的影响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也有些人说，我很怕被 A 到啊，或者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疑虑，或者说在你们在教育的时候或是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0: 有的。那这个我就特别想要来引用这个我自己在成为日式健走的这个教练的过程里面啊，日本老师特别跟我们强调的一些想法。那大家就知道日本人是一个非常有礼貌，而且他们很怕影响别人的民族，对不对？那所以他们的确呢，就在他们的这个课本上面就写得很明白，譬如说对于交通安全的注意，那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啊，其实不一定要继续用持杖健走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平常呢活蹦乱跳的人，那你第一次使用健走杖，或许你在拿着杖的时候你反而走得比较别扭，没有那么流畅，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当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为了要安全然后尽快的通过这个行人穿越道，所以其实或许你应该先把杖拿起来，用你最轻松最自在的方式快速的通过。那当然对于行动有困难的长辈，那他还是得继续的持杖。那另外比如说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经过比较拥挤的区域的时候呢，这里就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把双杖举起来，举离地面，然后让这个杖呢在你的身体内侧，就是我们的身体不管再怎么纤细的人应该都比两只杖还要更宽，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杖呢持在胸口，让双杖呢就直直的在你的身体内侧，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不过这个还是

0: 有一个前提啦，就是如果今天使用的人他本身没有跌倒啊，
1: 嗯，
0: 或是这个支撑的需求，对，没有跌倒风险，没有支撑需求，那再这样子做，对对。那另外也顺便可以分享，比如说在上下楼梯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常常会有一点点困惑，比如说我今天拿着双杖，或是我拿一支杖也好，那我在上下楼梯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取舍，
1: 嗯，
0: 那详细的技巧呢，我们在线上还有在空中可能讲不清楚，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日本老师告诉我们的，当你有扶手的时候，其实还是扶手最安全，
1: 哦，是，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使用健走杖，但是不要被健走杖给束缚，
1: 是没错，健走杖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
0: 嗯，
1: 那怎么样安全的使用，这个就要来请教专业的这些老师们哦，
0: 嗯，
1: 那所以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参与的话，可以怎么样找到合适的教练或是团体单位来参与呢？还是说自己去买一个杖就可以使用，这样子是不是不安全呢？
0: 健走杖运动本身啊，其实它的这个运动门槛相对低，然后运动伤害的风险也低，不过这边我还是强调，就是我并不是说它绝对不会有运动伤害，
1: 嗯，
0: 对对，那还是大家要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好，那自己去购买健走杖的确是一个方法，不过呢我想要提供大家不同的想法，是我们或许先从现有的器材开始，比如说现在爬山其实也很盛行，如果大家本身就有登山杖，那其实你可以试试看拿两只登山杖稍微调高一点，大约在你这个抓握手肘成90度左右的这个高度，那你先来试试看，就是网络上其实蛮多影片的，不管国内外，那不管是日本式、不倒翁、北欧式等等的，你可以先从这些影片来试试看，嗯，看你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你想要尝试的运动，
1: 嗯，
0: 好，再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找找看您附近或是方便的地方有没有一些课程可以上，那这一点呢就要老实的告诉大家呢，这就是协会现在正在很努力的方向，然后那毕竟这个整个健走杖运动的发展还没有像路跑那么的盛行，好，那我们非常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像路跑一样，对，所以现在大家或许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想要学可是你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课程，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不管你在哪里，在台湾你就可以联络我们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那我们可以尽力的来帮您媒合就近的资源，好，那在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是有固定开课的哦，譬如说有一些这个个别经营的运动场馆或是运动教练，好像我本身也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因为我在台北，所以我以台北作为例子，台北的这个叫做社大，社会大学，
1: 社区大学，
0: 社区大学，嗯，对，就是其实运作的非常好，那在很多地区的这个社大里面也都可以找得到北欧式健走或是健走杖的相关课程，
1: 嗯，
0: 那而且其实我蛮推荐的，因为社大的课程呢非常的经济实惠，其实这些老师们也都很优秀，很多也都是我们协会的伙伴，然后跟我也都很熟悉，所以非常推荐可以试试看，
1: 所以有很多专业的教练就是分布在民间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在都可以找到在地的资源，
0: 嗯，
1: 那在地的教练跟在地的课程，
0: 没错，
1: 那还是推荐就是从跟大家一起学起，这样子比较安全，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自己会这样建议，就是我们先知道大概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去体验看看学习看看，确定你真的就是它了，就是这个运动了，我们再来买健走杖，
1: 哦，
0: 因为大家常常，很急着去买，买回去两只杖就放在那里长灰尘，或是拿起来挂衣服，这样子我都替健走杖觉得难过对啊对啊，所以因为健走杖这个运动的器材选择，真的它是最其次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用登山杖可以，那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上网搜寻过叫做不倒翁健走，你会发现郭医师现在在推广的时候他都拿什么，拿竹竿，
1: 竹杖，
0: 对，就是竹杖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啊，说你家里的拖把，拖把用久了毛不够了，你就把那个头

0: 转下来，只要确定那个木棍是安全的，你也可以拿来走。就我们也可以想象成好像骑 U bike 的概念。你一开始你先骑 U bike， 你不要急着去买美利达、捷安特这些比较高级的车款。对对，那当你真的投入了这个运动，再来买账也不迟。
1: 所以其实有些体验的活动就可以参与，对不对？那在体验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需要准备器材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可以租用或借用的？这些账呢？
0: 通常我所认识的老师或是开课单位，他们都会提供所谓的体验账或是公用账来给大家做使用。那有一些就算是用租用的，像我知道在日本的协会，他们在他们国内做推广的时候，他们就是都是以租用为主，但其实这个价格也都不贵。那我们协会现在办活动呢，大多是租用一次100元。对对，那我记得日本那时候他们是说500日元。对对，其实也都不是很高的价格。那主要是希望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这个运动。
1: 是，就是先了解看看，也试用看看啊、然后看看自己对于这样的运动喜不喜欢，合不合适啊、然后如果真的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再来去添购自己所需要的这些装备。
0: 没错没错。
1: 是，所以像在这些体验的课程当中，大部分都是一堂课，或者是很多堂课，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活动的设计吗？
0: 以我们协会还有我自己乐宁运动的运作模式来说，就是我们会有单次的体验活动，然后也有所谓的带状课程。那这个带状课程呢，我们现在的设计堂数不会拉得太长，可能通常在6到8周左右。那每一次上课呢，大约在1到2个小时之间。那譬如说，如果是刚才提到的社大的课程，那他们好像通常就是一个学期，就是大约就是我们一般学生上学的这个学期这样子。对对，那他们的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那不过整体的进行方式都很类似，就是至少我所认识的教练们，大家都会先从基本的健走杖的使用方式来让大家做学习，然后慢慢的再延伸，会针对每一位教练不同的专长来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1: 是，像我之前参加过一次体验课程，那个就是在中正纪念堂进行的哦。那像这些体验课程，有些大部分都是在公园或是户外这样的进行，是吗？
0: 我们办给一般民众的活动比较会是选择这样子户外空间，主要是真的走起来的话其实会比较宽阔，然后走远一点也比较容易有感觉。那其实我们也跟一些不同的单位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体验哦，像有一些企业也会邀请我们去办这个讲座活动。那有时候受限于这个场地，毕竟上班时间总不能把大家都带出公司所以有时候就让大家在这个比如说公司的讲堂啊、会议室来做活动。那好险就是呢，健走杖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器材啊、它虽然走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但是除了走以外，我们也可以使用健走杖来做譬如说伸展啊、做这个肌力啊，做平衡训练、甚至还可以拿健走杖来做一些简单的按摩筋膜放松、那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也常在一些长辈的场合里面，那也很适合拿健走杖来带着长辈做游戏、甚至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
1: 哇，舞蹈它听起来很有意思哦。所以对长辈来说，这是一个很丰富而且多元化的一个活动的媒介。
0: 没错。
1: 是，那像在如果要参加健走杖的时候啊，身上需要，就是除了我们刚说健走杖这个杖本身之外，那衣着啊鞋子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准备吗？
0: 其实因为健走杖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它是很平易近人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把它想得太困难。但是当然这个基本的运动服装还是有需要，就是要穿着轻便舒适的服装，尤其是我们现在夏天快到了吼，这个台湾的夏天越来越热，所以这个预防热伤害啊、注意排汗防晒等等还是很重要。那特别想要提醒的其实是包包，因为如果我们在户外是比较长距离的走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包包或是我们的个人物品放在固定的地点， 那这个时候

0: 就希望大家可以背这个厚背包，
1: 嗯，
0: 也不要太大哦，我们不是真的要去登山，对，就是轻便的厚背包，
1: 嗯，
0: 那有的人觉得哦，我或许还是习惯背侧背，那就希望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斜背的方式，
1: 嗯，
0: 因为这样包包会比较稳定，然后这个侧背或是斜背包呢就要再小一点哦，
1: 嗯，
0: 就是尤其它不能太厚，因为太厚的话放在身体侧边会影响到我们双手前后摆动，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持杖健走，
1: 所以最理想的还是厚背包，双肩的厚背包，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是，
0: 嗯，
1: 东西尽量精简，
0: 对对，
1: 就可能带个水啊，或者是毛巾啊，哦，或者是防晒的一些小配备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对。
1: 那在接触过这么多的这些健走杖的活动啊，您平常也是常常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去。或者是说在课程当中安排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个案呢？
0: 嗯，活动的话呢，我想要分享是，倒不是我自己，我可能没那么有趣，但是呢我想要分享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周遭的教练开始把健走杖跟不同的活动主题做结合，
1: 嗯，
0: 然后譬如说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森林疗愈，
1: 嗯，
0: 其实这个是林务局，在推广的一个，森林休闲活动，有点像是进阶版，它也有这个很正式的课程，然后还要实习才能取得这个叫做森林疗愈师的资格，嗯，那因为台湾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嘛，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些伙伴他们把森林疗愈跟健走杖运动做结合，那甚至还可以带着大家呢到森林里面自己去砍竹子，
1: 哦，
0: 然后自己用竹子做自己的健走杖，嗯嗯，那我们也有遇过教练呢，比如他本身有这个，水中有氧的专长，他就把健走杖跟水中有氧做结合，在游泳池里面做健走杖运动，
1: 嗯，
0: 然后也有瑜伽老师来做结合的，
1: 嗯，
0: 对，那，另外也很推荐呢健走杖来做这个叫做所谓的运动旅游，
1: 哦，
0: 我自己都会开玩笑说啊，这个，跑步太累，骑脚踏车太快，不过呢我要澄清，我并不是说这两个运动不好，对对，这是开玩笑，然后那但是健走就很适合，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呢它又不至于让我们这个气喘吁吁的没有办法欣赏周边的美景或是人文风情，
1: 是可以边走边看，嗯，慢慢来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也可以跟不同的主题来做结合，嗯，譬如说我最近也跟一个摄影师一起来合作，我们准备在这个花季的时候带大家到阳明山去，那一边呢学习花卉摄影，然后另外一部分的时间我们就在这个花丛中来做健走，
1: 结合多元的活动，
0: 嗯，
1: 兴趣这样子，
0: 是的，
1: 哇，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对于，不同年龄的人其实有不同的诉求，
0: 嗯，
1: 跟他们喜欢的这些活动就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0: 对对对，嗯，那如果呢是对于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长辈啊行动不便比较衰弱的人呢，其实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与其说一两个或不如说它是一个，一个特别的时刻，哦，就是很像魔术师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是很多，我们会遇到一些长辈，哦，他本来对于他的身体是很没有自信的，嗯，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到了一个年纪一个身体状况，他连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是从轮椅上站起来他都觉得很吃力，那他就长期需要依赖他的照顾者，
1: 嗯，
0: 或是他的外籍看护来帮助他，那我遇过太多次了，就是当我们把健走杖的使用方式介绍给长辈们，然后让长辈们透过好的方法，哦，那有一点这个重心转移的技巧，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会自己都吓一跳，啊，我怎么站得起来，那他那个表情就是真的，不同的长辈可是他们的那个表情都告诉我同一件事情，就是，欸，他没有想到他可以做得到，然后他是很惊喜的，那我想从他的那个眼神里面我也看到了希望，我觉得他应该会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期待，
1: 好感动哦，
0: 嗯，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对对对，嗯，
1: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做得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再往前迈进，
0: 没错，
1: 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走就会有点恶性循环下去，
0: 嗯，
1: 那所以当他们

0: 可以站起来走出去，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没错，
0: 然后心胸也会变得开阔了哈。
1: 对啊，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没有人太多的社交的一些机会，可能也会很容易就是心情啊甚至是失智的这些影响哦。
1: 嗯嗯，
0: 所以其实透过健走这样这样活动真的蛮好的。
1: 对对
0: 是我知道说之前协会有办一个很有意义而且很有意思的活动，是健走这样接力环岛活动。那这个活动那时候我看了觉得很特别哦，有很多除了就是各站的旅游风情之外，然后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花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啊，其实这个活动最早是从2022年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跟帕金森氏症病友权益促进会一起来合办这个活动。那在2022年的时候最主要的想法其实是希望透过在台湾各地办理健走站活动，然后鼓舞呢当地的病友能够走出来。因为帕金森氏症其实是一个神经退化的疾病，然后很多病友都会有行动上的困扰，对，那使用健走站对他们其实是蛮有帮助的。那2022年呢，虽然活动规模小一点，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功。那我们去年也一样的举办，那去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呢，所以我们把这个分站稍微减少，可是每一站都办在周末。那一样就是透过每一个周末到一个台湾的县市，然后来做到叫做分站环岛。
0: 所以不是一次环岛，而是就是分时间的区段，还有分地域性的区段。
1: 对对对，没错，我们是走一个这个意识形态的环岛，
0: 就是打卡连看这样子的概念。
1: 没错，对，那当然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啊，让更多人认识健走这样运动。
0: 是，
1: 对，那一样我们同样的就跟2022年一样，有邀请很多的这个帕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对，那比较特别的是呢，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这个帕友，他是台湾人，可是从年轻在美国工作就一直住在美国。那这个他回来呢，透过其他帕友的介绍，他发现原来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活动。那他就跟着我们一起一站一站的走，最后就发现扣掉工作人员，他是最认真的参与那个。好，我们就这个给他一个威风凛凛的这个头衔啊，我们叫他美国队长。对 对, 对，那这个美国队长后来也跟协会的大家变成很好的朋友。那他回美国之后呢，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内容，包含他参加活动的感动和收获。那我印象很深，就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这个回来台湾啊，参加了这些活动，他发现跟在美国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个他走出家门了。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怕友出门是比较辛苦，他们可能害怕跌倒，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很高兴他回来，他可以这么顺利的走出家门，还去了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他的扑克脸不见了。那扑克脸其实是因为这是帕金森氏症一个很常见的症状，就是会面部表情很僵硬。对，那他的扑克脸不见，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笑容。对，那所以让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那所以也顺便这个小小的宣传一下，在今年呢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呢再办得更盛大一点，但是会把它变成是用这种小旅行的方式。对，那因为去年整个活动都集中在十月到十二月中间，那有一些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这个第一个太密集了，他的时间难以安排。那而且那段时间其实在尤其台湾的东北部天气也没有这么好。对，所以我们今年会从夏天就开始举办，然后一样透过健走这样这个主题，让大家一起走到台湾不同的角落去。
0: 是，哇，好有意义的活动，又好玩又有意义。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很推荐听众朋友可以来参与。那今天吸收到很多关于健走这样的这些知识，可是呢因为时间到最后了，所以我们想最后也请就是阿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接触健走杖之后，然后尤其您现在是健走杖协会的秘书长嘛，等于说健走杖现在跟你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健走杖对你来说的影响

0: 想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对他们有什么这样的建议吗？
1: 嗯，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可以这个因为健走杖然后认识这么多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其实健走杖某一个层面也改变了，或是说它跟这个促进了我的职涯，就是作为一位中高龄和特殊族群的教练。对，那对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健走杖给了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就是当我们把就像以前我也会觉得健走杖可能就是登山杖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嗯、对，但是我们认识了它以后，我知道原来健走杖可以做出这么多不同的变化，那就是两只杖取决在我们怎么样使用它，我们怎么样去设计它，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可以带来很多很多不同的效应。那其实不管在生活上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在提供这个我的客户们或是这些长辈们做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希望给大家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东西或是我们生活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换一个角度想，它都可以作为比如说运动训练的选择，例如刚才有稍微提到的辅具的训练，那或者呢我也常常跟大家这个倡议叫做生活化的训练，嗯，比如说就再也不要用你家没有健身房、嗯、你不知道去哪里运动当做借口、哦、家里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会用的话，其实生活中运动的机会是垂手可得的。
0: 是，哇，真的很重要。关于这个中高龄的运动，我们现在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个年纪，我觉得我们都要开始做预备了、
1: 嗯、
0: 希望我们下次再请阿金老师来跟我们做更多这方面的分享。那对于健走杖这部分有兴趣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哦。这是一个就是提供安全感，提供很多在运动各个层面的有很多优点的一个活动哦。现在越来越多人了解认识哦，也开始来参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阿坚老师，
1: 谢谢倩雅老师，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走出去哦，一起迈步，透过健走杖这样一个媒介，不管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着群体一起来运动，相信对大家的身心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今天相知相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因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主题，我们的规划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好好爱自己，第二个部分是创建好关系，第三个部分是与环境共舞，第四个部分是活出精彩生命。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部分，好好爱自己。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持续的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走过了好长一段认识自己的这个许多的内容。那我们也目前是在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我们谈了很多接纳自己之后我自己又在规划了六集，如何培养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想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身边的孩子也可以更自我接纳。我们的这个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的部分，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这个第三集我们想谈的一个主题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其实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犯错这件事，好像每个孩子都是很难避免的。那对于这个犯错到底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自我接纳呢？其实犯错本身是对孩子的自我接纳是不会有影响的。那到底犯错这件事情跟孩子的自我接纳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是我们大人如何回应孩子的犯错，对孩子才会造成他是不是接纳自己的关键。那其实我们试着回想我们自己在成长以来，在这个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我们也不断的在犯错呢？从这个学走路的跌跌撞撞，从吃饭时我们不小心打翻碗，从这个在这个跟同侪玩的时候，我们就会为了抢玩具就开始打打闹闹，或者我们因为嫉妒欺负弟弟妹妹。这些好像都是我们童年会发生的。而我们在进入这个学习阶段呢，我们又经常可能在考试失利，我们可能在很多比赛当中又失误，所以我们有在很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经历到许多的挫折，许多的失败，许多的可能是错误。那这些应该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都不可避免的。但是是什么影响了在我们因为这些错误失败对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接纳自己有影响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它的关键不是这些失败或错误，影响的关键是大人们如何回应孩子在这些失败跟错误的事件。通常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家长，大部分的爸爸妈妈，在孩子好像出了一些这个问题之后，比如这个

跟这个同侪玩一玩，突然间就打起来了，或者是在家里面听到弟弟妹妹被欺负了，或者是可能这个在学校考试拿回来的成绩单就是惨不忍睹。这些当我们去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回想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回应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些回应带给我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在我们内心产生的一些情绪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再回想，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是正在这个养育过程，或者他们已经长大，那在他们的这些失败跟错误的时候，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是可能有很多的责备，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处罚，严厉的教导教训，或者是我们可以先去陪伴他那些失败失望的情绪或者是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去面对这些犯错后需要收拾的残局。那到底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去观察在我们的这个周遭，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坐捷运，有时候在路上，我们也可以不经意的观察到，有些父母对于孩子，可能他们在餐厅里面，在这个在这个街道上，或者在百货公司，孩子们可能做了一些不当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甚至那个严厉会口不择言的责怪孩子，甚至大声的斥责孩子，或者是用一些可能会伤害孩子自尊的一些话语例如去骂孩子很糟糕很坏或者是很不听话很不受教，或者是如果孩子可能拿了东西打翻了，或者是碰坏了一些东西那我们还会怪他笨手笨脚骂他怎么这么不小心甚至更严重的是，他如果稍微大一点把事情搞砸了，我们还会说你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哇，这些话其实就像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利剑，其实是刺透孩子的心，也让孩子自尊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些话语态度还有我们的这些嫌恶的表情眼神我们可能都会让孩子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哇，我把事情搞砸了，哇，我又让爸妈不开心了，哇，爸妈好生气结果他给自己下的一个结论就是，我真的很糟糕，我真的很坏，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好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孩子，我就是很容易把事情搞砸的人，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或是我就是一个常常让父母失望的孩子。甚至有些孩子呢，当他被父母这样责备，看到父母的那个表情，或者是被严厉的，当他被严厉的处罚的时候呢，他内心会有个想法，惨了，爸妈生气了，爸妈不开心了，爸妈讨厌我了，爸妈不喜欢我了，爸妈不爱我了，他们会不会不要我呢？所以这些都可能。

是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孩子内在的一些感受、想法，甚至引发的一些焦虑，很担心。这个可能是我们大人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孩子犯错就要教导、指正他们，孩子可能没做好，我们就要极力的去停损，然后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子做不对，应该怎么样做才会好。那加上我们自己内在的焦虑、挫败，我们会觉得，哎呀，天哪，这个孩子怎么讲那么多次还不能改正呢？怎么这个孩子教那么多次还不会呢？怎么这个孩子到现在还总是闯祸呢？我们其实因为这一些，我们内在有一些情绪，我们的情绪可能比孩子更失望，比孩子更挫败，比孩子更自责。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把孩子教好，也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就是不长进，所以我们有复杂的这种挫败感、内疚感，甚至失望跟无力感。当我们在这些情绪里面，我们的表现方式就是生气，甚至愤怒，甚至我们会因为焦虑而出现了情绪化的反应，所以就会说话很大声。就是在骂孩子的时候，我们充满了这个愤怒的表情，甚至我们会觉得有一个迷失，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严厉处罚，孩子才会记住，下次他就不会再犯错了。所以我们就会给孩子很严厉的处罚。这些对于孩子犯错或失败的一些反应方式，其实带给孩子的是他们打压他们的自信，磨损他们的自尊，让他们里面产生一个害怕不被喜欢，担心爸妈不要我了那种状态。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责备、教导、教训、指责或者是严厉的处罚会让他们学会不再犯错，或者能够知道怎么改正。但是殊不知，在那个时候他们感受到的只是另外一种担心、害怕，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他们在意的真的不是我做对了没有或做错了什么，他们在意的是爸妈不喜欢我了，我不可爱了，我可能会被抛弃了。所以他们有另外一种焦虑，以至于呢，他们没有那个太多的理性空间去听我们说了什么，我们教他们什么，或者如何改正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被很多的另外一种担心、焦虑、害怕所充斥着。所以其实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孩子的时候，孩子真的并没有因着我们的态度想要极力的快速的停损、指正他们、纠正他们，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他们学会从这个错误中学会了什么，反而是得到了一个负向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不好，我很糟糕，你看我就是又失败了，我就是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我不可爱，我都没有让办法让爸妈开心，我总是让他们生气。所以他们得到的是这样的结论，而对于自己，他们就开始更多的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或者告诉自己我不行。他们为自己下了这样的结论，那往往他们对自己所下的这些结论呢，若没有机会翻盘，也就是说，如果父母一直是用这样

方式去对待孩子，那孩子就不断的去印证内在所下的结论。对，你看我又把事情搞砸了，对，你看我又失败了，对，我又让爸妈生气了，我真的就是不好，我真的就是不行，我真的就是很糟糕。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断的去验证内在的这个对自己的自我定义或自我概念。所以当他们深深的相信我不好，我不行，我很糟糕，我总是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就是越发的无法接纳自己，也越发的不相信自己，不喜欢自己。所以呢，是不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与否跟他们有没有犯错没有关系，而是跟大人们回应他这些错误的反应才有绝对的相关呢？所以其实孩子真的并不怕犯错，犯错对孩子生命其实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的一生不是都是在犯错中学会怎么成功吗？不是都是在这个错误中学习怎么样做得更好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尝试错误来学习的，但是当我们犯错之后遭到了什么对待，对我们的生命才真正产生了影响。所以在我们的第一段里面，我们真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更了解到，其实当我们要谈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首先可能我们也是要从如何面对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态度开始来学习。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段，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我们今天所谈的题目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当中，我们谈到了每一个孩子都会犯错，但犯错本身并不影响孩子是否自我接纳。但是大人们如何回应孩子的错误，反而是影响孩子自我接纳的关键。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刚才的第一段的时候，有没有去连接到自己？不论您是父母或老师，或者陪伴孩子的一些助人工作者，或者是您可能是在你的邻舍里面亲戚当中有一些孩子，那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您是比较多的给予纠正、指责，严重的是羞辱或者是比较，还是您可以理解孩子，然后去引导孩子、陪伴孩子呢？当我们对孩子犯错所回应的态度不同，就直接关系到他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否仍然相信虽然我犯错，自己还是可爱的。这就是他是否接纳自己的重要关键。所以往往其实我们说孩子他其实不害怕犯错，但是他害怕的是当我犯错的时候，父母如何看我，老师如何看我。因为孩子自我价值蛮多还是来自他人的眼光，他很在意别人怎么定义他，怎么看他。那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就是用正向的态度去回应孩子的犯错或者是失败，以至于当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不会影响他的这个自我价值，不会影响他的自我接纳呢？那首先我想来谈一下我们如何看待犯错。因为往往我们如何看待犯错会影响了我们如何去回应犯错。如果我们比较偏向于完美主义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孩子，当他出现了一些错误或者一些这个失败，我们心里就会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够完美了，不够好了，然后我们就一直紧盯着那些失误、那些瑕疵、那些不成功，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太能够接受，以至于我们就会有一些情绪。当这些情绪来了，这些情绪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挫折，可能是自责，可能是着急、担心，可能是内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情绪当我们没有觉察，反而它会变成一种比较情绪化的反应。譬如说可能就会不经意的说出一些责备，一些可能是失望的话，或者一些可能是一些责难，或者是甚至严重的话，可能就会是嘲讽。我们总是会觉得，为什么你做不到呢？为什么别人可以呢？为什么你不多努力一点呢？为什么你这么不小心呢？为什么都讲不听呢？这些是我们内在的这些呐喊。

我们不轻易的说出来，但是孩子听到了，他就会觉得，哦，对，你看，我就是不行，不能跟别人比，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父母的期待，所以他们也更加的因着我们的言语而感到自我否定。这是我们第一段所说的。好，那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犯错这件事，我们有另外一种正向的看法，哦，不会带给我们那么大的挫折，我们就可能比较不会有一些内在的那些焦灼的情绪，引发我们很强烈的一些情绪反应。那我们要如何来看犯错呢？譬如，我想，哦，这个从一句我们最古老的谚语，就是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不是吗？其实每一个人的一生，顺利应该是少数，很多都是在不顺中，在逆境中，我们不断的克服，不断的从失败崛起，不断的从错误中修正成长，这好像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所以其实每一个错误，每一个失败，都是下一次成功的一个基础。那另外，我也想用这个成长型思维的概念来跟大家分享 Carol Dweck 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帮助孩子相信能力是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来成长的，那孩子他就会比较愿意面对挑战，因为他会知道，即便失败，但是我只要再努力，我还是可以成功。带着这样的一个成长型思维，我们的孩子他就不怕犯错，他也不会因为犯错而否定自己。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大人们，如果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去陪伴孩子，当孩子失败、错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鼓励他，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好，我们总是有机会成功的。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孩子他就会在错误中反而得到力量。他知道他可以带着勇敢的心智往前行。那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成长型的思维。所以当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可以接纳犯错、允许孩子失败的成人的话，可能我们需要首先就需要对于失败跟错误这件事有一些正向的想法。我们要知道，他们在人生中是必然的他们不会太严重的，也不会太糟糕的，他们反而是一些养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想，那我们对于孩子犯错，我们自然人就比较有宽容的态度去接受，甚至我们可以心平气和，比孩子还淡定的去面对孩子的犯错。在那个时候，孩子他反而觉得，天哪，我犯了错，可是居然爸爸妈妈没有责备我，还愿意来接纳我，还愿意来引导我，去帮助我学习怎么样迈向下一次的成功，或者是怎么样去改正这一次的错误行为。哇，那个孩子他内心其实是得到很大激励的，他就会觉得，哇，原来父母是这么爱我的，原来我表现不好的时候一样是可以被爱的，哦，原来我在父母中的地位跟重要性不会因为我表现的好不好而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当孩子有这样子认知之后，他对自己就有了一份笃定。那份笃定是什么？就是不论我表现得如何，我都是爸妈的宝贝，我都是有价值的，我都是值得被爱的。所以，我们成人对孩子的错误、失败这件事，我们所反映出来的态度，真的是孩子行塑

他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非常重要的关键影响，也是一个他觉不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直接的影响条件。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接纳，能够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需要在无论他表现状况如何的时候，都让他感觉他是被接纳的，他是好孩子。虽然他做了不对的行为，他仍然是好孩子，他还是有改正的机会，但还是有努力的空间，所以不影响他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很有价值。所以这就决定于我们的态度了。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我真的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用正向的思维来看待人生中的错误或者失败或者是不顺遂。那即便可能我们犯了一些无知的错误，可能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内在的一些需要，可能会让我们做出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头痛的事情。那我所谓内在的需要是什么呢？通常如果我们用阿德勒的这个亲子教养的观点，阿德勒他说，其实孩子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有他的动机。其实背后动机是什么呢？背后动机就是要满足他内在最基本的渴望，就是他要获得被爱、被看见、被看重啊，这是一个孩子很内在的一个基本需要。如果在这些基本需要他没有获得满足，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特别的行为啊，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当他这些做了一些特别的行为譬如说去吵闹啊，或欺负弟妹啊，或者等等那仍然引发不了我们对他的他想要的关注，他可能就会开始跟我们做一些抗议或者是争夺这个权利的一种行为。他会，我们讲东他可能就偏要往西，他要告诉我们他也有决定权，他也有他的这个选择权。所以呢，有时候那时候我们可能更气了，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很叛逆，我们又给他一个标签。可在那个时候，孩子内心他又更挫败，他觉得说，看，即便我这样了，父母还是没有办法去更多的关爱我。好，那我就要做出更激烈的行为，就是报复。他要做出一些更坏的事情，甚至他开始如果说他是因为在家里跟手足争宠，他就会开始欺负别人，或者是他开始破坏家里的东西，或者是特别父母不喜欢的事情，他就会特别去做。他想要用一些更激烈的方式表达他的抗议，但如果这个方法都得不着父母的关注，反而得来更多的责难或者处罚，那最后这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放弃，就会落入那种他好啊算了，我做多少努力仍然引不起父母对我的关注，或者是仍然不会让父母更多的疼爱我，那算了，大概我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孩子，那我就算了，我不要努力了。所以当他决定放弃的时候，包含了可能他就变得成为一个没有动力的孩子，可能不想学习，无精打采，可能他就会变得比较退缩等等，那这些也是他一种抗议的这个消极行为。所以当孩子出现这些点点滴滴，我们说可能这些事

种背后的动机的行为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父母如果没有去理解孩子，我们会觉得被他的这些表面行为激怒，然后很多的责备、处罚、言语的责难，或者是可能就是一些，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对他的咆哮等等，那这些孩子他的自尊就完全被我们抹杀，那他就会更加的自我否定，他就会最后给自己下了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结论，就是我不好，我不可爱，我很糟糕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孩子，我不重要，我没有价值等等，所以这就会形塑他真的完全的成为一个那种就是不能自我接纳的人。长大以后如果没有被更正，没有被调整，他就真的是一个相信自己是一个不好的，所以他会不喜欢自己，否定自己，甚至讨厌自己，然后他也开始会以为别人也不喜欢他，别人不接纳他，所以他就会远离人群，他就会退缩，或者是对很多事他觉得自己不行，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挑战，就会形塑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或是一个做教师的，做一个陪伴孩子的成人，可能我们真的就要用一个更正向的态度来回应孩子的错误或者失败，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不论在任何的成功或失败中都可以建立一个高的自我价值，相信我是值得被爱，我是有价值的。好，那我们要如何做呢？我们再留待下一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中谈到了犯错是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孩子会有更多的机会在犯错中学习，而犯错本身并不会影响孩子是否自我接纳，而是我们大人如何回应孩子犯错这件事才是影响的关键。我们在第一段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出现的是很生气，很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或是很严厉的责难，或者是严重的处罚等等，可能那些不好听的话语，那些生气愤怒的表情，嫌恶的眼神，可能都会伤害孩子的自尊，会让他们以为他们因为犯错就变得不可爱。所以呢我们可能要用正向的态度来回应孩子的犯错。那在第二段我们提到了如何我们才能在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仍然能够冷静去接纳孩子，然后再引导孩子去从这个错误中学习。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先建立正向的一个思维，就是犯错跟失败是人生的常情，我们需要先接纳他们，先允许不完美。所以当孩子犯错跟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冷静对待，我们不会有焦虑，不会有那种内在的这些失望或者是挫折而影响了我们回应的态度。所以当我们本身就能够允许自己犯错不完美，我们就可以接纳孩子的犯错跟不完美。那这是我们在第二段中提到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谈，那我们如何在孩子犯错之后表现出冷静接纳，又能够引导孩子从犯错或失败中成长呢？我想首先我要来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我想用阿德勒的这个亲子理论来谈好了。阿德勒的心理学里面提到，其实每一个人内在他有一些好像基本的一些自卑感，所以每一个人他有另外一种内驱力是想要追求卓越。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要表现好，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是渴望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孩子，特别他们会希望成为父母眼中的好孩子。怎么说呢？其实每一个父母要知道，天下里面其实最爱你们的可能不是你们的另一半，可能是你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对父母的爱，那种是一种绝对的，一种好像是非常与生俱来的。所以其实因为孩子对父母的爱是那么的渴望，也那么的多，那么的丰厚，所以其实孩子多么渴望自己会带给父母快乐。所以其实孩子是期待让父母开心的，期待符合父母期待的。但是当然孩子也有他本身的需要，也有他自己内在自我的期待，所以以至于有时候他的需要跟期待没有满足，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然后因为一些情绪他又会做出一些可能会不让父母满意的一些行为，所以有时候就会是一种这样的循环。否则的话，孩子本身

他其实是想要表现好的。所以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失败了，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不符合父母的期待，当他看到父母生气、伤心、难过，甚至很多责难的时候，孩子是什么感受呢？其实孩子本身内在他会感觉到自责的，他会感觉到有一些羞愧，他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失望，对自己的失望跟难过，因为他们 不期待这种结果发生，他们多么渴望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讨父母的开心。所以当我们去陪伴孩子的时候，孩子真的做错事情了，真的有一些他们无法自控的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去体会孩子当时的感受。其实当时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自责，也会有一些难过，或是有一些惭愧，有一些内疚，那他们也可能有一些挫败感。那这些情绪有没有被我们读到呢？当我们去换到孩子的位置去理解他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先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接住他的情绪。我们可以先用同理去让孩子知道说，你现在内心是不是也感觉到很难过、很失望呢？哦，这次没有成功，你是不是也很挫折呢？甚至你也可以当孩子是犯错了，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孩子，这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孩子可能通常会回答自己也很难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去先处理孩子的心情，这是第一步哦。记得永远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当我们可以先去处理孩子的心情以后，孩子他就比较放心了，因为他不用花心力去担心父母会责备我，父母会不开心，父母会不要我，父母不喜欢我，他不用花这些心力去担心那些，所以他的能量就比较可以腾出来去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当我们处理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问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去打弟弟妹妹呢？你为什么会跟同学打架呢？你为什么会这个在学校去就是欺负同学呢？或者是可能为什么老师的指令你没有照着做呢？等等，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想一想自己怎么了，是不是他背后有一些动机，就像我们前面第二段说的阿德勒心理学提到，每一个孩子行为背后都有他的动机。我们可以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事？或是这次失败了，没有成功，过程发生了什么？好，有没有哪里可以再进步的空间？那这些是些在处理情绪之后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可以进到理解的层次。当我们进入理解层次的时候，就已经是帮助孩子在困难中学习了。当孩子经过我们的引导，他们也有一些空间去反思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这一次的错误或者失败当中去看见自己如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是他们如何透过努力然后让自己下一次更进步但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失败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愿意改进，那你就是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孩子。而不论你是否失败或成功，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

还是要让孩子啊认知这一点，就是他的价值，他是否被爱，不会等于他表现的如何。那当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中，让孩子啊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念，那这样子孩子的自我接纳，那就是很容易被建立了。那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最后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特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来努力的方向。所以当这个孩子可能犯错了，可能失败了的第一步是先接纳情绪。当孩子的情绪被接纳的时候，他会感觉被爱。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个一件事情努力了很久失败了，或者是可能我们虽然很小心还是犯错了，或者是我们实在无法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又做了不该做的事了的那个时候，我们最内在最想要获得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是别人的同理，别人的理解，或者是别人愿意先来接纳我们的情绪。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没有那么羞愧，没有那么伤心，没有那么难过。那我们也才会发现那个陪在我们身边的人是真的爱我们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同理到孩子在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他最渴望被陪伴的方式就是情绪的接纳呢？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第一步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做一个可以同理孩子的人的父母，我们做一个可以接住孩子情绪的大人，我们甚至是可以陪伴着他的情绪，即便他可能很难过，可能会伤心，我们都可以允许他哭一哭，说出一些内心的一些很有情绪的一些话语。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孩子他已经在这个错误或失败当中，他被好这个陪伴的结果已经往前跨越了一大步了，因为他可能内在的伤已经好像愈合一半了。然后之后我们再引导他去看一下这次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进入理性的思维。那这样子孩子他就会更愿意的去看一下我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失败，到底为什么我会做出一些不当的行为。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快速的在我们的陪伴中经过一脑，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有一些理性的检讨，他可以知道如何改进，如何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当然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知道，可能我们在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曾经也做过同样的一些不当的事情，可能我们也考试曾经也失败过，可能我们也曾经比赛的时候失利过，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那我们如何在那个过程中走过来，所以让孩子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犯错或者失败当中，可以知道原来人生的过程这些都必然发生，没那么糟糕。所以这样的陪伴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挫折忍受度都蛮低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的新闻，孩子的一个失败，一个考试的失败，一个情感的失利，可能他就跳楼了，都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失败很糟糕，

这个犯错很糟糕，所以他们就会因为这些失败失利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们也会觉得人生大概就这样吧，就画上句号吧，所以好可惜。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犯错跟失败也看得很严重，把它看的是一个大灾难，所以他们就无法接受跟面对。所以我们父母如果能够在平常，就是用这种平常心冷静的态度去面对孩子的失败，孩子的犯错，也会让孩子知道原来这些都是人生中的小事，原来我们都是可以跨越的，原来他们并不影响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或者是我们是否被爱。那这样当他们能够学习到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对于他们的一生来讲，那真是得到了一个宝藏，就是他们知道如何去正向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否定自己，那是一个内在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我们人生中需要太多的，会有太多的机会需要去面对挫折跟失败了，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个能力，对于孩子来讲，他就好像获得了一个宝藏，可以有很大的能力去面对他人生各样的挑战跟逆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呢，其实孩子一生不可能不犯错，比起让孩子避免失败，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教会孩子失败不等于失去价值，也更要让孩子知道他们不会因为犯错而让他们失去了被爱的机会，失去了他们的自我价值，他们的价值不会因为他们的表现而减损，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我肯定跟自我接纳的成人了。好，这一集就是我们来从孩子的犯错来学习如何培养出会自我接纳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瓦，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在每个星期都有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一起分享身边社会工作者他们在工作中的感受，以及他们所经历到

0: 复原力。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要谈的主题是见证无远佛界的爱，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善牧台南婴儿之家的收出养服务，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与了解收出养社工们是如何和跟一群等家的孩子们找到适合他们且愿意付出全然爱的养父母。婴儿之家的伙伴们常常在介绍家园的服务的时候会强调我们不是为了收养家庭找孩子，我们是要帮每一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家。顺利完成一次收出养是一件很严肃又谨慎的事情，孩子养父母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这不仅仅是家里多了一份成员，而且决定是要跟这个孩子成为一家人永远的承诺。相信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已经身为人父人母的话，偶尔在孩子的一个成长阶段里面，孩子可能会问你，妈妈爸爸，我是你亲生的吗？因为孩子的好奇，因为他开始探索这个世界，探索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对一般的父母来说，这个答案好像并不难，但对于收养的孩子收养孩子的家庭来说呢，他们看着孩子在问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即便那个答案可能已经在心中准备了好多次，可是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心里那种错综复杂的情绪还有压力，要怎么样跟孩子说出他的身世，其实需要勇气，也是一种艺术。而当我们跨越了这个阶段，家园成员之间对彼此的爱还有理解就能够再次的被看见。但接下来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可能还是会再次因为这个问题而卡关。但只要这个家庭凝聚的信任还有情感够深厚，会发现成为一家人的幸福其实跟血缘没有太大的关系，而这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安排。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基金会台南婴儿之家社工部的主任刘怡金，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他在收出养服务中的感受还有看见。我们欢迎怡金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是不是请怡金也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牧婴儿之家的社工部的主任怡金。那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节目中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服务工作。
0: 是怡金，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你是在怎么样一个因缘机会下来从事社会服务的工作，又或者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下来到我们善牧工作？
1: 其实善牧应该是我的进入社会工作里面的第一份工作。那在我加入善牧之前，其实在前端我在大学就读社工系的时候，心里那时候还是有个向往，我小时候的志愿是想要当老师。对，所以就刚好在就读社工系的时候有机会可以修习教育的学程，那也就拿到了一个中等辅导教师的一个证照。那所以毕业之后是先有在我们的一个国高中的领域里面担任辅导教师的一个工作。那也因为这样的工作机会，有机会跟很多的青少年，好，就是国中生高中生接触。那除了在所谓的预防教育里面，像是生命教育啊，或者是性别平等教育啊，这些生涯辅导上面跟他们做接触之外，那也都会接触到辅导室里面常常要可能面临有比方说有人际的冲突，或者是可能面临有拒学，好，或者是像可能在生活上面有一些智商或伤人危机的一些特殊个案。对，那后来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辅导工作经验里面会发现说，孩子在面对生活上面的这些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经验里面有一些他的一些创伤的来自家庭的创伤的一个经验。当我后来就是成为人妻，然后又成为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家庭工作很重要。那也刚好这样的因缘机会里面，我又重新回到了助人的专业里面，就回到台南这个领域的里面，然后也加入了台南婴儿之家里面，成为我当社工的第一份工作。那到今年的五月刚好也满了17年。
0: 到今年五月刚好满17年。
1: 对，
0: 17年不算短的一

0: 时间哦，已经刚刚跟我们提到了说，他其实从一个流浪老师，然后慢慢的到现在成为一个负责收出养工作的主管。而他其实虽然说他好像很信手拈来就跟我们说了，他之前做了什么，然后在学校怎么陪伴青少年，可是其实在已经的言谈之间，我们可以发现他持之以恒的陪伴，这个陪伴可能不只是陪伴着他曾经当老师的那个阶段，甚至是他现在在收出养的工作里面，可能也陪伴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生命，而成为这些生命跟家庭里面很大的支持还有后盾。而这样子一晃眼，刚刚一心自己说的一晃眼就17年了，对不对？17年的时间。那这17年的时间呢？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孩子可能会来到我们婴儿之家？
1: 其实我刚加入婴儿之家的时候，因为我是从事国内收养的服务的社工，其实我刚到婴儿之家，对于什么是收出养，其实是有很多的就是可能在学校里面是没有学到这门功课的，
0: 是
1: 对，但是在婴儿之家里面，当时我们看到我们其实有从事有安置的业务跟收出养的两大收出养的业务，那因为我是负责国内收养的社工，所以其实我当时的角色，我是在陪伴一群想要收养孩子跟想要学习当父母的大人，那我是担任就是要去做培训，然后评估以及辅导他们成为一个适任的收养家庭这样的一个角色，对。那我们来到婴儿之家的孩子呢，其实有比方说如果是在安置的部分的话，因为安置的部分我们纯粹照顾或者是2岁以下的孩子，那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儿少安置机构，所以其实来到婴儿家的孩子，他在过去可能有比较多是自行求助的孩子，但是我们在可能5年前，我们就是现在目前婴儿家安置都是由政府转介，然后他有儿少保护的需求，或者是来自于社福中心脆弱家庭，他们可能评估这个孩子他的家庭目前是有一些有一些困难，然后有可能是比方说父母的年纪比较小，或者是爸爸妈妈因为现在有一些家庭的一些特殊境遇，比方说入狱服刑，或者是他们有身心上面的一些特殊议题，那整个家庭支持系统也不足的状况之下，那就由社政来提供一个短期安置照顾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安置的家园里面呢，我们有我们团队里面就会有社工，然后有保育员，还有护理专业背景的主管，那他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使命就是打造机构成为孩子在这个阶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家，那我们提供了医疗复健，还有有关孩子食衣住行预热24小时的一个照顾，但是当孩子进到婴儿之家，其实他也要需要为迈向另外迈向家，也要为回家做预备啊，那个家有可能是他原本的家，但是也有可能是进到他的下一站，就是收养的一个旅程，所以在婴儿之家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社工部，就是从事收出养的服务，那我们的收出养是经过中央许可，要可以提供0到10岁，然后国内外收出养的一个媒合服务，那目前收出养我们是跟全国各县市政府合作，由他们来转介评估，然后我们来提供收养前的一些准备教育啊，还有出养前的准备，那也为这个孩子的一个就是永久性的安置来做一个媒合的服务，然后以及收养后的支持跟寻亲的服务等等，所以整体来讲会来婴儿之家的孩子，我想多数来讲他们也都经历过创伤，然后可能经历过早期原生家庭可能有疏忽遗弃或者是儿虐这些比较特殊的状况，那不会是因为单一经济因素而走到安置或出养，那尤其像我们在出养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看见里面呢、啊，其实我们目前现在出养的孩子年龄比较是以3到6岁，占了我们服务很大的一个比例，然后再来就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已经是停亲的案件，就是他的孩子的监护权已经是县市政府
0: 啊、
1: 那同时孩子他有可能前段已经转过很多人的照顾者，所以孩子在依附的一个安全感上面，其实都是比较困难，在未来在我们在帮他找家的过程里面，其实双方家庭也都要更多的预备跟理解，然后去接住这群

0: 需要被照顾的孩子。
1: 嗯，是已经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很清楚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我们台南婴儿之家的一个工作，它可能分为安置部跟社工部，可是不管分为工作性质而去做一个区分，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群需要被我们在一起陪伴努力走过创伤甚至是一群等家的孩子。那想跟已经再聊聊的是在婴儿之家收出养的部分，我们会怎么样的跟这群孩子甚至是家长或者是他们的家庭一起工作？
0: 在收出养的部分，因为等家的孩子他们在等待的历程里面，有时候可能会需要至少要1到2年的时间，对，所以在等家的历程当中，其实我们跟县市政府还有安置系统的合作是很重要的。那收出养的服务其实是以孩子为服务的主体，但是他也要去平衡兼顾到出养方还有收养方这三方权益的平衡，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也一直觉得说，他收出养是一个爱的接力，爱的交托，然后也是彼此信任的交棒。那我们怎么样都可以站在儿童最佳利益的考量之下，帮孩子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永久家庭，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使命。对，那所以在跟县市政府还有安置系统合作的历程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以出养社工的角色来讲，我们其实在帮孩子找家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收集到这个孩子他整个原生家庭的脉络，包含就是比方说孩子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那他们为什么会要走到出养这个决定，那除了爸爸妈妈之外，他们上一代又是怎么去看待这个孩子的出生以及无法照顾的这件事情。那另外因为其实现在的家庭的结构也都很多元，所以其实我们会面临到孩子的本身的身份权益，比方说孩子可能也会有生父或法父等等的议题，那我们在走出养的历程里面，我们就需要先把这个孩子的生命脉络先要去做更明确的了解，好，然后以及说当父母他是一个因为其实父母有些是犯错的父母，有些是没有能力的父母，对，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犯错的父母，他也接受了法律上面的一个可能对等的一个在权利义务上面的一个暂时停止侵权的，那我们也要为这个孩子去思考说他的这个停亲历程的处遇里面怎么去掌握他出养的黄金时间。所以在出养社工的角色里面，我们有花很多的时间是要去因为要去收集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其实都是要帮助未来衔接他的收养家庭去了解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资源跟准备可以接纳这个孩子。那我们另外一块，因为在安置系统里面，就是现在出养前的孩子多数会安置在以家庭式照顾为优先，所以其实有比较大的比例是在寄养家庭照顾，对，然后再来就是会是在机构式的照顾，大概就是以这两个类型会是比较多。那如果以寄养家庭的部分的话，我们也要跟寄养父母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是孩子现阶段很重要的照顾者，然后也是影响孩子他怎么去看待收养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关键人物。那我们怎么去陪伴寄养父母，他们可以为爱出养，或是跟孩子可以好好的做分离准备，以及怎么跟孩子讲他的身世告知，其实前段也开始要做这些预备，要不然有时候其实我们在陪伴很多寄养家庭的时候也会看到其实很多寄养家庭，因为他们也很用心的投入，也是就是视如亲生的去照顾这些在他们家短暂停留的孩子，但是他们也会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他们就说孩子曾经有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他就回去跟他的继妈说他因为他都叫继妈叫阿妈，他就跟继养阿妈说阿妈什么是妈妈，对，因为他的生命经验里面他没有妈妈这个名词，对，但是当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他听到他的同学都有爸爸妈妈来接他下课，所以他就会问他那个阿妈说什么是妈妈，对，然后所以继养阿妈这时候才也警觉到说其实他要开始为这个孩子做一个预备，然后也刚好那时候衔接了我们的收创服务，那也一起帮他跟他说你未来会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对，然后这些社工阿姨们就是会一起努力帮你找到一个永久的家庭，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到就是这些出养孩子的服务过程里面， 就是我们怎么去建构孩子

0: 的生命故事，
1: 嗯。
0: 而且这些生命故事都是要延续，让他为未来的双重家庭，因为这个都是孩子他有关他未来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很重要的一份，就是故事。对，
1: 是。那因为刚刚在怡津的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样跟我们这一群孩子们，或者是甚至家庭一起工作里面，你有提到一个东西，是我有一点点好奇的，是不是可以请已经跟我们多分享？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不管是为爱出养，或者是不管说我们的整个服务当然是以孩子为主体，还有我们要注意到三方权益的一个均衡。可是我有听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们的工作里面还有一块很不容易的是，我怎么样在出养的黄金时间里面让等家的孩子找到他真的一个是属于他未来永久的家，可以多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出养的黄金时间的一个部分是怎么样的意思？
0: 其实唯一我们目前的一个，不管是斯雅西儿童权利公约，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跨国境会要看的是海牙公约的一个精神来看，我们都希望孩子是可以留在原生家庭最优，是一个最优先的一个处遇方向。但是如果真的孩子的原生家庭真的经过政府资源上的努力，他还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好这个孩子的话，那当然他就有可能会进到安置的体系。那进到安置体系之后，进的有可能也因为他回不了家之后，才会再有收出养这个最后的选项。
1: 是，
0: 对。那如果以这几年的一个实务经验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说，三岁以下的孩子，他能够在国内收养，在国内家庭被收养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对，那如果以海牙公约的精神，也会希望说，如果孩子在原生家庭无法留在原生家庭，那当然要以同种族文化的国家，这个是最优先的一个选项。对，所以如果以我们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目前的文化福利还有一个收养经验来看的话，确实三岁以下还是会是我们国人在收养的一个期待跟接纳上面的准备上面是比较有能力的，也比较有经验。但是我们当然这几年我们也不断在突破，其实我们也慢慢有很多三到六岁的孩子是有收养国内收养，你是愿意去接纳跟照顾的。那只是在机构端这边，我们要花很多的力气跟陪伴。对，主要是要陪伴的家庭去面对孩子的这些创伤经验，然后父母的亲职能力的成长。对，所以我所谓的出养黄金期，就是我以实务来看，我们都觉得三岁以下算是一个出养的黄金期，那三到六岁就是一个算是还蛮已经算是有点困难的阶段。那如果是六岁以上的话，真的就会是会特别的困难，因为也包含说孩子要去适应不同的家庭，然后在依附关系的建立，或者是说他有可能在国内出养不成，而必须要转跨国境的收养。那在文化跟语言的适应上面，那真的都会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1: 是因为刚听你这样讲起来，其实孩子三岁以下也许可能还是有一些似懂非懂。对的，如果说像你刚提到说六岁以下，如果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出养，可能是比较困难的。确实我一直在回想，我六岁的时候我应该会有一些记忆吧。对，那这个其实就像刚刚你跟我们分享的，不管是处理他跟原生家庭的一个情感，或者是未来还要再去面对新的家庭，以及他可能心里有很多的问号，是为什么我要离开这个家等等，那确实是在这份工作里面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很谢谢怡津这一段跟我们分享精彩的一个收出养的一个生命故事。我们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我是淑婉。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谈谈的主题是见证无远佛界的爱。而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山木基金会台南婴儿之家社工部的主任刘怡晶，在上半段节目里面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跟伙伴们是如何为一群等家的孩子找到适合他们且愿意为他们付出全然爱的养父母。或许每一个家庭对于爱的定义，对于家的定义都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希望家是生命中温暖的依附，应该是大家都是向往的。但是在某一些的收出养的家庭中，在这些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了一些些的议题，又或者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机缘还有际遇，这些也可能让家庭成员彼此的心更靠近，感情更笃定的一个过程。而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听到了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不管是婴儿之家的工作，又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来来回回不容易的一个取得三方的一个最佳利益的一个平衡之下，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个经验是我们在下半段节目里面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们的已经交流的。已经也想请问你一下，就是说在这么多的一个收养家庭里面，你们如何透过你们的专业去评估跟协助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而他们通常大概会面临哪一些问题或者是挑战？
1: 好，其实当申请人来跟我们做收养咨询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要先让他可以了解，因为收养他是一辈子的承诺，
0: 是
1: 对，那他是要给孩子一个永久的家庭，而且当父母这个角色他

0: 是没有办法说辞职就辞职的、嗯嗯、对，所以也要让他知道说当他要做这个决定的过程里面，那机构他我们机构就会是一个支持跟陪伴的角色。
1: 对，
0: 那其实我们都笑称这个服务它其实是没有结案的一天。对、嗯、就是从每个案件进案，然后到他整个收养申请媒合，然后收养完成，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辈子的服务。
1: 嗯，
0: 对，就是服务这个家庭跟这个孩子是一个永久性的。那我们也觉得机构存在是可以帮助这个家庭他们在承诺上面是可以更稳定的、
1: 嗯、
0: 所以当申请人申请收养的时候当然机构就是准备有一系列的准备教育课程，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社工角色，当然要做一些适任性的评估、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是要让申请人了解说，其实这些过程里面他自己也要评估他自己的动机意愿跟能力、
1: 嗯、
0: 因为收养它不是只有观看，爱心这两个字是可以去面对未来的一个很长久的历程、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也要调整他们的一个 心情跟心态，因为有的收养人会会比较是以这样早期的经验里面会觉得说，哎，我就是要找一个适合我们家的小孩、
1: 嗯、
0: 他可能有对于孩子的一些他心里期待的理想的图像、嗯、但是其实收养服务就像我前半段讲，它是以孩子为主体的服务，所以我们是在帮一个引颈两盼家的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的收养家庭、
1: 嗯、
0: 对，所以机构这边也会有一些我们会有一些评估跟审查的制度，来进而去帮助养父母去觉察说他自己的动机能力准备有没有办法去媒合到说，哎，可能目前适合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况，然后他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孩子一个比较适合的资源。对、
1: 嗯嗯、
0: 那社工的角色比较会是一个，我们会比较像是一个跟他们站在一起。对，那不是只有用上对下的评估角色，我们通常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像是一个伙伴关系。对、
1: 嗯、
0: 那我们要去帮助双人也看到他自己的一些能力跟资源、
1: 嗯、
0: 那其实有一些像台湾的收养人比较多数还是会带着是有因为可能自己也有一些面临有不孕的议题、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所以不孕其实有时候在他们面对在申请收养过程里面这个失落的议题也会是需要我们常常去跟他们有一些讨论，然后让他们在也看到他们自己其实具备有的能力跟资源。好，那也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像有些爸爸妈妈就说，哎，他觉得他的另外一半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好像也看到他也看到说他有不同的一个能力的展现，不像是当时只有当太太先生的那个角色。嘿，那也看到、嗯、原来我的先生他是可以这么有耐心的在睡前陪孩子讲故事的。
1: 嗯，
0: 或者是原来我的太太他是可以他的厨艺是可以这么好，看看把副食品做得这么的让孩子其实是在生病的时候是可以 好好的去疗愈他的身体的。对，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父母们其实都有很多的能力跟资源去在为孩子做展现。
1: 嗯，
0: 那当然在收养历程里面随着整个收养历程的推进，家庭我都会面对到很多大大小小的挑战。嘿，其实对孩子来讲他们也是在，其实孩子有两手功课，一个就是他面对分离，然后要做新的适应。
1: 嗯哼，
0: 那我们的养父母他其实就是在成为父母之前他就是要先装备好自己是可以成为孩子稳定的一个依靠。
1: 嗯，
0: 所以当孩子进到家庭之后孩子当可能有出现一些退化的行为，比方说可能会哭闹啊，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些比较大的孩子他会为了要测试爸爸妈妈的接纳度，
1: 嗯，
0: 那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他不喜欢洗澡，或者是可能讲话会比较有一些不礼貌的一个语言，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攻击的一些情绪行为，那甚至可能说谎啊等等。
1: 嗯，
0: 那这些我们都会其实在前端就会开始带领我们双人要用创伤知情的亲子技巧来去接纳孩子他在面对分离的可能会有的一些失落的一个状况，然后他们要先能够先建立关系再教养。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一段要提，就是说你要先有关系再教养，那个关系建立稳定了，其实孩子他有感觉到你的接纳了，那个安全感回来了，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教养上面他才会一步一步的可以再往前推进。
1: 嗯，
0: 所以整个收养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养父母他们因为要面对孩子的各式的

0: 些特殊状况，他们其实也要建立夫妻之间要有很好的合作的默契跟很好的一个稳定的关系。这个只是在整个生活历程里面他们最常面对的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合作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就是孩子当他们孩子进来有一些挑战议题的时候，那父母如果说有一方他可能是比较宠爱的甚至到溺爱，那有一方他是比较严格的，其实就很能先在夫妻关系上面就会造成先有一些的不一致。那孩子在这个不一致里面可能也会开始有更多的测试跟挑战的一个行为。对，那我们在做收场服务的社工，其实我们最担心跟害怕遇到的当然就是所谓的终止饲养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在国内的收场服务历程里面他们会有一段的法律期，就是因为他们还不是孩子正式的法定代理人，那他们叫做饲养期。那这个饲养期可能会有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个关系里面也在考验的就是一个是孩子的适应期嘛，那一个就是父母他们的一个亲子的能力跟接纳度有没有办法去稳的可以接住这个孩子。
1: 是，
0: 对。那如果一旦有终止饲养发生，其实我们都会还是要回过头来是以孩子的最佳利益去做考量，那怎么样去为孩子是可以让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点。那不要让孩子觉得说是我不够好而以至于我要在被一段关系里面就是要被迫离开。对，所以我们都会在整个不管是前端后端或者是在整个服务工作，我觉得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降低终止收养终止饲养这段这个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状况，然后去减少孩子的一个伤害。对，那这个也是我们整个服务力其实除了还前中后的服务一直到法律阶段完成啊，我们也发现说好像也不是算完成的就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对，那有时候就是反正算完成之后正式挑也是可能是适应跟挑战的开始。对，所以在收养完成之后，这也是三木的一个服务特色啊。我们一直以来从我97年加入三木到现在，我们就是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三木回娘家的活动。那我们会邀请国内的收养家庭都会要在11月的感恩节前后，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然后去分享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些喜悦或者是遇到的困难。对，那也让整个收养家庭他是更有凝聚力的。
1: 是，
0: 那我们也会希望是陪伴养父母他们在孩子成长历程里面不同阶段遇到不同的教养挑战的时候，其实都有资源跟可以有被支持的一个感受。
1: 是，确实刚刚已经这么长的给我们很具细密的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的时候，其实虽然已经好像是很随口说出来，但其实还蛮有感的，就是做父母是没有办法辞职的，还有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跟孩子们一起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其实跟我们做其他社会服务工作不太一样，他们是没有结案的一天，然后也永远的必须要服务所有的收出养家庭。就像刚已经在最后所提到的是，其实收出养的前中后所有的历程都走完之后，当进入生活里面，其实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也需要收出养的伙伴们再跟他们一起努力的去往前。那不晓得就是像已经我相信你信手拈来一定可以说非常多非常多这么丰富的不管是工作经验或者是可能是收出养孩子的一个生命故事，不知道这么多的一个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山木这边是不是有一些经验的收集或是有一些集结等等。
0: 也是其实走过我自己在三木走17年，然后但是我从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延伸看起来，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是说怎么样有一些创新的服务可以持续的去陪伴我们所关心的这些收养家庭。那我们其实从其实去年我们就有一个很创新的服务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传爱家庭。对，那传爱家庭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去把资深的收养家庭串联起来，
1: 是，
0: 然后我们也想要去陪伴新进的收养家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发现除了透过传爱家庭是比较实际上的陪伴之外，我们也发现有些可能很长时间没有跟我们就是可能已经比较

0: 有参与活动啊，这些比较可能默默低调的收养家庭们，我们觉得他们可能也还需要一些比较不同的资源，所以我们就开始想着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去年其实发表了一本书，对，那本书它叫做《以爱相伴，度过青春期风暴》，对，那其实这本书我们也算是酝酿了有4年的时间，
1: 是，
0: 其实这4年时间里面，我们办理了很多场的养收养家庭的焦点团体，然后我们也去集结了我们很多的一个团体上的一个经验，然后这个部分其实也跟我们十几年来，因为我们在每次的一个陪伴养父母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其实很常年合作的心理师，对，那他们也会我们在前中后不同的阶段里面去陪伴的我们这些孩子跟家庭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汇集的这些想法之后呢，在思考说，要怎么样去创作这样的一本书？那当时我们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其实坊间有很多适合像学龄前孩子看的生殖稿子的绘本的，那其实也有坊间也很多就是要给青春期父母的教养书，对，就是一般家庭的青春期的教养书，但是好像很少去结合到又有生殖稿子议题，然后又有家有青春期孩子的收养家庭，或者是有延伸到寻亲啊、开放式收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多元议题的一本书。好，那我们其实就觉得那我们既然山姆有这么多宝贵的经验，那加上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收养家庭的身上，我自己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教我们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包容，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所以我们也透过焦点团体的一个这样的经验里面，大概当时我们有大概有8组左右的收养父母，对，那也一起跟我们去做了很多的分享跟交流，然后我们在其实我们民国100年的时候，我们刚好三木那时候我们也有推一个叫做纵贯性的研究访谈，那时候是我们每5年我们就会去访视30个我们已经收养完成的家庭，对，所以当时我们已经做了第3轮了，所以已经有15年的经验里面去看到孩子在收养家庭成长的历程跟他们会碰到的一些困难，对，所以我们其实就综合这些经验之后，我们把它汇集到这本书，然后我们希望去看见孩子跟养父母在情感的一个在他们的一个丰沛的交流之下，他们和激起的火花，以及说父母们他们用什么样的一个让爱跟他们其实怎么去做一个其实我觉得跨学员的爱里面，它有很多的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父母那个永不放弃的精神，对，然后他们去陪着孩子去经历这些困难跟挑战，真的是其实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是可以作为说，如果你是不管是预备收养，或者是你刚完成收养，或者你已经收养多年，然后你正在面对青春期教养上的困难，你都可以随时去翻阅，然后你可以感受到这里面有满满的故事，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自己是可以是有人陪伴你的，然后你可以感觉到是被支持的一本工具书，对，
1: 确实在这么不容易的一个工作里面，然后也要在我们的服务里面去推陈出新，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符合到我们的服务对象更适合他们的资源跟更适合他们的一些支持的相关的，不管是书籍或者是工具等等。而刚已经提到说，就简单的从一个传爱家庭到最后集结的这一本以爱相伴度过青春期风暴这样的一本书，可以提供我们所有可能不仅仅只是在高知身世部分，可能他还结合了的青少年的议题等等，是一本可以值得未来如果大家想要再付出爱心让这个爱可以延续下去，做一个收养的父母的时候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工具。那也想要好奇的再问一下已经，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养父母其实他不管在任何一个阶段在面对被收养的孩子进来，事实上他其实就是一般的父母，可是呢就像刚刚你提到，在面对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往往当我们跟父母亲有一些争吵的时候，如果我们情绪上来了，是不是亲生的好像会被扩得很大，他好像已经不是说这是不是我们亲子之间的一个教养问题，会变成是不是亲生的，我是不是你收养的，好像会变成是所有问题的一个风暴的一个

0: 的点这样子。所以也想请问一下已经就是说在生殖告知的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一些可能比较深刻孩子的一个寻亲的一个故事？
1: 其实确实像主持人刚刚分享的，有时候收养家庭它其实就是跟我们所谓一般家庭都一样，会面对就是家庭的生命周期，然后唯一就是在于孩子生世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需要学习跟需要去面对的。那我们在陪伴收养家庭的历程里面，其实我们都希望养父母他们要有一个很核心的观念，要知道说生世告知他是没办法去跳过的对对，或者是说没有办法隐瞒。那我自己有几个很深刻的一个，我刚好我这两年陪伴的是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一个寻亲的小故事哈。因为我也从这两个案例里面看到说，其实虽然像比方说我讲第一个故事，他其实是一个养父母其实是预备了很久，一直到孩子已经快满十八岁，他才鼓起勇气有办法做生殖告知这件事情。对，但这个故事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因为我刚进三母的时候，常常就是每年十一月，我都会接到一个阿嬷打电话来关心他已经出养的一个孙女。对，然后每年都很准时然后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在这个收养家庭大概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对，然后阿嬷都会告诉我说，因为她的女儿在当时候是十四岁的时候未婚怀孕，然后可是她生产完之后没多久就出了一场意外的车祸，然后就离开了。对，所以他们家也做了一些讨论，真的没有能力去抚养这个小孙女长大，所以就当时候就寻找了那时候善牧的前身是露西家庭服务中心，然后做了出养这个决定。对，那阿嬷她一直在，她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候他们在法院里面跟收养父母做最后一个交接的时候，他没有跟收养家庭提到说希望孩子成年之后是有机会见面的。那养父母那时候也亲口答应他了，对，就说好，那我们就是相约成年之后再见面。对，可是阿嬷她就是他还是每年都很挂念这个孩子，所以孙女，所以他，我记得他跟我告诉，他跟我说，他每那时候在孩子六岁以前的每一年，他都准备一个生日蛋糕，跟卡片，希望透过机构交给收养家庭，然后也是一个祝福跟一个希望可以陪着孩子长大。对，那这样的一个延续，一直到的孩子真的，其实收养家庭也都有跟机构保持联系，只是说他们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开，因为当时候的一个收养教育还没有那么的有制度化。对，所以其实收养人要对于怎么做生殖告知，他也是到孩子大一点之后跟我们善牧有接触了，那开始有加入我们的一些收养后的一些课程，那他也慢慢来了解说好，那我要怎么跟孩子说。对，那我们告诉他几个原则，就是说一定要有爸爸妈妈亲口说，然后不要隐瞒，不要欺骗。对，所以养父母也抓到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所以他真的有一天鼓起的勇气，然后呢就是跟孩子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对，所以我觉得很感人，是说其实孩子知道之后他并没有去其实就并没有感到说就是像电视剧演的说晴天霹雳离家出走，他其实反而是问的收养人说啊，那我的身边这些亲朋好友都知道吗？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我是收养的，可是他们从小就是把我就是这个家的成员，从来不会让我觉得我是被收养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但后来真的这样是有跟阿嬷有机会是见面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个这个见面的历程里面，我觉得让孩子感受他就是一个被两个家庭疼爱的一个历程。对，那也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有其实他的生命是一个比较，他觉得他没有被放弃，然后他是被两个家庭爱的一个接受这样子。
0: 是，那已经因为我的好奇，我想再问问说可以请你简短的再跟我们提一个，就是你曾经经历过的例子，有没有是六岁以上的孩子，然后他可能被出养之后，因为你刚好提到那个黄金时期嘛，有没有这样子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那如果真的是就是去年也刚好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他那时候是算是

0: 沙漠第一个经验就是6岁以上的孩子被出养到国外的一个案件，
1: 嗯，
0: 所以其实大的孩子他就是在被出养之前，他就是知道自己是一个被收养的身份，
1: 嗯
0: okay?
1: 嗯，
0: 所以他在走寻亲之路，其实并没有想象中会比小的还要简单，对，其实他也。在他成年之后，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自我探索，然后甚至心里有很多的困惑，是妈妈当时为什么要做出养这个决定，
1: 是
0: 即便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要被安排送到国外家庭的一个这样的历程，其实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妈妈为什么要做出养决定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对，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这个孩子他是在26岁，去年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26岁了，对，他才踏上第一次回台的一个寻亲的旅程，对，但我觉得这个他的生母也是从他出养之后一直都跟我们保持跟机构保持每年的一个联系，那妈妈当时候出养有她很不得已的原因，是因为她是性侵怀孕，以及她那时候罹患很重度的忧郁症，所以她已经连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也没办法就是长期都要卧床，所以她因为家里也没有任何人愿意支持她单亲照顾这个孩子成长，所以她不得已而做了出养这个决定，对，所以当他们在聚首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彼此那个很深刻的拥抱，嘿，那妈妈的当时候她也每次跟机构联系，她都是在母亲节前后会想起孩子，然后她都会告诉我们说她所有活下的力气跟渴望就是希望可以再见到孩子一面，
1: 哇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有机会在去年我们让他们有这样的安排，是我觉得有其实孩子一开始也带了很多的问号，但当他可以亲口听到妈妈对他说为什么他当年需要做下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他有机会再跟台湾的其他家人有一些见面跟连结，我觉得孩子原本心中小小的那个缺角也可以有机会被填满了，对，
1: 好，真的非常谢谢怡菁真情流入，听众朋友们，你们有看到怡菁他真的背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故事，他即便再一次的去咀嚼回味他，其实他还是忍不住的，没有办法让自己好好的跟你们分享这么动人的生命故事哦。也如同刚刚怡菁跟我们提的，不管是收养或者是出养家庭，都是因着爱而接棒的，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历程，而这个爱也会影响到周遭的人，让怡菁到现在都还如此感动。你很棒，你做了这么一个让不管是孩子或是收出养的，就像刚刚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接棒跟循环，成就了每一个人的美好。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简短的用1-2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份工作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其实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我看到家庭的力量，对，
1: 是。
0: 然后因为我自己进到沙漠的时候，我刚好也是当2个孩子妈妈的时候，对，那我觉得我陪着我的孩子成长，沙漠也陪着我成长，然后我也我觉得自己很荣幸有机会陪伴着这些收养家庭一起成长，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当年第一个出养的孩子他现在也是高2的年纪，17岁的年纪，对，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透过很多的机会，然后跟这些养父母有很多的交流，然后我们都觉得说其实当父母真的每一天我们都要不断的去重新的更新自己，然后跟着孩子一起去成长，然后去去做很多的调整，我觉得让自己成为有弹性的人，然后愿意去去成为去可以去接纳，然后去看到每个人都有他不容易的地方，然后以及说我也看到说其实在依附关系跟所谓的归属感还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成就孩子一辈子很重要的一个生存的养分跟能量，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帮助我自己在当父母的过程里面，对，我觉得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信念，对，
1: 很棒，等一下节目结束后我抱抱你真的真的就是在访问怡菁的过程中真的可以感受到那股力量到现在还是支持，同时也是让怡菁很

那非常谢谢怡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美好的故事。卫福部在2015年的时候依照儿童及少年福利以及权益保障法的第21条设置了儿童及少年收养资讯中心，保存了出养人、收养人以及被收养儿少三方的资讯档案，并且提供寻亲的服务，以政策鼓励收养家庭对孩子的身世告知，就如同刚刚已经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的一样。而这个呢，也让我去想起了一首苏打绿的歌，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听过苏打绿有一首歌，它叫做《无眠》，而这首歌的台语版呢，也是我们的主唱清风他自己所写的词，它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在你的心肝内，是不是还有我的存在？永远拢咧等，有时阵嘛也唔甘愿。这种感觉很像是一种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再日常不过想要撒娇，藏在心里面想要相互依偎的那种亲密感，但又好像有一种等待跟盼望的一种心里面的一个挣扎跟交织着。而歌词所表达的心境，其实呢，很像孩子们对于妈妈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依附，也非常像被收养孩子们或者是收养家庭，甚至是被出养的一个家庭，他们内心跟着孩子之间那种看似好像很泰然，可是其实又非常的浓烈跟甜蜜，交错着彼此对对方的爱还有依附。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酸甜苦辣所交织出来的不完美，成就了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动人的人生乐章。就像刚刚已经有提到说孩子们也许会问养父母说我是从哪里来的，可是其实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标准答案，或许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是最重要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从我心里生出来的。收养人跟被收养人在整个社会中其实是相对的少数，或许会有人会用不一样的眼光或好奇的眼光来对待他们。期待听众朋友们透过今天已经精彩的分享，能够让我们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他们很友善的陪伴还有支持。再一次的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本是二等国民，却因为美貌一跃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王后。在族人遭受恶意攻击的时候，她原本能够躲在王后这个身份的保护伞之下，但她却勇敢地站出来，用巧计拯救了她的族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中，我会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谈谈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叫做以斯帖。以斯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的以斯帖记里头。以斯帖的故事发生在波斯王朝。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但以理，他从巴比伦在巴比伦的这个朝廷当中做官，然后一直做到了波斯朝廷。所以在南国犹大最后被巴比伦帝国灭了之后，数十年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取代，波斯成为了新一代的中东霸主。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论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还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都成为了波斯帝国的一份子。故事当中的以斯帖和他的堂兄莫迪改，他们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第四代。当时候的波斯君王叫做，圣经里头说他叫做亚哈随鲁王，那么在历史上呢多半称他为薛西一世。在这一个故事的开始，是亚哈随鲁王宴请群臣，然后在这个宴请群臣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想要招他的这个王后瓦什提来，因为他的王后非常美貌，他想要请他的王后瓦什提来这个展现一下他的美貌给群臣看。结果这个王后瓦什提也是个很有脾气的人，就不想来。王叫他来这个在群臣面前展露一下美貌，他就偏偏不肯，所以不遵王命赴宴。这个时候就让王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这个亚哈随鲁王呢，被削了面子之后，一怒之下，好决定这个废了皇后瓦什提，打入冷宫。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开始觉得，这个王又开始觉得心里空虚，然后又但是碍于面子也不好再把这个已经废了的皇后瓦什提叫出来，所以这个周围就有臣子哈，就上奏，好出帮王出意见，说你既然这个废了皇后瓦什提，你可以再重新选妃子啊。我们在这个波斯帝国这么辽阔，我们在各处选这个美貌的女子，然后这个让王挑选，如果有中意的还可以把她立为皇后。好，那这个亚哈随鲁王一听，哎，好啊，好计策，所以呢就开始这个选妃的活动哈。那这个以斯帖呢，因为她年轻貌美，所以就被选入王宫，而且呢很得波斯王的眼缘，最后他在这个选妃的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斩将过关哈，那这个最后当上了皇后。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在以斯帖进宫的时候，这个很担心以斯帖的安危，在以斯帖进宫的时候，他就签。

叮咛万嘱咐，跟以斯帖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出身。因为以斯帖跟莫迪盖他们其实是南国犹大的这个渔民，就是国家已经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来的这个犹大，南国犹大人。那莫迪盖呢，就跟以斯帖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要叫人知道你是犹大人，因为犹大人其实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时期也好，或者波斯帝国的时期也好，犹大人的身份其实是一个不怎么光彩的一个身份，因为他其实就是等于就告诉别人说，我是这个身份低微，这个二等公民啊，没有什么势力背景。那你既然其实大家如果这个宫斗剧看多了也知道，就是这个被选入宫当妃子的，那个你娘家如果没有什么势力，其实你在王宫里面，在后宫里面是很难生存。那所以这也是莫迪盖一直跟以斯帖说的，他知道王宫里面其实是一潭深水啊。那这个以斯帖他又是就是其实就只有这个脸蛋好看，那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背景。好，那甚至他还是这个南国犹大渔民的这个身份。好，那莫迪盖就希望以斯帖能够隐藏好他的身份，不要叫人知道。那即便如此，莫迪盖还是非常担心以斯帖的安危，所以呢，他就常常在王宫前面徘徊，然后希望能够打听到一些关于以斯帖的消息。那因为他常常在王宫附近徘徊，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听见了两个太监在谈话。原来他们这个对亚哈随鲁王心有不满。所以呢，打算趁这个王要出门的机会，就是下手害王。那莫迪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向以斯帖通风报信。然后呢，这个波斯王知道了这件，通过以斯帖，波斯王就知道了，哦，有两个太监想要对他不利。然后波斯王就去查了这件事情，发现哦，果然是真的，这两个太监就被抓起来处死。然后这个莫迪盖向以斯帖通风报信，帮助了波斯王的这件事情呢，就被记录下来，记在官方的史册上。在这件事情之后，莫迪盖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呢，在波斯王的眼前有一个大红人，好，就是非常得到王的宠爱跟重用，一个宰相叫哈曼。那这个哈曼因为他是这个等于是王非常的宠幸他，所以呢，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哈曼的架子就越摆越大，他在王面前屈膝跪拜。可是呢，一出皇宫，其他的官员或者一般的百姓看到他，就是要向这个宰相哈曼跪拜，架子非常大，很威风。可是就偏偏这个莫迪盖每天在王宫前面晃来晃去，然后但是看到哈曼就不向他跪拜。哈曼好几次就指着这个莫迪盖说，其他人都跪我，你为什么不跪呢？那莫迪盖就说，我的膝盖只跪我所侍奉的耶和华上帝，不跪其他的人。哈曼气死了，怀恨在心。后来呢，他就到处打听，然后发现这个莫迪盖原来其实这个背景也没什么嘛，就是南国犹大剩下来的那一些人呐，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群人呐，现在已经是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可能也不是只有在巴比伦城的，可能就是散居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境内这样。那这个哈曼知道莫迪盖是犹大人之后，他就心生一计，他决定怂恿波斯王，他就开始在波斯王的旁边这个怂恿，就说，王啊，我在我的打听之下，我知道在王的国中有一个

民主，这个民主哈，他们有比较特别的律例。这个民主哈，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律例，然后他们有自己特殊的这个有自己特殊的民情，所以哈，他们的律例跟万民的律例都不同。然后呢，他们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哈，这样一个民主哈，其实对王来说是不好的。王如果觉得信任我的话，请你哈就下旨灭绝这一个民族。如果王愿意下旨意灭绝这个民族，我就捐很多很多的钱给国库。好，那王听了之后就觉得，好像也不错啊。好，这个可以，那宰相他们也是蛮有钱的。那这个他愿意哈捐很多钱给国库，那反正杀掉的也是一个这个听起来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的一个小小的民族，那就顺了他的意哈。所以王就按照哈曼的这个谏言，好，就下了一个诏书，然后说这个。在这个一个指定的日期哈，就是亚达月，就12月13号，好，在这个波斯历法里头的12月13号，好，在那一天呢，要把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12月13号的时候全部剪除，全部杀掉，全部灭绝，然后就颁发了这个旨意哈。那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撕裂衣服，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在这个城中行走，然后痛哭哀嚎。那之前我们也提过，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表达非常非常哀痛的方式，就是撕裂衣服，然后披戴麻衣，然后头蒙灰尘。所以莫迪改就是用最明显、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心中的痛苦。然后呢，所有的犹大人听见这个噩耗，都禁食哭泣，在上帝面前哀哭。莫迪改呢，后来他就去找到这个以斯帖啊，好，因为这个他就跟以斯帖说了这件事情，说这个犹大人哈，在12月13号的时候，会因为王的诏令，然后就全部被灭绝。那莫迪改就跟以斯帖说：“哈，你的机会来了。好，这个，我们犹大人哈，在整个波斯帝国都无权无份无纪念。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因为你成为了王后，你是能够这个唯有你这个王后的身份。”可以接触到王，或许你可以就是请你哈，去见这个波斯王，为所有的犹大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求王收回成命，不要让这个犹大人在12月13号被灭绝哈。那么以斯帖呢，其实听到这一件事情之后，他心里面也是有一点为难。他因为呢，他其实不是不愿意帮助主人，也不是胆小，但他的为难之处在于哈，即便他贵为皇后，但是身为皇后，他想要见王，也是就是说，其实他要能够见到王是被动的，就是说他一个后宫的这个王后。他是不能够随意闯进朝廷去见王的，他只能够被动的等待王去召见他。如果因为这个跟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所谓后宫不得干朝政，所以这个擅自闯入朝廷是有可能会被处死的。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非常的犹豫。可是莫迪改就告诉以斯帖说，你不要想说你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的犹大人，因为是王后，你就可以免了这个祸哈。这个时候，你如果闭口不言，犹大人一定会从别处得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就会灭亡。你怎么知道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呢？说不定你就是。

说不定你能够坐上皇后的位置，就是为了现今来预备的。然后这个以斯帖就回复莫迪改说，好，那这样子你去通知这个波斯首都里面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这样禁食，然后我就这个违反律例闯进朝廷去见王，如果我若死就死吧。好，所以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就分头进行，准备这个在三天三夜的禁食之后，让以斯帖去冒死觐见这个波斯君王。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这个南国犹大的渔民以斯帖，他成了亚哈随鲁王的王后，而他的堂兄莫迪改因为担心以斯帖的安危，常常在王宫附近晃荡，然后就这个发现有太监要谋反，那通过以斯帖举报了这件事情。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有被记录在史册上，但是这个亚哈随鲁王可能因为并不认识莫迪改，所以那个时候只是记录了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给莫迪改什么赏赐。那么即便如此，这个以斯帖跟莫迪改还有整个犹大民族，在王的眼中仍然是非常渺小的，这个没有受到王的注意。这个时候，宰相哈曼他筹谋要灭掉犹大人，他向王进谏说，在这个国中有一个民族，他们的律例跟王的律例不同，他们不守王的律例，只守自己的律例，这样的民族对王来说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就请王下令灭绝这一个民族。那当这个王的诏令一发，所有的犹大人都惊慌失措，在上帝面前痛哭。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应该说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身为王后的以斯帖能够进宫去恳求王废除王的谕旨。那么以斯帖其实他虽然是皇后，但是他并不能随意闯入朝廷去见王。如果那一天刚好碰到王的心情不好，其实是可以直接把他处死的。那但是呢，这个以斯帖为了他的族人决定放手一搏。在这个莫迪改和以斯帖分别这个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之后，以斯帖就换上朝服，在这个进入朝廷去站在这个朝廷的门口，站在这个宫殿的门口。那么上帝果然倾听了祷告，让以斯帖在王的面前蒙恩。王不但叫他进来，还跟这个王后以斯帖说，我亲爱的王后啊，你如果有想要什么的，你尽管求，你就算跟我要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那么以斯帖

他就跟王说，王啊，我没有其他要求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为王跟宰相哈曼预备了筵席，请王带着宰相哈曼来赴这个我所预备的宴席。那所以当天王就带着宰相哈曼去这个去赴以斯帖所办的宴席，可能就在以斯帖的宫中，他办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宴席，这样就请王和哈曼吃饭。那么在这个宴席当中呢，王又问了一次以斯帖，说王后啊，你来找我，你特别来找我，你一定有事情，你就说吧，你想要什么，你就算要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好，以斯帖说，王啊，明天这个时候，请你带着宰相哈曼再一次来赴我的宴席，到了第二天，好，在第二次的宴席里头，我会将我所要求的事情向王细细的说明。以斯帖其实他有点像是这个慢火煮青蛙，他并没有一下子就贸然的提出这个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要让一个波斯王收回他的这个已经公告全国的一个命令，要让王收回成命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甚至很可能弄一个不好，这个王一生气，他的人头就要掉地上。所以这个以斯帖他并没有一下子就提出他的请求，而是透过两次的筵席，他一开始只是提出一个非常小的非常卑微的请求，就是王啊，请你来吃饭，请你来跟我吃饭。然后在隔天呢，再请王来吃饭。他其实就是透过这个两次的请王吃饭，来预备这个让王对他的请求越来越好奇，然后也让王对他的这个，就是他在王面前，因为非常的谦卑，然后让王也对他有越来越多的好感，然后对他想要求的事情有越来越多的好奇。那这个宰相哈曼跟着王一起赴王后的宴席，他其实心中非常的得意啊。回家的时候就跟他的太太说：“你知道吗？今天呢，王后预备了宴席，然后请王吃饭。这只有我跟王可以去吃王后的宴席，我居然面子这么大，跟王一样可以去吃王后的宴席。好，这个宰相哈曼整个心里面得意到好像要飞上天了，可是出了宫门之后，看到那个莫迪改，真的是很刺眼。他看了这个莫迪改就是非常不顺眼。然后他一样他也是跟前几天一样，就是看到我就当作没看到一样，完全不打招呼，也不跪拜，这个很生气。那这个。我们哈曼的太太，哈曼的太太还有哈曼的朋友，后来就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就说：“哎，这个莫迪改这么不识时务，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就立一个木架，然后明天呢，你进宫去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去赴王的宴席。”哈曼听了之后觉得拍手叫好，就叫人做了一个木架，准备把莫迪改挂在上面。那一天晚上，王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他就叫人取这个史记，史官在这个朝廷里面都会记录，就是最近发生什么什么事情，重要的事情会记下来。但那一天晚上王睡不着觉，就叫人来念史记，结果念念呢就正好念到这个王的太监里头有两个守门的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然后呢，王后的堂兄莫迪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后，他就是刚好晚上睡不着觉，念史记念到了这一段，王就问说：“这个莫迪改做了这件事情，举报有功啊，那我有赐他什么爵位吗？还是赐他什么金银财宝吗？”然后王的臣仆

我就说，哎，没有没有刺他什么。就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哈曼来了。哈曼进攻要求，就是哈曼正好进来，然后想要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好，那然后王就叫哈曼进来。然后呢，这个王啊，看到哈曼进来，就问王，就王就问哈曼说：“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哈，这个如果有一个人是王他喜悦的、想要尊荣的人，那么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哈曼心里面想：王所喜悦、尊荣的，王想要让他得尊荣的人，那不就是我吗？我在王面前如这么得宠幸，所以呢，哈曼就回答说：“这样子哈，就如果是一个王所想要尊荣的人，就应该把王的朝服跟王所坐的这个御马，就是把王穿的衣服跟王所王出门的时候坐的那个马，都交给王一个极尊贵的大臣。”然后呢，让这个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王的衣服，骑上王的马，然后在这个走遍整个城，然后在百姓的面前宣告，说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那王听了之后就说：“嗯，你的主意很好，你哈赶快把这个衣服，把我的衣服跟我的马，照着你所说的，啊，就是。”像这个坐在王宫门口的这个莫迪改去做，啊，你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哈。所以哈曼本来以为这个穿王的衣服、骑王的马的人是他，结果没想到这王心里面想的那个人不是他，是莫迪改啊。结果他就只好把这个王的朝服给莫迪改穿上，然后让莫迪改骑上王的马，然后走遍这个城的街市，然后就走在前面，然后就是他就是那个大臣哈，在前面要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要如此带着他，要如此带他哈。好，这样绕了一圈之后呢，热热闹闹的绕了一圈，莫迪改就仍然去，就是回到王宫面前去那里坐着。可是哈曼呢，却忧忧愁愁的回家去了，然后把遭遇的事情都说给他的妻子跟他的朋友听。他的朋友一听哈，就觉得，哎，你这个听起来不太妙哈，那个感觉好像这个你在莫迪改面前哈要开始败落了。好，结果呢，他们还在说这话的时候，王的太监就来催啦。说，哎，那个今天晚上王后以斯帖还有预备宴席啊，要赶快去吃。当这个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已经第二次的酒宴了，那王就问以斯帖说：“王后啊，你到底要什么？今天你总该说清楚了吧？你就算是要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的，请你就放心的说吧。”然后呢，这一次王后以斯帖就说：“如果我在王的眼前蒙恩，我所愿意的，我所要求的是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王将我的族人还给我，因为我和我的族人好被一个恶人卖掉了，有一个坏人想要剪除我跟我的族人。”然后这个王听了就很生气，说行这恶事的人是谁，在哪里呢？以斯帖说，这个人就是哈曼。哈曼在王跟王后的面前就非常的惊惶，因为哈曼怎么也没想到王后以斯帖竟然也是犹大人。那这个王呢非常愤怒，他就拍桌而起，然后往这个御花园去了。他心里面太生气，也需要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哈曼看到这件事情呢，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饶命哈。然后，可是呢，这个哈曼他想要求王后以斯帖饶命的时候，他就去靠近皇后。然后当他接近皇后的时候，刚好这个亚哈随王回来了哈，那波斯王回来了。然后一看到哈曼靠近皇后，就说你在王宫面前，你在王宫里面

居然要在我的面前凌辱皇后吗？好，结果这话一说出来，这个大帽子一扣，哈曼就完了。最后呢，这个有一个旁边侍候的太监就说哈曼呢为那个莫迪改做了一个高高的木架，现在在哈曼家里。然后王就说：“来，来人啊，把那个木架取来，把哈曼挂在上面。”所以呢，这个木架本来是哈曼想要用来挂莫迪改的，就最后是哈曼自己被挂在这个木架上面。然后亚哈水鲁王呢，这个波斯王呢，也把他下令的，就是他第二次下了谕旨，说这个在这个12月13号哈，在12月13号，那个这个本来是犹大人要被杀的日子，但是王就下了一个诏令，说在12月13号，这个犹大人可以，就是犹大人不但不用被杀，犹大人还可以去杀所有他们的仇敌。等于12月13号本来是一个犹大人要被杀的日子，可是那一天反过来成为了犹大人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击杀他们仇敌的日子。就这样子，犹大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以斯帖不但坐稳了王后的位分，那莫迪改呢也接替哈曼成为了波斯朝廷的宰相。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和华作者为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

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才能够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波斯王后以斯帖，她虽然贵为皇后，但毕竟有着二等国民的身份，是被掳的犹大人的后裔。她一开始战战兢兢，害怕这个身份会为她带来不测，却没想到当灭族的危机来到的时候，她必须勇敢表明自己犹大人的身份，才能够挽救全族的性命。这整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上帝好像根本没有出现，但是细想，我们会发现以斯帖能够以卑微的身份当上皇后，莫迪改能够刚好听见太监谋反举报有功，这些都是上帝所提前做好的准备。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王睡不着觉的晚上，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读史记刚好读到莫迪改举报有功却没有受到赏赐，这使得王心中有愧，决定要报答。再后来再加上王后以斯帖推波助澜，终于使犹大人的民族危机解除，并且大大战胜了他们的仇敌。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相信有神吗？不论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任何一位宗教的神明，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顶多用一尊神像来代表。因此，有许多的无神论者会认为世间根本没有神，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所有的神迹都只是巧合罢了。然而，一次的巧合或许能够说是巧合，一连串的巧合该怎么解释呢？在以斯帖的故事当中，上帝就像是一个在背后运筹帷幄的大能，整个计划环环相扣，最终使得犹大人得救，这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神迹，就是要让人知道上帝不是虚无的，上帝的工作不是巧合，上帝是真实存在，有能力帮助人，并且乐意帮助人的。就好像风一样，风也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当我们看见树叶飘动，当我们感觉到脸上有清凉的感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风了。生命中各种串联的巧合，病得医治、困难得以解决的这一些事件，同样就像风吹动了树叶，就像脸感觉到清凉一样，这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相信吗？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上帝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向莫迪改还有以斯帖的上帝祷告，他能够在莫迪改和以斯帖的身上行神迹，也能够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行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虽然你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来依靠你，愿意向你呼求，愿意将我们的困难在你面前倾诉的时候，主啊，你必然会运筹帷幄，主啊，牵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就如同你坐在莫迪改和以斯帖身上的神迹一样，这样的神迹今天仍然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你帮助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我们新的一个系列第八集，说到现在的教室真的是变了。前两天还跟我的舞蹈老师聊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己也快要有小孩子，他也听闻现在21世纪的教室和以前他自己长大的教室有相当的不同。于是他特别的和我提起，想要知道现在在学校里面老师是怎么处理学生各种问题。另外，如果孩子有身体或者是学习上面的特别需要，学校又将是用什么方法来衡量他需要得到的帮助？所以我们聊着聊着，我就跟他提到了什么叫做特教团队的跨专业合作。那今天我想在我们的第八集节目就特别的先点出。

教室虽然和以前不一样了，可是我们与其他的专业导师们这一个特教团队这个团队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原则上、哲学上都没有和以前不一样。因为最重要的是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我们都希望 student centered，而且是他的 needs centered，是因为他的需要放在中间，而为他制作出来一系列他所需要的帮助。研究是这样子支持我们的。如果一个老师他只是在学校里面，他很尽心尽力的用尽各种方式在课堂里面帮助学生，他得到的成果是远不及有一个跨专业团队合作可以提升的这个目标，他可以提升到达成率30%，30%也就是原本这个学生如果说他可能可以得到，我们假设是接近年龄或是接近学年的程度的话，可能这30%的学习再往前推，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推进了类年级、类学年的程度。这个是美国特殊教育期刊里面的一个报道。所以我今天想要特别的提到，我们要了解这个专业的团队要怎么样的运作之前，必须要先知道究竟这个专业团队所包含的是哪些角色，那如何的为这些角色定位。我这个学期班上有大概有11个学生，都需要有一个所谓的 IEP meeting，也就是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lan，为个人所设计的教育计划。因着这个计划，每一年我们必须要和家长们起码见面2次，其中的一次是绝对需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另外的一个是我们认为是必须的，从校方教学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必须要先为这个学生有一个初步的衡量评鉴，才能够知道他以前学校或者以前学年的老师为他设计的计划是不是仍旧能够执行，或者是内容需要删减、加添或者是改变。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团队是谁，或者是因为孩子转学了，那现在的学生啊，转学率非常高。那他如果他转学的话，他带着这个 IEP 来，我们更不知道他之前的学校团队里面有谁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他的 IEP 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先讲一讲这个 IEP 的这个团队。当我每一次去开这个会的时候，这个团队里面一定有一个 resource specialist teacher。也就是说，是一个资源专科的老师，他所能够有的资源就是，如果这个孩子有心理需要，他知道去把孩子导入到哪个方向去；孩子如果有身体上面的需要，他也知道从哪里去寻得资源，所以他是叫做 RSP 的老师，这是第一位。他也是负责写出整个计划里面的种种大小目标，同时为这些目标定下一个达成的日期。我常常说一句话哦，我们有个目标，可是没有达成日期，那真的只是一个梦想而已。因为你可以什么时候达到了没关系嘛，对不对？那日子还长长久久远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达成的目标的日子。所以这都是由这个 RSP 这个资源老师书写定定。可是他在这个之前必须要跟整个团队有一个这样子的见面。第二个会出现的通常就是心理学老师、精神健康老师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再来就是 speech 老师，speech 就是他在任何的口语、听力、说话方式方面需要治疗的话，就会有这样子方面的治疗师也参与在当中。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美国，很多我们叫做一个 back doorway，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学习困难，可是他怎么样就是找不到，不得其门而入这个所谓的特教的领域的话，我们通常就是先以一个 speech therapy，也就是说，我们对他的口语说话的方面支持，来进入到所谓的特殊教育门槛里面。一旦进去之后，我们再来提说他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例如说504啊，或者是行为标杆呢、精神呢需要种种，我们都先用一个 speech。通常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孩子通常会在他的口语方面会有一些困难，那这个口语方面困难不见得是说话说不出来，有些时候是说话说太快。

有些时话时候是词不达意，有些时候是说了很多，可是却完全表达不出来他自己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有些时候是他知道他要说什么，也读会了这个内容，可是却两个连不起来。他读的内容没有办法说他没有用，没有方法用他自己的方式把他读到的内容解释出来。所以这些都是包含在 speech， 也就是语言方面的这个训练，口语训练。所以很必须性的是有一个这样 speech pathologist， speech 的老师在里面。那最后呢，当然就是我自己个人，就是常态班的老师加上行政人员。这个行政人员可以是校长、副校长，或者是一个 case manager， 也就是说他是专门这个个案的领导人，他们是做行政的。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行政人员呢？通常他的角色是一个好像做中间评判的一个角色，因为在这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教室里面这个常态班的老师，例如说以我来说好了，我不见得能够了解整个特教方面的流程，我也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一件事情要拖得很久很久才能给这个孩子帮助，可是这却是特教区块里面他们必须走过的过程。那就希望这个行政人员在当中去做一个好像磨合，帮助大家磨合调试，大家能够继续在这个里面为了孩子来说话，而不会陷入一个好像就掉到一个洞里面，大家出不来，在里面一直绕圈子。那当然，一位老师，例如我已经有30多年的教学经验了，我已经懂得这里面的各种就理，我就不会太在某一个区块上面太去纠结它，除非我认为有哪一位老师他不甚了解这个孩子的需要，也不是很懂得这个孩子究竟是什么样子人格，而错判了，或者是给予他一个他不需要的一个内容，那时候我就必须为孩子喉舌，为他来述说他所需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定位是这样子的啊。这整个过程因为是一个专业的团队，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专业的 certification， 也就是说我有我的执照，特教老师有特教老师的执照，心理老师有心理老师的执照，每一个人都是有证照执照 的专业人员。那也就免不了有的时候在沟通上面大家需要有点技巧，怎么样让对方能够听到并且去接受你要表达的内容跟内涵。所以这是我们每一次在新的学年开始，真的是因为我们看到教室里面变了，小孩子现在也会为自己争取。许多小孩子会上课上到一半，你就过来告诉我们，老师，我需要去跟某某人谈一下。小孩子也会为自己的需要来做声音，而且我现在讲的是幼稚园一年级的小孩子就会这样子。所以这些上面的沟通技巧，我们必须要去学习怎么样的回答学生，因为你总不能跟他讲，我现在上课你不能去。那马上你就出问题了，因为只要学生出去和爸爸妈妈说老师不许我去，因为我有这个需要，可是老师却不许我去，马上就一路就往上告告告告告，可以一路告到教育局去。那大家都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每一学期都会教导所有参与者、职业团队怎么样有会议及沟通的技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家长他纯粹的是觉得他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见，而一路的往上一直告，这告的过程并不会影响到老师的薪水或者行政人员他的进阶，都不会。可是真正影响到的是那个坐在教室里面那个孩子，他就无穷无尽的一直等啊，等到你这件事情被解决掉，在这个一路学区上去，教育局、教育部一直上去，他可以往上一直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切是停摆的。那就对这个学生来说就很可惜，所以我们都尽量的不需要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可是很多家长他并不理解，他以为他的这个动作跟这个步骤是为了他的孩子去做，而他就很轻易的就一路就跨越了学校老师专业人员，就一路就跨到了学区往上去了。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影响着他的孩子的学习，因为就一切停摆了。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那有效的为孩子去争取这个资源。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是我今年遇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学生他很早开始他就会自己会自残，全身上下都是他自己小小的刀的割痕。那他很巧妙的就会用圆珠笔在这个割痕旁边去

画一个 tattoo。什么是要 tattoo 呢？就是有点是像我们去刻纹身这样子，可是他是用原子笔去画出小小的花、小小的娃娃，所以别人都看不到。可是我们知道他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要为他争取这个资源。争取资源是什么？在学校里面，我们可以给他的帮助，找一个心理学的老师，找一个辅导员，最多只能够看这个学生8次。之后，家长必须要让孩子去学校以外的专业人员继续的看心理学的专业人员，继续的有辅导师，继续的帮助这个孩子。所以他在遇到很大困难或冲击的时候，他不会一下就想到我要去自残。那我们要做的是一个争取，所以呢，要很实际性的，而不是只是哦，我希望你能够带孩子，不是，我们是整章的这个内容啊。在开会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交给家长，而且一定是很清楚的，一步一步解释给家长知道，这个表格要这样子填，你要打这个电话，如果你不愿意打电话，你要 email 这个中心。下一步呢，他如果回答你的话，你就要做这个；如果你不会的话，请一定要跟老师联络。所以这个中间每一个有可能遇到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的在实务上面教导给家长。如果有家长他拒绝，他觉得我在小孩子在他学校里面8次就够了。我们还要去求爷爷拜奶奶的，让家长能够很轻易的，看是要请人到家里面来帮孩子，或是孩子很轻易的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接受帮助。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是，孩子在学校里面的8次与心理的导师结束之后，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帮助，而就这样子流失了。我们就没有再给他增加了帮忙。所以在开会之间，我们都要要求家长跟我们确认他懂了，也一步一步的确认家长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每一天呢，我们都写下日期，他需要做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然后会马上跟进。所以，我们是以这样子实务方式在跟着家长的。然后，我也要一直去追小朋友，说：“哎，你这封信带回来没有？哎，爸爸妈妈签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马上一通电话回家，就是一直催，一直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要去争取资源给学生。那当然，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与我心有戚戚焉呐！能够有这样的方法来帮助孩子，真是太好了。可是，因为是长期的合作，这个团队的合作当中，一定会有某一些障碍以及突破 其中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区域里面很忙碌的。我每天很忙着教书，心理辅导师很忙着在辅导各个学生，他不是只有我那一个学生，他每一个年级都有好多的学生。而我们的 RSP 的老师，他每一天都疲于奔命的，需要去追踪家长，也打电话，种种的。我们很多时候会有盲点。意思就是，我们会看不到学生去见这个特别的专业团队的时间，甚至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说：“哎，奇怪，你怎么这一个星期半次都没去啊？怎么回事？”那学生都很自然的会回答你说：“哦，因为他没时间给我啊，因为他忘记我了，因为会去看这种专业人员的学生，他自己本身他都会有一个特殊的需要。”于是他给你的答案都必须都会到最后变成是，都不是我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我们也掉入了这个盲点、这个盲区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会对团队里面其他的人员会产生某个方面无法突破的一个鸿沟。这一点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因为我们很在乎学生的学习，所以每次看到他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进步，或者是真的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办法再去见这个辅导员、辅导师一次，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没有人在管这个孩子啊？是不是没有人看到他的需要？于是一个抱怨的心态就会出现。所以，建立这样子长期合作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就是大家一定要常常记得鼓励对方，为对方打气。所以，只要我有机会，这些团队里面的其他的导师到教室里面来，我一定都是一定提醒我自己要说谢谢你，即使你这个星期都没有办法看他，我都知道你是在忙着，我都看到你在学校里面奔走着，所以谢谢你都特别还把我小孩子记在你的心上，我都会特别的去提醒我自己，提醒我自己要去保持这个团队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关系。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哦，不管你是学生，
我之所以说你学生啊，因为在美国的特殊教育，它是保障学生的一路往前。

前走都有人陪伴，一直到23岁为止。所以这个学生可能都已经是成年了，可是还是有这样子在 IEP 上面的追踪和陪伴。所以不论你是一个学生、导师或是家长，或是只是一个非常关心教育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网络上或者在外面会听到很多的不在教育界里面的人，他们会提到一些很负面的话，老师现在都很懒啊，老师都没有技巧啊，等等等等。这种事情有没有？有，就像也有不好的医师、律师、会计师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总是定睛在那很少数、很少数、非常少数的心里不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我们就会错失掉那个去建立起他的心肝肺都放在这一个专业上面的人员。而我看了30多年，绝大多数会选择教育领域的人，他真的不会是因为那份薪水，他也不会是因为自己觉得好像多有成就的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我希望教出来的那个孩子为他好，他有一天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成为能够供给自己一份力量的一个人。这是起码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I want my kids to be contributing members of the society. 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学生不管如何有一天到社会上都是能够为这个社会贡献一己之力的人。我想这就是百年树人的意思吧。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老了，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服务我的人都是多多少少因着当年我的教导能够有某个正面的给予的这样子的看见。这是我小小的自私。所以我今天讲到的这些呢，都是我自己个人看到这整个在特教与常态分班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不一样。那最大的一个不一样，我接下来要在我节目的最后最后这几分钟可能大家提一下啊。在以前，我所谓的以前是疫情之前，当学生有某个方面特别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团队尽量的帮助这个学生。所以在一个班级里面，通常呢，或者是整个学期学年，甚至是整个学校，你可能就看到一个最多两个那种一对一的特教员。什么叫一对一的特教员呢？就是从这个学生踏上校园的那一秒钟开始，就会有一个一对一跟着他到处去的一个专门配给他的一个辅助特教员。这叫做 Special Ed Aids， 他是一个 aid，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帮助老师在旁边加添的一个专员。这个人的角色不是去帮老师，这个人的角色是帮那个学生。那他的角色的定义还有内容却是由这个老师去定的。那从疫情之前的整个学校可能就是一个两个这样子的一对一的特教员吧。现在在我的学校，我的学校400个学生左右就有29位这样子的特教员。那我们数学算一算，是不是很多很多呢？我想这个我看已经将近10%了吧，我们如果45%的话。所以我好吧，我们就是7%-8%好了。这是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每天到学校，我会发现学校的 parking lot 停车场都没有地方停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忽然间从原来有的就是教师的人数现在变成双倍了。可是这双倍的这些人呢，他都是一对一的辅助员。那这些一对一的辅助员在外面的人来看，他们会觉得通常父母亲到学校来开这个 IEP 会的时候都很喜欢争取这个一对一的这个专员。可他们不知道的，这一对一的专员他们可能只有高中毕业，有些人他可能只有几个学分专门去学了能够到教育这个领域来，所以他们都不是专家，他们只是一个有高中毕业，有某些方面通过考试，然后来到这个学校帮助学生的。所以像我前几次节目有提到，因为这个来的辅助员呢，他的训练他不是做得很好，也因为这样子而害我受伤了。当我的这个学生

来踢我的时候，他没有跟我一起做制衡的一个动作，因为是要两个人来做这个制衡动作，他不会做，做错了就会造成这个学生的整个力量会往我身上来，所以这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那这个专员他所帮助这个学生就

这个人就要跟着他，跟着他在外面跑，追他。或者是学生他不愿意坐在教室里面听课，他要打人揍人，那这个人他就要负责把学生制止住。他的工作范围都是教室里面这个老师要来制定的。所以当家长们来开这个 IEP 会议的时候，真的是这整个团队要清楚的解释给家长知道有这个一对一的人是什么后果。这一对一的人是有需要，有这样子的学生他真的有这样的需要，可是根据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都觉得我看到的这些案例都真的是不需要，可是却因为有了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这个学生就什么都不做了，他觉得他什么都不用做，会有个人旁边来捡着为他做，他什么都不用学了，会有个人在旁边一直催逼他赶快做啊，赶快学。所以通常这个孩子会一整年过了之后都没有进步。那我之所以把这一件事情提出来说，是第一个，教室变了很大一个，就是现在教室里面都是坐着一对一的辅导员，一个学生在那边上课，旁边坐了一个大人，每一步子在帮助他。对我来说，我觉得教育的设计本身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他如果今天是一个特教班，在我们学校的特教班里面是每两个学生就是配着一个老师的，因为他们是真的是特教的学生。可是当一个特教生，他的 placement, 他的归属地到最后是在常态班里面的时候，就代表着这个学生最终的目的是他希望能够在常态班里面和常态学生一起学习。那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真的有这样子需要吗？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子来思考一下。因为当他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的时候，他也不会跟其他的孩子互动，因为他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在旁边跟着。他也不会交朋友，因为他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在旁边跟着。他也不会特别的加强，因为他觉得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在旁边。真的就是说难听一点，就好像是一个好像以前皇帝旁边跟着一个侍奉的人这样子啊，就自己本身什么都不用做了，他需要笔，那个人就拿给他，他需要擦掉纸上的东西，那个人就帮他擦。所以到最后会造成什么？这个孩子一整年下来什么都学不会。今年我尝试了一点，就是我班上是有这样子一对一的，我请这位一对一的辅助员，除非我出口他什么都不要做，因为我要训练的是我的这个学生他能够自动自发自己处理自己的学习。那我很开心的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我看到了这学生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完全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完全可以自处自理一切他一个身为六年级的学生需要做的一切，甚至他的成绩已经进步到原本是都是拿到 F 啊，都是当掉的，他现在能够拿到 C 甚至是 B。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整个教育的领域里面，既然看到了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必须要想有一个对策，怎么样继续的把最好的给学生，而不是因为啊现在教室变了，我们现在变得有这么多的一对一了，我们就只好点点头就让他这样子吧。身为老师，特别是在常规班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学生跟着我们一起学习，我们要必须为他们的未来也做打算，也为他们学习负上责任。那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特教团队的跨专业合作。下个星期我想继续这个题目，那就会提到有一些说的很让人伤心的，就是我们因为看到教室的改变，为了要去支持这些特教的学生，而忽略到了普通的孩子他们的心理感受。下次节目呢，我会特别提到这一点。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又到了微微跟大家聊天，谈谈一些现在流行一句话的这个主题叫做情绪价值。好，什么叫情绪价值呢？以前我们看到说年轻人就说我们交朋友或者说我们在找男女朋友的时候，他是不是能赋予我情绪价值？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很奇怪啊，交朋友跟情绪价值有什么关系啊？后来我就自己上网就查了一下，说原来现在流行的所谓情绪价值，其实就是有没有给对方温暖啊。因为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中常常透过言语啊、行为或者陪伴啊，带给对方心理上有支持啊、安全感啊，或者还有幸福的感觉，就是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其实就是跟你在一起很快乐，然后如果跟你在一起呢，你听到的都是抱怨、压力、批评、责备的话，怎么会快乐呢？所以呢，当你跟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一直不断的升高。有的人在那个吸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其实会我们很多时候讨论到婚姻的离异或者是婚姻中有一些的摩擦，常常都是说他给我太大的压力，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压力。

力。但如果一个人能够减轻对方压力，他具有这个减轻对方压力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流行话就是说，哎，他非常能给人家情绪价值哈。那这是一种能够提升彼此的信任还有亲密感的一个能力，通常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人是让人感觉到被理解被接纳，是其实是维持长期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因为长期关系就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比如说夫妻关系啦，家人的关系啊，亲子的关系啊。有一个妈妈就说啊，她在家里啊，她的孩子啊真的就是不跟她讲话，她只要又回来坐在这个A 处，小孩就跑到 B 处，那要不然就是把门关起来，吃饭的时候呢也不在一起吃甚至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说，逢年过节家人要团聚，他也找理由就是不参与。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感到他可能我们这一方就是不被接纳的这一方给予对方有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说情绪到底是什么。好，情绪到底是什么，是那就是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很多人说人就是身心灵嘛，好，身体啊，那灵就是表达我们的情绪、思想、情感、意志。但是呢，情绪确实是，我觉得是造物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因为人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不是一个可使用的工具。所以呢，当我们生命中有喜怒哀乐这种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呢，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难道我们不需要有发怒的时候吗？难道我们不会有悲哀的时候吗？其实都是宣泄表达我们情绪的一个管道，是一个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功能。如果我们讲到说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情绪的本身是什么。情绪的本身不是正向的都是好的，负向都不是坏的。情绪的本身呢，其实都有它的功能性。而且我们再讨论一下说情绪到底是谁创造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造物主如何给予我们这些人类哈，给我们这些情绪，他为什么要创造？然后呢，这些情绪有什么样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吗？其实上帝的本身也是有感情的神。你看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上帝会很哀伤，他会因为他的子民快乐。我记得好像是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有讲到说，神因为他的孩子啊很快乐，他就高兴得不得了。那我们反映到我们作为父母看到我们自己的 baby 啊那么快乐的时候，哎呀，那他的口水呀、什么眼泪啊、鼻涕啊、屎啊、尿，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喜，不会嫌弃的。我们会看到他的雀跃呀、他的表达，我们真的从 baby 身上就可以看到神的创造，不是因为大人才有喜怒哀乐， baby 也有，他会用他的身体直接表达他内在的情绪，是那么的真实，好，那么的直接。所以呢，那因为上帝说他是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所以上帝的本身，他本身也会哀伤，也会愤怒。我刚刚讲了，他因为我们的快乐而快乐，他会非常生气，就说：“哎呀，这个是牛啊，都知道它的主人哈。”他说：“好像在以赛亚书有讲到，他说你们却就好像说玩命不灵这样，他气。”

的不得了哈。所以呢，因为人类是照上帝形象创造呢，所以具有丰富的感情，好，还有表达感情的能力，还有都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保护。比如说负面情绪呢，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保护。比如说 baby 如果看到很怕的东西，他就会大声的尖叫哇哭啊哭，他的恐惧，或者你让他不舒服的时候，他也会很愤怒的表达，就踢，用脚踢啊，用手推开啊。所以恐惧和愤怒，你说他是负面的情绪吗？其实他非常有正面的意义，他可以抵挡一些不舒适、不公义、危险的事物。好，第二呢，情绪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连接。比如说我们会感同身受哈，因为人类哈本身是需要在团体中互动中那种互动的感应哈，有这个被接纳的感觉。那人跟人如果有情绪的时候呢，才能在彼此的互动中了解对方。所以情绪都没有什么，不论是正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呢，都不是错误，也没有不好。但是呢，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呢，才是问题的所在。你说我们太开心了失控，会不会出问题？会啊。太生气了失控，会不会出问题？也会啊。所以喜怒哀乐好，我们的情绪不是要失控，情绪本身没有对错，但是呢情绪过度的呈现啊，反而失去控制的时候呢，会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所以这边我们就谈到说，负面的情绪是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我也刚刚讲说，我们看 baby 就知道了。然而，那个我们要提醒彼此的时候，就是说，情绪不要成为我们的主人，他来控制我们，而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让情绪控制我们这个人，这样我们就失控了。而情绪是一个好仆人，如果情绪是好仆人的话，就表示这种情绪是能够提供对方价值的，不是被情绪牵着彼此走，而是用适当管理的方式给予对方情绪的需要，这样子的情绪就变得有价值了。所以情绪价值不是形容词，我觉得情绪价值是一个名词，其实是一个礼物。我们可以在对方的需要上给予对方情绪的价值，让他就好像润滑剂一样的润滑他那种恐惧啊，好，或者忧伤啊，或者他愤怒等等的，当这个情绪价值就会缓和他。比如说我们过让情绪失控的时候哈，就会产生破坏性的行为。但是如果这时候对方有一个他能够给予你情绪的价值，就是让你淡化这个破坏性的强度，或者减弱这个破坏性的那个范围，那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微微自己也是有情绪的呀，那我们问问自己说，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经历哪一种主要的情绪呢？主要的情绪就是我刚刚说的喜怒哀乐。比如说你有焦虑啊，现在我周边很多朋友都有躁郁症，好，忧郁症，还有愤怒啊，还有悲伤啊，或者迷失，或者很快人家说乐极生悲。所以所有的情绪里面啊，你太过快乐了 over 了，可能就会造成其他的一个影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

调，就是我们不要否定情绪的存在，意思说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尤其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以前现在不会，就会常常要你学习埋藏你的情绪，压抑你的情绪。那现在如果我们不压抑情绪的时候呢，我们要辨识我们的情绪，然后给每一个情绪都有一个很正常的定位。比如说我有愤怒，那是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要表达出来，这是不公义的。若悲伤，生命中的失落的确会带给我们的悲伤，比如说对我前途方向我要怎么来做选择，的确会让我们迷茫，这都是事实。但是呢，这些情绪呢，如果我们用放在正，我们可以接受正向的情绪价值，那我们自己也可以赋予别人正很好的情绪价值，来做一个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谈这个情绪价值。

这里是 Start Radio 行踪站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今天谈到情绪，好，情绪的价值，好，情绪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但是呢，失控的情绪，不论是正向的情绪或者负面的情绪，都会带来对环境的影响，还有对别人或者对自己的伤害。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我就要想一想说，那我们情绪的本身没有对错，但是情绪的源头，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呢？啊，那产生情绪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我就想到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是一篇文章里讲到的。他说，情绪往往是在于，你在乎，你在乎一段关系，在乎一个结果，好，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当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什么无欲则刚，我们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波动。那我就想起了说，这是对，无欲则刚。好，那当我们不在乎的时候呢，真的就心如止水。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想法，我们期待有一个结果，或我们期待要维系一种关系，或我们期待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这个你觉得可控的因素遭到了破坏或者威胁的时候，情绪便随之而来。比如说嫉妒也是一种情绪，哈，但是你心里本来就有嫉妒，你压抑也不对，可能会人家说嫉妒如骨中之朽烂，好像骨头一样会朽烂。那嫉妒就爆发出来的话，哇，真的是伤害别人。但你如果没有爆发出来，可能会伤害自己，哈。那比如说，我就记得是卡内基有讲到，当别人哈，一直在针对你的时候，你要想想，可能你具备了某些他们没有却想要的这种特质，他们想而不得，然后就转换成羡慕嫉妒恨啊。对，这是人家很流行的说，我对你就是羡慕嫉妒恨，但是一个玩笑话，可是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话。那当我们对情绪和在乎的关系，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在乎产生情绪呢？有几个方面。那我们来问问自己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当然聊，我们在一起聊天也很久了，那我们来聊聊看，问问自己，因为没有别人嘛，你就自己跟自己说，是不是我期待的落空了？比如说，在这个职位中，我想要争得某某个位置，但是呢，我争而不得，期待落空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毁谤别人啦，嫉妒别人啦，因着愤怒，因着嫉妒，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因为你在乎那个结果，所以当不如预期的时候，不如预期的期待。比如说我刚刚说，你预期想得到了一个职位，是一个主管的位置，但是呢，别人条件都比你好，那你就运用各种方式，好，比如说金钱啊，还有利诱啊等等的，可是你还是没有得到，你就会非常的生气，然后你就会对那个

得到的那个人有一些人身的攻击，有些像人家说的，诽谤啊、抹黑呀、啊，都可能会有。好，就是期待的落空。另外一种呢，是恐惧失去。

失去，你可能就会像现在有什么情杀，当然我不要说的这么，当然有这种事，但比较少，就是你会对对方有一些报复的行动啊，对这个他的未婚夫啊，你就会诋毁啊，或者是你就会挑战啊等等的，然后或者会跟他有一些肢体的冲突或者言语的伤害，因为你恐惧失去你所仰慕的这个女士，好，所以你在乎一个人，你对方的情绪起伏就会很大，你就会直接影响了自己呢，带来焦虑不安，同时呢也会好伤害到别人。好，还有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人存在的时候有一些努力，是因为你持守一个价值观。好，你很持守价值观，其实我讲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哈，就是也是讲到一对恋人，那这是男方呢，他是来自一个很传统的家庭，而且对女性也非常的尊重。但女性呢是来自一个非常open 的家庭，而且呢他认为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好，接吻握手跟发生亲密关系，其实都是身体的器官而已，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呢那这个男士呢就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因为他非常爱这个女生嘛，哈，那他就觉得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可是女孩子觉得说是这个是你我们观念不一样哈，你要不然就喜欢我，要不然你不要管我嘛。那当这个男孩子知道他所爱慕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跟其他的异性也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波动，他这个波动呢就伤害了自己，他真的就是跳楼自杀这样子。那同样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一个女孩的身上，就是因为她的先生不断的外遇，她又离婚又再婚，可是这种事情还是不断的循环，她也是跳楼自杀。对，但是呢两个都很幸运，一个是就是身上现在都装的都是那些那个金属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摔断腿这样子。但是因为就是在情绪极度极度的愤怒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呢他就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这边就是说，当我们因为我们在乎，所以情绪，因为你在乎的幅度越大，你情绪的波动越大。情绪是对于在乎的与否，哈，那人事物会产生不同面向的反应。像刚刚我说的，他的反应就极大，其实几乎会伤害自己的生命。所以呢，在乎会产生情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谈到的，我们期待的落空，我们害怕失去，哈，然后还有我的价值观受到了摧毁，就是我所爱的这个人，他的价值观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的行为，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啊，但是你却认为他的行为大大的触犯到你的价值观，让你伤害了自己。所以呢，价值观受到挑战的时候呢，你在乎特定的观点或者原则，别人不认同的时候，你就受到极大的伤害。还有在乎的，的正面反面，其实都是有温度的连接。那个温度可能是正向的温度，是爱的连接，也可能是负向的温度，就是你的情感受到很大的一个摧残。那我们来讲一下说，在乎我们在乎特定的原则，在乎特定的事情，在乎我的价值观的时候，那
我这个

在乎两面，是一个一个温暖的连结。怎么说呢？如果是不正确的表达，也会造成伤害的根源。这怎么说呢？好，我们来谈谈爱的连结。因为在乎，所以愿意付出，愿意产生共鸣。好，然后呢，你将在乎变成对别人的要求或者指责的时候，希望对方照你的事情来做的时候呢，就会让对方感到压力，导致关系很紧张。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在乎，就会自己内耗。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你在乎，你不能对别人做什么，所以就伤害了自己。那刚刚说的那个是很严重的伤害。另外一种真的就是自己消耗自己，失眠啦、痛苦啦，甚至你不能讲你为了减轻你的痛苦，有的是抽烟啊，有的是酗酒啊，就用各种的方式来宣泄我自己的压力和痛苦。那但是为了这些呢，会消耗到自己的健康，不仅是消耗的感情，也会消耗自己的健康。但是呢，我们在乎也可以变成，刚刚说温暖嘛，有讲到伤害嘛，那我讲到说，在乎可以变成一种力量，而不是负担。因为我觉得这边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察觉情绪的源头，自我察觉啊，真的是一切改变的开始。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就说，我到底在乎什么呀？你就问自己，我到底在乎？我真的在乎这个人吗？还是我在乎我的自尊受到伤害？还是我在乎说我不甘心，我已经付出这么多很多的在乎嘛？哈，还有就是在乎，因为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的家人是怎么看我的？我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个。哈，所以当我们察觉说我们在乎到底是什么，我在乎的根源是什么？哈，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乎是不是因为我爱这个人？还是你会觉得说，你跟他交往这么多，他原来根本不在乎我，你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失落，或者是恐惧，哈，恐惧，或者是觉得很没有面子，或者觉得被玩弄了，哈。所以呢，我们在乎的事情，我们要来做一个察觉，其实是蛮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不是我们可以都是要问自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问自己说，不论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哈，你就说，我在乎的事情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跟这件事情的关系，我不能升职，就会影响到我未来的人生吗？还是我跟这个男士或跟这个女士，我的关系真的那么重要吗？好，然后再想想看，我在乎是不是因为我不能控制了？因为哈，人在无形之中哈会控制。有人说，因为我爱你的话，我就会不自觉的控制你。我记得有虞美人有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控制哈。他说，因为爱就会想要控制你。可是我觉得爱真的不是控制，爱可能是自己，你自己的内心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们区分一下，我是在乎呢，还是我不能控制了？我失控了啊！我是因为我得不到这个控制，我就没有安全感啊。对，还有，爱是你需要什么，而不是说我给你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在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来表达，怎么样来表达说，我很在乎的一个方法。一个模式，而且是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上次有讲到糖尿病有自我检测，其实我们情绪呢也是有自我检测，包括呢审视自己表达的方式，我呈现出来的那个状况，还有呢我辨识事情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它这么重要吗？还有，我觉得就是上次我有讲到有一个合一疗法，讲到。

理解你情绪真正的那个点在哪里。比如愤怒的话，可能就有十种不同愤怒的表达。好，有的愤怒是恐惧，有的愤怒是占有，有的愤怒是觉得没面子等等。那你要去找到你那个情绪真正的连接点是什么啊？而且很多事情不是我就是我就把它切割就好了，好，不是这样子，因为真正的情绪啊不是能够带着走的。好，在这边呢我们也休息啊，因为这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待会再来谈一谈。就是说情绪哈，不是切割就了事的。好，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喽。

不孤单，我是伟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情绪好像是我们天天都会面临到的事情哈。那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情绪哈，与你在乎程度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差，对。那我们给予对方情绪价值呢，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就是让对方感受到被在乎，从而建立了更深层的情感的连接。那有一首歌好像是邓丽君的歌嘛，她说我只在乎你，你看这是多么很深情的一个给予情绪的价值，说我只在乎你。那其实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好像我们跟儿女啊，甚至跟孙辈哈，他们都会要求说，哎，你是不是最爱我啊，还是比较爱我弟弟啊？好，那你要跟他说比如说奶奶只爱你啊，哇，他就感觉到说那个快乐的不得了。你看从老到小都会这样子。我就记得我的父亲在生病的时候还问我妈妈说你是不是还爱着我呀，你看一个这么老的老人，他也在意他心爱的人是不是只在乎他哈。所以那我们在给予情绪价值的时候呢，是其实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说夫妻之间哈，亲子之间，甚至是隔代之间，都要透过了同理呀、聆听呀、赞美和支持，让对方呢，我感觉到哇，我被理解，我被尊重，然后我是被在乎的，而提升彼此关系的那个稳定度，然后呢，会增强彼此之间，尤其是对待长辈哈，他促进了他心理的健康，好，然后亲子之间也会减轻了压力。那在亲密关系之中呢，他建立的是一个信任，而且会减少冲突。在相处之间的时候，他们真的这个在乎哈，我在乎你哈，是让是情绪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润滑剂。那给予情绪价值的关键呢，是让我们关系中有除了就是那个在乎是有着信任的感觉，透过很真诚的关心倾听，好，让对方感觉到被在乎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是被信任的啊，而且你也是可以被我信任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在乎这件事哈，在情绪上呢，会减低我们的冲突和压力啊，在高情绪价值的互动中啊，能够让双方呢能够情绪起伏带来很大的平稳，好，让生活变得比较愉悦。还有呢，我们在给予对方情绪价值，说你很在乎他的时候呢，他会增强对方的自尊和自信。好，你比如说对他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很在意他那个小小的一点的改变和成就，给予他鼓励的

中，哇，对方那个觉得说你提供他那个情绪价值感哈，就会超高的。还有就是安全感，让人确信在我虽然很疲惫或者我很软弱的时候，好，你是可以接住我的，你是与我在一起的，是并肩的，不是让我独自承担的。还有就是这种力量哈，是一种滋养的力量，而且是能够转换的。因为当你在乎他，你给予他真诚的赞美呢，还有爱的支持，能够抚慰他的心，好将他负面的情绪呢转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是可以化解他的危机的。那还有就是，怎么样有效的哈给予他情绪价值呢？就是这点很重要，这点是男生常常会犯的问题，他就马上帮你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可能要求的是，我们可能期待的是，你来倾听，我来诉说我的情绪。那你啊，你没有给予我情绪价值，你马上就急于说，哎，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地方做错了，所以会怎么怎么样？来，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优先顺序一二三四。所以呢，我们承受的是他给我们的批评，让我们觉得啊，对啊，我就是这么不行啊。那其实如果让你先能够倾听他，你要承受他的情绪，说哇，你这样听起来你今天好委屈哦，你心里一定很难过。你看这不会引起情感的共鸣和肯定吗？好，那就理解对方的错误。还有呢，如果你对于对方那些小事哈，你就对他表达很夸张式的感谢的时候，通常哈，对方是很高兴的，说哇，原来你注意到，你非常在乎我，所以我这个小小的一点的一个事情，你都给我大大的赞美哈。那其实女生呢，很需要情感的同理，但是我们等会要谈谈哈，就是我们情绪价值跟同理心有什么差异呢？好，等会我们再谈谈这边。所以我们这边讲到，就当我们赞美和支持的时候，你表达了你的诚意的时候，哎，对方就得到鼓励，而且呢，还有情，有一种情绪价值是不健康的，就是。就是宠你那样子的。但是健康的情绪价值呢，是出于关心，不是刻意的讨好，所以在一个彼此尊重的界限。但是如果有些人为了我故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好好的讨好你的时候，你给他过度的宠溺，让他就失了分寸的。所以呢，情绪价值真的就像关系中的一个润滑剂，好让就是好像机器中卡卡的地方呢可以运转，让冰冷的呢可以变成有温度，然后在互动中共同的成长。那懂得为另一半，不论是孩子啦，还是你的配偶啦，好，你提供情绪价值，可以让你们的关系啊长长久久。那我刚刚有谈到说，那女生很需要的是同理心嘛？那同理心跟情绪价值又有什么不同呢？好，那主要的区别是在于行动还有目的。好，这边呢，我希望能够今天能够谈完哈，因为怕时间不够。好，那我们来谈一下情绪价值同理心的区别。是同理心是客观理解、感同身受对方的内心事件，是客观的。那情绪价值是我主动的，哇，我主动的赶快提供你很正向的感受，让你啊哇心情变得很好啊。比如说，我就说，当我愤怒的时候，我就马上变得说，我那个愤怒的情绪就化解了。是，那我感受是让对方愉悦的，还有放松的，还被支持的。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 YouTube， 就是应采玲还是谁，她的先生叫陈小春，
这边名字我不太能确定，

这就是这位男士呢，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负面的非常这个环境不是很正向的很好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在成长中充满了很多的伤害、不公平的对待哈。可是他碰到这个女生呢，他永远是笑容满面的。然后他们两个结合之后呢，这个男生哈，就会情绪就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变好。然后这个女生就非常接纳他，人家就说：“哎，你怎么不在意这个？”这位男生他的过去啊，就这个女生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的过去我没有参与，但他的未来呢我有责任。所以呢，像这样子，人家说婚姻要这个门当户对哈，那这个看起来哈，完全不门当户对的结合，男生是在一个很负面的状况中，而女生在这个很正向的中，但他们的婚姻真的是越走越好，倒吃甘蔗，渐入佳境。我想这就是这个女孩子，她非常懂得给予这个男生情绪价值，因为她每次看到她就是笑笑笑的，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这个男生就一直被她慢慢的潜移默化，后来也变了一个人了。别人就说你怎么可能改变她呢？那我就相信哈，这个情绪价值，因为她是主动的带给别人愉悦、放松，永远的支持他，所以是让人心情，让人能够个性变好、变开朗的能力。但同理心是客观理解，我只是在旁边说：“哦，我懂你，哦，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但是呢，同理只能舒缓说：“你了解我。”但并不是能够好，能够。改变我，所以那个我们用同理心和情绪价值呢，来稍微做一个小小的分别哈。它核心的定义呢，就是换位思考，感同他人的情绪，提供正向带来心情愉快。好，这是所谓的情绪价值。那同理心呢，主要就是诶，我了解你啊，我聆听你啊，我感同身受，我懂你这样子，并没有说是怎么讲，并没有说我能主动的付出。比如说，同理心在心态还有认知的方面，它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不带批评的理解对方的感受，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我知道你的痛苦，哈，但是呢，不一定会带给对方快乐啊。我只是理解你现在的困难，比如说，你跟好朋友失恋了，你就说我明白你现在真的很难过，而且你耐心的陪伴他。但是情绪价值不一样哦，情绪价值哈，它会主动的散发出它的那个光和热，它会透过它的言语和行为，比如说给对方一个拥抱啊，在言语中啊，不但在言语中，然后就让对方感受到他情绪的满足啊、愉悦或者被接纳，而且就是让对方可以感受到你给予他情绪价值，那个情绪是有温度的，然后自己觉得哇被接纳，然后是一种带给别人舒适感的能量。所以呢，高情绪价值的人啊，能够让人家心情愉快，安逸焦虑。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如果以同理心来说，朋友失恋，我就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是呢，高情绪价值就是说，哎，来，我们去吃点东西吧。然后很多事情就讲一些搞笑的话，让他很开心的笑出来呀。哎，这就是啊，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人，他就说，他不是说。只是说哦，我了解你，你很难过，你很痛苦，而是主动的带他吃好吃的东西，让他就是转换他的心情。那我们总结就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同理心。

是高品质情绪价值的根基。好，若是有行动，好，那就是只是讲好笑话，但是没有同理心，你的笑话则让他更生气，觉得 你很浮夸很虚伪。但是呢，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你在给予那个情绪价值的时候，哇，会积极的 支撑，好，还有你会支持性的来提升你们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觉得说情绪价值能够让我们让人变好有三种能力，不只是陪伴安慰善解人意，而且它还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同理心是情绪价值的根源，还有情绪稳定支持性的沟通，可以在我们的关系中呢能够支持引导彼此帮助成长。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雨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一个礼拜不见了，您过得好吗？小雨很开心又能在空中与大家一同相见哦。小雨今天呢，请来了我一个多年的好朋友陈其祥医师，尔东陈，其是其他的其，还有飞翔的翔，陈其祥医师哦。陈医师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平安。
0: 耶、yeah, 陈医师啊、陈医师呢，他在2023年的3月开始卸任了台湾有一个卫生福利部玉里花莲玉里医院的社区精神科主任，还有高年精神科副主任，2023年3月1号卸任哦。他呢一直都是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的理事啊。那陈医师呢，他呢以前他是心理系的背景哦，在转医师，在转管理，从家庭医学科再进入老年跟精神医学哟，所以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物啊，所以我们今天才认识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医师哦。陈医师啊，想问你啊，你是台湾哪里人呢？
1: 我是台北人，我在台北出生。
0: 台北出生啊。那台，我记得啊，你好像读书一直在台北，对不对呀？
1: 是。
0: 那台北这么大，你是在哪一区长大的呀？
1: 我是在台，现在叫新北市，当时叫台北县，那新北市的永和区，在那边念国小、国中这样子。那国中毕业以后，当然就是考那个大学。

0: 当时的联考考到第二志愿，其实是差一点点到第一志愿，对，到师大附中，那也在台北。那个大学的时候是在台大心理系，所以都是在台北。
1: 好的，好的哦。那陈医师呢，在台北哈、那后来哦，我们叫做新北市有个永和，我知道内地也有永和，对不对哈、所以那边的啊，从小在那边的长大，然后成绩很棒，考进去的台北市的明星高中师大附中啊。我们以前都认为师大的附中孩子啊，又高又帅呀、这多少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哦！哇，你知道吗？陈医师还考进台大心理系，当时台大心理系属于哦很难进去的耶哦。那心理系呀、念四年的当中不容易念哦，好朋友们哦，你不要以为心理系很容易过关哦哦，很多人呢、我们以前呢有所谓的党修哦，知道吗？哦，或者有时候哈、你还要呢有很多的更进一步的智慧，并不是老师讲了你就一定懂哦。OK 哈、在心理系四年的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0: 在心理系的时候，参加很多的社团。其实呢，我对学习也很有兴趣，特别是对语文兴趣。对，那当时呢，其实也对英文很有兴趣。
1: 英文，
0: 对对。那你知道台大它的选课是很自由的，所以当时我还跑到了外文系去，旁听了很多一些外文系的课程，包括英语绘画，还有新闻英语那一类的课程。
1: 光心理系本科的作业已经很多了耶、还跑去我们的外文系啊。亲爱的好朋友、那个小鱼姐姐啊，私底下告诉你一下、很多我们的男生去外文系都是想要认识天仙般的美女做女朋友哦。陈医师有这样子的暗中的动机想法吗？
0: 是啊，
1: 耶、结果呢，一二三年到大四了，很多人到大四的时候，前面的道路何去何从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寻求啊。那很多人在大四，生命会有奇妙的经验呢，哈、哇，那大四那一年，你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妙的经验呢？
0: 有的，在大四之前哈、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主耶稣，那也没有接触到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的事情，那往往接触到的只是觉得在路上的一些天国境了，那时候都觉得有点嗤之以鼻。
1: 哦、OK， 当时啊有一些教会会把一些的标语贴在电线杆上、是贴在墙壁上、就是天国境了要悔改，很多人看了就超不爽的耶，对不对？或者是你不信耶稣下地狱、这种超不爽的耶，对不对？所以你无感 是不是？然后呢？
0: 然后呢？我在从小到大的时候读书还算顺利、但是我那时候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到了大学的时候呢，都还是觉得说是人定胜天、只要我够努力，有什么我做不到的呢？而且我的学习过程也真的还算顺利。
1: 对，人生胜利组、
0: 大概算是人生胜利组这样子。但是在大三到大四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为了要追求一个，那时候很难出国、我们有一个青年友好访问团的机会、那他是需要外文的、需要一些相关的英语的基础、但是同时还需要会唱歌会跳舞，对，
1: 才华，甚至
0: 要很多才华这样子、他的筛选是蛮严格的这样、那为了这个呢，我还特别去学了一两年的舞蹈啊，还学着去唱歌，然后我还为就像刚刚讲的哈，我还到外文系去修了那个英语绘画的课程，
1: 真的是
0: 投下很多努力。
1: 对，
0: 但是后来呢，真的去甄选了以后呢，我第一关就被刷下来了。然后呢，他们告诉我的理由只是四个字：你不适合。
1: okay,
0: 没有讲其他的原因。
1: Okay,
0: 那我当时、是啊，我当时就觉得说。就
1: 这么多努力，你知道吗？
0: 是啊，就好像有人在交女朋友，花了很多心思、但是像我班上的好同学一样，花了很多心思教他，跟他在一起，教他功课，最后大四的时候被甩了一样。

0: 那就好像很多人失恋、
1: 被打脸了，
0: 对，不只是被打脸，好像当时我看他们的表现就好像我们讲说那个有灵魂没有体的那个稻草人一样，这样子哈，浑浑噩噩会有一段时间整个都是这样子哈，
1: 非常的低落。
0: 对对，我二哥那时候也是被女朋友甩了哈、那段时间，那他
1: 到底做错了什么，
0: 是
1: 我哪里不好，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就是、
1: 而且各位好朋友，其实从小到大都是几乎上都是在 A 段的耶，对不对？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台大，多少少人妹妹到了后面希望呢往上去到海外去的时候下足了功夫，结果四个字把他打出去了，情何以堪呐、啊！
0: 是是是，那阵子真的是就像 每天就浑浑噩噩，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过日子、现在还不晓得那阵子那段日子怎么过、过来的，除在认识主耶稣以前、那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是还有我们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她更是一个深深胜利组哈、因为她北一女毕业，台大物理系也是考上、然后后来又转心理系，都很顺遂、但是呢在 大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稍微难的必修课、那个老师呢说你考不及格就要把你当掉，他也没有给你重考的机会。
1: 哇、
0: 那个时候呢，我们班上每个
1: 就留级一年，
0: 就需要那科就要重修，那科就要重修。然后呢，我们班每个人都兢兢业业的，就大家都很担心这个课程、所以大家都花，我想大家都一样努力，尽量不要被打。那我当然。结果考试的结果呢，我是勉强过关啊、哎呀，真的是感谢主，第一分通过这样子哈、但是呢，那个同学呢，他考不到50分、因为那个老师跟他说，你不是他没有给50几分的，他不是60几过关，就是50分以下
1: 哦。
0: 哎，他的40分，我相信
1: 好狠哦。
0: 对，我相信那个女同学呢，她一辈子从小到现在没有看过那种分数，
1: 羞辱哦，
0: 一个大羞辱这样子。但是呢。那个同学呢，让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在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笑脸常开，在我们班上是一个开心果这样子。有他在的时候，一直没有缺少孝顺，很阳光的女孩子。结果呢，我想他在看到那个分数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台大那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好不好。我们学期末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每一科的成绩都会贴在某一个公布栏上。
1: 好恐怖哦！
0: 如果你知道他的学号，你就知道他是谁、他那科考了几分这样子、大概都知道。
1: 而且是公开羞辱了。
0: 对对对。但是呢，很奇妙哦，那个女同学在我们知道那个课程，在知道她被当以后，她就没办法还是得重修的时候呢。我发觉他那段时间好像没有差多少、还是每天笑脸迎人、还是每天很喜乐、还是每天充满欢笑。
1: 他不应该以泪洗面吗？
0: 是 啊,
1: 对啊，
0: 就觉得 好特别，为什么这么
1: 夺不走他的
0: 与众不同呢？那他让我知道说，因为同时我在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清楚表明他是基督徒。他在一个当时的一个教会里聚会这样子、然后呢他一直就是很好的基督徒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好奇，有一天我就问他了、为什么你一样碰到这样一个难题啊、怎么没有表现得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很当下很清楚告诉我说，因为我有耶稣基督在我心里。我就非常好奇，
1: 有一个奇妙的力量，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有一个奇
1: 妙
0: 的
1: 力
0: 量，
1: 哦，
0: 力
1: 量哦，
0: 让我知道说啊，原来有基督徒好像看起来在碰到尤其这样一个难关
1: 不一样哦。
0: 对，当你知道说你的人生其实人定不一定胜天，我们人其实是有很多没有办法自己做到的事情，有时候环境会让你即使你够努力也没有办法达成。
1: 没错，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事情不是我不努力耶，更惨的是我努力了，不要是说没有达到，反而是负面的，比不努力的人还惨。这世界有公平吗？有道理吗？怎么平衡这个事情啊？这个哦，如果你是一再的所创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当你在最荣耀的金字塔的大学的时候，平常也是大家

0: 认为的这么棒的掌声长大的人，这时候被打了，不是只有一点点呢，而且是公开羞辱你的成绩耶，你还能够如常？这恐怕不是假出来的哦，不是戴面具的哦，可能有一种一直存在他生命里面的东西，这时候在黑暗中如光发出来了，所以你就感到兴趣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就好奇说，哎，那这个我怎么去认识他呢？
0: 嗯，
1: 他就告诉我说，哎，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福音的夏令营，我可以去参加。嗯、
0: 所以是大三升大四暑假吗？
1: 暑假的时候，
0: 嗯、
1: 对对对，
0: 好，
1: 然后。那个是期末考一结束马上第二天就开始的一个活动、
0: 嗯、
1: 我就去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当中当然就认识这样的一个信
0: 仰。你想要去找答案？
1: 我想去找答案，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
1: 是
0: 对
1: 是是，
0: 这个呢他不是不聪明，条件搞不好比我好，
1: 嗯，
0: 可是怎么会落这种下场、嗯、可是呢躲不走他的笑容、
1: 嗯、
0: 你想要去找答案。
1: 是是是、
0: 嗯、
1: 对，然后在当中呢我就慢慢认识这个信仰、嗯、也发现到说，哎，好像这个信仰跟我以前认识的基督教不太一样哦、
0: 嗯、不是外国人的，
1: 是
0: 不是贴在墙壁上的，
1: 是是，对对对、
0: okay，
1: 不是说不信他就要下地狱的那种、嗯、
0: 是是、
1: 哎、对，
0: 好像在大学生的里面你有看到活生生的大学生、
1: 嗯、
0: 里面有一种这一个信仰的生命在他们的脸上，在他们的心中、
1: 嗯、
0: 在他们的言语中、
1: 嗯、
0: 来让你觉得是活生生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
1: 而且他们尤其是当然我最感动的一句话呢，在这几天的营会当中有一位讲员就告诉我说，
0: 嗯，
1: 在马太福音7:7-8，
0: 好朋友们，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7:7-8说什么呢？
1: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0: 嗯、
1: 寻找就寻见、
0: 嗯、
1: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0: 嗯、
1: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0: 嗯、
1: 寻找的就寻见、
0: 嗯、
1: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哇，这一段经文呢、啊、上帝说我们啦、啊、就是我们啦、啊、我们跟他什么关系？可以祈求耶，可以祈求，祈求有没有停啊？他说就给我们耶，而且他可以让我们寻找耶。找人有没有很焦急？找人很焦急耶、
1: 嗯、
0: 而且不一定找得到耶，你丢掉东西丢掉钱不一定找得到、
1: 嗯、
0: 耶稣说啊我们可以找得到耶、
1: 嗯、
0: 可以找得到耶。还有呢敲门叩门耶，嗨，我们去敲门不认识人他不给我们开门耶，耶稣耶是 open minded， 他说会给我们开门耶，他说凡就是不论你的贵贱，不论你性别年龄，只要是诚心要来求他的，他就让我们得着，对不对？寻找他的他会让我们寻见耶，愿意叩他的这个门打开来的，他就要帮助我们开门耶。这句话给你什么帮助啊？嗯，
1: 他让我知道说上帝是永远在那边的、
0: 嗯
1: 哦、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
0: 嗯、好的，好，这一段的经文、嗯、在我们的奇象医师大三生大事的福音影的当中，上帝透过这一句话对他说话了、哦、然后呢，他开始跟上帝有恩典的相遇了。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等一下回来再来听精彩的生命故事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今天的特别来宾陈其祥医师，他是台湾卫生福利部育理医院社区精神科的主任，也是高年精神科副主任，在精神科领域有多年的专精哦。他在2023年的3月呢卸下这个职务啊，那但是呢他今天特别拨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他人生里面的转捩点，如何得着数天的帮助成为一生的祝福啊。陈医师刚有提到，在大学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时候啊，因为受到同学的影响，他参加了台湾大学的福音队，在那里上帝对他说话哦。那上帝呢说的话给你什么样影响呢？
1: 上帝让我知道说，我们祈求就会给我们，叩门的就 给我们开门，让我有这个机会再去更多的认识他。那当时在信主的时候，我虽然我并没有像 某些人一样有什么特别比如说
0: 特别的经验，
1: 哎，通电或者是有热流或者是有什么 样，
0: 你也没有泪流满面，没有，
1: 我也没有泪流满面，
0: 就是奇妙的这句话进到你的里面来，
1: 但是很感动，没有满面，但是有一点
0: 情感，很感动，
1: 对对对。然后重点是在之后呢，我就听了那个我大学同学带我信主的那个，他就介绍我到他们教会去，叫当时是叫林森南路礼拜堂，那在那里面呢，就感觉到有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当我们他们都会欢迎第一次来的
0: 新朋友，
1: 那个欢迎就让我觉得很温暖，然后之后就会有隔壁呢有就刚好有一位弟兄也跟我搭讪，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位医师，这么巧，也是医师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在就很规则的去参加团契团契小组，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话语，但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圣经上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亲近他的时候，神在各样的聚会当中就让我清楚的看到他的同在，
0: 这个神是有反应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他是有反应，他不是一个木头，
1: 是，
0: 他不是一尊金像在那里，
1: 是是
0: OK 哈，就是你用心灵跟他对话，接近他，他就真的也对你的心灵回应的。
1: 对，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陈医师当时是理性的台大心理系呀、OK 好，居然在那一个暑假遇见了这一位说话的神，他就开始跟这个神做朋友了，也试试看。去教会听听看这个神继续在讲什么呀，上帝安排了一个医生坐他的旁边，哦，居然有医生也信耶稣啊 OK 好，那这些成为你的朋友之一哦。
1: 是
0: 好，那紧接着到大四的时候你还继续参加这个福音队吗？
1: 是的，而且我在教会当中呢其实发生了很多特别的事情，
0: 比如说
1: 在当时我那个年纪，公车台北市是有公车，但是有的公车它一个小时只来一班。
0: 是。
1: 那有一次呢，我要去搭那个公车，然后我再去站牌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可以看到多，你可以

0: 看到说你有多久公司会来，那时候走了就是走了，你下一班不晓得什么时候会，
1: 什么会来
0: 、你只知道说按你的经验来讲它是一个小时以后才会来，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后最后一班，那

0: 见天使开的公车，
1: 不到几分钟就来了。哇、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让我经历到、那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让我看到说、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而且可以接受理性挑战的神、
0: 即使你只是个学生、
1: 即使我是个学生，
0: 任何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你用心灵诚实来跟他呼求、他顾念你，
1: 是对、尤其是他们让我知道说他是一个真的是顾念人需要的神、你从圣经里面、他的故事当中他看到每一位、从他祝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一家族、然后他有很多的疑问，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我在刚那个到教会的前三个月、那时候刚好是暑假，就是大家知道大学生都很空的时候、当然我还是要工作，可是我利用工作之后呢，我就整天在读圣经、我把圣经读了一遍、从头到尾读完一遍，那就真的了解上帝救恩的计划、也了解我们人是从哪里来、将来要往哪里去、这个上帝一个完整的救恩计划、
0: 陈医师呢，他提到在心理系的时候、非常的重视、人存在的价值，人到底是谁？人活着的意义、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也试着在教会里面，既然讲神的话，好朋友听清楚，不是神话哦，是神的话。那神怎么说我们人从哪里来呀、我陈其祥活着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呢，他就谦卑的试着读圣经，来理解这位神是跨世代祝福的神呢。大事小事都可以问他，不是大事让神做主，小事让我不是哦。所以这段时间他用一个单纯的心来寻求这一位神、OK， 所以这位神呢就持持续续的继续跟他对话了。我听起来很像说打开圣经好像你就预备跟上帝说话一样了，对不对呀、
1: 是打开圣经你可以听到上帝跟你说的话、当然上帝也会借着环境的一些、我们讲的一些印证来引导你、对，所以在我读完圣经三个月以后，到我记得是在三个月之后中秋节那时候我就受洗了。
0: 哇、所以陈医师呢在认真读圣经、要来认识这位神到底说什么，你是谁以及我是谁，这当中上帝持续的滋润他的心田、然后吸引他继续做好朋友。到教会的一二三个月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的齐祥同学，那时候齐祥同学哦，就决定说，是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接受洗礼代表我与我的救主耶稣同死，我的罪他帮我付的代价， OK， 我与他同复活了、那信耶稣受洗之后、你、有什么改变吗？
1: 我参加了教会的团契、教会的小组、在那边我看到了一群真正是蛮有充满了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好像家人一样，
0: 对不对？
1: 对，
0: 不要孤
1: 单、
0: 哦、
1: 真的是不要，
0: 不可以说我自己读圣经就好，不可以哦。
1: 是然后在一起同我们讲说一起工作叫同工、然后叫很多的服事、然后当上帝让你觉得说，而且上帝会让你体会到，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见证、大大小小的见证、比如说、有时候你心里面感觉说，哎，我今天会在哪里碰到、碰到弟兄姐妹、但不可能碰到谁了、可是就会在某个地方又会碰到、这样、
0: 好朋友们在当时可没有大哥大呀，当时也没有手机呀、也没有什么 What's up 什么的没有耶、所以上帝会有一个奇妙的安排， 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没有想过的上好的福分、要来带领我们的齐祥同学哦、OK、这是一个奇妙的恩典耶、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学校，在教会的青年团契的当中，大家彼此扶持分享经验，哇，好像是一根两根三根四根的火柴一起烧就更旺了、这是圣灵的恩典。
1: 是的是的是的、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就是我在第二年的时候

0: 后呢，同样一个台大的团契，
1: 嗯，
0: 那他们让我，因为他们其他人当时有别的事情或者是别的考验，
1: 嗯，
0: 他们让我去担任主席的主席这个服饰。
1: 我请问你哦，嗯，所以就是前一个暑假大三的那个，嗯，你是刚接触对不对？
0: 对，
1: 过了一年，
0: 嗯，
1: 过了一年，
0: 嗯，
1: 哎，你有成长啊。好，在教会的里面的成长，好，对福音里面开始的追求，所以呢，大家就推你为这个台大福音营的主席吗？
0: 是是是。
1: 哇，wow， 那你接了吗？
0: 我接了啊，因为上帝那时候还，他们其他那个弟兄姐妹还告诉我说，在后的必要在前，
1: 所以没惊，
0: 是
1: 不要怕哦，做中学，而且呢。嗯，弟兄姊妹彼此扶持是给加分的扶持的，不是毁谤的，不是计较的，所以来成全来调述我们奇想同学，哦，在属灵的当中开始学习做 leadership 了，哦，然后大学生毕业之后，台湾在早期的时候啊，男生毕业要服兵役两年对不对，
0: 嗯，
1: 哦，那两年发生什么事吗？
0: 两年发生了很多特别的事情哦，
1: 嗯，
0: 好，到现在为止我还在经历，因为呢，在我当时呢，我们服兵役大部分，我那时候是考预官，
1: 嗯，
0: 哦，考预官，考上的
1: 军官，
0: 预备军官，对，嗯，那你考不上预备军官，你就只能去当大头兵了，
1: 嗯，二等兵，
0: 对对对，嗯，这个待遇是差很多的。
1: 是，
0: 然后呢，考上预官以后呢，我还那时候有跟上帝说，我的身体不好，要去练练身体，
1: 嗯，
0: 哎，所以真的在刚开始的基本训练的前半段，那时候天气很好，
1: 嗯，
0: 那我也常常去训练，
1: 嗯嗯嗯，
0: 然后
1: 在成功营吗？
0: 在高雄的凤山，
1: 哦，高雄凤山
0: 步兵学校，
1: okay，
0: 对，
1: 好。
0: 然后呢，但是我的身体，哎，后来出现的有些状况，
1: 嗯，
0: 哦，
1: 嗯，
0: 那觉得真的是很不舒服的时候，
1: 嗯嗯，
0: 就开始有些不舒服，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说，
1: 嗯，
0: 原来我有家族性的地中海贫血，
1: 哦，哎，你是显性的，是不是？
0: 隐性的
1: ，OK，
0: 但是我的血色素有时候会比较偏低，就贫血，
1: 嗯嗯，
0: 啊，有时候正常这样，
1: 嗯
0: 嗯。那这个体质让我说，好像太长期的那种严格训练，好像就会比较没有办法，
1: 嗯嗯。
0: 后来我跟上帝呼求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1: 嗯，
0: 本来高雄凤山那一阵子前半段是艳阳高照，常常是很天气都很好，
1: 嗯，
0: 本来高雄天气就不错。
1: 嗯，
0: 所以他们常很多，
1: 台湾高雄是南部哦，
0: 是南部，
1: 常是艳阳天哦，
0: 艳阳天，
1: 嗯，
0: 大家也知道现在它常常在缺水的状态，
1: 是是是。
0: 可是后半段呢，
1: 嗯，
0: 我每次出差的时候就跟上帝呼求说，主啊，那个我的身体受不了的，今天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出差？结果当天就下大雨，
1: 是哦，
0: 我们都不用出去了，就在教室里上教室的课，
1: 哇，
0: 哎呀，而且是常常哦，而且我那时候就体会到说，哎，真的是有时候，哎，不止一天两天，好几天，
1: 是是，
0: 连我在南部的亲戚也说，哎，这一阵子高雄为什么常常下雨呢？
1: 对呀，啊，这很少见耶，是不是啊？哇，所以上帝你在学校的时候恩待你，
0: 嗯，
1: 当兵的时候继续陪伴着你，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 ，OK， 哦，
0: 那。
1: 嗯，请说。
0: 那在当兵最后呢，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当完兵要去下部队。
1: 嗯，
0: 很多人就为了这个去庙里拜拜啦，
1: 啊，
0: 抽签呐，啊
1: 嗯，
0: 或者是，
1: 嗯，
0: 因为要抽签，
1: 嗯，不要去危险的地方，
0: 啊，
1: 不要去太累的地方。
0: 对对，
1: 嗯，
0: 很多人为了这个拜拜，或者是要去寻求各样宗教其他有的没有的帮助。
1: 嗯，
0: 那我当然是寻求我的神，
1: 是，
0: 而且我跟神开了三个条件。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台湾的南部是拜这些啊，拜很凶的耶，
0: 嗯，
1: 哦，所以呢，陈医师呢，他故乡是在北部，
0: 嗯， 嗯，
1: 现在呢到了他乡异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嗯，
1: 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他的忙，
0: 嗯，
1: 所以前面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呼求上帝的介入了。
0: 是是是，
1: 哦，上帝呢，嗯，继续的伸出恩手来帮助他，哦，好，然后呢，
0: 上帝是位奇妙的神，
1: 嗯，
0: 圣经上有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
1: 嗯、
0: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嗯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嗯，
0: 因为我跟上帝当时我已经有计划安排我后面的生活是要去考学士后医学系。
1: 哦，
0: 啊，那个
1: 好朋友们，学士后医学系就是说在大学毕业之后，好，你来转念医学系。在台湾当时有个政策是为了偏乡医疗，希望呢弥补医师的不

0: 族，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在一些重要的大学、哦、来设立有这样特别的 program、哦嗯、OK、哦、那很压力很大耶，那是很大的跨越耶、嗯、你从心理跟医学、嗯嗯哦、这个是不同的一个领域哦。
1: 是是是，那所以呢我跟神要了三个条件，那我要这样的部，我希望
0: 跟神开三个条件，
1: 开三个条件跟下部队的一个条件这样。
0: OK，
1: 我是希望说，因为我要考后学士后医学系，所以我希望呢，我的单位到时候单位不要离台北太远。
0: OK，
1: 第一个条件。
0: OK，
1: 第二个呢是要能够上下班的，就是下班以后我就可以做我的自己的事情，念我自己的书。
0: 是
1: 这样。那第三个呢，因为我对机械是很不在行的。
0: OK，、哎、
1: 在。受训的时候呢，每次碰到那个我们要拆解那个步枪，那个步枪都很老的步枪，要涂那个油、嗯、然后还要再把它煮起来、哎、对我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是是是，
1: 而且当时我们常常，我常常在那个就是下部队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所谓的师对抗演习，那都有听到一些伤亡的一个案例，好可怕、嗯、那其实我们班上同学就有一个去当完兵以后就没有回来了。
0: 哎呀，
1: 对，就没有，就真的就在部队当兵当中就过世了。这样，
0: 好朋友，你知道吗？嗯、台湾在当时啊，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耶。
1: 嗯、
0: OK 哈、哦，能够考上大学不到10%，因为考上台大了，那更正是凤毛麟角呀，对不对？那当兵在当时的条件并不是很好，所以危险重重。那陈医师的梦想，心中想要转入后医，那这个要有时间读书耶，要预备耶，身体也要 OK 耶，总不能在当兵的时候命也没啦，对不对？或者是受伤了、哦、所以他跟神呢，求神保护他这三个条件，神有回应你吗？
1: 有，而且三个条件都同时的回应，而且回应的方式是很奇妙的方式。对，因为呢，当时后来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特殊的单位。
0: 好的哈、嗯、哇，在当兵的时候，好朋友们，你在任何的国家，你的儿子去当兵，你紧不紧张？对不对、嗯、OK， 你的孩子被差派到哪里，在部队紧不紧张啊、哇，我们喝喝水休息一下啊，我们再回来听陈医师如何在他乡的异地经历到上帝在他的下部队什么奇妙的保护跟祝福，好不好？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0: 好朋友们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采访的贵宾是谁呢？小鱼的好朋友陈其祥医师，陈耳东陈，其是愿闻其祥的其，或叫做其他的其，飞翔的翔。陈其祥医师是台湾的有名的精神专科医师，也是老年医学家庭医学专科医师哦。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里面如何从小到大遇见一个平安神、奇妙神、祝福神的经验哦。啊，陈医师刚跟我们提到当兵里面离乡背景，好，到一个台湾的高雄南漂，他是北部人，南漂到高雄那边去，而且在那边的话哦，很危险耶。在部队的时候哦，因为陈医师的身体那时候也不是非常的健康，说他跟神开出三个条件保守他，因为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来转入我们的后裔系。台湾的政府当时呢有一个 program， 就是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可以来念一个叫做那个毕业之后的后裔系，将来成为医师补偏乡医师的不足啊。好，那陈医师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呢只能跟上帝讲话，请求上帝呢说，如果这是你的心愿的话，你来带领我走过这一段的旅程哦。那陈医师来说说看，这一段时间你如何经历上帝的同在呢？
1: 刚刚讲到说我提了三个条件哈，那我要考后医
0: 啊。上个礼拜有提到，有提到啊，提出三个条件，是哪三个条件呢？
1: 就是第一个，离家里不要太远，我家里住台北
0: 哦，
1: 当时就
0: 是
1: 希望不要住太远，
0: 是。
1: 第二个是说要能够上下班，这样才有时间下班以后读书。
0: 是。
1: 第三个是说我那个不要碰到枪，不要碰到一个枪的单位，
0: 免得造成伤亡。
1: 对，不要去演习，不要去师对抗的下部队的那种，常常要有这种的单位。结果真的有这个单位哦，
0: 哇！
1: 而且是在我那个梯次快结束的时候，他们主动来要人哦，
0: 哇，
1: 还不用抽签哦，
0: 是哦，
1: 对，
0: 这么好康哦，
1: 对，他们有一个，
0: 这是恩典。
1: 是非常的恩典，因为这个单位很特别。如果你在台湾当兵的话，你就知道它叫明德班
0: 哦。
1: 明是明天的明，
0: 是道德的
1: 德是道德的德，明德班，
0: 这是特别班耶。
1: 是，他所谓的明德班呢，就是管理军中特别顽劣的分子或者是犯过军法，
0: 哇，
1: 那中间又要回来，又回来下部队之前的一个过渡的单位，
0: 管训，
1: 是、
0: 嗯嗯嗯、这样。
1: 那因为我本身是当时是心理系背景，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所谓的心理分析官，其实呢，他就是跟政战呢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又其实有一些相辅相成的结果，那只有在那种特别的单位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然后他在哪里呢？在宜兰礁溪
0: 哦，台北的北部，基隆的北部，宜兰，
1: 对，
0: 所以呢，离大台北地区的话比较近。
1: 对，他当时呢坐火车只要快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台北了，而且呢在里面当这个心理分析官的话呢，他是上下班的，所以下班以后呢你就有自己的时间，

0: 看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只要不要离开园区就好了。
1: 是，
0: 对对，
1: 是是，
0: 那当然，对，就是除非值班，哎，但值班也很少，
1: 而且你有空也可以回家。
0: 是是是，嗯，最重要，嗯，最特别的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顽劣，刚刚讲过，它的分子都非常的特别，
1: 嗯，
0: 所以呢，它只有那个看，就是看守门禁的宪兵才有枪，
1: 嗯嗯，
0: 总共那个园区呢，
1: 嗯嗯，
0: 差不多五六百个人，连官带兵五六百个人，嗯，只有二十几支枪，
1: 哦，
0: 哎，对，
1: 就担心他们万一抢了枪去，
0: 是
1: 这变重刑犯了耶，
0: 对，
1: 对不对？
0: 里面的人都不能够接触到所谓的正式的枪，
1: 是，
0: 所以我也不用碰到枪，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上帝特别的奇妙，
1: 嗯，
0: 而且我们礼拜六就可以回家，
1: 嗯，
0: 哎，没有值班就可以回家准备考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帝是特别的，特别的恩典，
1: 嗯，
0: 特别的恩典让我碰到这样，就是就都三个条件都有，
1: 嗯嗯，
0: 哎，
1: 那陈医师，我请问你啊，嗯，你为什么会对后医医学系有兴趣啊？
0: 其实我本身就很，我觉得后当时，成为医生其实也是我个小时候的一个大的志愿，
1: 嗯，
0: 当时只是因为家里的环境哈，
1: 嗯，
0: 那，
1: 嗯，
0: 又没有办法重考，
1: 嗯，
0: 哎，我只能够考一次，
1: 嗯，
0: 我爸爸跟我，
1: 嗯，
0: 跟我说你只能够考一次，
1: 嗯，
0: 而且你如果考上私立的学校，
1: 嗯，
0: 那也不能去念了，
1: 嗯，
0: 因为
1: 私立的学会贵，
0: 嗯，对，
1: 嗯嗯，
0: 对，他只能负担公立的，
1: 嗯，
0: 那他也不让我重考，
1: 嗯，
0: 所以我只能，哎，当年还好这个学校是我当初填那个几个公立学校的医学系以后就填它，
1: 嗯嗯，
0: 刚好就是分数就是考上那里，
1: 嗯，
0: 这样，
1: 嗯。
0: 那当初我知道我考不上的时候，我还哭了一个晚上，
1: 嗯，
0: 哎，所以我其实是后来就是很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医生来帮助人，
1: 所以这个梦想一直在，
0: 一直在，
1: 对不对？
0: 对，一直在。
1: 而且其实，在心理系里面很多是人的，嗯，心智活动的进一步的了解，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但是在念了四年以后，我发觉他的走的路线比较理论性，
1: 嗯，
0: 所以等于说有点偏到研究方面去，
1: 嗯，
0: 这跟临床就不
1: 是
0: 很相近。
1: 当时台大心理系主要的是走这个那个理论方面的，
0: 对，
1: 哦，是方面的，
0: 对对对，
1: 哦，嗯，跟现在的不一样了哟，哦，呀，然后呢，你怎么预备啊？
0: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刚讲过哈，其实修了很多课，
1: 嗯，
0: 包括像这个大学的，
1: 是是，
0: 医学院的基本课程我那时候有学，
1: 嗯，
0: 那后来我就是已经学了以后呢，因为他当时考试的时候他就要求你要先学过这个东西。
1: 是是，陈医师的意思啊，就是说台湾的教育制度，
0: 嗯，
1: 在大学里面有一些共同必修课程，
0: 嗯
1: ，OK， 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有一些共同必修课程，不管是你念什么系都一定要修的，因为有一些空中的好朋友你可能不太了解啊，所以呢，他呢在当时不管你是什么系，比如说他读的是台大心理系的时候，有一些那些课程必修他都完成，而且成绩应该也还不错，啊，对不对啊？
0: 嗯，
1: 那，哦，好朋友们，那陈医师呢一直有一个梦想，啊，想进医学系，你有没有梦想啊？你如果心中有梦想，哦，是不是你也跟上帝说一说 ？OK， 也许呢，目前还没有达到，可是每一个都是你的阶梯哦。好，哦，那陈医师现在在讲什么？即使是大学四年念的是心理系，即使是当兵还要两年、六年了，他都不断的在充实自己。好，然后他呢寻求上帝，上帝透过生活的大小事情让他知道这个上帝会听他的心声，不仅是在校园中，不仅是在大台北，不仅是在高雄凤山，不仅是在宜兰，任何地方这个上帝啊都与他同在，所以呢他把他的心愿告诉神，这位上帝，那上帝就继续感动你，你也愿意花时间往这方面来预备的，对不对？
0: 是是是，我在当兵服役以后呢，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哦，再来好好准备，当时呢当然都要有补习班的，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就去补习班补习，
1: 嗯，
0: 那这个费用呢，感谢主，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把它存好了，哎，因为考上预官就有这个好处，这样子，有每个月有的薪水会比当兵的多，
1: 对
0: 呀，
1: 啊，你看上帝多爱我们的陈医师啊，嗯，
0: 对，
1: 对不对？又给他正常上下班，
0: 嗯，
1: 又给他离家近，
0: 嗯，
1: 哦，又给他一个呢，发挥心理里面的某一种，哦，

0: 的专长可以有这种特别的服饰、啊
1: 嗯、
0: 再者呢又是预官预备金官、
1: 嗯、
0: 他的收入又比一般的二等兵来的高雅、
1: 嗯、
0: 所以这些呢在勤劳的节俭的陈医师身上呢他就累积起来预备着往下一个目标来奔赴、啊、那所以呢他你知道吗这补习班补习时间精神经费都不得了耶是不是所以呢你在补习班待多久啊
1: 我在补习班准备了一年的时间、
0: 嗯嗯嗯、
1: 那跟我一起的呢你知道我那一年考试的时候呢他们的有三个学校收这个学生那总共收的人额在才有有154人、
0: 嗯嗯、
1: 但是呢我那年考试的人有1500多位所以只能够有10个人就是录取率只有10%
0: 对
1: 而且
0: 跟大专联考一样啦
1: 对而且呢它跟大专联考不一样哦、
0: 嗯、
1: 因为所有毕业的人呢都先必须要符合他大学毕业、
0: 嗯、
1: 修过那项的课、
0: 嗯嗯嗯、
1: 那在我当时呢所有考试的人几乎90%以上都是医学院毕业的、
0: 嗯、
1: 像护理系、
0: 嗯、你是理学院的
1: 是我是理学院哦、
0: 嗯、
1: 那像医学院毕业是绝大多数、
0: 嗯、
1: 像医事技术、
0: 医技
1: 对复健
0: 复健工
1: 位
0: 工位
1: 对都是这些医学院的科系、
0: 甚至营养
1: 是营养系、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就是一些专门的、
0: 嗯、
1: 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那时候的心理系跟这个是有点偏的。
0: 嗯嗯、
1: 我们准备考试的方式呢，是像大概大学那种社会科系一样，都是要考写申论题的。
0: 嗯、
1: 可是医学院的考试呢，它其实不是，它是必须是要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嗯、
1: 不是填充就是
0: 精确的，对，
1: 就是简单，
0: 不能含糊的，
1: 不能含糊的那种。所以整个考试不一样。
0: 是
1: 我刚开始去补习班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补习班会有模拟考，
0: 是。
1: 我第一次模拟考呢，考倒数第几名，哎，就是那个习惯还没有办法，
0: 不熟悉啦，那个 pattern，
1: 而且整个都整个还不适应那个状况，
0: 是那个思维都不同。
1: 我当天就问上帝了。哎，我这种成绩怎么进医学院呢、啊？但是上帝当时就安慰我哈、啊，那就是让我还是继续的努力、
0: 嗯，
1: 而且呢，他让我更多来依靠他。
0: 嗯、
1: 所以之后呢，其实我跟我的读书方式跟别人是完全不同的哦。
0: 怎么样呢？
1: 哎、因为别人呢就是整天在图书馆。
0: 哦，
1: 整天在念书，
0: 是，
1: 因为我很多同学他们家里非常支持他们考这个医学系啊、
0: 嗯嗯，
1: 所以他们就可以不用管其他的，
0: 嗯，
1: 那但是
0: 专心读书，
1: 对，但是我家人并不是当时因为经济的关系也没有办法那么支持，
0: 是、嗯，
1: 所以呢，我还要有兼家教，
0: 哦，
1: 我还是得在外面租房子住，
0: 哇，
1: 哎，然后就是我甚至还要。就是家里有一些经济的负担，我还要再负担一点、
0: 嗯、
1: 哦，这样子，所以当时是非常辛苦的。
0: 所以你把这些都告诉上帝，
1: 是
0: 上帝也都知道，
1: 对 对，
0: 他给你什么样子的？有平安的感觉吗？
1: 有平安的感觉，而且呢，其实那时候我就住在教会附近的房子租，然后呢，当时我们的牧师呢，他刚好有提出一个新的活动，就是早上的晨更，早上我已经忘了什么时候，但是有个晨更，那晨更完了以后，大家再去上班上课，这样，那有
0: 所以先亲近上帝，
1: 对，
0: 先听神的话语，心中灵魂的锚就能够安定下来。
1: 没有错，
0: 好，不会被海浪吹着飘摇来飘摇去，
1: 嗯，
0: 这好重要的宝贵的经验哦。
1: 是的，
0: 嗯，
1: 大家知道说这样子的哈，后来呢，我发现我的同学，我自己的状况是这样子，就是我跟大家报告，我第一次是倒数第几名，
0: 嗯，
1: 但是呢，我虽然这样，我还是每天去教会晨更，
0: 哇，
1: 好，晨更完了以后，我才去读书，对，我把它看作宝贵，
0: 嗯。
1: 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
0: 你先尊主为大，对不对？
1: 是，
0: 你还要家教，
1: 是，
0: 你还要做什么什么之类的，
1: 是。
0: 比起别的同学，100%的时间都只在读书的当中，你还有家庭责任要尽，
1: 是，
0: 你还要照顾自己，你还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到上帝的面前，
1: 是，
0: 请求他安慰你，帮助你，成为你的力量。
1: 是
0: ，OK。所以你在这样子当中熬多久啊？
1: 差不多有一年的，
0: 一年，
1: 就是一年到考试前，我还是这样子。
0: 嗯，
1: 结果发现，
0: 嗯，
1: 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哦。
0: 哇。

0: 第一次模拟考试，
1: 倒吃甘蔗越来越甜。
0: 第一次模拟考试倒数第几名，第二次呢就快到中间了，
1: 嗯，
0: 第三次呢是已经在中间前面了，
1: 嗯，
0: 考最好的一次呢就是正式考试的那一次，
1: 嗯，
0: 那一次呢我应该考的是我们班上的第一前一名前二名。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考试呢，我刚刚跟大家报告，我们有1500多位的人去考试，
1: 嗯嗯嗯嗯，
0: 我考了第20名。
1: 哇、wow, That's impossible, 对不对？
0: 哦，
1: 因为呢大家的有些条件比你更好，因为你不是医学院毕业的，
0: 是
1: 你是理学院毕业的，时间上你比别人少，对不对？财务资源上面你可能也不如别人，但是你尊主为大，对不对？你把上帝呢抓得紧紧的，
0: 嗯，
1: 你任何事情直接就来到他面前，这是你的秘诀，平安稳妥的秘诀，得能力的秘诀，哈，使得你啊，好朋友们，你自己有重考经验吗？你的家人有重考经验吗？很多人在那一年当中变焦虑症、忧郁症，各种疾病都出来了，好，并不是时间的读书的时间的问题，是心灵里面已经受了创伤了，哦，时间过得好快呢，怎么办呢？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我们时间到了耶，哦，哇，今天上帝呢把陈其祥医师带到我们的节目的当中，他是呢台大心理系毕业，后来念后医，然后在学生的时候认识了耶稣，然后呢从一个基本的小康的家庭一路来走，成为台湾有名的精神科主任，哦，好朋友们，哦，今天的节目还没完哦，记得下礼拜回来，我们继续的听我们的陈医师如何进入后医，以及变成加医科的培训、精神科的培训、老年医学的学习过程当中，神祝福他的经验，愿陈医师的恩典也是成为你人生最美的祝福。我们祝福你空中平安、喜乐相遇，下礼拜见哦，拜拜。
0: 好，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那主持人今天呢，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林文怡心理师。文怡心理师呢，常常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温柔又沉稳，但是又有力量。那他在諮商室里面呢，常常工作的对象然后有成人，那最主要的是在做伴侣諮商。那文怡心理师呢，他在工作里面呢，其实是也是非常的细腻，也不是急着给任何来寻找諮商的伴侣们，不是急着给答案，那是很擅长呢让两个人重新彼此看见，尤其看到对方内心深处最需要被对方看见的心那所以今天呢，来跟他谈谈，在他的工作里面，在伴侣諮商里面，那这一路走来他的一些想法，那他的一些经验，一些分享。那我们欢迎文怡心理师。
4: 嗨，大家好，我是林文怡心理师。
2: 好，所以今天呢，文怡心理师，我们就要来跟听众朋友用你的角度、你的视角来看关系。那文怡心理师，我接下去呢就想问你以下几个问题哦。那你相信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珍惜。就是说能够一起看人生的风景就是我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这个人有他在身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珍惜它的存在。
2: 珍惜。好，那你觉得在关系里面最难的是什么？
4: 我觉得最难的是随着我们的生命周期，然后譬如说我们可能会结婚啊，会生小孩，然后有可能工作上有一些异动，或者是长辈他们有一天来跟我们同住，那这些我们要能够随着这些有一些变化，我或者是伴侣会因此有产生一些变化而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部分。
2: OK， 好，可以再多说一点那个难是怎么样的难吗？
4: 譬如说如果生了小孩以后可能我们的专注

0: 或者我们的焦点都是在孩子身上，
1: 嗯，
0: 那好像对方还有这么的在乎我吗？
1: 嗯，
0: 或者是我对他来说，现在是队友还是伴侣呢？
1: 嗯，
0: 他是我对他来讲是一个一起合作，把孩子养大的队友，
1: 嗯，
0: 还是我在他心里面还是是亲密的，然后是在乎的，重要的存在。
1: 嗯，好，那再问文怡心理师哈，
0: 嗯，
1: 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议题感到有兴趣的？
0: 嗯，其实我一开始都是做个别，那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公部门工作，那时候有些个案他们来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是伴侣一起过来，那他们想要一起谈谈他们的问题，那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受伴侣的训练，那在接案的过程当中常常就会发现自己的无法维持那个平衡，那而且这样子 的个案，伴侣个案其实越来越多，那我就想说，哎，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其实愿意跟他的伴侣一起来面对生命的一些难题，那我觉得愿意改变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心啊，所以既然有这样子的族群，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去学习跟伴侣有关的的一些专业知识，这样这是我开始接触伴侣的一个缘由，这样子。
1: 好，那有没有一段经验啊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
0: 我想到的是其实我跟我的伴侣一起学做瑜伽大概有20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但我自己其实在念大学期间就很喜欢做瑜伽，然后常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做瑜伽。然后有一天我的大嫂他是做出版业的，然后他就跟我的先生说，哎，因为做出版业会有一些职业病，就是腰酸背痛，然后他就跟我先生讲说，哎，你要不要去做瑜伽？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因为这样就开始跟我一起去做瑜伽，那其实是蛮难的事情，因为瑜伽教室几乎都是女生，但是他这一做居然就是到了现在就是还是持续。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其实好几次老师都会分享怎么做呼吸的练习，那呼吸练习跟其他瑜伽动作很不同，它其实不会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肢体，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练习完之后回家的路上，我先生就跟我讲说，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个人可能在病榻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跟对方说，哎，记得呼吸，你现在还是可以呼吸，那个呼吸就会让我们回到自己，回到内心，对，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吧，所以在我生活当中有时候比较慌乱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自己，哎，好像我可以透过呼吸回到我的内心，然后有一个伴侣他能够知道这个呼吸的意义，这个价值，然后会愿意这样子告诉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关系可能不是在当下甚至是我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甚至也许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好像他的那个陪伴是在我心里的，对，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1: OK， 谢谢。那回到你的工作哈，你觉得你常常看到伴侣最常卡住的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常看见就是他们会陷在自己的坑里面，这样就是那个坑就是洞嘛，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们

0: 会在不同的坑里面。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们陷到坑里面，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方在什么样子的处境。然后那会限缩了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想象跟理解，然后有时候会越想越极端去这样。所以我常常他们会卡在这个无法理解，然后想象跟体会对方的处境。
1: 好，那如果是在这个坑里面哈，所以那你本身自己最关心伴侣的议题是什么？为什么呢？
0: 我做的事情就是协助应该是说透过我先跳进其中一个人的坑里面，然后我跟他在那个坑里面，然后我也看懂他的坑长什么样子。但是呢，我就要把自己拔出来，再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人的坑里面，然后去看看他的坑长得是什么样子，然后透过我在这两个坑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来让他们去知道哦，那个坑长什么样子，然后借由这样让他们能够重新产生连接，然后可以去唤起，我有那个爱的能力以及被爱的感觉。
1: 对，好。所以，当你在做这个谘商，伴侣谘商的时候，你觉得在做谘商的，伴侣谘商，你的专长比较像是在修复哪一个部分？是关系吗？还是个人？还是刚刚你说一种卡住的动力？
0: 我的做法大概就是希望透过由我因为通常一起来的伴侣他们在卡着嘛，那透过由我跟他们个别可能会先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的互动关系，那这个其实是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透过我跟一方，但两方都要透过我的这个让他能够信任，能够安全，他能够去说出他自己的心情跟需要，然后呢，我去透过这个个案愿意跟我讲的过程，让另外一方能够去看见，然后我去协助另外一方去体会这个分享方的心情，对，所以呢，就是他们会看，哎，这样子的过程，然后接着就会慢慢的去交棒给他们，因为其实对伴侣来说，他们最终需要的不是咨商师的理解跟看见，他们需要的是伴侣，我的伴侣，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他能够懂我的感觉，能够回应我的需要，所以呢，我觉得都有就是借由关系的修复。然后也会修复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怎么去看自己的，然后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说就是我的内在运作模式，所以伴侣咨商像是有三个个案，两个伴侣，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这三个部分都会产生改变的这样。
1: 很棒。那有没有哪一种伴侣的状态啊，你是你特别有感受的，而且也特别想要陪他们走的？
0: 我觉得通常会让我会很想陪他们，是我感觉到他们两位都还很在乎，而且对对方都还有爱的。因为伴侣来的状况有各种各式各样，有些其实可能那个爱都已经消磨殆尽，只剩下责任。因为我们有孩子要共同抚养，然后我们必须要去维持父母的这个样子的责任。那有些是就是被勉强而来的，但是我有看见，就是双方可能都很想。我们能够如何再靠近一点？只是那个每次靠近一点，然后就又被撞开来然后或是一直摸不到那个可以靠近的路径会感觉到他们其实都还很爱自己很爱对方很爱很珍惜这段关系的。

0: 伴侣，我就会很想很想，因为我觉得好会好遗憾啊，就是两个都是很好的人，也爱着对方，可是却没有办法靠近，我觉得好可惜。那这样子的伴侣是我会特别特别想要帮忙他们的。
1: 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哈，所以问问文怡心理师，就是你觉得什么样你曾经品尝过的甜点或点心是可以象征着你心目中的伴侣关系的？
0: 我想到的是我曾经在北海道的札幌，我吃过两次这个甜点。那第一次吃它是7年前，然后第二次吃它是1年前，然后那个甜点叫做清酒舒芙蕾。
1: 清酒舒芙蕾，
0: 对。那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产很多清酒嘛，那清酒是用米制成的，好，它很特别，就是你在品尝舒芙蕾，通常我们都是甜甜的啊，有的时候会有巧克力的滋味啊，或者是各种滋味，可是很少，我从来没有品尝过有酒在里面的。好，那个舒芙蕾做起来，它是用一个清酒的容器装着它，然后你品尝它的时候，那个整个酒气就是会冒出来的，因为舒芙蕾通常都是热腾腾的嘛，刚刚做好是热的这样。所以我觉得清酒舒芙蕾为什么是清酒而不是烈酒，不是 whisky？ 因为我觉得清酒它像是一个比较微醺的感觉，不像烈酒这么的猛烈。所以我觉得伴侣关系有的时候要像清酒一样，就是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这样，而不总是都是那种很像那个爱的非常的死去活来那么浓烈的感觉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清酒。然后它舒芙蕾就是软软的嘛，它其实很脆弱。有的时候我们一段关系觉得我们这么久了你应该懂我，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关系它也很脆弱。就是当我们把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觉得你就是应该这样对我，把这些太以为就是该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不然。有时候你以为他应该的，可是他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需要小心呵护的。
1: 关系需要小心呵护，但是又可以像维持像清酒一样，不是烈酒。
0: 对
1: 但是有微醺的感觉。
0: 对然后它有点苦嘛，然后也有甜，所以我觉得也很像关系。
1: 好，所以我们在请文怡心理师哈，给我们的伴侣们哈，正在关系里面的伴侣们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话呢？
0: 一句话可能有点没办法述说完毕，因为伴侣真的是太丰富了太丰富，所以我想分享一段话，其实也是我的伴侣在很久以前跟我分享的一段话，然后我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我们心理学大师萨提尔说过的话。我来念给大家听好吗？我想要爱你而不会紧抓着你，我想要欣赏你而不带任何评断，参与你而没有任何的侵犯，我想要邀请你而不强制要求，我想离开你而不会有愧疚，我想指正你而非责备，并且帮助你而不感到被羞辱。如果我也能从你那里获得相同的对待，那么我们就能真诚的会心，然后丰润彼此。
1: 哇，这是一关非常多层次的话，所以关系就好像清酒舒芙蕾，它是很多层次的，它是柔软的，它是有微醺的，

0: 嗯，
1: 但是它吃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幸福的。
0: 嗯，
1: 好，谢谢文艺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关系点心吧接受这个专访。那我们就未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文艺心理师再参与我们更多伴侣系列的主题。
0: 好，
1: 谢谢文艺心理师，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任教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目前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同时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理事长。那我们在接下来这几集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我们在台湾我们称呼叫做新住民女性，因为在台湾大概近二三十年来，我们不管南向政策各方面的，我们有非常多的来自于东南亚还有各地的女性呢，在这个跨国婚姻里头成为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那我们在接下来这几次的节目里头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几位的伙伴，女性伙伴来这边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在这里也建立了新的家庭。那我们今天就邀请的是来自于缅甸的伙伴，是燕秋，那吴燕秋女士小姐。那我想是不是请燕秋也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说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燕秋哈，我想就这样直接称呼燕秋了哈。燕秋，你来自于缅甸啊，我想到缅甸我就非常的感觉很有亲切感了，因为我也去了缅甸四次哈。来跟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家乡，你缅甸哪个地方？
1: 我的家乡的名字叫瓦城，就是也叫曼德勒。它是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知道说缅甸，会想到说缅甸的翡翠。
0: 哦，是啊，
1: 是。所以我的家乡就是它有一个翡翠的大市场。
0: 哦，是，
1: 对，
0: 是，
1: 就是瓦城。
0: 是，所以小时候你们就是在也都有接触到这些玉石啊，这些的翡翠的东西吗？
1: 是，因为我爸是就是做玉，就是原石。
0: 哦，是，哦，是，
1: 是，
0: 是。
1: 所以我从小就看到大大小小的那个玉的原石。
0: 哦，是哈。那当时也是需要去工作吗？还是参与在里面吗？
1: 那时候我还小，
0: 是，
1: 所以我看到很多都是国外的，香港的啊，然后就是台湾的也有，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爸好厉害
0: 哦，真的啊，
1: 是，然后他把那个就是看似那种很普通的石头，把它卖到就是那个钱都是现金，然后用麻袋一袋一袋的搬进来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好酷哦，这个工作
0: 好酷哦，用钱袋啊，用麻袋来装钱的，
1: 是，
0: 好啊，那我。缅甸你刚刚讲到说曼德勒是就是瓦城嘛，我知道在台湾有那个瓦城餐厅啊，大家就对缅甸有一些些认识，就哦原来是瓦城，那个好像原来瓦城就叫缅，但这曼德勒嘛，
1: 是，
0: 那就我知道曼德勒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古桥，对不对？乌本桥，
1: 是乌本桥，一百多年，
0: 是吗？
1: 是，
0: 那这个地方对你们小时候的印象也都很深刻吗？
1: 它是有一个传说，就是那个桥，从头走到尾的情侣要牵着手，那就会就是百年好合这样子，
0: 有这个意思，
1: 有这种说法。
0: 是是，其实我也是非常开心哈，因为前几年我有带着我们的学生到经过曼德勒转接那个经过那边，然后再到那个腊戌区哈，那我想就也有走到这个乌本桥去，所以印象还非常深刻，也对那边的文化感觉印象非常深刻。好啊，那燕秋来台湾多久了？
1: 快15年了，
0: 快15年了，

0: 是，
1: 再想一想，是不是很快？还是
0: 是很快，好像是好像是前几天的事情一样，
1: 是吧？
0: 时间过得真快。
1: 那表示说在台湾过得还算愉快吗？
0: 很幸福，
1: 那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啊，那个一段时间哈。那怎么会来到台湾呢？你的
0: 这个就是我之前是来读书，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就遇到先生，
1: 是是，
0: 然后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彼此认识，然后当就是变成了男女朋友。
1: 嗯，
0: 那之后我们两个都很有默契，都觉得，哎，先生也觉得不要娶那么远的女生这样子。那我也认同，因为我也不想要嫁那么远这样子，我不要跟娘家那么远。所以我读完书之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子就分开了，还是以朋友相称这样子。
1: 是是，
0: 那我回到缅甸之后，我们还是有那种联络，就是会打电话关怀关心彼此这样子，然后分享生活的一些有趣的事。那时候我印象中是好像是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我先生都会用那种那时候很流行那种国外的电话卡，然后他是输号码的那种，然后直接输到手机里面的那种卡，会打国外会比较便宜，尤其
1: 是
0: 缅甸、泰国啊、
1: 真的
0: 马来西亚、
1: 是是，
0: 对，所以我们结婚之后就是秀出那个我们的联络的方式的时候，那一叠
1: 那一叠
0: 是就是那个卡，我就觉得说哇，我们就是用了那么多卡这样子，
1: 是是，哇，这是很棒的一个回忆哈。
0: 是，
1: 讲到这个卡，我反正听起来是还也是挺羡慕的，因为当时我在德国念书哈，我跟的太太柯老师哈，那时候都是用打电话，但是没有卡，那时候更早了。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啊，用的这个乌马克哈，一投进去讲不到没多久钱就用完了，所以还觉得你这个有这个卡的累积哈，当做是婚礼上的一个见证。
0: 是 是，
1: 好啊。那所以当时是跟先生一起念书吗？念书的时候认识吗？
0: 不是念书，是我们就是我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1: 是是 是，那时候已经在半工半读。
0: 算是半工半读。
1: 是，不过真的很有意思哈。他只有知道你说不要娶那么远，对不对？可是他知道缅甸有多远吗？
0: 他没有那个概念，因为他问我说你是哪里人，然后我就说缅甸的，然后他觉得说缅甸是很高级的，对，很高级的国家嘛，这样子，因为他没听过这样子，是。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缅甸就是泰国的邻居，
1: 是。
0: 然后他泰国大概知道说很热，但是他具体的他不知道这样子，是。
1: 那你当时给他怎么样的机会，两个人会走在一起？说，
0: 就是，我们就是闲聊，然后呢，有一次他就。就是很严肃，就是不算严肃了，因为以我的那是当下的心情，我觉得是他就是闲聊分享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个我要去提亲，要不要这样子，可不可以？然后呢？
1: 那时候就他，你认为他是认真的还是跟你开玩笑？
0: 我只是觉得他是说说而已，所以我没有放在心上。是，
1: 但是他有放在心上。
0: 他好像是对这件事情很认真。
1: 是，后来他怎么做到的？
0: 我就跟他说，那你因为他没有出过国，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你先来看看我们家家人，或者是我那个长大的环境这样子。然后我就叫他说，那你先办办看护照，然后你先办好再说。然后他真的是有认真思考，然后他真的是有办到了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1: 当时那个心情怎么样子？
0: 是很激动，
1: 很
0: 感动。
1: 他有先给你打电话说他要过去？
0: 有，他说啊，那个我已经机票买好了，然后我就很惊喜，然后真的是很蛮感动的，然后他真的做到了。
1: 他当时是在哪里办婚礼的？
0: 先是缅甸。
1: 哦，先是缅甸。
0: 对，办婚宴，然后再来台湾是办补婚宴这样子。是
1: 啊，两边的婚礼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说那个排场也好，因为我知道我去缅甸的时候那次服务有次流水席，而且是翻了一次。

0: 两次三次这样子，我不晓得当时你们的情形如何。
1: 那时候我们办了100桌
0: 啊，
1: 是
0: 是，
1: 然后他就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多啊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爸的就是、就是相关的人一定要请到，不然的话是不然的话就觉得说请不到就别人认为是好像是要怎么讲好像是没有看中他，
0: 礼数没有做到，
1: 是没有看中他，
0: 没有看哦，没有被看中，
1: 所以我们都会请到每一个，就是一点点关心也要请到他，就是要表示尊重，
0: 是啊，是啊，有被邀请到，
1: 是，所以就变成了100桌这样子。
0: 那当然肯定爸爸那边的哈关联哈很有社会的一个影响力哈，
1: 是
0: 是啊。那当时父母亲的心情怎么样子？当时哇，要把女儿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拜别爸妈的时候，然后就是好像是要讲什么，就是说啊好好的照顾啊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爸完全讲不出话来，然后一直流眼泪这样子，然后我看了也是还蛮难过的，因为对就觉得说对，然后我没看过我爸掉眼泪，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心痛哦，这样子
0: 也很知道他这么爱女儿的心。
1: 是
0: 你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吗？还是
1: 不是，我是老大。
0: 老大哦，
1: 然后又是第一个，就是结婚的
0: 第一个结婚，哇，那爸爸一定非常非常的不舍。
1: 是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爸还是很爱我
0: 如果你要对爸爸说话，你会怎么跟他讲的？
1: 我想要跟我爸说，你现在已经，小时候你养我们、照顾我们，那你现在年纪大了，需要被陪伴、照顾的时候，我们都会，我们都在，然后就是一定会照顾你，然后会孝顺你，所以爸爸我爱你。
0: 好棒哦，其实很感动的哈，我知道那种的那个女第一把女儿嫁这么远的地方，可是女儿的那个挂念哈，也是挂着爸爸的身体，
1: 是
0: 我们都在，对不对哈？
1: 是，
0: 真棒。那我想真的是从缅甸，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从这个搭飞机去到仰光嘛哈，然后再到北缅，要搭17个小时
1: 哈，
0: 那中途就是经过曼德勒，那我相信那是一个很长的路，一样的到台湾来，一定也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1: 是，
0: 那你自己在台湾，你的一定也有一些不要适应的，或者说叫做不习惯的地方在哪里？
1: 我就是可能就是吃的，因为我比较注重吃的，
0: 是
1: 所以因为我们缅甸是重口味，所以来到台湾哇，什么都是好淡哦，然后汤也是好像都没味道这样子，然后还好我婆婆的手艺很好，
0: 是吗？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幸福的这样子，
0: 所以她也会顾着你的口味做调整。
1: 是哇，那我第一我印象中我爱上的是那个卤肉
0: 啊，
1: 对，我婆婆煮的卤肉非常好吃这样子
0: 啊。也会加点辣味吗？
1: 没有辣味，因为我说到辣味，真的我都会，那时候我随时都会带一罐
0: 自己自备
1: 辣椒酱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口味多淡我都不怕，因为自己自备酱这样子
0: 不过你真的很幸运哈，因为
1: 是
0: 婆婆也会顾到你的口味，
1: 是
0: 然后又是很会做菜，所以真的很有口福，
1: 是
0: 所以所以你的胃在那边就慢慢适应了，
1: 是我就是被征服。
0: 被征服了，用这个字那你现在如果想起来除了那个卤味卤肉是不是，
1: 是
0: 还有什么婆婆会做的好吃的菜？
1: 好多我都还有虾，因为小孩吃虾嘛，小孩喜欢吃虾，然后他煮的虾就是完全都不会说很腥，然后就是口味有点重这样子，所以我第一道会煮的就是炒虾这样子，我跟他学的。
0: 啊，你那时候在家乡的时候也会做菜吗？
1: 没有
0: 所以在家里是掌上明珠。
1: 回到就是来到这边之后就是因为要煮给先生吃，
0: 是
1: 然后呢。

0: 我根本就是大同锅，是真的是很普遍的锅嘛，对不对？很好用，但是我真的不会用。然后我就打给先生说，这个锅要怎么用啊？要怎么煮饭啊？这样子。然后 我先生就说，那你就先放一碗水，外锅先放，然后呢，你再拿一个煮饭的锅。放下去，水下去洗一洗，然后呢，水超过米的一点就好了，然后你就按下去，米就熟了，我就这样子开始的。
1: 那时候来台湾念书的时候，有自己要做菜吗？
0: 没有
1: 没有啦，
0: 哎，
1: 哈，因为在学校里头也很方便哈，
0: 是。
1: 所以真的做菜就是进入到婚姻里头，
0: 是。
1: 在家也不用，
0: 在家
1: 也
0: 也
1: 不用，
0: 不
1: 对不
0: 需
1: 对？
0: 要，因为
1: 对，
0: 对妈妈在嘛，然后就是保姆在，所以基本上是我们根本就是不需要下厨这样子，
1: 不过真的也为你感到高兴哈，这婆婆来顾着你的口味哈，征服你的胃了。那当然，在跨国婚姻里头哈，一定有很多除了饮食的一个差异性以外，可能在沟通啊或者生活相处上，也难免会有一些要调试的地方会有吗？比如说。
0: 像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跟先生的沟通吧。
1: OK，
0: 是，
1: 是，
0: 那我又是从缅甸来，那如果说跟先生有冲突的时候，我没办法第一时间找妈妈，
1: 是有
0: 所
1: 后
0: 以
1: 援这样子哈，
0: 是，所以那时候。是我最觉得很无助、孤单的时候，这样子。
1: 是，那你自己有小孩了吗？
0: 有，我有三个小
1: 有
0: 孩，
1: 三个小孩
0: 是。
1: 啊，那你来这边孩子多大了？
0: 姐姐，老大是女生，
1: 是
0: 姐姐是5年级，
1: 5年级的，就是现
0: 是，
1: 在的
0: 大概十二、
1: 十
0: 十
1: 二
0: 一、十
1: 岁
0: 二岁是。
1: 啊，是，然后接下来呢？
0: 那第二胎是我很幸运。我怀了龙凤胎，
1: 哦，是一次完成。
0: 是，所以，在别人面前觉得龙凤胎哇，怎么那么好，就是一次就解决。但是，
1: 挺辛苦的哈。
0: 就是我当下我也是很高兴，很惊喜，很开心。但是实际上生出来那个小孩真的是会，就是不是同时也是会。一个哭完，另外一个就会跟着哭这样子，所以
1: 是，会有
0: 那
1: 连
0: 时
1: 带
0: 候
1: 效应。
0: 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1: 是，因为先生也在工作嘛，
0: 是
1: 哈，
0: 先生也是算很忙，
1: 所以是一打三的样子，一定要照顾三个哈。所以的确这刚刚特别提到哈，那个家乡在远方嘛哈，比较没有办法得到家里的这个支持，然后先生又在工作，所以这可能是你自己比较孤单的时候，或者比较去面对教养的时候哈。那你跟家人在沟通上面，就是在这边，我想跟婆家这边大概怎么用什么语言沟通？
0: 基本上我公婆是在家里是讲台语，
1: 啊，是，
0: 那我听到他们讲的，我完全听不懂，然后先生就是在中间当翻译。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子不行，我一定要学，是我一定要学台语，这样子才可以跟他们交谈。所以那时候好像是播什么，好像是什么娘家还是什么啦。然后我每天看那个8点档的，
1: 是吗？
0: 是，然后那里面的有一些好像是就是我先生认为是。我不应该看的，对，但是我是觉得我是学台语，所以我为了要学到这个语言，因为他会打国字嘛，那我就会大概就会猜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所以我就会去，就是看8点档学这样子，
1: 他所讲的那个比较不适合是说一些内涵，还是
0: 是。
1: 说骂人的话？
0: 对，他就是有时候很激动
1: 很
0: 嘛，
1: 激动的
0: 对，
1: 话
0: 然后讲的就是有一点粗鲁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就是跟就是你不知道的可以问我这样子，是。
1: 所以基本上跟婆婆他们也会就是用台语跟你做沟通这样子。
0: 我真的是很幸运，因为我婆婆她为了要跟我就是讲话，她会用就是很不标准的国语来跟我沟通，
1: 是
0: 所以她也就是为了要让我听得懂，所以他的国语也是进步得很快。
1: 他的国语进步得很快。对，真的是互相都在成长。
0: 是。
1: 那小朋友的部分呢？小朋友学讲
0: 小朋友是因为我现在是在学校可以选那个一种那个什么语言嘛。那我是选台语，然后小朋友就说，妈妈为什么要学台语这样子，为什么不学缅甸话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要学台语啊，不然的话你要怎么跟阿公阿妈讲话呢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你如果说你把台语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再来学缅甸语这样子，对，
1: 所以他们现在小朋友现在也基本上是三语了哈。
0: 就是应该是国语、台语
1: ，然
0: 后缅语是就是大概就是最基本的，谢谢呀、啊，你好啊，对，这是会。哇，啊，
1: 他们会说缅甸语的谢谢你好怎么说？
0: 缅甸语的谢谢是结束的吗嘞？
1: 结束的吗嘞？
0: 是。
1: 然后
0: 那你好是 Minglaba，
1: Minglaba 是我这边常常也会用到的哈，啊，所以小朋友在这方面也都会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打招呼吗？
0: 他就是可能他会想要就是跟我家人提的时候，他就会 Minglaba 这样子，然后我家人说哦，又回他 Minglaba，
1: 他们也会说，所以公公婆婆也会用这样的话语，
0: 就是我娘家
1: 啊，娘家这边，
0: 我娘家
1: 啊，在这边呢，在这边
0: 是他
1: 会不会有机会也讲一点点小小的问候这样子？
0: 问候是应该阿公阿嬷是。他会用国语
1: 啊，
0: 对，
1: 是很自然的就用比较熟悉的这个语言。那小朋友在饮食方面呢？
0: 饮食方面呢，我们家小朋友算是不挑食，所以我想家的时候我会煮家乡的菜。
1: 哇，是吗？
0: 是，那他们就是给他们吃了之后，他们也接受，所以我就觉得说，哇，那我们就是偶尔会来煮来吃这样子。
1: 哇，是。
0: 那现在目前他们也会点菜这样子啊，妈妈，我今天想要吃类似稀豆粉呐、然后茶叶凉拌呐、辣皮豆
1: 哦，辣皮豆
0: 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鱼汤面
1: 啊，
0: 毛兴啊，是他们都会点这样子。
1: 哇，听起来这个很有口味的感觉，好像好，真的很开心哈。这个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燕秋来跟我们谈到了他们是彼此怎么样认识，建立了家庭，然后又很幸运的啊，在这婆家里头，他们也很好的然后就相处，然后不管是在饮食方面、语言方面互相的学习。那现在看到啊，这个孩子哈、他们在这方面的成长啊，在彼此之间的沟通上面也都非常好。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还要再听听啊，燕秋还有更多的故事啊哈。我们请听众朋友们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我们今天在乒乓双人舞节目当中能够在空中相会。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来自于缅甸的新住民女性伙伴哈，燕秋啊。燕秋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谈了好多啊，也跟我们介绍了缅甸语哈、啊。那我就非常感觉很棒哈、啊，就是孩子在这个家里头哈、啊，也会跟是。学的啊，我们刚刚讲的，除了在学校里面的啊，我们的中文以外啊，也会用台语跟这个阿嬷阿公沟通，然后也会啊学的妈妈的一个缅甸语。那我想再来请燕秋来跟我们多介绍，在这个家庭里头哈、啊，你要什么样的机会哈、啊，也会让孩子啊，他们会想要好奇的啊，因为他们要很多种的语言的学习啊，在这里的适应啊哈、啊，但是又怎么样，你会有也很机会。来跟他们讲说这是缅甸菜或者缅甸语，他们在学校有机会学到吗？或者都是从你这边学的？
1: 基本上缅甸的是他们应该是从我的写字啊、
0: 哦、
1: 我会写、
0: 哦、
1: 就
0: 是
1: 对，我会写字，所以他们三个都现在看到外面的缅文他们就知道说这是缅文、
0: 哦、
1: 但是他不知道意思，这样子
0: 是所以你会有特别机会带他去看一看，比如说缅甸街啊，或
1: 是
0: 啊是
1: 有就是泼水节
0: 啊是
1: 哦，他们都好期待，就是因为可以玩水，
0: 是。
1: 然后就是我还会，比如说天气太热，那我就会帮他们擦那个缅甸的灯了卡，是
0: 那叫什么？
1: 灯了卡，
0: 灯了卡啊。
1: 是，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涂这个东西在脸上、
0: 啊，
1: 好像是泥土一样这样子。对，但就是要保护你的皮肤。
0: 是。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妈妈小时候读书一定要涂。全部脸都要涂的，就是要均匀这样子，
0: 是
1: 这是算是缅甸的一种礼貌的、
0: 貌
1: 是、
0: 哦、
1: 就是没有像就是不要头发不要披头散发那种，类似那种、
0: 哦、
1: 要去学校一定要把它整理头
0: 装
1: 扮是
0: 看重它一个仪式感这样、哦、
1: 是
0: 所以其实它本身除了防晒以外也有这种美观啊，或者说
1: 是
0: 那个在场合里头需要这样打扮这样，哦，好棒哈、哦！我在那边，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很新鲜。再跟我们告诉一下，那叫什么？
1: 登了卡，
0: 登了卡。好，那当然在这边肯定也是会有啊、哦，会讲起话来啦，或者会问你说啊，你是哪里来的哈、哦？那你自己在这么多年十几年了哈、哦，你自己会怎么样对从哪里来，或者说哪里人的一个认同？
1: 有人问我，我一直都是说我是缅甸人。
0: 嗯嗯，
1: 那他们就接下来说，眼睛一亮啊，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是、
0: 哦。
1: 然后我就接下来说，因为我是华侨，
0: 嗯，
1: 这样子，
0: 嗯哼，
1: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接触到华语这样子，
0: 嗯嗯嗯，
1: 他们就觉得说哇，完全都听不出来，因为我从小就是要学中文这样子。
0: 嗯嗯，那、啊、小朋友也回家乡去，你刚刚提到说跟那边的阿公阿嬷会用 Minglaba 这样打招呼，他们回去几次？
1: 最久是一年半，小时候、
0: 哦、
1: 那时候是双胞胎一岁多、
0: 哦、最
1: 那对，然后那时候我妈来台湾玩、
0: 哦、
1: 然后呢看到我一打三好累哦
0: 打三
1: 是，然后她就觉得说你要不要回缅甸放松、
0: 啊啊、
1: 然后给先生也是喘一口气的机会、
0: 嗯嗯嗯、
1: 那时候好不容易我觉得小孩子适应了一岁多嘛，已经适应了，然后睡过夜了这样子，我就不敢说我不敢就是离开现在的舒适的地方这样子。那我妈就看我整夜都没有睡，然后白天也是昏昏沉沉，然后她就觉得说如果说你去缅甸，你我可以请两个保姆照顾小孩，让你放松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说那么远的地方，然后我怕说如果小孩生病，怕没有及时的医生可以看这样子，这边起码是有那个急诊嘛，
0: 是，
1: 所以我就担心很多、
0: 嗯、
1: 但是最后我妹那时候也跟我妈来，大家劝我说要不要回去，我看你太辛苦了这样子，然后我就真

0: 真的是被说服了，然后我真的是带三个小孩回去。
1: 哦，是。
0: 对，刚开始是可能最多就是两三个月这样子。
1: 哦，最多两三个月。
0: 是，然后一住下来，觉得哇，真的是太轻松了，就不想要回来。
1: 是，那后来又怎么会先生的
0: 是
1: 连环扣吗？
0: 是，就是觉得说一年多了嘛，然后先生就觉得说啊，你什么时候要回来？然后我就觉得说等小孩上课吧这样子。那时候姐姐已经中班了。
1: 哦、oh.
0: 对。说那个老大要上中班啦，赶快回来这样子。其实我心想说大班也可以啊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在那边真的是有两个位保姆帮我顾，所以我就觉得说不想要离开这样子。最后还是啊先生就说那。就是先回来这样子，然后我去接，
1: okay.
0: 所以我就好吧，那我就答应这样子就回来。
1: 所以孩子从小学就开始，
0: 对，就是开始来，就是来这边就是读中班，
1: 中班，
0: 然后是、然后就是小的，就是幼幼班，
1: 是，所以表示说他们也有一定闽语的基础了哈。
0: 那时候有哎、欸，那时候他们还会讲，还会听、欸，
1: 是，
0: 那。来到台湾之后，我没有跟他们讲，所以就是有点忘记了这样子。
1: OK， 我可以理解，完全可以了解。因为我的小朋友在德国出生哈，也老大也在那边上了两年的德国的幼儿园，
0: 是、
1: 所以也很自然。那就回来之后，就是刚刚我的燕秋所提到的哈，还是有那个环境的哈。不过刚刚还听到蛮好的，你还会带他们去缅甸街啊、泼水节啊，所以他们也会有认识一些同样家乡来的这些朋友吗？
0: 好像他们班上是有泰国跟越南、
1: 是，
0: 然后他也是觉得哦，他妈妈是缅甸人这样子，他就感觉就是好像很自豪那种，我就觉得说怎么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是缅甸人，对，然后我就说。你们是在台湾出生，所以你们是台湾人。那一半的血统是缅甸人，因为妈妈是缅甸来的，所以你们有人问你说你是缅甸人还是台湾人，那你要说你是台湾人，不可以说缅甸人。
1: 他们也会在很期待说，哎，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回缅甸去？真的吗？
0: 有，真的每天都问，
1: 每天都问。
0: 是，
1: 啊，你怎么说？
0: 我就说，就是因为。缅甸现在的状况不是很适合回去，所以我就说那等我们就是再长大一点，然后呢那边都很就是可以回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回去这样子。
1: 是，对，的确这几年又比较
0: 是
1: 啊，那不过他们也会跟着这样去理解那边的一些现在的目前社会状况，或者说那个战争的问题之类的嘛，你会跟他们也多聊这些国际趋势吗？或者说家乡里面的一些变化，
0: 大概有跟他们说，对，
1: 那至少听起来就是两边，你要回到家里面去，那边是很受欢迎的。其他那这样过来之后，先生在工作，对不对？那但是至少孩子啊这部分他应该也都有参与吧？还是说你还是以你为主呢？
0: 他觉得他的工作很忙
1: 哦，是吗？
0: 是，所以他都常常缺席，所以让我不知道这么讲好像不适合，因为他的缺席让我有成长的空间，这样子对，然后让我知道说哇，我可以还可以做那么多事，是。
1: 所以你除了孩子以外，你也要有工作吗？要工作吗？
0: 小时候是以就是照顾孩子为主，
1: 对。
0: 那现在小孩都差不多都会就是可以沟通了，那时候我就会想说想要出来这样子。
1: 是，所以你现在在新住民学会里头也担任志工的工作。
0: 对，我是现在是在板桥新住民中心当通译。
1: 当通译啊，
0: 是，
1: 哇，这很不容易的工作哎。要双语，要能够成为文化的中间人，语言能够两边都沟通，那应该也有很多有趣的一些经验吧。
0: 我目前遇到的就是最大的就是同乡的姐妹，就是语言方面，
1: 是，
0: 他们就是因为语言不通。

0: 很没有自信，
1: 嗯，
0: 然后就是不敢跨出那一步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那如果说叫他们去学习语中文，
1: 对，
0: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就是要赚钱也是很重要，
1: 嗯嗯，
0: 所以他们觉得
1: 是是
0: 先赚钱吧这样子，
1: 啊，
0: 所以学中文就是慢慢，就是不是说最优先的选择这样子，
1: 是是，
0: 所以他们就会卡在说中文不好，所以他们没办法去像找工作，他就是限制就是那几种工作，
1: 嗯，
0: 那中文好一点我就建议说你去学一学中文，那好一点的时候你中文程度上来了，你可以选择更多，也许是离家近的，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工资比较高的，
1: 嗯嗯，
0: 这样子，
1: 嗯，
0: 是
1: 那燕秋也是因为本来就在现在这边念书，所以也有你的优势，可是你能够往这个通译这个方向，那我想通译那个过程也是经过培训嘛，对不对，然后经过认真之类的，然后能够这样子不管说找到自己的一个语言的优势，然后又能够帮助很多家乡的这些姐妹们，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哈，我相信在协会里头也得到很多的成长对吧，
0: 对，是，学到好多，
1: 是吗，
0: 让我好开心，
1: 真的有没有认识很多好姐妹，
0: 有，然后我进通译这个也是因为我之前也是被就是新住民中心的那个社工的帮助，
1: 是
0: 因为最困难的时候他都会陪伴我，
1: 嗯，
0: 然后听我诉苦，然后就是我觉得快不行的时候，
1: 嗯，
0: 他一定会打电话来就是关心我，
1: 嗯，
0: 其实他可能觉得自己这是他要做的他的工作，
1: 是，
0: 但是让我听了真的觉得真的很就是好像是有娘家的感觉，
1: 哦，是
0: 因为有些事是婆家也不能讲，娘家也不能讲，然后朋友也不适合，所以让我找到就是在台湾的娘家。
1: 哇，
0: 是，
1: 真棒真棒哈！那你在那边通常会有什么样？但一个礼拜会去几次？
0: 我们是排班，
1: 哦，用排班的方式，是。
0: 我目前是排一天，
1: 通常去那边会就是很随机的遇到一些伙伴，还是说事先会先预约？
0: 有些是就是会打电话来，
1: 是
0: 就是用电话的通译，
1: okay,
0: 是有些是就是要关怀，那就是最近刚来的同乡的伙伴，那他们需要些什么协助啊，然后在台湾有没有不适应的啊，那我们需要有什么可以协助他的啊，这样子，是
1: 我觉得自己走过的路，然后现在能够把这些经验来成为他们的一个支持，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我在这边至少会让他们感觉到说他们可能不是孤军奋战，或是很孤员那个无助的感觉，对吧，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地方那可能也就是说在整个家庭里头的一个经营，你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用心的给孩子很多的学习成长，
0: 是
1: 对，
0: 就是主要是要我觉得是要陪伴啦，那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出来工作，就是我希望说我想要陪他们这样子，其实那个过程真的是很痛苦很累这样子，但是小孩
1: 对
0: 就是过了就过了，那个时间过了就过了，所以我还是就是坚持说以家庭为主，
1: 是我相信你是也选择在家，然后又有一些余力能够来到中心来帮助一些，但是以孩子为主，我相信这是很棒的很正确的一个选择，投资在孩子身上，因为真的我们常讲说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嘛，最需要陪伴的时候我们的妈妈我们都在，对不对，
0: 是，
1: 那我相信刚刚所听从燕秋这边所提到的，你很幸运觉得说来到这个婆婆家也不管在饮食方面语言方面照顾上面都非常的尽心尽力，可以这样，那你感觉到真的也是家，那你有没有想要对婆婆

0: 啊，或是公公啊这个家人讲一些什么话的？
1: 我想要跟我婆婆说，有时候她真的就是会担心过多，我想要跟她说，请你放心，我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然后我也会把你跟爸爸的身体我都会看到，会把你们照顾好这样子，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人陪你。
0: 哇，真棒哈！而且你也把这个婆婆、公公都当做自己的妈妈爸爸来看，然后给他们一个保证，让他们放下心啊，你在这边可以照顾他们，不管在心灵上的陪伴，还有身体的照顾。
1: 是，
0: 我觉得那个承诺哈，其实我相信婆婆、公公他们听到也一定会很感动的哈，有这么好的媳妇啊，能够一起陪伴他们、照顾他们，而且就是这样一起经营这个家庭，真的很棒。那对，所以台湾对你来讲也就是你的家了嘛。
1: 台湾我觉得是。就是我的家，对，我跟我先生的家，
0: 如果说未来这几年，或者你给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相信真的离开家乡到这个地方来哦，从我们刚刚讲到的文化啦，语言呐、饮食啊，各方面，还包含新的家庭里头要照顾孩子。不过你也很幸运，我们有时候常常在讲说，进入到一个家庭，即使不只是跨文化，说一般的婚姻的两个人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庭，婆媳问题常常都会浮上台面。可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哇，你很幸福，也很幸运啊，都能够受到婆婆啊、公公这样子的一个照顾哈。那我想说，你想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特别是这样子的千里迢迢来到这地方的，然后现在也面临到这个三宝的妈。
1: 如果我想要给我自己的鼓励就是真的很谢谢你都遇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没有放弃这样子，未来也要继续努力走下去，加油。
0: 是，哇，好棒哈！这条路其实一直都是坚持走过来，
1: 是
0: 啊，没有轻易的放弃，
1: 是。
0: 然后也给自己一个期许，未来几年啊，这个家，这个孩子，你都继续的会这样坚持走下去。
1: 是，
0: 我相信你会会越来越更好的哈，遇到。更好的自己，把你自己的人生的梦想能够在这里，透过孩子，透过家庭，透过你现在同意的工作，我相信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1: 是，谢谢。
0: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哈，能够燕秋来能够我们不用到缅甸去理解缅甸，但是燕秋把这个缅甸的文化语言能够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起感受到来自缅甸的温暖，来自缅甸的这个文化的力量，我觉得很棒哈。那我们节目今天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
1: 拜拜
0: 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个节目，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回在空中再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主持人潘荣吉，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

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很开心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话题哦。我想在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啊、我们都很喜欢滑手机，对不对？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话题可能是让大人感觉常常有无力感甚至有焦虑的现象。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不论走在大街小巷，或者是当我们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甚至在学校或者是家里、我们身边的小孩啊，几乎每个人都黏在小小手机的荧幕面前。大家拿着手机呢，手指头就不停地往上滑，然后呢，耳边常常就会传来一些只有15秒或者是30秒节奏，好，这种快节奏让人家有点喘不过气的音乐声。其实呢，在这几年里面你会发现哦，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非常的沉迷在手机里面。在早期可能我们孩子们最沉迷的是漫画或者是电视，但是现在呢反而是各种短影音的平台哦。如果你去问孩子说你长大想要做什么，你会发现在身边很多的孩子他们会说，哎，我呢长大之后我想要当网红，我想要拍片赚流量。我会发现说现在的孩子他们最想要做的原来是当网红哈。好像我们现在听到最多的答案往往不是他们想要走传统可能一些专业的人员这样一个职分，他们反而是很期待呢可以能够当网红，然后当网红呢最期待的就是我想要拍片然后赚流量。在前阵子呢有一个新闻，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或者是还记得，就是有一个读高中的孩子哦，他呢为了在网络上博取每一个朋友或者是订阅者的阅读，就是点阅率呢，他竟然有一天呢、在下雨的时候他就跑到马路的中央，然后他就挑战拍一个短片。那他拍这个短片呢，其实在过程当中蛮惊险的，我们知道下雨天然后又跑到马路中央哦，然后其实他在整个过程拍片的过程当中风险非常的高，甚至呢差一点点就被迎面而来的车子给撞到。然后呢就他因为拍这样一个影片嘛，好，然后就被举发了，好，在现场呢就有警察来。所以呢当父母亲去到警察局的时候，被警察通知要去警察局，你的小孩现在在警察局啊，当爸爸妈妈去到警察局的时候，这父母亲真的是气的就在警察局痛哭哈。那可是你知道吗，在当下这个孩子他却是一脸非常无辜的说，哎，我这样子拍片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我这次影片呢，就这样子上传，就有几万的人帮我按赞哎。你知道因为这样一个影片我就红了吗？哇！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感哦，就会觉得哇，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好，他们到底怎么了？很难想象哎。其实我们这世代的孩子他们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虽然外在的物质很丰富，可是其实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的饥饿。当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中，你会发现好像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舞台，他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他们得不到大人的肯定，所以呢这群孩子他们似乎就转向了在那一个位那个我们说在科技的荧幕里面，他们期待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影片，在荧幕当中透过别人给他按赞，或者是他们开始开了一些的影音，然后发现有人开始不单单是按赞，甚至开始订阅追踪的时候，这似乎就成了他们唯一能够证明自己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解药。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透过虚拟的世界，他们开始有一些虚拟的崇拜，但是这些崇拜真的是可以填满孩子内心的空虚吗？我想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就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短影音这个事件呢，因为现在真的是很多的短影音哦，然后孩子们他们就很喜欢滑短影音。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歌，平静一下我们的心，然后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世代里面孩子面对短影音的那个被着迷，我们应该说这短影音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让孩子就这样子着迷住了。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普通家庭日常的焦虑现象哦。我想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这种状态，就是在一般的家庭里面，当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坐在沙发或者是窝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沉迷于短影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的方式就是可能责备一下小孩，然后呢就会开始跟孩子说我要限制你网络使用的时间。但是这可能是在一般家庭的日常，当我们的孩子可能长时间使用手机的时候，大人可能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会发现，然后可能会对于他这些行为有一些的制止。但是其实这是一般普通家庭的状况，我们不可以去忽略掉，其实在同样一个社会里面，在同一个天空之下，其实有那一些来自于脆弱家庭的孩子。脆弱家庭就是他们可能缺少大人看管，来自于脆弱家庭缺少大人看管的这些孩子，其实他们也跟一般的孩子一样，他们有所谓的网络梦 ，OK。但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网络梦，以至于往往在这些梦想当中，可能就会成为一些不法组织眼中的一些的肥肉。在昨天刚好我跟一位司法的年轻女孩子聊过，她曾经也是司法少女。那她在跟我分享的过程当中，她就跟我说，其实她在下一个阶段里面，她计划要去中国发展。那我说，那你想要去中国发展些什么？她跟我说，其实她想要去发展所谓的固联网。那其实大多数的人都对于固联网的这个词有听过，但是挺陌生的，对不对？我就问她说，那固联网你到底是要做什么？他就细细的跟我分享，原来他是要去到中国那边搞所谓的直播。其实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他们会有这种直播梦，其实他们也是发现说，原来在直播间里面一些光鲜亮丽自我的呈现，其实往往可以成为自己变红的一个路径哦。但是其实在这一些可能这些我们知道的网红啊，或者是短影音操作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不法组织，他们就会在这当中呢，好像成为一个手段，就吸引了这些孩子哦。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犯罪组织的手法非常的精进，甚至呢，已经到了让人超乎想象的状态。你知道吗？当他们拍一个15秒的影片的时候，他们在画面上展示的跑车啊、名牌包啊，或者是一叠叠的现金，可能呢，他们在吸引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吸引这些孩子一起投入，这些青少年投入他们的号召文宣是写的说，告诉你，现在读书没有什么用，你只要跟着大哥大姐，我带你一戏就可以成名，甚至我可以让你月入数百万。我想这几年出现了越来越多让人家非常痛心的少年案例，一般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可能在金钱的诱惑下，或是自己很想要成名的这个诱惑下，他们就踏入了这一个所谓大哥大姐所抛出来的陷阱当中。实际上在司法的个案当中就有这样一个实例哦。有一个孩子啊，好，我们取名叫做小杰好了。这个叫小杰的大孩子呢，他的妈妈生病了，然后呢家里的经济非常的辛苦，

这个小杰他就一直很想要帮家里分摊一些来自于生活上面的压力以及经济。有一天呢，他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短影音，然后呢，这个短影音上面是介绍着说，他要招募影音的助理。那这个小杰呢，他就想说，哇，影音的助理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样子的难度嘛，哈。特别这个影音的助理呢，他特别还打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的条件，还有一些工作的内容。特别是在工作的内容上面，其实他只是列出说，哎，你只要帮忙管理影音短影音的账号，然后呢，再来就是你可以去提款机提款，然后帮忙就是给这些拍片的人员发薪水，哈，就是协助拍片发薪水给这些他旗下在录音在直播间里面的这些网红，这些网红主持，就只要做这么简单的这几件事情，其实你每个月呢，我就可以给你非常高的薪资，可以让你拿好几万。那这个小杰呢，因为他家里啊有这个需要，他就觉得哇，我找到了可以翻身的机会，甚至呢，他在跟这个所谓招募影音助理的这个人员联络的时候，他发现对方很看重他，哎，哇，他就觉得那我可以尝试一下哈，他就开始进入了这个所谓影音助理的这个职份里面，这一家公司当中。那刚开始真的是哇，这个大哥大姐确实就是按照他所说的他们所招募的条件，包括给予的薪资就给他哈。这个小杰啊，他就觉得说哇，他在这间公司里面，他呢可以感受到也得到在他家庭当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一些的被尊重，然后被捧起来的那个自我的尊严。然后呢，这个小杰呢，他完全没有想到说，哎，拿着一个提款卡去领个钱，然后主要就是转转账，然后主要就是要发给这些旗下的这些直播间的主持人网红的时候，是一件触法的事情哈。直到有一天，当他在提款机前面又在操作的时候，哎，居然呢就现场被警察逮了，然后当场呢就被铐上手铐。在那一刻，他甚至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他还傻傻的问警察说：“哎，我只是在这些影音媒体上班呐、啊，我只是帮这个网红公司做事，然后我只是在ATM。”上面帮忙转转薪水发给这些旗下的工作人员，我有犯法吗 ？OK， 那你知道吗？在整个过程当中，那些在影片在这间公司里面称兄道弟所谓的经纪人跟这些网红的直播人员，其实呢在联系的过程当中，他早就已经封锁了账号，然后这些人就消失在小姐的这些联系的茫茫的网海当中哦。其实我们会发现像小杰这样子一个个案的孩子，他们往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有时候他们只是需要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些被尊重，然后被赋予一些责任。但是在这个小杰的案子当中，我们会发现，因为他是来自于脆弱家庭嘛，他的妈妈生病了，他的家里的经济非常的辛苦，对他来说，他的保护网有了一个破洞，所以在一个他最需要、最缺乏的当下，这个虚拟世界的诱惑好像就如同洪水一样，就把他狠狠的，好像就冲进了一个深渊当中。我想在这个案例里面，这个少年的案例，

并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个案，其实在现在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真的如果他们没有小心留意，他们没有在一个健全的保护网之下，往往他们就会被世界上社会上所有的谎言给欺骗，甚至呢，在他们所追求短影音，想要快速能够赚流量，或者是快速可以成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真的就陷入了在可能这些黑社会或者是某一些组织所设置的网络当中。我们先休息一下，一起来听一首歌。我觉得我们的孩子非常的需要被保护，但是究竟保护我们的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刚刚听完那首歌之后，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期待，特别身为父母的，我们都期待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在流量跟短影音的夹击之下，究竟在身为父母的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引导孩子，让他们真的是在短影音的迷航里面，他们可以走出一个属于自己非常健康的路哈。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在圣经有一卷书叫做《路加福音》，那卷书里面呢，记了一段非常有温度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提到说，有一天主耶稣他走到有一个城叫做耶利哥城。

那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呢，住着一个被所有人讨厌，甚至呢被大家贴上罪人标签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来说，第一个我们不喜欢，第二个呢，如果哎你真的是按公正而缴税，即便我们需要缴，我们还是甘心乐意的掏出我们的口袋跟钱包把这个钱给缴上。可是呢，这个税吏长啊，撒该，他倒不是按照他的公平正义去收每一个人的税，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心情，如果今天心情好，可能呢他就少收一点，那如果呢心情不好，他就多收一点。他不单单按心情，也可能是按着他跟这个人的交情。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那我可以不收你的税，但是如果我跟你呢红眼相向，我跟你有深渊大仇，那我就要好好的敲你一笔，收你的税。那他多收的税跑去哪儿了？当然就是跑到他自己的口袋。所以呢，所有的人呢真的是有苦难言，即便呢觉得不合理，但是他们也不敢讲，怕说了之后自己可能就是被他看上盯上的人，然后呢未来所要缴的税就要特别的多。那这个撒该呢，他因为身材非常的矮小，所以呢当他知道有一个人主耶稣他要去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跟所有的人一样都好想要看耶稣哦。那因为他身材非常的矮小嘛，所以呢他为了看耶稣就只好很狼狈的就爬到了一棵树上，爬到一棵桑树上。那因为大家都很讨厌他，所以当时当这个撒该呢他很狼狈的爬到桑树上的时候呢，所有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用非常嫌恶的眼神看着他，都用非常嫌弃的眼神哦盯着他看。可是呢他仍然不管其他人的眼光如何，他仍然坚持，他就是在他矮小的身材里面他要取得优势，以至于他爬上树的时候他就是要看见耶稣。而在这个时候，当耶稣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呢就路过了这个撒该所爬的这棵树下。这时候的耶稣他走到树下，他就抬头看着撒该，然后就开口叫了他的名字，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哇，我们来想看看，一个被众人讨厌的人，可是呢他却在这一刻被耶稣看见，并且耶稣还认得他，还呼唤出他的名字。我想在那一刻，这个撒该他心里面所有的自卑，他所有的空虚，他所有一切负面的自我感觉，可能都在这一刻因着耶稣对他的呼唤被填满了。因为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因为有一个真正懂他了解他的人，而且这个人看见了他的名字，甚至接纳了他的不完美，愿意住到他家里去。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面对孩子沉迷手机，甚至呢可能孩子因为进入到一些影音的世界里面，他不小心好像跨越法律界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们也需要学习像耶稣一样有一个站在树下的眼光。有时候我们大人的聪明总是告诉我们说，诶，孩子做错了我要指责，孩子做错了我要惩罚。可是有时候当我们用指责跟惩罚的时候，往往只是把孩子推得更远，推得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真正身为父母的智慧是不要只看到我的孩子手拿着手机不断的在滑荧幕前面可能非常吸引他的这些的短影音，甚至我们也不是看到孩子在你告诉他提醒他的时候，可能呢就浮现出一个非常夸张叛逆的样子，而是我们要看在每一次当孩子在你叮咛的时候，或者是当

他被强制被父母亲被你剥夺手机使用的时候，他放下手机那个时刻的落寞。或许有时候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到孩子的身边，然后呼唤着他的名字，跟他说，孩子累了吧，孩子放下手机休息一下，孩子有时候你不需要透过短影音来证明自己，你也不需要透过你有什么样子的流量被别人按赞或是点阅来证明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因为不管外面的人怎么看你，在爸爸妈妈的心中你都是最宝贵的。我觉得华人的父母很少跟我们的孩子传达我们对他们的肯定，我们对他的期待以及对他的看法。有时候那个期待或许我们传递了，但是往往都是一些非常负向，就是我希望你考试可以考到怎样的结果，我希望你未来走的路是我为你预定好，我的建议绝对没有错。但是有时候孩子需要的并不是这一些，孩子需要的期待是我们怎么看他，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口中，从我们的肢体当中回应我们原来是满满的爱他。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等一下呢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在现实当中我们究竟要怎么来陪伴我们的孩子呢？

白天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必要终止，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这首歌说绝书是我们永远的太阳，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他提到说主是我们的太阳，他是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我觉得我们也是我们孩子的太阳，好，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孩子的太阳，在孩子的黑暗当中，我们要成为他们的亮光，我们要成为他们世界的光。可能黑夜真的是会笼罩我们的孩子，但是当我们成为那一个太阳光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我们就是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一个曙光。就像歌词里面说的，这个太阳的光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而这个太阳是永远不会下沉的。真的就好像身为父母的我们一样，我们要成为孩子永远的光，照亮他们前面黑暗的每一个时刻。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当我们谈到短影音对青少年他们的影响，甚至可能在短影音他们想要透过拍摄一些网红影片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因为他们有这个想法去做的时候，往往他们就会陷入到一个罪恶的迷惘当中，被一些不孝的人员给使用利用了哈。确实网络的流量很精彩，但是这些东西就很像美丽的肥皂泡泡一样，甚至很像我们小时候孩子喜欢吹的泡泡一样，可能风一吹泡泡出来了，但是当透过我吹出这个泡泡的时候，外在的风一吹它也很快就散掉。其实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孩子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可能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有时候因为他们的不成熟，甚至可能他们没有看得太多，没有经历太多，在他们小

小小的视野里面，可能在虚拟世界里面，他们甚至不小心就会摔跤。好，甚至当他们想要成为网红，成为人人所按拼那个点阅率的时候，或许他们就正在法律的边缘里面挣扎。我想听众朋友，你的孩子，如果你是身为父母的，你知道你孩子可能会拍一些影音上传到他们的一些粉专吗？或者是现在孩子哦，他们甚至会自己开一些YouTube 的频道，就上传他们自己的作品哦。可是我们真的要很了解孩子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是不是在一些触法的边缘，或者他们可能在这些影音的世界里面想要博得一些流量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小心就真的陷入到自己所挖的坑，自己所不小心可能掉入了所谓的泥沼当中哦。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是不了解他，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没有好好去看他究竟拍的影片是些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晓得在什么样子的时候可以棘手的成为孩子的那个太阳，可能是保护他，也可能是帮助他，不是一直陷入在那个泥沼跟黑暗里面。如果你的孩子，你也清楚知道他拍摄了一些的影片上传在他自己专属的一些小号或者是一些公开的账号当中，有时候我们反而是非常感谢孩子让我们知道，也愿意让我们来收看，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要用怀疑或者是批判的眼神来看待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因为当我们越批判的时候，越怀疑的时候，有时候伤的是我们孩子自己的自我价值跟自我成就感。当我们用爱一起陪伴他们去看待他们所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表演艺术的成品的时候，有时候或许他们真的是走在那个灰色地带，或者是他们对于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仍然有些的茫然。但是我们呢，如果身为父母的，我们可以真的是在孩子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鼓励跟他的支持。我想孩子他们就会知道，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网络上那个按赞的数量，而是我们每一个父母为他们筑起的那一个安全网。所以有时候孩子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当他们沉迷在整个短影音的一个虚拟世界，不管是滑他或者是被他吸引，自己可能也拍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当父母的，我们真的不单单要了解，甚至我们可能要成为他的左右手，知道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支持，也可以成为他的保护。特别当孩子在外面他找不到一些归属感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家庭营造成一个讲爱但是也讲底线的避风港，让他知道不管你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犯了多傻的错，但是只要你愿意回来，其实父母亲都是愿意敞开我们的双手拥抱他，或者是只要你愿意回来，家里永远有一盏为你点亮的灯。我想他们就会知道，其实我不需要靠迎合别人啊，或者是我也不需要去做一些可能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坏事来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他就可以扎扎实实的知道，原来我的生命，我的自我价值，我的成就，其实可以在我的爱里面，在父母的爱里面长出来。我想这才是真的身为父母或者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可以成为孩子在生命里面最稳固的一个避风港，跟成为他最稳固的一个底气。所以我想身为父母的，当我们面对目前整个数位的环境时候，特别我们知道现在的数位环境对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孩子来说有非常非常

常多的不完美，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先把我们自己可能对于不理解孩子的那个状态，或是我们渴望能够去掌控孩子所有情况的那个掌控欲，我们可以先把它放下来。有时候我们只是需要营造一个可以跟他们对话的氛围，可能多一点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点尖锐的责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孩子在迷失或者还是在那个自我价值无法认同的状况之下，帮助孩子重新找回一个方向，可以让他勇敢的去面对自己，也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以至于他在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里面，他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跟价值，甚至他可以绽放属于他自己生命里面的光芒。我想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短影音确实很吸引我们的孩子，但是也大大的影响我们的孩子。当你下次看到孩子在画短影音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聊一聊。我有时候都会问我的孩子，你在看什么？你在看什么短影音？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好笑？或者是他可以花这么的久在里面，能够很享受长时间的不断的在滑跃啊。哎，我发现我的孩子还蛮愿意跟我分享，甚至我也会跟他说，哎，你看到这些好笑的要不要跟妈妈分享一下，我也需要笑一笑。有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可能跟孩子有一些美好互动的过程当中，孩子其实他一点都不吝啬，但是这不是一处就可及的。如果你跟你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点点的距离，有一点点的陌生，其实你需要一试再试，不断的慢慢的去拉近你的距离，就好像我们在放风筝一样，我们想要收线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下子就把风筝给扯下来，这样子的话它是会断掉的，我们只有慢慢慢慢的收线，我们的孩子才能够真正的回到我们所期盼，也回到我们的身边。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短影音对于现在少年来说，可能面对的不单单是他自我成就的部分，自我价值的部分，有时候当他期待透过这些来展现自己的成就跟价值的时候，我们也要真的小心，有时候有些不法的人就会透过孩子这个渴望，然后就挖一个陷阱给他跳，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为家长的只要成为他们的太阳，成为他们的保护伞。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非常感谢你跟我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将带你一起来深入来认识，不论是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

活，让我们可以透过分享他们的挑战还有他们成就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些孩子们，这些家庭里面这些成员们他们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力量，甚至也可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平常会不会因为一些故事，然后特别是小的故事，让你有一些感触。我今天啊特别准备了几个故事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也只有两个，那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先卖一个关子，我先来念第一个故事。谢谢福音加油站，他们在脸书上每天都会分享一些不同的故事。好，今天呢谢谢福音加油站提供我的这两个故事。首先我先把这个故事念给大家听哦。这个故事他下了一个标的主题叫做输与赢。左宗棠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是各中高手，其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那有一次呢，左宗棠微服出巡的时候，他就在看到一个茅舍，就很简陋的茅舍，梁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就很不服气，他就决定要进去这个茅舍里面啊，跟这个主人连下三盘棋。没想到这个主人真的三盘都结束，左宗棠就很开心笑着说：“啊，你可以把这个匾额卸下来了。”好，所以左宗棠就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很开心的兴高采烈就走了。过没有多久呢，左宗棠就班师回朝，又路过了这个茅舍。左宗棠又看了一下这个茅舍，诶，怎么这个茅舍上面的匾额天下第一棋手这个匾额还是没有拆下来啊。左宗棠就进入了这个茅舍，就决定再跟这个主人下盘棋，他决定要让这个主人的匾额还是要下来。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左宗棠他连下三盘都输了。左宗棠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这个茅舍的主人说：“哎，怎么回事？”主人就跟他说：“上次您来的时候，您是有任务在身，要率兵打仗的，我不能挫您的锐气。如今您以胜利归来，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当仁不让。”在福音加油站他的这个后面的文章里面，他写到一个结论，我个人非常喜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世间真正的高手是能胜而不胜，胜是胜利的胜，有让人的胸襟，能赢而不一定要赢，有善体人的心怀，不是吗？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有一些上帝的话在告诉我们输赢到底是什么，我们输我们赢是为了什么而赢，我们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上帝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里面有去提到一句，不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这个是在福音加油站，在脸书你可以搜寻福音加油站，它每天都有一些很棒的文章，而且有一些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念的这一段文章，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人生难免都会处在跟别人的关系竞争的里面。还记得在六月初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来宾黄俊毅，他是一个滑雪的教练，他也是自行车的国手，也是滑草，好，草地的草，滑草的国手。这些运动员其实他们原本都是在一个竞争当中，他们就是在一个比赛的里面。我常会思考这样子，就是常常在竞争里长大或是过生活的人，他们是不是永远只想着要赢，因为他们必须赢，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会不会其实就会长出了我这一生不能输的个性？听众朋友，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人生难免都会有竞争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在职场在求学的过程里面，甚至在人际的关

系里面，你都不自主的想要跟别人竞争。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谈输赢跟竞争这件事情。好，再继续绕回来，我想要慢慢的铺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事情哦。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一个生死，就是很简单，我们常常知道的，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想过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输赢跟计较比较在我们人性的关系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真的很值得去想一想。所以今天开场用福音教战左中堂下棋的这个故事，再跟大家分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再跟大家读一次：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其实你说在圣经里提到在中国的人物里面，左宗棠里面在谈输赢，其实我来讲一个可能年轻朋友或者是外国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像哦。好，第二个故事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故事是这样的，在好莱坞啊有一个奖叫做奥斯卡金像奖，对吗？好，但是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前一天，会有一个奖叫做金酸梅奖。哦，金酸梅奖是什么呢？哦，如果不知道的听众朋友，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它就是要选出最烂的女主角。哦，金像奖就是选出大家，哇，演得最好的，我最想要把它当作今年的指标的，哇，也是好多人都要得的荣誉哦，金像奖。那相反的，金酸梅奖是要搬出、找出、评选出最烂的女主角。那想当然的，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明星这个行业里面，哦，千万不要的，我最想远离的奖项呢？嗯，好。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女明星，她叫做赫丽贝瑞，没想到啊，她真的好厉害，她打败众女明星，得到什么呢？奥斯卡金像奖。但是呢，不久以后，她却因为有一个电影叫做《猫女》。哦，这个电影却被认为只会卖弄身材，却毫无演技。没想到他竟然在隔几年后，他被入选为什么金酸梅奖最佳赖女主角，哦，入选之一啊！哇，举办了20多年的金酸梅奖，每年呢，他都是由评审来选出他们认为演技最烂的男女主角。所以是不是很少有人，如果今天公布了，你觉得会有人想出席吗？去领奖吗？哦，因此那一年啊，赫丽贝瑞因为《猫女》这部电影入选为金酸梅奖，所以大家都在想，哎呀，赫丽贝瑞八成不会出席了。但是没想到那一年赫丽贝瑞被不但啊盛装出席，而且当主持人宣布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还装出假装，哇，好不可思议哦，好，就像领到那个金像奖一样，天哪，真没想到是我得奖哎。然后呢，随后啊，他就带着他之前得到的奥斯卡最佳金像奖的这个奖杯也带上台了，哇，反差是不是很大？所以他这个动作啊，也让现场的来宾啊，还有媒体啊，哇，大家就笑成一片了。好，他上台领了这个金酸梅奖之后，大家就很想听哦，哦，他会说什么呢？好，赫丽贝瑞当场就说了：“谢谢各位评审啊，委员们啊，你们辛苦了。既然我得了这个奖，哦，我也要跟我的经纪人来分享。”所以接着他就邀请他的经纪人上台，赫丽贝瑞就告诉他的经纪人说：“哎，你下次啊接片子的时候，记得帮我挑一部好一点的片子嘛，不要选这么烂的剧本。”哇，他的 EQ 很高哦。接当然啊，现场就哄堂大笑。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赫丽马上就换了一个震惊的表情。他这样说：“从小啊，我的妈妈就告诉我，想要赢要先认输，输了就输了。一个不敢接受失败的人，也没有权利接受成功的机会。”啊，赫丽是不是 EQ 很高？
他是认真的，所以他的这一番话不只激励了现场的来宾哦，也让很多的媒体啊对他真的是刮目相看。当然啦，隔天各大报的头版全部都是他的版面，赫利还因此抢进了明星界好希望的那个四个词，叫做抢进。

风头。这个故事我想要跟有一些听众朋友说，也许我们不是明星，也许你人生有时候你不是自愿的哦，就像贺立他也不是自愿得这个奖，你可能不是自愿离职的，你可能也不是自愿失业的，你也不是自愿失败的，你也不是自愿伤心难过的，但是我们就接受它，输了就输了吧，事实再钻牛角尖好像也没有用。有时候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也就是输的时候，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其实抱怨并不会让事情更好。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接受我们输了，我们才可以找到下一个出口呢？有时候鞋带松了，你被绊倒了，被这个鞋带绊倒了，其实我们就只是停下来，把它鞋带绑好，再继续的跑，再继续的往前走。很多人都知道啊，失败就是人生必经的经验。其实再站起来，从当中学习经验，也许有一个机会，你可以把失败转为垫脚石。上帝也有一句话，在腓立比书里面3:12-14，里面蛮长的，但是有一段我特别喜欢，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呢，节目很特别。我特别用两个故事想要引出我今天的主题，输与赢。我们人生到底输还是赢？我们难道就不要计较输赢吗？我们就不要跟自己竞赛吗？跟别人竞赛吗？但其实不是的。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是输赢的态度，还有我们为什么要赢，我们为什么要达到目标，为什么要去做到，那我们输的目的是什么？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大家有没有曾经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好，也许你没有，但没有关系。我今天想要先透过一首歌曲，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哦，它叫做Goodness of God， 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过，好听吧？哇！邀请你一起跟我来，先来听这首歌《上帝的良善》。

也许有些听众朋友有听过这首歌，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片段里面播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输与赢，还有为什么我们要赢。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一些可能是一个很明显的竞赛，可能有一些是不明显的竞赛。什么叫不明显的竞赛？有时候既然不明显，就是可能当事人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不明显的竞赛。那到底对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件事情，跟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好，让我们很开心，各位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一首好听的歌曲，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跟大家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两个故事，左宗棠还有金酸梅奖的这个故事里面开始引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输与赢。要谈输与赢之前，我觉得要先谈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在歌曲里面提到的良善。我们输与赢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因素要先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善良这件事情。善良这件事情是一个选择，在我们上一周的节目里面，我有特别提到了。我在想哦，我们先来谈一下输赢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输吗？你会说淑慧，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没有人喜欢输吧？那你喜欢赢吗？我这个问题啊，我有问过。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有问过我的朋友。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赢的哟，但是大家都不喜欢输。为什么呢？大家都不喜欢输，但又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赢。我就问了一下我的朋友。我说那为什么你会说你也没有真的都想要赢？我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你们大家可以听听看。我这朋友说，我跟你讲，赢哦不太好。我说为什么？你是怕输的人难过吗？不是，我觉得赢哦有个危险，因为我下次要一直赢啊。不然我就很难看呢。这是第一个。还有我说还有吗？他说还有啊，还有我如果赢的话，大家就会目光就挤在我身上啊，觉得我好棒啊，就在等着我下次会不会继续赢。这是这一种。另外一种是我下次什么时候要跌下来，我什么时候会输。所以他说赢很让他压力很大，那输只有让他生气难过，反而没有压力大。哎呀，我说到这里，有没有说中听众朋友某一些人的心声呢？其实我这个朋友啊，真的是很真实。他也跟我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对耶。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输赢这件事情比较。在上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一个运动员的生命里，知道他们其实是常常在一个比赛当中去竞争，但是他们

的赢不是要踩着别人。还记得我们在前两周的里面去提到，真正厉害能赢的人，能够真的赢的人，他们不是把别人踩在下面，而是他们是会帮助别人的，他们是会什么成全别人的。就像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左宗棠他跟茅塞的主人下棋的时候，其实主人有说为什么他要让左宗棠赢呢，不是主人不够厉害，而是因为他要成全左宗棠，左宗棠当时就要去打仗，记得吗？但是如果这个主人正常发挥，或者稍微用力发挥，就让左宗棠赢不了，那左宗棠就会心情不好，还记得吗？没有人喜欢输嘛，心情难免受影响，所以他当然这个主人真的很会下棋的主人就决定要放了，我不知道他叫放水还是什么，他就让左宗棠赢了，所以左宗棠就很开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所谓的比赛竞争的里面，赢到底带来什么益处？我们先不要讲第一层的那种自我的益处，赢奖金啊，赢名声啊，赢到关系啊，赢到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赢到这些了，其实你会不会失去什么？或者是你赢了，其实是要干嘛？啊，真正厉害的人，还记得吗？我们刚刚第二段的福音加油站里面去提到，在金酸梅奖里面的下面有去提到，真正的高手他是能胜的，而不胜是因为他有让人的胸襟，能赢不一定要赢，是有体谅人的心怀。好，那我们接下来待会就会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会去提到，那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竞争，其实在破坏我们的关系，特别也有可能破坏了我们。如果今天遇到一个很大困难，像身心障碍家庭里面，他们有没有竞争？有的，那个隐藏的竞争，其实在一般家庭里也有，不一定只有指身心障碍的家庭也会有。那他们怎么去，其实很消耗他们的关系。好，那我们再讲回来输赢这件事情既然我们现在都能够明白善良是一个选择，那输赢里面的输跟赢，就是有能力的强者他也可以选择不一定要赢，他是为了什么成全别人。好，这个胸襟很重要哦，我们先记下来，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抓出这些很重要的因素。好，但是很不容易，对我们的孩子而言各位爸爸妈妈，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可能还在学龄前对不起，大概是学龄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差不多国中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国中应该就还好，小孩哦，大概学龄啊，幼稚园的时候，他们很不喜欢输的感觉，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小孩很明显就是他输了他就好生气哦，他也明知道他的对手一定是比他年长的，然后能力也比他好的，他就好生气哦。他为什么呢？他带着想要赢过这个能力比他好的人，他想要赢的感觉。他输了以后呢，他可能就怎么样耍赖啊，然后就哭啊，很生气啊，然后旁边的大人会有什么反应？你干嘛啊，输不起啊，人生本来就这样哦，就开始跟他说教了，有没有？有没有勾起各位爸爸妈妈的回忆？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害怕小孩哭啊，因为很吵，耳朵很痛，所以我们就开始大量的灌道理给他，就是说输赢嘛，就是你本来就知道爸爸比你厉害，下棋比你厉害，你本来就知道哥哥跑比你快，那你又要跟哥哥玩，你当然就会输哦，或者是一直跟他说教，就是要让他不要哭。但其实我们应该先去体会一个生命，一个人，他基本上他是不喜欢输的感觉以外，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去教他，当他的认知啊，还有整个情感发育比较完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跟他谈，像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赢又怎么样？赢要为了什么？输，搞不好你可以输得很开心啊！跟左宗棠下棋的那个主人，他也输了不是吗？他有没有在地上滚？他是自愿输的哦。所以输其实有两种态度，就是接受它，那不用抱怨，再继续的往前走。有时候输甚至我们

是刻意的输，哇，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先理解，其实输就是没有人喜欢。下一个阶段，我们就要来谈赢。赢你很怕赢，对吧？因为你很怕，其实你不是怕赢，你是怕再输，然后再怎么样被别人等着看笑话，还是等着看自己的笑话。所以当我们可以把输赢这件事情的层次拉高，我们会不会

夫妻之间吵赢了，就代表你是对的吗？然后跟孩子的关系的里面，我们非要他们相信我们所说的，这到底是好的吗？当然比较为重大的一些规则，我们是需要想一想的了哈。但是回来讲赢这件事情，下一个阶段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在关系的里面有一些隐藏的输赢，这件事情是需要解决的。好，今天我要先稍微停在这里，让听众朋友想一想，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过像左宗棠一样的那个主人一样，你自愿让他输啊，对不对？你自愿让他赢，你自己愿意输。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们再回头想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听众朋友，你要相信，其实你的心里就有一个善良的种子。想一想，你有没有人生有没有遇过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说，你本来就会知道，其实赢是为了成全别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利他。利他好像一定要去帮助别人吗？没有哦，不是只有这样，不是捐钱啊，当志工。其实我们让别人赢，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成全他人？接下来有一首歌是徐若瑄的，叫做《石中花》，在石头里开出花来。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我想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先来听这首歌。

个非营利组织里面，听着孩子们唱这首歌，我才认识这首歌，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的歌词，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在节目的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当时是我跟着一群偏乡的孩子一起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跟我提到的这个，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彼此之间不是在计较输赢，他们是在怎么样整个团队里面一定就像我们的关系网，我们的生活圈一样，一定会有人的能力比较好，有一些人的能力比较不好，有些人的资源比较好，有些人的资源没有那么好，那怎么样叫让这个团队或我们的彼此的关系，甚至不要说团队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朋友有人能力好，有人能力没有那么好，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彼此被连接在一起我在这群偏乡的孩子的生命当中，他们的互动里面，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很真实的那种互相帮忙，他们是没有特别的一定要计较我比较厉害，好，我赢得的东西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很厉害，所以我只靠照顾好我自己在 Bruce 的一个分享里面，我跟他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真正厉害的人是会去帮助别人的，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靠着自己的资源、能力、天赋来成就他自己想要的而已，而是还可以把自己的天分、能力、资源去成全更多的人。所以在时钟花这个里面，他其实是提到了，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梦想哦，不是可能会很难被滋养，可是在这个团队的里面，有一些阳光，有一些遗憾有一些彼此的包容，其实就会往前走。那人要怎么能够包容？其实在一个输赢当中，我们赢是为了什么？输是为了成全大人他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更美好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生命的光把石头里都可以开出花来石头开出花，好不可思议，对吗？就像能赢的人为什么特别要输，对那个幼稚园的孩子来讲，他才不要输呢，对不对？但是我们随着年龄渐渐长大，特别是今天的听众朋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听众朋友，大概年龄大概都已经跟我差不多吧，就不是学龄前的孩子，你就知道要让别人赢自己输，有时候其实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是输与赢这件事情。节目的刚开场我用了两个小故事跟大家左宗棠下棋的故事，还有金酸梅奖的一个赫利贝瑞他的一个故事，跟大家谈输与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值得我们来思考，它会长出一个很棒的关系，好让我们人生，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彼此的关系。好，下半段我想跟大家聊一个， 你有没有遇过一种竞争关系，其实是在同侪里面，它其实不是很具体的竞争，它是一种隐形的竞争。像有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女孩小圈圈她们呢，其实她们就是闺蜜，可是其中可能有一些女生，或其中一个好了，她其中一个女孩，比如说有三个女孩，她们彼此关系很好，都是好朋友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她长相平平，不是三个女孩当中最漂亮的，但是这个长相比较普通的女生，她有了男朋友，哇，有了异性的追求有接下来就她们就变成了男女朋友。那剩下的两个闺蜜，她会祝福她，会很开心的要帮助她，还是她们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是的，也许你可能听过这种类似的故事，她就是在原来是好闺蜜、好朋友、好的关系的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她们里面的有一个嫉妒的心，就是竞争比较的心啊，

为什么你可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啊？如果刚好那另外的两个女孩，她也想要交男朋友，也想要被异性肯定，那她是不是就会嫉妒那个已经有女朋友男朋友的那个闺蜜呢？哦，不一定她真的想交男朋友，不一定那个男孩是他们喜欢哦，知道吗？不一定是她想要的喜欢的那个男孩哦，她就只是嫉妒她的这个女性的朋友，她凭什么？哦，这都是在心中的小恶魔就会出现。所以，这种隐形的竞争会造成什么？他们原来美好的关系开始产生了一些裂痕，而他们不自知。但是，他们会反映在什么呢？他们的互动里面，他们可能开始有一些小动作，有一些计较。哇，后来他们开始关系决裂，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关系被决裂。这是一种情况。好，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女生，你可能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如果你是男生，也许还有会觉得，哦，有诶，有类似的，他们可能为了竞争某一个游戏啦，或者是某一个地位啦，比他好的兄弟感情哦，就被破坏了。所以这就是一种竞争。那接下来很真实的要跟大家谈，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有竞争，你知道吗？哎，有人现在是点头的哈，有人现在会说，张着大眼睛说：“啊，有吗？夫妻怎么可能竞争？不是相爱才结婚吗？怎么会竞争呢？”我以前也不觉得夫妻可能会竞争，我只能说可能哦，不是每对夫妻都有。故事是这样子的，他们有一对夫妻，他确实是相爱，但是后来渐渐的因为也都是互相彼此，应该这样形容。这一对夫妻原来是男女朋友，他们因为欣赏彼此的才华，各自不同的才华，所以他们就相爱啊，相恋啊，就是结婚呐、啊。可是后来呢，随着时间相处久了，好像太太做一些事情哦，有时候太太可能在职场的表现越来越好，那大家就男生呢，这个丈夫就开始有一些不太高兴。啊，什么叫不太高兴？可能他有的行为就是，哦，你都好忙哦，你都没有管家里，啊，你都没有接小孩，你都没有煮饭。我们乍听之下会觉得说，哎，对啊，那是不是太太太忙，没有去兼顾到家里？可是大家再稍微停一下，家庭是太太一个人的吗？如果这是一个双薪家庭，为什么这个先生就可以指责太太你都没有照顾家里？哎，太太。如果他啦，哈，如果这个太太也不至于就是完全不顾家里的，他只是稍微忙一点啊，甚至他也都还做得还不错。可是先生为什么这样想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一定会说啊，这哇塞哦，我有遇过哦，就是有些男生呢，他有自尊心啊，有大男人主义，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的太太表现比他好。诶，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必然发生的吗？大男人主义的人就可以合理化这个现象吗？那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我们再往下挖，它跟性别有没有关系？它会不会其实是一种竞争？它会不会就是有一种隐形的嫉妒？哦，输跟赢，哎，因为跟他很靠近的这个太太，就算他们有相爱的关系，可是他一样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想要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好像输了，我为什么用好像？因为没有真的输嘛。因为太太如果真的融入好，太太真的表现得还不错，其实是让整个家庭，甚至先生自己不也都觉得很开心吗？但为什么先生会心里有了一些变化呢？就像那个闺蜜一样，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出来。我们。甚至其实应该说，他们根本都没有发现，因此他们就用其他表面的现象来去抱怨来去戳另外一半。所以呢，就会有人说啊，这就是大男人主义嘛。所以女生呢，你就不要表现得太好。是这样吗？好，我们先不管大男人主义什么的，我们就先回到一个议题，就是竞争。后来我这个朋友啊，他们就被提醒啊，就专业的工作人士上司就提醒了这个先生，说其实你也不是大男人主义，也没有不好了哈。但我们要不要再更深的想，你是不是嫉妒你的太太？哇！结果这个先生一听到人家问他说，
你是不是

嫉妒你的太太。那个先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怎么可能？我干嘛嫉妒他？他的行业又跟我不一样，啊、他是女生呢，他是我的太太呢，我怎么可能嫉妒他？哦，就会有人来讲这个东西。可是你知道吗？但那个先生之后就想了一想，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呢？哦，我们大家稍微想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是真的，夫妻里面是会有竞争的。这个先生其实是心里有一个部分是可能，我不能这么说哈，但我很想这样形容，不太想要看见太太比我好，就像是闺蜜一样。她怎么可以，先被男生喜欢？哈，我的太太怎么会在职场表现？虽然两家还不一样公司哦，哈，怎么可以？表现比我好，升官还升得比较快，薪水也还不错。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种人哦，他在心里有一种觉得我不能输，有没有像那个小小孩一样哦？我不能输。其实你明知道他就是你爸爸，你哥哥，你跟他打球，你跟他玩棋下象棋，你就是不想输。但其实他是你太太，同样的道理，太太你是不是愿意成全先生？而不是委屈的。我觉得有时候婚姻关系里面最害怕的就是委屈，会觉得说我就是女生啊，我比较弱啊。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上帝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啊，他是造夏娃来帮助亚当的。上帝不是觉得夏娃比较不好，也不是觉得夏娃是第二等人或者 second， 然后亚当就是 first， 不是。他其实是要让这样子是互相帮助的。OK， 所以回到这个主角里面，这个先生当他一被提醒的时候啊，我觉得挺好的，他就开始去想啊。原来这不关爱与不爱的问题，不然他会觉得说，难道是我不爱我的太太吗？不是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的罪性。我们人呢，其实都有一个罪在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需要上帝的帮助，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个罪性给挪开。我们就是不是我们不爱他，我们其实很爱这个关系人物里面的人，很爱我们的太太，很爱我们的先生，我们好想要看见他们也可以发光发热。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他好喜欢看到你，好想要看到你发光发热，不是为了他，跟他一点的关系都没有。老师，对不对？你知道老师跟学生如果可以发展出一个没有竞争关系，他巴不得他的孩子比他好，他巴不得他的学生比教练好，那一种成就就是利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人格特质，我恭喜你，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在实践利他很完全的人。所以输赢这件事情，你一旦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你就是那种走在利他道路上的人呢、欸。听众朋友，不一定一定要是捐钱做志工做什么，其实你都在做一件善良而利他的事情。好，再拉回来讲到这个输赢这个态度，我们刚刚讲到夫妻关系里面，对不对？会有隐藏的。那朋友有没有？甚至是战友有没有？就是我们可能有革命情感的那种，你有没有？因为你会觉得说，这已经不超越了爱，我们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经验的基础，可能是战友，所以呢，我当然巴不得我们要一起朝目标前进。好，大家再想象一下。这有无关爱咯。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可能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能在战争哦，现在虽然没有战争，其实很类似哦，我们有同样的信念，我们要去完成什么目标，要突破什么困难。好，这些战友，这些同事，这些同学，大家要努力达到目标。可是很奇怪哦，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里面，即便我们有同样目标，可是你好像还是会对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战

他好像表现好一点，哎，他表现好很好啊，不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目标可以更靠近一点吗？因为我们是团队目标嘛。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在这个团队里，有人这不算分裂吧？他就开始扯你后腿，有没有猪队友啊？猪队友就是这样来的哈。一样，大家明明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可是呢，当你的这个队友呢，他开始发现，你怎么好像跑比较前面呢？但其实队友跑不到前面不是比较好吗？反正他只要他到了，他或是他其实就带着这个整个团队前进了。但是为什么？有人就扯他后腿。说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想你或多或少应该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吧？不论是求学、职场都有。好，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还有那种所谓的战友经验，你一定也有发现，明明我们就是在为同一个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就后来搞了分裂。有时候分裂的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是理念不合的分裂，但其实有时候是人的那个罪性的竞争、嫉妒，见不得人家好，做得比他好而嫉妒。所以我们应该回来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让你有所选择，选择输你愿不愿意？而选择输是为了要让给别人机会，像左宗棠下棋，还是再讲一下那个故事，那个主人为了让左宗棠赢，是因为他知道左宗棠要去打仗，要让他心情好，那就是故意输。 你愿不愿意成全别人，给别人一个舞台呢？下半段呢，其实我想要讲到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输赢，就是要今天要扣回一个结论。人生的下半场，各位听众朋友，你想过你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吗？其实我们的人生有累积非常多的丰富的成功经验，我们人生下半场也没有可能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来成全其他下一个 generation 下一个世代呢？不论你有没有孩子，不论你有没有在学校教书，但我相信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可能都有一些对象、一些朋友，你其实是想要帮助他的。或者应该这样讲，我们正更广泛的说，有没有比较资历比较浅或比较不会的，他要进到你这个圈子里来。就像例如我举个例子，我做广播，其实我做广播就是一个新手，我刚做广播，我也很想要让自己可以尽快的上手。那我也很谢谢这个团队，他们就给了我一些建议，哇，就让我可以跟上整个这个节目的品质。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好像可以觉得我这个节目很棒，不是，是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希望这电台的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做的让听众朋友很有收获，然后再让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你也都可以有一些收获，然后可能改变你的生命，然后对你的生命带来一些祝福。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整个团队目前幕后的团队其实都在我们有个共同目标。那谢谢我的团队，他们教我怎么样有一些技巧，就是机器操作的技巧，可以让我在这个节目可以做得更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也会遇到这样，你刚进一个公司，刚进一个组织，刚进一个团队，你有很多东西其实很需要比较资深的人给你指点。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是那个资深的人，你内心还摆着那个输赢计较，那有没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让你这个团队更好？所以你会觉得新进的这一个同仁，新进的这一个之前的人员，他在拖累你。其实猪队友怎么变神队友，完全就是看我们彼此的互动。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说，如果当我们把输赢，个人的输赢挪去我们讲的是团队整个社会氛围的输赢，甚至我们夫妻里面我们谈的是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个人的，有时候这很困难，我们很难去往下想说我们真的很难想说我们怎么叫做家里的输赢哦？什么叫做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个人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来

想一想这件事情。人生啊很困难，有一首歌呢，它是在张学友的好多年之后的一个专辑里面听到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哦，它叫做又十年。我们稍微来听一下，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结尾。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又十年。

0: 十年。
1: 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它在某一些意境里面其实是让人觉得很棒的呢？好，我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目的比较尾声的时候再来放这一首又十年，因为我想要让刚刚我前面的那一段话比较完整。因为我们讲到输赢到后来，可能大家就还是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可是你知道，就很多的可是还是觉得我不想要去放弃我原来对输赢的概念，那所以我选了这首歌叫做《又十年》，想透过这首歌词里面某一个句子，想要解释跟或者想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人生呢，就是一眨眼又一个十年，很多的纠葛就是输赢，有一天其实你会突然迎刃而解。有时候人生的一些跌跌撞撞啊，或一些输输赢赢啊，很难理解，但是今天我们其实都能够了解了。我想要，这大概只有某个年龄的人哦，对这首歌就会非常非常有感触。我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哦，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整理一下我今天的主题。我今天跟大家谈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的输赢这个概念。没有人喜欢输，小孩也不喜欢输，大人也不喜欢输，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喜欢赢，原因就是我们怕输，因为我们不想等着又跌下来。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输我愿意输，而且我还故意要输，原因是什么？是为了成全他人。哦，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左宗棠下棋的故事，然后呢还有一种

容是什么？其实我们如果接不住输，我们怎么接得住赢呢？啊，其实讲到输赢这件事情哦，或者是跌倒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哦。我今天没有特别想要跟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去说教什么，但我今天想要留几个问题，让节目的尾声，让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不论你今天活到几岁，请问你对输赢的感触是什么？你的定义是什么？那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过你是决定要输的，你要决定输的，有没有这种你想要输，然后你看见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其实成全了别人，有吗？今天节目当中的尾声哦，其实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这个部分。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人生里面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个决定，唤醒一下你内心里面，你其实是有一个利他的种子在你的里面哦。你的人生不用等着有神队友，其实你一定会有，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神队友。第一个部分就是把你对输赢的概念先放下，利他一定会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精彩的，欢迎你准时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大家下周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周呢，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暨研究所陈明贤陈教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陈教授除了是国内台大的知名教授以外呢，也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同时呢，他也是我们俗称新儿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所以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再次的邀请陈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先热烈的欢迎我们陈教授，请陈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再一次这个礼拜又来跟各位。

0: 各位聊天呢，
1: 是啊，陈老师，哎，上周呢，我们谈了非常的多哈，特别是哇，你儿子啊，在这个职场上面真的，应该是得到父母亲的宽心呐、啊，哎，所以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些的热烈的回响。那节目的一开始哈，还是请陈老师，哎，跟我们呼吁一下，今天你为什么会到这边来啊？重点是。哎、因为402邀请你来、
0: okay.
1: 那402是什么东西？
0: 好，那我们在这边首先要跟各位呼吁一下、
1: 嗯、
0: 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402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那我们当天从中午开始会在台北市政府的广场会有个园游会的一个节目，然后呢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会有音乐会。那这音乐会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由我们自闭症星儿所表现的一个音乐表演。那当然重头戏是在我们邀请的理想混蛋这个非常新生代非常好的一个乐团，那来帮我们演奏表演将近一个小时的一个歌曲。然后呢在歌曲表演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101金融大楼点灯的仪式。那整个大楼呢将会呼应我们自闭症的一个蓝色的一个概念，然后整栋大楼会点满蓝光、
1: 嗯、
0: 那这是我们当天的一个活动。那当然我们这个下午的那个园游会当然是一个义卖性质，也欢迎大家呢借着义卖的活动来赞助一下我们自闭症基金会的一个经费。
1: OK， 好哇，真是非常谢谢老师哦，帮我们详细的说明跟介绍。那每年的4月2号是联合国所订定的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啊，最主要的核心行动呢，就是世界所有著名的地标。无论是这个澳洲的歌剧院，或者埃及的金字塔，或者杜拜的帆船饭店等等，包括台北的101大楼哈、哦，在当天晚上都会点上蓝灯。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自闭症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像老师在上周有讲到的哈，现在的自闭症的人啊，44个里面呢，就有一个被诊断出来是自闭症的，已经超过1/2的人了哈。所以呢，就要呼吁大家共同来关怀自闭症本身，还有他们的家庭。那402既然是呼吁大家来关心自闭症的孩子，还有他的家庭哈。老师，我们来谈谈你的家庭好不好？你现在上周我也特别谈到，老师桃李满天下，也服务非常多的自闭症的孩子。那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家这颗心，对不对？哈，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好，
1: 老师他大学毕业了，
0: 对，
1: 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他哪个大学毕业的，求学的过程大概如何？
0: Okay.
1: 还有。听说现在很厉害哦，在保险公司就业了。
0: OK，
1: 现况如何？
0: 那其实说真的，我也很少在其他的场合讲我们家里的关系。
1: 哇，那今天这通过广播电台，全天下人都知道。
0: 那之所以我这边要讲，就是说，其实我跟我太太在培养这个小孩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做了很多的改变，小孩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我觉得这个经验或许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分享倒不一定说是我们自认为我们做得多好，而是我们要让其他也是在陪伴自闭症小孩的那些父母里面，我们希望他们也能了解，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有走过一些比较辛苦的过程。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给其他的自闭症小孩的父母一些打气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顺着小孩子所挑选的路去走，他不见得是我们原先预想中的最好的一个道路，但是这小孩的选择一定有他的道理。然后我们也相信就是说其实最坏的日子总有一天会过去。那就像我跟我太太，我们其实现在三个人同时回家吃饭是经常有的事情，然后我们在饭桌上面还是有说有笑，我们还是会陪

0: 小孩子讲一些看起来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些很好笑的笑话。对，因为小孩子我们陪伴他长大，他爱看的卡通是什么，然后他从小长大发生过怎么样一些糗事，我们都还记得，我们都还陪他去讲，去回顾那些东西，回顾那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去讲一些有趣的笑话。所以到目前为止，当然，那他还跟我们住在一起，还没有没有去交女朋友，然后去成立自己的家庭。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到最后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有办法去过他自己非常独立的一个生活。
1: 刚刚老师形容一个非常甜美的一个画面，就是一家三口一起在吃饭，但是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当然有很多新儿的家庭有模范夫妻，很多相对的失去婚姻的，中断婚姻的，
0: 对，我相信有，我听我自己也认识的一些
1: 意见相左的夫妇也很多。
0: 对，
1: 老师，你们在这个儿子24年的过程当中，支持力道比较多呢，还是偶尔也会有意见不同的地方？
0: 哦，我当然这个一定都会有的，
1: 都会有。
0: OK， 我们的小孩刚开始的时候把我们吓一跳，因为我跟我太太是都在当大学教授以后才认识结婚，所以当初其实你想想看，就是在我太太是念经济的，我是念财务金融的，那我们两个其实在事业上面都被预测会有非常好的发展，但是后来生了小孩子以后，他到3岁3个月才会学会讲话，那事实上我们在2岁半的时候就把小孩子送到托儿所，那托儿所的老师就很早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小孩有问题。然后不只是说晚讲话这件事情，我们认为说他应该会有一些类似像自闭症的一个倾向。
1: 几岁开始讲话？
0: 3岁3个月。
1: 3岁3个月。
0: 对，
1: 哇，通常是1岁多就开始。
0: 好，那当然很多人就是说，你看那个中国人都有一种说法，说哎，大只鸡比较晚啼。那事实上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说我们的小孩是怎么样的一个聪明，但是我们当然在整个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很正面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就是说他怎么会那么厉害。 OK， 比如来讲他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常常饭后都会带着小孩子到台大校园去散步，然后呢曾经有一天晚上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哎，小孩子好像很坚持要去走某一些景点。其实台大校园很大，然后他那时候年纪很小，他每次我们带他去走校园都只能走其中的一小个区块。但是突然有一天，就那个还不会讲话的2岁的一个小孩，他最坚持就是说他要先走某个地方，再走某个地方，再走某个地方。后来我跟妈妈才理解到，他那一天要走的就是他有看到校园里面有一些紧急电话，然后那紧急电话有编号12345，他就坚持要从1号走到2号，走到3号，走到4号。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区块是不连续的，学校校园的1号他很可能是在某一个角落，但是他那个短短的腿他就坚持要把那个12345，
1: 而且是要按照顺序，
0: 对，连起来，
1: 连起来。
0: 那我们就想就是说，他虽然不会讲话，他很多生活自理能力也很糟，但是他至少能够有一个判断，就把这些东西连起来。那这是我们感觉到第一个惊奇的地方。第二个惊奇的地方就是说，他小时候当然有一些固着，那所以他很小的时候都要坐捷运坐公车，那尤其是坐公车，他那时候 还小学1年级不到，还不太会认路的时候，他就能够背出来100多条公车的路线。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如果说有一个工作只要去背那个公车路线，什么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然后几号到几号，然后哪一站又经过哪个地方，那从那个地方又可以交互的可以去参考的，哎，可以去搭另外哪一条路线。他事实上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对这些交通路线，然后对那个高速公路上面的所有的隧道的长度，他就 从南到北，从北到

0: 南所有的隧道，那有些隧道什么多少公尺到多少公，他都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这次我们小时候会认为说，它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超乎我们一般常人的地方。但是在正规的教育的路上，我们当然就是吃了非常非常多的苦头。
1: 那你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办呢？特别是两个都是专家，专家有专家的固着。
0: 我们对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在教育小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为小孩子吵架。我们两个人也常常会生气到哭，对，因为小孩子真的有非常多很拗的时候。当然不是说我去跟太太有怎么样的一个意见冲突，我们通常是为了小孩子，或是小孩子的反应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很伤心，然后我们两个也会有很大挫折感的时候。那当然我会非常觉得庆幸的一点就是说，那种挫折感通常来讲不是让我跟我太太走得越来越远，而是也必须要携手去合作。因为这个小孩子讲我们比较难听的话，就是说他太难搞了，那我们两个人又太爱这个小孩子，所以他会形成一个叫做恐怖均衡。如果任何一个人要放手的话，另外一个人是带不了这个小孩的，但是我们又希望这个小孩后来会变得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我们就必须要去牺牲。比如来讲，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事实上有非常多的地方邀请我到国外去讲学，可是我第一个就会想到，就是说我如果到国外去讲学两个礼拜不在，我太太一个人要独自面对我这个难搞的儿子，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是他出去想学，那我要独自面对这个小孩子两个礼拜的话，我大概也撑不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机会就必须要放弃掉。对，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也都在学习，包括我跟我太太，尽管就是说我们求学阶段都是比较顺利的人，但是呢我们发现就是说有太多的东西，为了教养这个小孩我们要去学新的东西。
1: 由此可看，真的家庭有这样的孩子的时候，父母亲的牺牲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老师是一个铁汉柔情那家里有这样的孩子，老师也是一个夫妇两个人都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高社会地位的，面对孩子特殊需求需要这么大支持的，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因此两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形才会有半夜的互相支持哭泣的声音，
0: 对，
1: 流下柔情的眼泪出来、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难以想象的。那在特别是老师刚刚讲说，真的也要牺牲掉很多事业上的邀请，很多事业上的成就，为的就是不让另外一半独自面对这样的孩子，能够互相的体谅，所以两个人才能够携手一同来支持这个家庭，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安全有爱的环境，同时呢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顺利的成长。现在孩子有这样的成就，这个不是任意得来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大陈明贤陈教授哈、来到我们的节目。陈教授呢，这个桃李满天下，但是呢，家中呢有一颗星星，
1: 对，
0: 星儿，他自己定位哈、是老师定位的，不是我定位的啊、老师说很难搞的孩子。老师刚刚我们有谈到说，这样的孩子哦，夫妻之间真的要同心合一，携手合作。
1: 是，
0: 那你们两个也走过面对种种生活上的挑战，也曾经在暗夜哭泣，留下铁汉柔情啊、那我很想了解你们的父子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两个儿子是常态的
1: ，OK，
0: 我都知道很难搞了。okay. 你们家这个星儿哈、跟星儿的爸爸。你们对干过了
1: 的？哦，我们当然曾经很激烈的吵过。OK 哈，那但是我先讲一件事情，那个我们知道自闭症有可能是遗传，对不对？
0: 你这个话我就问你，你有这个特质是吗？
1: 我跟你讲，其实我可能小时候跟他有点像，可能程度没有那么大。但是你知道我的父母把我当正常的小孩一样，所以呢，对，然后所以我小时候也可能跟他一样有固着的行为，可能也不太沟通，然后可能也跟其他人接受沟通的指令啊，或者什么东西常常会搞不清楚。那这些特质跟我现在去看我的小孩事实上就有点像，但是我后来看起来，我们假设来讲就是说跟正常的没有太大的不一样，那只不过就是说在我的父母那种年代，他很可能就觉得你是稍微比较特别的小孩，但是你没有特别到那么特别，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对所谓的亚斯伯格症有什么诊断。所以呢，我自己在猜想，会不会就是因为父母亲把你当正常的小孩养，然后你刚好也找到一个知道如何

0: 而去模仿正常人，甚至成为正常人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比较正常。所以我相信像大家认识的柯市长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很可能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们的小孩是因为他很早就被诊断出来，那所以我们知道用特别的小孩去对待他，那这个可能有是好处，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地方。好处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认识到他的特别，所以我们提早去预防他的特别，或甚至我们把他的特别之处去跟学校、去跟老师们去沟通，让老师们可以接受他的特别。但是会不会也因此就是说，他就被定位惯了，就是一个特别的小孩，所以他一直不需要去改变。那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是需要改变啊，这是第一点。
1: Okay.
0: 所以我其实比较容易了解他。OK, 这可能是第一点。但了解他并不代表就是说我知道如何跟他和平相处。我们其实常常还是会有一点点冲突的地方。
1: 你讲到重点了，你了解他不见得他也了解我们。所以两个人在沟通上面还
0: 是
1: 会有落差的。
0: 会有落差，对。
1: 嗯、
0: 那 我跟我太太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是说我们都比如说我们是教书的，我们知道就是说这小孩应该要如何学习，前面的风景会比较好看。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有一点像是拉着他往前走。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我不晓得在哪边看到一个故事，他就是说带着蜗牛散步的一个故事。带着蜗牛散步的故事就是父母亲就是带这一个走得比较慢的人，然后想跟他讲说前面有美丽的风景，我们走快一点。然后我不管用威胁利诱，或是用拉的、用拖的，甚至想办法用踢的，希望他走快一点到前面去。那比如来讲，爸爸妈妈就会教他英文、教他数学、教他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那对我们来讲，教书不是困难，但这小孩学习上面来讲很困难。那我们后来呢，爸爸妈妈就觉得说，好吧，那既然没有办法让你走路快一点，那我们就走慢一点，陪着你去看你的高度跟你的风景。那我们后来发现说，其实如果用他的速度去看这个沿路的风景也没有不好。所以我跟我太太事实上我们刚才有讲过，就是说我们就修正了一下我们生活上面的步调，让我们两个不要特别的忙碌。哦，我们当然还是觉得很庆幸的一点就是说，像曾龙兄你应该也发现到，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家里有个新儿来讲的话，爸爸妈妈一定会有一个人必须要去做牺牲啊，辞掉工作专心陪伴。我们也认识的太多这样的夫妻，但我跟我太太就觉得很庆幸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小孩虽然有问题有毛病，但只要我们两个愿意付出工作之余的一些时间来陪伴他的话，那我们两个都可以继续做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两个能够做我们工作，事实上对我们两个来讲也算是一个救赎。那有健康的爸爸妈妈，有快乐的爸爸妈妈，才能够有一个很比较能够
1: 的确
0: 对正常的小孩。
1: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对，
1: 两个人一起同心合意哈，来照顾这孩子，这孩子成长会比较顺利一点。
0: 对，
1: 老师，您跟你们家那颗星星儿，
0: 嗯哼，
1: 最大的争执点，曾经发生过的争执点是什么？谁妥协了？嗯，
0: 这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就已经有讲到，就是他在找工作的过程。
1: 哦，OK, 对。
0: 那小孩子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保险？那他就很坦白的跟我们讲，就是说学长姐在回去大学里面跟他们去招募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来，就是说一般的外面的工作，第一个是低薪，第二个呢工作的时间很冗长。那他就是想说，如果你做保险的话，第一个如果你做得好，当然就会有比较好的待遇。然后呢做得好的人呢，他工作的时间很有弹性，他就不用说朝九晚五啦，那个很固定。然后他又用一些年轻人很可能会很容易接受的一种诱惑，就是说如果你业绩好的话呢，那公司就会招待你到国外去旅行。然后常常你如果业绩好的话，

那公司会招待你去住五星级的饭店，到哪边去那个。当然我们听到的是说，其实学长没有在说谎，学长说的是那些表现最好业绩最好的那些人，但是一般来讲我们

0: 去招募。这当然是一般的状况，当然很多人进入保险以后，很可能两三个月以后，他们发现说没有他们想象的好，就会撤出。那刚刚我们家的儿子又是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他就会锲而不舍，他就会去努力。后来他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这中间就起了非常多的冲突。冲突就是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最了解保险业、最了解财务金融的，你爸爸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当然知道他很辛苦。那我们说，我们也不能讲说学长说错了，而是就是说他所描述的那种人的职业发展，不是像你这么需要辛苦去努力的那种人，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告诉他，就是说啊，你不是那个料。但是我们要努力的跟他讲，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辛苦的路。那所以我们事实上有预见的，把他的可能会遭遇到难题都跟他讲。那每个困难，他后来都遭遇到了。
1: OK， 事实上，天下父母心，每一个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把希望你后面的路能够走得平稳，走得顺一点，但是。往往我们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所想要的，
0: 对，
1: 因此会有 很多的冲突在这里。老师，现在也已经走过了，
0: 对，
1: 目前来讲已经从已经入选成为正职的，
0: 对，
1: 而且有两年了，
0: 对，
1: 在这两年当中，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儿子最得意的事情，或者你自己认为他在职场上面，同样。不是说我当初所想象的你会碰很多的壁，同样的你也可以做的一样，也可以做的很好的。
0: OK， 我觉得就是事情的发展有一点点我觉得是上天帮他安排的，因为我们不认为他这是一个好的起点，但是他3号就把他走的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
1: 那照你这样讲，是父母亲多虑喽？
0: 这。也是啦，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一刚开始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行业很辛苦，那我们甚至跟他讲说，其实就算爸爸妈妈下去学卖保单，我们都不觉得说我们会做得很好，那更何况是你啊？那所以我们当初举出了这个例子，
1: 这句话你跟他讲了吗？
0: 讲，
1: 哎呀，这我听得都很感动哎，他有没有被你鼓励到啊？
0: 他没有被我鼓励，因为我跟他讲说，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认为他能够走得很好的例子，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我们后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对新儿来讲，不管你今天让他去卖保险，或今天让他去做办公室，或让他去做其他的事情，他一样都会是辛苦，对不对？OK， 那我们刚才有讲过，就是说像齐华啦，或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男生，那他们一刚开始做的工作对他们来讲都很辛苦。但是呢，三号他选的我们家儿子选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以业务人员培养为主要的一个工作轴线，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像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就有一个非常充分的支持系统，也就是说他们的经理、他们的乡里就会非常鼓励他们，他们有一种我们认为就是说就是有一种打气加油的一个系统在那里。他们做的不好，其实你应该知道他们做的不好是经常会发现的事情，那但是他们都会有鼓励加油的一个体系在那里。好，这是第一个。那我跟我太太后来我们私底下就自己先沟通，我们说好像看起来他还做得下去，那他好像每天也都会告诉我们他有新学到什么东西。我跟我太太就说，这会不会就是他老天爷就是安排他要走的那条路 ？OK， 所以呢，后来他就是慢慢的，因为你要知道，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他步入社会有多少的困难。如果说不是一个他自己认可的一个工作，而是父母亲帮他安排，那他又有多少的心理上的一个障碍说这不是我选的，对不对？那虽然他选了保险这条路，他也知道保险很辛苦，因为他一刚开始他去开发他的同学，他甚至到那个马路上随便去认识人，然后就 问人家要不要买保单。

0: 一刚开始他当然很辛苦，所以他知道这个辛苦之后，他慢慢就学聪明的，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可能他们自己公司里面有人教他，他说，虽然你爸爸妈妈不是很正面赞成你，但是你爸爸妈妈有教过很多的学生，那你会不会到他脸书去找他的好朋友的名单，然后你判断哪一些是他的学生，然后你去接触？那这个手法是我认为后来是我跟我太太蛮赞成的，蛮赞成的原因就是说，如果说与其让他去陌生的开发一些街头上面碰到的人，那些人不见得会考量他的独特的特性，然后对他会比较有耐心，比较有容忍力。但是如果从我的学生开始去开发这件事情，我会认为我的学生会对他容忍性比较高一点。
1: 嗯哼，这样说起来哈，钟和老师刚刚所分享的这个常态的人进到保险行业，不见得都能够做得好，更何况我们新儿。
0: 对，
1: 好，
0: 对，
1: 那新儿要在职场上面要能够稳定，而且能够常态的发展，职场的生态还有职场的支持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回到家里面以后，父母亲同样正面的给他支持、鼓励、肯定。
0: 对，
1: 对他来讲哈，会增加他的信心，好，让他在职场里面做得更有成就感。另外，对于他所开发的技巧、专业，比如像在走这个脸书这个路上哈、去开发他的客户来说，给他一些适当的支持跟鼓励，
0: 对
1: 他整个职场的发展是正面的。
0: 对，
1: 所以这样子让我们总结下来，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给我们的孩子支持，
0: 对，
1: 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
0: 对，
1: 我们休息一下
0: ，OK，
1: 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我们新人在职场上面的确会面临到很多的困境，但是呢有职场的同仁环境来支持他，还有家人来支持他，这样的孩子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会比较顺利。但是现在碰到疫情啊，这种是无法这个阻挡的对，疫情很多人都失业了，那他的工作上面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相对的，现在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是不是更多了？那在这么多相处的时间，很多父母亲啊是一场梦魇。
1: 不会不会，
0: 老师不会啊，在你们家不会。
1: 那个我来分享几件事哈，因为这也是我相信我们那个基金会很可能以后要努力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让一个长大的一个新儿开始要去做一份工作。那做一份工作是个起点。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他要有一些做人做事的把做人做事要做好的那个准备要做好。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也会花一些时间，然后跟我们家的小孩就谈一谈，就是说他在接触客户啦，服务客户啦，或是再进一步因为有人已经帮他买了一些保单，那之后呢是不是有后续需求，怎么样的保单会因为时间过去啦，或是这个人变得有其他需求，比如说有些人成家立业以后，那他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需求，那我们就把我们对职场的了解也帮他慢慢的去沟通啦，然后希望他学会。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像我们一般的人正常的人成家立业以后都要开始做一些理财的动作。那新儿他们以前来讲的话，他们对于那个工作跟理财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教导他的。那所以我跟我太太就慢慢的就学会让他学会，就是说一刚开始如何管理他自己在工作里面所赚的钱。OK， 我们就教导他说，你是不是要某一部分的钱要拿过来开始去做一些理财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教导他去买一些基金啊，或怎么样。那当然我跟我太太是还不需要他把钱拿回家来孝敬我们啊。那其实他也有一点点那我跟我太太觉得说，你还是有一点点做的不是很好。因为比如说他工作上有拿一些奖金啊，或是怎么样，我们都会暗示他说你怎么不会想请爸爸妈妈吃一顿饭呢？可能他还是很小气，这还是有他自闭症小孩的一个那个，他非常爱钱，但是他还不太懂得如何分享。OK，
0: 老师，也就是说父母亲对孩子还是有一些的期待，期待他能够反馈一些。
1: 没有，我们其实不希望他来养我们，但是我
0: 了解，
1: 对，
0: 就是还是要有一些的互动，
1: 是
0: 大家共同来承担，毕竟你也成家了嘛。
1: 对 对, 对，没有，还没有成家了。
0: 不，他已经成人了
1: 啊，对，
0: 他已经成人了。
1: 我是想说，他应该有些时候就是说，爸爸妈妈，我至少有拿了哪些奖金，我们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饭，小小的也不用说什么大的餐厅，但是这小孩还是有一些时候还是不太会，但是这是我们以后要教他的。对
0: okay,
1: 对，就人情世故嘛。
0: 对，基本上的这些人情世故也是我们一般普遍人自然成长就

0: 自然习得的哈。可是刚刚老师也谈到说，他有那么一点点小气，
1: 对，小气，对。
0: 然后呢，也很爱钱，
1: 对。但爱钱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如果说你不爱钱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教你理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教他理财。那事实上说真的，我们终究是会放手，让他自己去面对他自己的生命，对。那当然他有一点点好处，就是说我跟我太太事实上有准备在某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上面，
0: 也就是信托的概念就对了，
1: 或者是帮他取得他的那个房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想要帮他一点点忙，但不会是全部帮忙，因为我们要让他觉得就是说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责任。
0: 毕竟他现在也有已经有工作的能力，
1: 对，有工作，然后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工作是很珍贵的，你要有持续的收入才能够面对。我们假设来讲就是说，如果说他要自己买一间他的房子，那父母亲或许可以帮他出个头期款，
0: 了解，
1: 然后让他会有一个他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房贷的每个月的一个付款，然后让他要懂得去珍惜他的工作，
0: 了解，
1: 然后当然我们一定是让他在可以支应的范围之内去承担这些东西。那父母亲大概就是慢慢帮他在做准备，然后希望说他能够自己开始去懂得去珍惜他的工作，然后从工作里面成长，然后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然后慢慢再去面对人生其他的问题。
0: 老师刚刚特别谈到的是，应该是他在应该讲到在还在职场就业这个阶段了，
1: 对
0: 不对？希望他能够财务自主，
1: 对，
0: 也甚至呢透过你们两位的专业帮他做一些的理财的规划，
1: 是
0: 这样。
1: 我有帮他准备一些比较像是刚才执行长讲的那个所谓信托的概念，那我自己的安排的投资组合里面有一个投资组合，就是希望如果说他万一啦，因为他当然只刚工作两年嘛，那我们从以前就开始准备，就是说万一他工作如果不是那么顺的话，那他可以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收入的那个，那个投资组合一直都在，但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给他。如果说他自己能够面对自己的未来，他自己处理得很好，那我觉得他现在态度很好，他至少不会认为说因为父母亲有帮他准备他就不努力工作，因为他还是非常努力的工作。那这一点我们倒是很认可，所以我们就用其他的方式帮他做一些准备。那但是这个准备事实上我们没有让他知道，就是说他是可以不劳而获的，所以那个事实上现在的目前状况都很好。
0: 天下父母心了哈，
1: 对，
0: 毕竟还是期待是说自己的孩子能够非常顺利的哈，
1: 对，
0: 甚至也很有成就感的在职场上面来工作。但是面对这样的孩子，在当我们双老了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帮他做一些准备，做一些规划的了。
1: 对，
0: 老师在这个部分的话，你给家长什么样的建议？
1: 我给家长的建议就是说，其实真的不要帮小朋友安排太多。如果真的小朋友当初是听从父母的安排的话，他今天不一定会走得像他这样的道路。第一个，因为他是选择的嘛，那自闭症的小孩就对他自己的选择就会比较坚持一点。所以你如果不让他去做他的选择，我们帮他安排的话，那相信就会跟他求学过程中很多别人帮他安排的事情一样，他会抗拒。
0: 的确是哈，
1: 所以第一个你要让小孩子有点学。当然，我觉得父母亲某种程度上面都能够帮他所选择的那个工作去做一些帮忙。那我只不过觉得就是说，这个小孩当初选择的是卖保单，那刚好我又应该是培养三十年，我在三十年在台大所教的书，然后再加上我们有教 EMBA 很多非常觉得有爱心有慷慨的那些学生们，那都知道父母亲对这个小孩的一个态度。我们绝对不是说我的学生就应该要来帮我的小孩买保单，而是就是说他们那些人都看到父母亲曾经做过的努力，那至少我很多的学生其实并没有帮

0: 他买保单，但是都会让都会给这个小朋友一个机会。那因为我的小朋友都我的教的学生都在金融业服务，所以每个人都会听完我的小孩子帮他们推销的保单以后，都会帮他加油打气，然后都会给他一些专业上面的一些一些建议，那让他可以在未来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可以学得更多，他可以走得更远。那至少这些东西对小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友善的工作环境。那我们觉得就是说，至少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他已经走上一个我们认为他是可以进步可以成长的职业上面。那剩下来就是教他一些做人做事跟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个理财方面的安排。
1: 是看到 你们的孩子现在在职场上面应该也算是比较稳定哈，也算我们从长一般俗话来讲就比较少小有成就，但是距离后面的路还非常的长，
0: 其实还非常非常的长。
1: 对，那我想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关键，也就是你们夫妇两个人间谍情深，携手合作，共同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孩子。那我想请问老师，你们两个就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就支持这个孩子这一个点来讲，你自身的秘诀在哪里？
0: 我觉得其实我跟我太太也一直在学习，那学习如何去陪伴这个小孩。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在帮助这个小孩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体验到一件事情，两个人如果来合作的话，因为我们都非常爱这个小孩，两个人来合作的话，这件事情会做得很好。那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我们比较能够确信，就是说这个小孩应该是自己可以走下去，最大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现在三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那小孩子也开始懂得放手让父母亲可以过正常日子，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就跟小孩子讲说，今天爸爸妈妈要去约会，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自己可以吃饭吗？啊，说可以啊，我就到外面吃啊，或怎么样。那爸爸妈妈去外面，去那个，我们曾经也有一次在疫情之前，那个曾经我们系上办了一个活动。我说爸爸妈妈这次要去参加系上活动，可以在外面住一晚，你可以吗？他说可以啊，那个反正是周末嘛，所以他也可以放我们那个。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当你放手给小孩子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也可以夫妻两个的感情也更好。
1: 夫妻两个感情更好的首要的秘诀哈，老师刚刚特别提到要学习。
0: 对，
1: 然后要谦卑，
0: 对，
1: 有谦卑才能够学习，
0: 对，
1: 然后秘诀两个人还要合作，
0: 是
1: 一加一大于二，
0: 对，
1: 哇，如果说两人分开来哇，那要加上好几倍
0: 的力，对，很辛苦，
1: 力量
0: 对，
1: 所以呢，你们家三角政府和现在在整个身心障碍的这个支持的理论，就是以家庭为中心，
0: 是。
1: 夫妻俩同心合一，把这个孩子把他抠进来，形成一个铁三角。
0: 对，
1: 真的是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0: 是
1: 能够把你家庭甚至你们夫妻之间这个相处的秘诀跟大家来分享。最后三十秒钟，402老师
0: okay,
1: 麻烦你，这是今天节目最主要的关键，请老师帮我们呼吁一下，大家。是不是一起携手合作来关心我们的孩子，来关心这些家庭，让他们也能够过常态生活，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
0: 好，那我在这边要呼吁大家因为陪伴一个自闭症的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是要花非常大的心力的。美国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要陪伴一个自闭症小孩每年要花费6万块钱美金 啊，那这是一笔很大的一个经费。那当然我们在国内呢，我们会希望就是说能够有很多很多的企业啦，或是有善心的一些人愿意来加入我们。那当然我们这个城市上面希望做到几点。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了解自闭症，然后知道自闭症的小孩他们是非常单纯非常

0: 常坚持的小孩，他对社会是可以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呼吁大家要了解认知到自闭症，然后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加入来帮助自闭症的这些小孩。所以我们在4月2号从中午开始，我们在台北市政府的广场就会有一个慈善的爱心的一个圆游会，然后傍晚呢我们会有音乐会，晚上会有一个点灯的仪式，那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那如果呢您代表的企业代表的公司会有一笔经费可以去赞助这些社会福利机构的话，那也欢迎把我们列入你们的参考名单，然后如果需要联络的话，可以联络我们自闭症基金会的那个刘真龙执行长或是我们的秘书孙佩英大家都会很快的跟您联络，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谢谢各位。
1: 哦，非常谢谢老师帮我们这个世界关怀自闭症日的活动跟听众朋友做这么详细的说明。简单的来说，这些孩子需要支持，特别需要父母亲的支持，更需要有社会的支持，因为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我们大家如果能够给他们机会，他们一样可以做的比我们所想象的都还要好。好，今天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在街头看过有人拿着两根长长的杖在走路呢？或者是看到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拿着双杖经过，您会不会很好奇他们在做什么呢？这是现在一个新兴的运动，叫做健走杖的运动。我自己也曾经参加过，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觉得很值得来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健走杖运动。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很开心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关注大家健康的教练，他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老师。阿坚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阿坚老师来节目当中，阿坚老师非常的年轻哦，非常的有活力，他总是非常热情的带着大家

0: 来做很多的运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我们请阿坚老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啊，其实呢，我想现在大家对运动教练并不陌生，这个尤其在台北健身房都快要比 Seven 还要多了
0: 真的。
1: 那但我的这个整个职涯的发展呢其实不太一样，我本来呢是一个医疗人员，我是医检师。那在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许我没有办法一辈子待在实验室里面。这当然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尤其在疫情期间，大家就了解医检师的实验室工作对于大家的健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但是自己的兴趣我还是喜欢呢有更多跟人互动的感觉。那再加上我喜欢运动，所以后来在寻找了人生方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或许我想要成为一位运动教练。那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家人很突然的生病离开我们，所以让我更想要专注在针对中高龄的朋友，那还有特殊族群。那特殊族群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包含了各种各样，只要他有特别的需求，比如说他有慢性病或是有老化退化这类的问题，甚至是在伤病手术后有需要做特殊的运动，那这些其实除了做复健以外也都可以透过教练来提供帮助。那我现在的角色就是一位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教练。那当然呢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发现，如果我们只有用传统的运动器材好像有一些那么不足的地方。对，那在慢慢慢慢寻找的过程，我就发现健走这样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在因缘际会之下，也当然感谢很多前辈的带领那我就加入了健走这样运动的大家庭，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广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棒的运动。
0: 哇，真的很有心耶。所以阿坚老师，你从小就是运动健将吗？
1: 我可能不会这么说。说实话，其实我从小就是胃口很好，然后呢我吃的东西都不浪费，所以我小时候开始就比较胖嘟嘟的这样子。那这个以前大家觉得说小朋友吃胖一点很健康但其实这是不太对的观念这个题外话，不过也跟大家分享那个最新的研究啦其实是告诉我们，小时候胖的孩子长大比较容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对，不过我自己啊，就是虽然胖胖的，但的确我喜欢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一直都是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喜欢的事情最后成为了我的工作的这个选择，
0: 真的是很理想的状态。所以从小是头好壮壮的健康宝宝这样子，然后喜欢运动，然后加上您有医疗的背景所以对于人体的健康这应该是更有感触。
1: 是的，对，就是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对于医疗有太深的这个理解或研究了，但是这一些背景知识的确让我在不管是指导学员或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必要的这个背景知识跟理解。对，那也让我更容易找到帮助他们的方法。
0: 是，那健走这样这个领域您最早是怎么样接触的？
1: 其实大约是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可以如果还记得的话，疫情时候其实教练这个产业几乎是停摆的，对不对？那虽然我有时候服务不一定在健身房，但是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产业在那个时候被视为是高风险所以即便我是到府服务我也没有办法继续做。那个时候就开始寻找说有没有可以进修自己的机会。那我其实更早之前呢在国外有遇过一些朋友，他们周末假日的时候就会去从事健走这样运动。那他们那个时候做的叫做北欧式健走，英文叫做 Nordic Walking。对，那我回来以后呢，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点，我开始上网做一些搜寻，我发现台湾真的有一群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很好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选择作为提供给比如说比较衰弱的人、行动不方便的

0: 人，然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的一个入门运动选项。然后我就很高兴的跑去上课，然后认识了现在其实也颇具知名度的郭建中医师，然后认识了其他健走这样的伙伴。
1: 是，所以健走杖，就您是从国外开始认识了解的，那我是在街头先看到有一群人这样走的。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走杖吗？因为从外观看来，它长得很像登山杖的样子啊，那有什么差别呢？
0: 好啊，这个健走杖确实哦，如果从这个杖的本身来说，哦，它跟登山杖几乎有90%是相同的。那但是我们就要从健走杖的使用方式来开始说起。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健走杖，外观看起来好了，就是一只还是两只？那它是拐杖吗？为什么叫健走杖呢？
0: 好啊，健走杖，顾名思义，它是用来帮助我们行走的，或是可以说促进我们行走。对，好，那通常它需要拿两只，哦，拿两只，那左右手各一只。那它的抓握的方式啊，不管是目前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哪一种形式，哦，都是以直握为主，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登山杖的抓握方法。那针对不同的健走的模式，好，譬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北欧式、日本式，或者是刚才提到郭建中医师在推广的不倒翁健走，那它的这个杖的设计会有略微的差异。好，譬如说，日本式的呢，它会在手腕的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手腕带。那目的是让我们减少抓握的负担，在长时间行走的时候，手不会那么辛苦。那北欧式呢，它会做成一个三角形的腕带，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向后推动的时候，可以有更大的摆动幅度，更强的运动效果。那另外大家可能也会遇到有一种呢，它也叫做北欧式，但是它是没有手腕带的。那这一类型的北欧式健走杖，它是透过美国人做了一些改良设计，哦，那相对来说，它的摆动幅度没有那么大，那这也是一种北欧式的走法。
1: 哦，所以健走杖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像我们在台湾，主要是接触到的其中某一个类型吗？还是说是在应用上面会怎么样选择呢？
0: 在台湾呢，目前能见度最高的可能还是叫做北欧式健走。那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改良式的北欧式健走的这个器材的这个厂商啊，它最早开始在台湾做推广。好，那同时过去也曾经有一位医师非常投入在推广这个运动，所以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应该在民国80几年，好像他们就有成立了叫做台湾北欧式健走协会。对，那另外呢，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比较传统式的北欧式健走，那早期呢，其实在台湾师范大学的体育系所。哦，那有一群老师们，他们很有热忱的，利用研究计划等等的方式，把这个运动带进来。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北欧式健走在台湾是最早开始发展，大概可能有将近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对，那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叫做不倒翁健走。不倒翁健走是由郭建中医师呢，他改良自日本的日式健走而来。那日式健走跟北欧式健走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更强调支撑的这个效果，所以不倒翁健走大约就在可能3、5年之间，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哦，开始有比较多人使用。对，所以如果一般街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还是北欧式健走。那大家如果在这个照顾服务领域，哦，那也许会比较有机会遇到的叫做不倒翁健走。那至于日式健走，它在台湾的发展又相对时间再更短一些，可能是最近2、3年才开始比较有系统性的推广。
1: 了解，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距。所以，但如果对于健走杖这样的运动，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哪边开始来入门呢？
0: 现在慢慢的因为风气越来越兴盛，不管是我们协会本身或者是各个推广的单位，就是

0: 大家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课程提供，那如果是一般就是身体状况都还算是良好，那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健走这项运动它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对，所以就算你以前没有运动的习惯，好，只要你的身体没有明显的运动伤害或是活动的限制，其实选择北欧式或者日式健走都是很好的开头。对，那这两个会有一点点的差异。譬如说呢，北欧式健走，因为它是模仿这个滑雪的动作，所以它是向后推进的，那它的运动强度相对会稍微高一些。那日式健走呢，刚才有提到它强调支撑，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它不会让你觉得真的这么累。哦，所以这边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受去选择。譬如说，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针对体验的民众，我就会把3种都告诉大家，让大家试试看。然后你可以选择你喜欢推进多一点，就是运动效果更大，或者你想要，我先从这个正确的走路姿势，先养成走路习惯开始，那或许日式也是不错的选项。
1: 了解，有个就是不专业的问题来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滑雪印象中是双手一起推进，然后身体再往前。那用拐杖一般的印象是可能同侧或异侧的手脚的这样子的进行。那在用健走杖的时候，是那个健走杖跟脚的那个相对位置跟动作是怎么样进行呢？
0: 这个问题其实很专业哦。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跟大家说，就是第一步骤、第二步骤应该怎么做。但是呢，真正大家在走的时候，我想要先跟大家说的结论是，不管你怎么走，就是反正我们不是为了要去考试或选美嘛，所以大家愿意走起来、愿意做运动才是最重要的。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它究竟怎么走好呢？以北欧式来说，向后推进的动作啊，它跟这个脚，在走路的时候会比较像是同步的，就是双手向后推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向前迈。那一般我们只有在学习或者是特别的练习的需求的时候才会双手做。大部分真的走在路上，我想多数人看到的也都是对侧手脚的运动，也就是当我们跨左脚的时候会伸出右脚，那所以节奏感有点会像是这样。当我们的左脚跨步着地的同时，我们的右手拿着杖就会往前带，然后着地，所以左脚跟右手同时着地以后向后推。
1: 所以是交替进行的。
0: 对，交替进行。那虽然说没有人规定我们不可以双手进行，就包含日本式不倒翁都是这样哦，就是双手像是划船的动作、滑雪的动作都可以。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透过健走杖达到更强的运动效果，势必就要迈开更大的步伐，加快我们走路的节奏。那这个时候，对侧手脚的运动就会很重要哦，不然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你同手同脚又要走大步，看起来就有一点可爱。
1: 是，所以加上速度，又要练习心肺功能的话，就是会有就是对侧，然后就是节律的这样子进行。
0: 没错，没错。
1: 了解那所以一般在使用健走杖的时候的条件，大概是要身体活动度啊，然后肌力啊，要一个基本的门槛，对吧？
0: 对，像我们在做这个活动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说，因为也有很多长辈啊，或是孝顺的子女，他们想要带着长辈来，那么会说，那比如说我的妈妈她怎么样，我知道她可以做，那我们就会给她一个标准，就是她能够独立走路。那拿着拐杖是 OK 的哦，对，因为健走杖它也可以来替代拐杖的功能，尤其是做日式或是不倒翁的走法。那但是前提就是它要有足够的平衡感跟稳定能力，所以我们就会问这个家属说，哎，那长辈是不是可以自己走路呢？还是说他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牵着？那如果是后者，可能他就暂时没有办法真的来做叫做持杖健走。但是这里又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虽然不能走，但是我们其实现在也做很多的服务，就是我们到比如说长照机构或是在一些这个照顾服务的场景里面利用双杖，虽然这些长辈可能暂时走不了，但是他们坐在椅子上可以用双杖来做运动，甚至呢，我们知道深蹲。

0: 是很好的运动，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就会让长辈使用双杖来做坐下起立，也是一种深蹲的替代方案。
1: 了解。所以健走杖除了可以拿来直接健走之外，也可以拿来当做一种运动器材嘛，
0: 没错没错，
1: 辅助的工具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对，嗯，那这个刚才一开始这个千雅老师有提到说，嗯，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些辅具的使用，对不对？那当初我来找到这个郭建中医师，然后投入健走杖这个领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叫做辅具训练。
1: 嗯
0: 嗯，就是对于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他可能暂时不能走路的长辈，哦，那想当然尔他们需要辅具，他们需要的可能是助行器、助步车，或者甚至他们已经坐轮椅了，但是他们就不能运动了吗？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也是我最近几年才真正去领悟到的事情，哦，就是他们反而比我们一般人更需要运动，可是要有方法。嗯，那如果我们把健走杖呢想象成是一个辅具或者一个运动器材，那他们就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应用。
1: 是，所以有很多的变化，
0: 没错，
1: 但是就是看使用者还有这个指导者，怎么样来发挥创意，还有重点是要安全。
0: 是的。
1: 那除了刚刚讲到了这些功能之外啊，我们在入门的时候自己要先有什么样的期待嘛？可以知道说，哎，透过我来做健走杖的这个运动之后，我可以提升我自己的哪些能力吗？
0: 嗯嗯，好啊。其实健走杖啊，它有一些我们显而易见的功能，那也有一些呢是我们可能暂时没有想到，但是它也的确有帮助的，哦，那这些事情也不只是我们自己很认同，那包含有一些可能这个国内外的研究，哦，就是运动科学或者甚至是医学研究，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媒体呢有做过一些报道。那简单来看呢，比如说啊，我们拿着杖的时候，诶，我们就清楚的知道我们从原本双脚变成四只脚，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样一定就可以保护平衡，哦，避免运动伤害。那譬如这个大家最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啦，大家很疯跑步，现在又开始疯三铁。那其实在跑步的过程，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也会有受伤的经验。嗯，那透过这个双杖，它就分散体重，其实很好的减少了我们下肢关节，甚至是我们腰背的压力。嗯，所以持杖的过程呢，确实可以比较少这个比较好的避免，哦，膝关节，就如果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有膝关节的问题，哎，那选择这个持杖健走，就是健走杖运动会是很好的一个选项。嗯，那再来呢，因为有拿着杖，所以多数人如果本来有这个姿势的问题，比如说驼背啊，然后乌龟颈啊，然后这些问题呢可以透过持杖来改善，把双杖向下支撑的同时，欸，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比较挺起来。
1: Oh.
0: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其实不是不想挺胸，对不对？可是挺胸很累啊。嗯，那拿着杖，欸，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我们的经验大部分的人，欸，拿了杖以后立刻就会不自觉的挺起来。我们常常跟长辈开玩笑说，哦，拿着杖看起来就年轻十岁，然后就很高兴这样子。嗯，对，那这个在延续这种支撑的效果啊，因为很多人他本来不想做运动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觉得做运动很累，他做不到。譬如说，如果是一个很久没有运动的年轻人好了，或许他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即便他年纪不大，可是他也可能有肌力不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拿着杖呢，就发挥了一个功能，叫做降低运动门槛。所以对于年长者行动不便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把原本这个运动的困难度降低了，他们就比较有意愿去参与。那他做得到，他有成就感，他才愿意继续做运动。嗯，我们自己也遇到很多人啊，我们在聊天问他，你为什么不做运动？他说啊，我以前有去过啊，可是那个很难很累，会受伤，然后他就干脆放弃了。
1: 嗯
0: 嗯，所以持杖降低运动门槛，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好处。嗯，那再来在这个实际上在走路的过程呢，因为有拿杖，哦，所以我们可以走得更快更远更久。嗯，那 这个北欧式当然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手向后

0: 推，所以在推进的作用底下呢，脚步自然就会越迈越大，越走越快。
1: 嗯，
0: 哦，这个也是很多人告诉我的感受，就是它会不自觉的加速。
1: 嗯，
0: 那更好玩的就是因为有拿着杖，在走的当下或许不觉得累，可是走完以后会觉得我好像今天运动很多。
1: 真的，
0: 对对对。那根据国外的研究啊，持杖健走，大概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对比单纯的走路，可以多20%到60%的这个热量消耗，
1: 嗯，
0: 其实是很大的差距哦。
1: 是是，
0: 嗯，
1: 很划算的运动。
0: 没错没错。对，那再来，因为杖是拿在手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上肢包含我们的手臂、肩膀，好，甚至胸背部的肌肉，也都会因为在持杖健走的过程多了很多活动。好，那这个对比单纯走路的双手摆动其实又不太一样，因为双手摆动你不太需要出力，但是持杖的时候你是需要用力的。
1: 嗯，
0: 所以也有研究就发现，对于刚才提到这些上肢的肌肉的活化程度也有非常大的提升。好，那我记得我看到的数据甚至是200%到300%这样子的差异。对对，所以我们也在协会做的这个宣传上面告诉大家说，哎，健走这样运动可以活动全身90%的肌肉。好，那这也是有一些数据支持。好，那我们就常跟大家说，你想想看哦，这个全身运动可能最容易想到的是游泳，但是游泳总是有它一些些不方便的地方，那相对来说健走杖也就方便很多。
1: 真的，是在旱地上面干式的运动，不用换衣服，不用准备很多那些前置作业或后续的收拾啊整理啊，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提供安全感，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性，然后也让参与的人他可以在当中无形当中不知不觉就做出比自己还要预期多更多的一些运动的效益。哦，听起来是真的一个很棒的活动。
0: 嗯，
1: 真的是觉得很想再更多了解一下，我们如果想要参加或者是想要入门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阿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到的是关于健走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老师。阿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健走杖。健走杖我们刚刚提到它有很多好处，除了可以支撑提供很好的支撑性，有增加安全感，也可以帮助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运动到不仅仅是下肢哦，连全身的肌肉都可以有很大的运动的效果，还可以改善那个体态哦，可以有很好的姿势。那除了这些之外，阿金老师刚刚也有在休息时候也跟我提到哦，健走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关于心理层面的部分，我们请阿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部分。
1: 好的，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广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长辈哦，他们或许在过去的时间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却步的。那甚至很多长辈在身体慢慢的退化，或是慢慢的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会变得比较封闭，他不愿意出门或许他觉得麻烦，或者他觉得给别人造成负担等等。那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呢，使用健走杖第一个会让大家有一种新鲜感，然后因为常常呢，我们带大家去做运动，他就觉得哦，这些我知道啊，那他就觉得他不想就是不想，谁来说都一样，对。可是今天我们介绍他一个新的东西，其实让他有一点新鲜感。再来，当一个群体大家都拿着健走杖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一个人走可能有一点尴尬，可是一群人走在路上，其实呢，有一点威风凛凛的感觉，
0: 对，壮胆了，
1: 对，然后就大家都会看着你哦。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这个长辈尤其是长辈，他们一开始会给你很多理由啊，不爱啊，拍垮了。到后来他会自己主动去跟他的亲朋好友、邻居去推荐这个东西，
0: 假货倒修补。
1: 对，那所以就是帮助这些对于运动他可能有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困难点透过这种团体的力量那形成一个很好的凝聚的效果，让他们愿意做更多的运动。那再来就是也结合刚才有提到说降低运动门槛这件事情啊，其实也一样啦，这个多数是发生在长辈，但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也会有大家比较缺乏自信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啊，我就是做不到这些什么事情。那透过适当的辅具应用透过好的运动器材的选择，也就是健走杖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子那他会更有动力去往下做更多的训练。对，
0: 有时候一个人会没有动力，或是很容易会懒散掉。
1: 没错，
0: 有时候参加团体反而是可以一起督促然后或者是想到可以去那边有交朋友或者是大家可以一起聊天或是可以拓展一下生活经验，这其实是比较好的。
1: 对啊，然后而且慢慢的训练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要再来讲一下郭建中医师的名言他常常说这个讲到出去玩，谁都会想要动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常呢提供给不喜欢运动的人或是这些长辈们的一个目标告诉他们说当我们今天身体越来越好，我们的行动力慢慢恢复了以后出去玩就变成是一个可能那出去玩这件事情啊，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蛮喜欢的啦那有时候对长辈来说不是真的要去哪里很远，他或许就只是想要去他巷子口的庙去家里外面的便利商店，他以前常常去买东西的菜摊，他说好久没有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给他一个方法，给他一个训练的目标，让他能够走出去那其实对于他重拾生活中的乐趣，重拾他的这个生命的信心，我都觉得这是很大的帮助。
0: 真的很棒因为尤其是有些长辈他们可能他们拿一些拐杖或者助行器为了安全那可是他们可能有些心理障碍，可是如果是用健走杖，对于行动可以独立的但是预防性的拿杖的这些长辈，把这个健走杖

0: 当做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嘛，或他的朋友，
1: 嗯嗯嗯，是的，
0: 那他就不会觉得这么尴尬。
1: 没错，
0: 那平常有在用这样子的一个辅具或是一个器材，对他来说也比较，家人也比较放心哦。
1: 对啊对啊，
0: 嗯，是，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我们在路上啊，有时候看到刚刚提到说有时候是成群的这些活动嘛，那可是健走杖它在使用的时候它还是会比我们一般的肩宽还要再宽一些，那在使用上面对于其他路人的影响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也有一些人说，哎，我很怕被 A 到啊或者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疑虑，或者说在你们在教育的时候或是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1: 嗯嗯，有的有的。那这个我就特别想要来引用这个我自己在成为日式健走的这个教练的过程里面啊，日本老师特别跟我们强调的一些想法。嗯，那大家就知道日本人是一个非常有礼貌而且他们很怕影响别人的民族，对不对？好，那所以他们的确呢就在他们的这个课本上面就写得很明白，譬如说对于交通安全的注意，
0: 好，
1: 那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啊，嗯，其实不一定要继续用持杖健走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平常呢活蹦乱跳的人，好，那你第一次使用健走杖，或许你在拿着杖的时候你反而走得比较别扭，没有那么流畅，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当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为了要安全然后尽快的通过这个行人穿越道，嗯，所以其实或许你应该先把杖拿起来，用你最轻松最自在的方式快速的通过。那当然对于行动有困难的长辈，那他还是得继续的持杖。那另外比如说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经过比较拥挤的区域的时候呢，哎，这里就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把双杖举起来举离地面，然后让这个杖呢在你的身体内侧，就是我们的身体不管再怎么纤细的人应该都比两只杖还要更宽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杖呢持在胸口，让双杖呢就直直的在你的身体内侧，诶，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不过这个还是有一个前提啦，就是如果今天使用的人他本身没有跌倒啊，或是这个支撑的需求，对，没有跌倒风险，没有支撑需求，那再这样子做，对对。那另外也顺便可以分享，比如说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嗯，大家常常会有一点点困惑，比如说我今天拿着双杖，或是我拿一只杖也好，那我在上下楼梯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取舍，那详细的技巧呢我们在线上在空中可能讲不清楚，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日本老师告诉我们的，当你有扶手的时候其实还是扶扶手最安全，对对对，那所以我们使用健走杖，但是不要被健走杖给束缚，
0: 是没错，健走杖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
1: 嗯嗯，
0: 那怎么样安全的使用这个就要来请教专业的这些老师们哦。
1: 嗯嗯，
0: 那所以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参与的话，可以怎么样找到合适的教练或是团体单位来参与呢？还是说自己去买一个杖就可以使用，这样子是不是不安全呢？
1: 健走杖运动本身啊，其实它的这个运动门槛相对低，然后运动伤害的风险也低。不过这边我还是强调，就是我并不是说它绝对不会有运动伤害，对对，那还是大家要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好，那自己去购买健走杖的确是一个方法，不过呢我想要提供大家不同的想法，是我们或许先从现有的器材开始，比如说现在爬山其实也很盛行，如果大家本身就有登山杖，那其实你可以试试看拿两只登山杖稍微调高一点，大约在你这个抓握手肘成90度左右的这个高度，那你先来试试看，就是网络上其实蛮多影片的，不管国内外，那不管是日本式、不倒翁、北欧式等等的，你可以先从这些影片来试试看，嗯，看你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你想要尝试的运动。好，再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找找看您附近或是方便的地方，有没有一些课程可以上。那这一点呢，就要老实的告诉大家呢，这就是协会现在正在很努力的方向。然后那毕竟这个整个健走上运动的发展还没有像路跑那么的盛行，好，那我们非常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像路跑一样。对，所以现在大家或许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想要学，可是你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课程。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不管你在哪里，在台湾，你就可以联络我们台湾健走这样运动推广协会，那我们可以尽力的来帮您媒合就近的资源。好，那在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是有固定开课的哦。譬如说有一些这个个别经营的运动场馆或是运动教练，好像我本身也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因为我在台北，所以我以台北作为例子，台北的这个叫做社大，社会大学，
0: 社区大学
1: 、嗯、对，就是其实运作的非常好。那在很多地区的这个社大里面也都可以找得到北欧式健走或是健走这样的相关课程。 那而且其实我蛮推荐的，因为社大的课程呢非常的经济实惠，其实这些老师们也都很优秀，很多也都是我们协会的伙伴，然后跟我也都很熟悉，所以非常推荐可以试试看。
0: 所以有很多专业的教练就是分布在民间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在都可以找到在地的资源，那在地的教练跟在地的课程。
1: 没错。
0: 那还是推荐就是从跟大家一起学起，这样子比较安全。
1: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会这样建议，就是我们先知道大概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去体验看看，学习看看。确定你真的就是它了，就是这个运动的，我们再来买健走杖。因为大家常常很急着去买，买回去两只杖就放在那里长灰尘，或是拿起来挂衣服，这样子我都替健走杖觉得难过。对啊对啊。所以因为健走杖这个运动的器材选择真的它是最其次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用登山杖可以，那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上网搜寻过叫做不倒翁健走，你会发现郭医师现在在推广的时候他都拿什么，拿竹竿，
0: 竹杖，
1: 对，就是竹杖。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啊，说你家里的拖把拖把用久了毛不够了，你就把那个头转下来，只要确定那个木棍是安全的，你也可以拿来走。就我们也可以想象成好像骑 U-bike 的概念，
0: 是，
1: 你一开始你先骑 U-bike， 你不要急着去买美利达捷安特这些比较高级的车款。对对，那当你真的投入了这个运动再来买账也不迟。
0: 所以其实有些体验的活动就可以参与，对不对？那在体验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需要准备器材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可以租用或借用的这些账呢？
1: 通常我所认识的老师或是开课单位，他们都会提供所谓的体验账或是公用账来给大家做使用。那有一些就算是用租用的，像我知道在日本的协会，他们在他们国内做推广的时候，他们就是都是以租用为主，但其实这个价格也都不贵。那我们协会现在办活动呢，大多是租用一次100元。对对，那我记得日本那时候他们是说500日元。对对，其实也都不是很高的价格。那主要是希望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这个运动。
0: 是，就是先了解看看，也试用看看然后看看自己对于这样的运动喜不喜欢，合不合适然后如果真的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再来去添购自己所需要的这些装备。
1: 没错没错。
0: 是，所以像在这些体验的课程当中大部分都是一堂课，或者是很多堂课，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活动的设计吗？
1: 以我们协会还有我自己乐宁运动的运作模式来说，就是我们会有单次的体验活动，然后也有所谓的带状课程。那这个带状课程呢，我们现在的设计堂数不会拉得太长，可能通常在6到8周左右，那每一次上课呢大约在1到2个小时之间。那譬如说如果是刚才提到的社大的课程，那他们好像通常就是一个学期，就是 大约就是我们一般学生上学的这个学期这样子，对对，那他们的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那不过整体的进行方式都很类似，就是至少我所认识的教练们，大家都会先从基本的健走杖的使用方式来让大家做学习，然后慢慢的再延伸，会针对每一位教练不同的专长

0: 来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1: 是，像我之前参加过一次体验课程，那个就是在中正纪念堂进行的哦。那像这些体验课程，有些大部分都是在公园或是户外这样的进行，是吗？
0: 我们办给一般民众的活动比较会是选择这样子，户外空间主要是真的走起来的话，其实会比较宽阔，然后走远一点也比较容易有感觉。那其实我们也跟一些不同的单位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体验哦，像有一些企业也会邀请我们去办这个讲座活动。那有时候受限于这个场地，毕竟上班时间总不能把大家都带出公司所以有时候就让大家在这个比如说公司的讲堂啊会议室来做活动。那好险就是呢，健走杖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器材哦，它虽然走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但是除了走以外，我们也可以使用健走杖来做譬如说伸展啊，做这个肌力啊，做平衡训练哦，甚至还可以拿健走杖来做一些简单的按摩筋膜放松那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也常在一些长辈的场合里面，那也很适合拿健走杖来带着长辈做游戏，甚至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
1: 哇，舞蹈但听起来很有意思哦，所以对长辈来说这是一个很丰富而且多元化的一个活动的媒介。
0: 没错。
1: 是，那像在如果要参加健走杖的时候啊，身上需要就是除了我们刚说健走杖这个杖本身之外，那衣着啊鞋子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准备吗？
0: 其实因为健走杖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它是很平易近人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把它想得太困难但是当然这个基本的运动服装还是有需要就是要穿着轻便舒适的服装，尤其是我们现在夏天快到了吼，这个台湾的夏天越来越热所以这个预防热伤害啊，注意排汗防晒等等还是很重要。那特别想要提醒的其实是包包因为如果我们在户外是比较长距离的走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包包或是我们的个人物品放在固定的地点那这个时候就希望大家可以背这个厚背包也不要太大哦，我们不是真的要去登山对，就是轻便的厚背包那有的人觉得哦，我或许还是习惯背侧背，那就希望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斜背的方式因为这样包包会比较稳定然后这个侧背或是斜背包呢就要再小一点哦就是尤其它不能太厚，因为太厚的话放在身体侧边会影响到我们双手前后摆动，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持杖健走。
1: 所以最理想的还是厚背包，双肩的厚背包。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是东西尽量精简。
0: 对对。
1: 就可能带个水啊，或者是毛巾啊，或者是防晒的一些小配备这样子而已。
0: 没错没错。对。
1: 那在接触过这么多的这些健走杖的活动啊，您平常也是常常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去。或者是说在课程当中安排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个案呢？
0: 活动的话呢我想要分享是倒不是我自己，我可能没那么有趣，但是呢我想要分享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周遭的教练开始把健走杖跟不同的活动主题做结合譬如说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森林疗愈其实这个是林务局在推广的一个森林休闲活动，有点像是进阶版它也有这个很正式的课程然后还要实习才能取得这个叫做森林疗愈师的资格那因为台湾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嘛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些伙伴他们把森林疗愈跟健走杖运动做结合，那甚至还可以带着大家呢到森林里面自己去砍竹子然后自己用竹子做自己的健走杖那我们也有遇过教练呢，譬如他本身有这个水中有氧的专长他就把健走杖跟水中有氧做结合，在游泳池里面做健走杖运动然后也有瑜伽老师来做结合的对，那另外也很推荐呢健走杖来做这个叫做所谓的运动旅游我自己都会开玩笑说这个跑步太累，骑脚踏车太快不过呢我要澄清我并不是

0: 说这两个运动不好，对对对，这开玩笑的。那但是健走就很适合，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呢，它又不至于让我们这个气喘吁吁的，没有办法欣赏周边的美景或是人文风情。
1: 可以边走边看，慢慢来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也可以跟不同的主题来做结合。譬如说我最近也跟一个摄影师一起来合作，我们准备在这个花季的时候带大家到阳明山去，那一边呢学习花卉摄影，然后另外一部分的时间我们就在这个花丛中来做健走，
1: 结合多元的活动兴趣这样子。哇，所以其实对于不同年龄的人，其实有不同的诉求，跟他们喜欢的这些活动就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0: 对对对，那如果呢是对于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长辈啊，行动不便比较衰弱的人呢，其实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与其说一两个，或不如说它是一个一个特别的时刻，就是很像魔术师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是很多我们会遇到一些长辈，他本来对于他的身体是很没有自信的，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到了一个年纪，一个身体状况，他连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是从轮椅上站起来他都觉得很吃力，那他就长期需要依赖他的照顾者，或是他的外籍看护来帮助他。那我遇过太多次了，就是当我们把健走这样的使用方式介绍给长辈们，然后让长辈们透过好的方法，那有一点这个重心转移的技巧，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会自己都吓一跳，我怎么站得起来？那他那个表情就是真的不同的长辈，可是他们的那个表情都告诉我同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想到他可以做得到，然后他是很惊喜的。那我想从他的那个眼神里面我也看到了希望，我觉得他应该会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期待。
1: 好感动哦，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对对对，
1: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做得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再往前迈进。
0: 没错，
1: 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走就会有点恶性循环一直下去，那所以当他们可以站起来走出去，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没错，
1: 然后心胸也会变得开阔了哈。
0: 对啊，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没有人太多的社交的一些机会，可能也会很容易就是心情啊甚至是失智的这些影响哦。所以其实透过健走这样活动真的蛮好的。
0: 对对
1: 是我知道说之前协会有办一个很有意义而且很有意思的活动，是健走这样接力环岛活动。那这个活动那时候我看了觉得很特别哦，有很多除了就是各站的旅游风情之外，然后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花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啊，其实这个活动最早是从2022年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跟帕金森氏症病友权益促进会一起来合办这个活动。那在2022年的时候最主要的想法其实是希望透过在台湾各地办理健走这样活动，然后鼓舞呢当地的病友能够走出来，因为帕金森氏症其实是一个神经退化的疾病，然后很多病友都会有行动上的困扰。对，那使用健走这样对他们其实是蛮有帮助的。那2022年呢虽然活动规模小一点，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功。那我们去年也一样的举办，那去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呢，所以我们把这个分站稍微减少，可是每一站都办在周末，那一样就是透过每一个周末到一个台湾的县市，然后来做到叫做分站环岛。
1: 所以不是一次环岛，而是就是分时间的区段，还有分地域性的区段。
0: 对对对，没错，我们是走一个这个意识形态的环岛，
1: 就是打卡连看这样子的概念。
0: 没错没错，对，那当然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啊，让更多人认识健走这样运动。
1: 是，
0: 对，那一样我们同样的就跟2022年一样，有邀请很多的这个帕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对，那比较特别的是呢，有一位从 美国回来的这个帕友、哦、他是台湾人，可是从年轻在美国工作就一直住在美国、哦、那这个他回来呢，透过其他帕友的介绍，他

0: 发现哦，原来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活动，哦，那他就跟着我们一起一站一站的走啊，最后就发现哦，扣掉工作人员，他是最认真的参与
1: 哇！
0: 那个，好，哦，我们就这个给他一个威风凛凛的这个头衔啦，我们叫他美国队长，对对，那这个美国队长后来也跟协会的大家变成很好的朋友哦，那他回美国之后呢，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内容，包含他参加活动的感动和收获。那我印象很深，就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这个回来台湾啊，参加了这些活动，他发现跟在美国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个他走出家门了，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怕友出门是比较辛苦，他们可能害怕跌倒，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很高兴他回来，他可以这么顺利的走出家门，还去了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他的扑克脸不见了。哦，那扑克脸其实是因为这是帕金森氏症一个很常见的症状，就是会面部表情很僵硬。对，那他的扑克脸不见，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笑容。对，那所以让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那所以也顺便这个小小的宣传一下哈，在今年呢，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呢再办得更盛大一点哦，但是会把它变成是用这种小旅行的方式。对，那因为去年整个活动都集中在10月到12月中间，那有一些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这个第一个太密集了，哦，他的时间难以安排。哦，那而且那段时间其实在，尤其台湾的东北部，天气也没有这么好，对，所以我们今年会从夏天就开始举办，然后一样透过健走这样这个主题，让大家一起走到台湾不同的角落去。
1: 哇，好有意义的活动，又好玩又有意义，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很推荐听众朋友可以来参与。那今天吸收到很多关于健走这样的这些知识，可是呢，因为时间到最后了，所以我们想最后也请就是阿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触健走这样之后，然后尤其您现在是健走这样协会的秘书长嘛，哈，等于说健走这样现在跟你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健走这样对你来说，的影响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对他们有什么这样的建议吗？
0: 我觉得我很幸运哈，我可以这个因为健走杖，然后认识这么多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其实健走杖某一个层面也改变了，或是说它跟这个促进了我的职涯，就是作为一位中高龄和特殊族群的教练。对，那对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健走杖给了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就是当我们把就像以前我也会觉得健走杖可能就是登山杖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但是我们认识了它以后，我知道原来健走杖可以做出这么多不同的变化，那就是两只杖，取决在我们怎么样使用它，我们怎么样去设计它，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可以带来很多很多不同的效应。那其实，不管在生活上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在提供，这个我的客户们，哦，或是这些长辈们做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我希望给大家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东西，或是我们生活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换一个角度想，哎，它都可以作为，比如说运动训练的选择。哦，例如刚才有稍微提到的辅具的训练，那或者呢，我也常常跟大家这个倡议，叫做生活化的训练。比如说，就再也不要用你家没有健身房，你不知道去哪里运动当做借口哦。家里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会用的话，其实生活中运动的机会是垂手可得的。
1: 哇，真的很重要。关于这个中高龄的运动，我们现在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个年纪，我觉得我们都要开始做预备了。希望我们下次再请阿金老师来跟我们做更多这方面的分享。那对于健走杖这部分有兴趣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哦。这是一个就是提供安全感、提供很多在运动各个层面的有很多优点的一个活动哦。现在越来越多人了解、认识哦，也开始来参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阿坚老
0: 谢
1: 师。
0: 谢倩雅老师，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走出去哦，一起迈步。

透过健走这样一个媒介，不管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着群体一起来运动，相信对大家的身心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今天相知相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你过得好吗？我们都在倒数时刻当中，盼望在每一个时刻都有你值得珍惜，都有你值得回忆，也觉得能够来肯定自己的这样的时刻。今天很特别，因为我邀请到了是我认识已经23年的好朋友。为什么特别的要邀请到他呢？其实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是躲在一个角落在掉眼泪。那人嘛，有时候遇到人家在哭的时候，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样的来去关怀。我只知道他在哭。后来呢，没有想到又过了一阵子，我又在不同的地方，我又看见他在哭了。所以后来我鼓起勇气的就是来关心他。那这一位呢，他就是李慧燕姐妹。目前呢，他不仅是在教会当中来成为区牧，也是呢在花莲的也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关怀协会来担任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所以他是一个很棒的助人者哦。但是刚刚听众朋友听到说，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那么的巧啊？而且最巧的是，我遇到他都是他在流眼泪的时候，一次两次到第三次，我就忍不住了，就是继续的能够来去了解他为什么总是躲在暗处在流泪。好，那我们可以来听听他的故事。那

0: 现在呢，要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燕，我住在花莲，一个风景很美、空气很清晰的地方。我喜欢，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成长，更是嫁在这，嫁在花莲。那我现在目前有五个孙子，我是五个孙子的阿嬷，也是孩子们的奶奶。大家好。
0: 但是我跟听众朋友说，其实这个阿嬷还真看起来年轻貌美了。好，然后总是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带着非常的热情来去关心身边的人。那所以她今天呢，愿意的来接受我的访问，老实说我也非常的惊喜。惊喜的原因是我几次的看到她流眼泪，那也陪伴她在整个的面对先生啊，他在重病的过程，一直到先生病逝，然后一直到看见他这一路上啊，我刚有提到哦，已经23年了。好，所以我们可以来回顾这样的历程。好，那也想问说，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让你虽然进入到教会，可是却是偷偷的躲起来哭呢？
1: 偷偷的躲起来哭，其实这个记忆对我来讲，说实在的，非常的陌生。我似乎已经忘记了那段流泪的日子。其实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既不想要被安慰，也不想要被陪伴。但是很奇妙的是，我每次去到教会的时候，上帝很奇妙的工作在我的身上。我现在回头在想，为什么那时候我会躲在墙角落的地方落眼泪，原来是上帝在那当中面安慰了我，医治我，那也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释放了我。刚信耶稣的我，其实我既不想要别人就近我，我更不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当时的困境。原本是什么都有的人，可是却是在我生命遇到我丈夫生病，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才认识了耶稣。在那个情况的当中面，其实似乎好像 眼所看的就是我失去的，我失去了健康的先生，我失去了我所拥有的过去的那些丰功伟业。我似乎好像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是躲藏起来的。直到我走过的那段路，然后在众人的陪伴的当中，我也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知道我是被爱的，而且在爱里面，我开始才知道我可以不再惧怕。
0: 因为其实我当时看见你的时候啊，我其中第二次看见你，你是在教会的一个本来是牧师传道的办公室，那它其实呢不是一个正式的房间，反正是在一个阶梯底下，其实可能当时有人会把那个地方当作是仓库呢，但是当时你却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房间，我看着你跪下来，然后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流眼泪，然后后来你才知道说原来先生当时是知道得到癌症哦。那想问一下，当时得到癌症呢，医生是怎么的来描述你先生的病症呢？
1: 我们找了很多的地方，其实在他生病到我们信主大概有2年的时间，那2年的时间的当中几乎逢庙必拜，而且也大大小小的医院到处的跑。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然后就是当时的家族里面有没有曾经因为罹癌而离世的，有，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我并不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总是期待的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的先生恢复健康。那在那次的当中里面，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到处的去拜，那在拜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曾经有人就家人基于爱我们，就告诉我们说身上有一家庙非常的灵验，那可能去那里带了一些那边的东西祭品回来的时候，那透过焚香的方式可以让我的先生的病好起来。我抱着一线的希望，我

0: 记得那一天是下着大雨，我躲在厕所的角落的地方，在烧金子的当中，我其实也忘记原来那个在烧金子的时候 会带来浓烈的烟雾、
1: 嗯嗯、
0: 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当然就警报器就响了、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们的警方的人员就过来，我其实吓到我只会哭，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嗯
0: 嗯、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所遇到的警务人员真的很好，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哭了，没有关系，他知道、
1: 嗯嗯嗯、
0: 后来他陪同着我到了那应该说是医院的顶楼的地方，
1: 是
0: 还是让我可以顺利的把金子都给烧完、
1: 嗯、
0: 那一次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后来医生就告诉我们说、
1: 嗯、
0: 如果我先生的病要好，要做的手术可能就必须要把他的头颅切掉四分之一，
1: 哇，
0: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嗯、可能在手术完成了以后大概伤口还没有愈好，还没有好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遇到感染、
1: 嗯、
0: 而在那个过程的当中离世，其实对于当时的我们真的是带着惶恐害怕担忧，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是如何，还有再来一点就是当时的疼痛控制其实做得并不完备、
1: 嗯、
0: 所以他几乎是睁开眼睛他就开始痛、
1: 嗯、
0: 然后痛到药物服用了，吗啡服用了，终于有一点点时间小眯了一下、
1: 嗯、
0: 可是再起来的时候又是痛苦万分，我们带着灰心沮丧难过，以及对于未来已经不知道路该怎么走，还有再来就是我先生的疼痛、嗯、仓皇之下我们从台北就回到了花莲、
1: 嗯、
0: 以至于在这个面对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明天将会是如何我们并不知道、
1: 嗯、
0: 只知道回到了花莲这里就医的时候，我先曾经在后来跟我分享过，那时候他在医院的九楼，他说如果那个窗户是打得开的话、
1: 嗯、
0: 他巴不得就是直接跳下来终结掉就好、
1: 嗯、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段的一个经验啊，一个经历啊、
0: 嗯、
1: 你还可以去想到说当时医生在将你的先生检查之后他告诉你的是恶性肿瘤还是属于哪方面的癌症呢？
0: 恶性肿瘤，
1: 只有讲是恶性肿瘤，然后是在哪一个部位呢？
0: 鼻咽的部分、那因为先生是长期使用烟酒槟榔这些的东西、
1: 嗯嗯、
0: 所以他的口腔其实如果用他的空间的大小大概就是把食指塞都塞不进去口腔嘴里、
1: 嗯嗯、
0: 那样子的一个空间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进一步手术的治疗、
1: 哦、所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鼻咽癌吗？
0: 对
1: 哦，那你刚刚提到说本来是什么都有，当时你跟你先生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嗯，
0: 我们从事钢铁结构工程。
1: 嗯，
0: 那在花莲的这地的当中，其实我们是很被祝福的，因为在工作的领域的当中，曾经花莲有一段时间大理石业非常非常的兴盛、
1: 嗯、
0: 建厂就是一家接一家，甚至一家工厂还没有盖好，可能这家的老板接了很多的订单、
1: 嗯、是
0: 接续的就是一直延续的盖厂房，那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从一块空地帮人家建造出厂房，还有就是室内外的、
1: 嗯、
0: 就是他们的吊车、
1: 哦、
0: 对，搬运大理石使用的这些大型的厂房。
1: 嗯嗯嗯、所以换言之就是生意非常的兴隆、
0: 是
1: 在这当中也需要做一些交际应酬。
0: 非常的多，几乎 这真的是拿健康拿性命去换取财富，换取金钱。
1: 嗯嗯，在当时孩子大概几岁啊？当发现先生得到了这样的鼻咽癌，孩子大概几岁？
0: 我的孩子最小的是国小二年级，
1: 嗯，
0: 那再来就是五年级跟国中一年级。
1: 嗯嗯，
0: 对。
1: 那我听到说你们就开始这个大小庙到处拜，然后又到台大医院，那这段时间怎么样？这些孩子怎么办呢？
0: 在台湾有一部戏很有名、
1: 嗯、
0: 叫做如果稍有年龄的都大概都看过，叫做、嗯、星星知我心、
1: 哦、
0: 就是妈妈在她要离癌然后过世之前、
1: 嗯、
0: 她把她的孩子分送出去、
1: 嗯、
0: 但是

0: 在当时的情况的我们不是分送、嗯、是我们把三个孩子寄居在亲人的、家里、
1: 嗯、
0: 有我的老二是在他的导师的家、
1: 哦、
0: 那我的小女儿是在我哥哥家、
1: 嗯、
0: 那我的大儿子是在我妈妈的家、
1: 嗯、
0: 那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对我的孩子对我们来讲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1: 嗯、
0: 但是却在这个痛苦的过程的当中是我们能够给予我们孩子最大的保护、
1: 嗯、那刚刚提到说大小庙都拜了、
0: 嗯、
1: 那怎么又会进入到教会呢？
0: 进入到教会是、是因为我们到后来 我实在是也没办法了，因为一直要工作、
1: 嗯、
0: 一直要先生那时候长期都住院、
1: 嗯、
0: 那我还有三个孩子在家，在不得不的情况之下，我后来就是跟股东商量、
1: 嗯、
0: 如果还有残余的价值，可不可以在他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面对而且处理掉他、
1: 嗯、
0: 所以后来结束了工厂的营运，我找到了第一份的工作、
1: 嗯、
0: 那在我工作的职场的当中遇到了我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姐妹、
1: 嗯、
0: 她曾经是我卡内基的同学、
1: 哦、
0: 那我们一起在接受学习的过程的当中、
1: 嗯、
0: 她是一个很优秀很卓越的女性、
1: 嗯、
0: 那我在我的职场的当中看到她的时候、
1: 嗯、
0: 她是一个罹癌者，那我的家庭也我先生也罹癌、
1: 嗯、
0: 我的家庭里面几乎就是乌烟瘴气、
1: 嗯、
0: 可是看到她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她的生命，她一他也是罹癌，他也是生病者，为什么他的脸上总是有笑容、
1: 嗯、是，
0: 那还有再来就是他看到这人就跟他讲说耶稣爱你，看到那个人也跟他说耶稣爱你、
1: 嗯、
0: 唯独看到我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他的眼光带着一个穿透力直接就穿过了我、
1: 嗯、
0: 然后对后面的人说耶稣爱你，独独就是没有看到我一样，哇，这真的实在是心里很不是滋味、
1: 嗯、
0: 后来我就鼓起了勇气、
1: 嗯、
0: 我想如果那样子的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
1: 嗯、
0: 我也有的话该有多好、
1: 嗯嗯、
0: 所以我后来就主动的跟他讲说你能不能也带我去、认识你所说的耶稣爱我的那位神、
1: 嗯、那他当时的表情跟、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0: 他好有智慧哦，因为他两年前的时候其实曾经、
1: 嗯
0: 就是曾经有跟我传过福音带我去信主，可是在那次的过程的当中里面、
1: 嗯、
0: 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
1: 嗯、
0: 那对当时重病的先生而言他其实带着一线的希望，如果你所说的这位神是这么的好、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是从商的背景、
1: 嗯、
0: 他心里在想如果你讲的耶稣是这么好、
1: 嗯、
0: 我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1: 嗯、
0: 也给上帝一个机会、
1: 嗯、
0: 那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
1: 嗯
0: 我不就在这当中里面，不只是我得了祝福，我的家人也得了祝福、
1: 嗯、
0: 可是对我当时的我来讲，你所讲的耶稣这么的好，我好手好脚的，我为什么要去信靠这位看不见的神、
1: 嗯嗯、
0: 所以当时的我其实去了以后我就放了人家鸽子、
1: 哦、
0: 走了两年的路再一次的看到他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那一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位神。
1: 哇，人生当中啊，相遇啊，真的不是突然的，相遇都有，我们所说的都有天父的美意。
0: 是，
1: 不论是我遇见你，不论是你刚刚提到的同事遇见你，
0: 嗯，
1: 包括你们夫妻遇见了这么不好的事情，
0: 嗯，
1: 那你们在这当中彷徨无助的时候，但却有人。在这当中能够来去、成为你的朋友，
0: 是，
1: 嗯，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想想看哦，全球听众朋友、嗯、你常会觉得哎，怎么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基督徒呢，或者是怎么会突然有人递给你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刊物、
0: 嗯、
1: 甚至有时候你在滑手机也许你就、看到了有关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也许你可以想一想，或许你也是像慧燕姐妹这样的一个过来人哦，从过去的不信到现在的相信，但也透过本集啊，也要鼓励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好在一个冲击当中，也许你觉得走投无路，那不妨呢继续的来听，为什么今天

今天我要访问我这一位认识23年的朋友，也可以让你们了解这一路走来啊，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越走，其实在道路上就能够越感受到一份你前所未有的一个帮助啊。那不妨继续的来听，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难处交托给我们所说的天父。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我特别邀请到我认识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在前一段，她就是提到呢，她跟先生呢面对了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就是发现呢，先生他得到了鼻咽癌。大小庙都去过了，三个孩子也被分散在三个家庭，面对这么困难的处境，他竟然在这当中看见了一个同样罹癌的朋友，但是却发现为什么他可以笑呢？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子的来传递耶稣爱你这样的信息呢？所以我想问说，当你再次的遇见了这位朋友，你也下定那个决心了，那接下来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真的实在是有趣极了。因为2年前我放人家鸽子，2年后我觉得人会成长。我的带我信主的这位姐妹，上帝也给了她智慧，因为当时的我信了耶稣的我，其实山穷水尽的时候是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的开始。那也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其实生命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从此就改变了。我还是有很多我自己的旧习性，例如说我过去就是当老板娘，我过去就是做钢铁结构工程的负责人。那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我自己不自觉的是眼高手低，我总是眼睛长在头顶上，说话就是从鼻孔出来的。我怎么知道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常常我会摆架子。但是2年后的他变得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就是他既然没有办法改变我，但是他相信这位爱我的神，他会在恩典的当中帮助我，在爱里面我的生命会改变。所以呢，他就把我交给了教会，把我交给了弟兄姐妹，交给了牧者。然后呢，他就到台北去读

0: 神学院了。
1: 哇，好大的转变，而且他还是癌症的病人、哦、
0: 是是，他到现在仍旧健在，而且身体健康，依旧容美。
1: 我知道你讲的那一位，因为他曾经当选过中国妈妈。
0: 哇，是的，
1: 就是非常的漂亮有气质的、就是嗯、那你在这当中、就被他叫出去了。对对，然后这整个历程呢，因为我印象中其实很深刻，当我从教会当中，然后一直听到你先生就是在一家医院的病房，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你，其实我有点产生很大的冲击，我想说，哇，怎么一个女人就是坐在先生的床的旁边，然后甚至你就在那边陪伴着他，而且我要说当时的床啊，其实根本很像那个在那个草地上野餐的、嗯、嘿嘿那个样子、欸、并不是像现在有那么好的陪病床、欸、
0: 是，
1: 对，那、你当时的这样陪伴整个的历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0: 我觉得在那个这个历程的过程的当中、看见上帝那双看不见的手。我记得我们刚从台北回到花莲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先生是在九楼的病房做积极的治疗，但是当时在疼痛控制的当中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的人性化，所以他常常都是要在药物的时间到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所以他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有一天我走着走着走到了三楼，在那三楼的当中就发现到整个氛围好特别。那个特别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厨房、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花园、为什么那里的病人还居然有自己的客厅、那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是心莲病房，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好特别哦。然后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哎、他写了一个叫他在那个就是他们的医病的关系的当中，奇怪的是护理人员为什么不像我们九楼的是那么的跑来跑去仓促的在照顾着病人、而是非常的优雅、
1: 哦、我觉得，所以你刚提到的心莲病房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安宁病房嘛，
0: 是的，
1: 对，然后呢优雅的在你面前走来走去。
0: 还有人在那里泡咖啡。
1: 哇，
0: 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当时的我其实在传统的信仰的当中、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的禁忌，觉得这个地方似乎有一些的不好的预感、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一种死亡的诠释、在那个氛围的当中里面，其实我带着一丝的担忧、但也看到了另一线的希望、那就是在那里会有很好的疼痛控制、这个部分是让我那时候想要就是希望我先生能够从九楼转到三楼、因为其实疼痛没有做好控制、对我先生来讲比病痛更让他痛苦、在那个痛苦的当中他似乎常常会落入在一种绝望的里面，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刻只要眼睛睁开就是要痛，那这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所以他这样子的从九楼这样子经历，你也看到了三楼有这样的安宁病房，
0: 是，
1: 那你当时还记得怎么样的跟他的说明跟沟通吗？特别是在那时候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就转到了这样三楼呢？
0: 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太善于表达、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找他们的医护人员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就好、我后来就是请他们专业的人来跟我先生讲，我就是只是坐在旁边、我希望是我先生是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在痛苦的当中过日子、哪怕时间过得再长再多，但是没有尊严的没有品质的生活是活得很辛苦的、所以透过了他们的协助，也让我先生在很短的时间的当中就转到了安宁照顾。
1: 那你还记得当时的专业人员啊在说明的过程啊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有哪方面呢？
0: 印象深刻就是他不替病人做决定、他可以告诉我们说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选

择。那这些选择的当中，病人可以在这当中，找出最合适自己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有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来做讨论，因为当时对于咨

0: 所以你们当时有问到疼痛控制，
1: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方面吗？比如说是不是要做积极的治疗？所谓积极的治疗，我们可以是说要不要做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有没有要急救啊、气切啊、插管啊，有没有要做这样的一个鼻胃管，还是说要做这样的洗身，还是说要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导尿管等等之类的。你还有印象吗？他们当时在跟你解说的部分有没有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呢？
1: 我们大概都有提到，只是不是一时之间想到什么就问什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0: 是是是，
1: 就我觉得在那个问询问的过程的当中也让我们对于就是整个的医病的关系的当中开始有了一些信任。信任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觉得在最短的时间的当中我们得到一个最大的改善，就是疼痛的控制。哇，这个部分其实会让我的先生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因为我先生是一个非常阳光的男人，他对于很多的事物的当中很积极，也包含了后来他到了安宁照顾的当中也有做过了积极的治疗。
0: 是，
1: 对。
0: 那在安宁的照顾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安宁团队嘛，
1: 是，
0: 好，那包括有就是有医生有护士，有心理师，有社工师，包括我们有关怀师或者是当时称宗教师。好，那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当然也不会有包括在安宁病房的志工。好，那想说这样子的他们如何的来协助你们呢？
1: 如何的来协助我们几乎可以做一个简要的说叫做见招拆招。
0: 哦，见招拆招
1: 遇到了什么状况的时候再来处理，遇到什么状况再来面对。例如说我先生其实在他最后的那一段癌症后来复发复发的时候，其实一直到复发的时候第一个他的选项就是我要积极的治疗，但是没有想到一积极治疗的时候瞬间他的整个的体重掉了十几公斤，还有再来就是他的伤口的愈合一直没有办法有最好的一个改善。
0: 是，
1: 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他非常的受苦，那也因为这样子后来就是做了一些的调整例如说药物的调整还有就是饮食上的调整作息上的调整心态上的调整，因为既然没有办法去因为积极而带来的改善，
0: 是，
1: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和缓。对，
0: 那你刚提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历程上有没有来跟你说一些什么话比如说有三个孩子，或者是他对于自己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跟你做一些的交代的部分？
1: 我觉得在安宁照顾的当中很棒的一点就是真的是在每一个阶段的当中有着不同的学习。例如说我们在就是他住院的当中不管是一些文宣的资料，他会把它放置在病房的各个的角落，
0: 是，
1: 然后让家属其实可以在这样一个学习的当中里面有一些的心理上心态心理上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来就是心理师或者是医疗的团队在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例如说我先生刚复发的时候癌症复发，那他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复发以他的病症其实同一期的人几乎都走了那他算是那一期的当中最后的一位，
0: 是，
1: 我们心里就在想说如果我可以做什么的话可不可以就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我记得我那次的时候去找心理师我整个人是崩溃的状态心理师就是在旁边陪着我听我讲，
0: 是，
1: 当时的我真的很无助我祷告了，我寻求上帝了，甚至我说上帝你说你是最大的医生你是我的医治者，可是我在这要面对我先生的最后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几乎连祷告我都祷告不下去，所以当我在跟心理师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只能够从歇斯底里到后来默默的落泪，到后来我觉得我在心理师的陪伴的当中我真的就是走过了

0: 那个不同的阶段，
1: 嗯，
0: 直到我能够接受了，
1: 嗯，
0: 放手了，
1: 嗯，
0: 然后陪伴着他走最后的那一段路，
1: 嗯，
0: 到后来是24小时绑在一起，
1: 哦，嗯嗯，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也愿意的找心理师来去聊一聊，
0: 是
1: 因为在你的祷告当中，你发现上帝并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嗯，所以你
0: 我很生气，我跟上帝说，我好生气，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的当中里面，常常有弟兄姐妹来请我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医治祷告，我都觉得上帝，我讲我觉得我的祷告，我没有办法去祷告，
1: 嗯，
0: 因为一点都不真实，
1: 嗯，
0: 直到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1: 嗯，
0: 我后来发现到上帝有没有医治我先生，有，
1: 嗯，
0: 他是灵里得着了医治，因为我先生在最后的那一段时间的当中，
1: 嗯，
0: 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回到上帝那里，那个人给不起的平安却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
1: 嗯，
0: 像滴水穿石一样进入到我先生的心里深处，
1: 嗯，所以就好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他在当时有没有在跟你交代什么样的事情？
0: 有，
1: 嗯，有哪一些呢？
0: 最后的，我先生最后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说话，因为他的癌细胞是从口腔的当中面长出来，在他的嘴唇的外面，
1: 是，
0: 就像一个拳头一样。那么大的一个，还有再来，因为他当时有做气切，
1: 嗯，
0: 他也没有办法清楚的说话，
1: 嗯嗯，
0: 他会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交代着孩子的，从他可以写，
1: 嗯，
0: 他写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给每一个孩子，写给我，
1: 嗯嗯，
0: 写着尽他所能的用他的文字去做表达，
1: 嗯，
0: 直到他后来在后面因为使用疼痛控制的缘故，
1: 嗯嗯，
0: 他忘了很多的字，到后来是他没有办法再诉说这一些的事物，
1: 嗯嗯，
0: 可是整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当人活在那个有尊荣的生命里面，
1: 嗯，
0: 许多的事物就不再被害怕所袭击，
1: 嗯，
0: 而勇敢的去面对，所以我先生做了一些很多的交代，
1: 嗯，
0: 甚至连他很清楚的比着那个病房旁边都会有那个叫做柜子，
1: 嗯，
0: 柜子要放一些枕头被子，他就会比着那边，
1: 嗯，
0: 哇，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我记得大概十几天，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跟我比什么，他比着那个柜子，
1: 嗯，
0: 比着那个柜子，每次就告诉我比着那个柜子，
1: 嗯，
0: 比着用手指头在那里卷卷卷，
1: 嗯，
0: 那个卷卷卷是死翘翘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后来我才懂，哦，当他死掉他安息主怀的时候，
1: 嗯，
0: 要把他的骨灰放置在那古塔的里面。
1: 哦，原来如此啊，
0: 是，
1: 哇，真是不容易呢。听众朋友，其实当你听到了慧妍姐妹以及她先生的整个历程，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或者是对你来说是不是有触碰到你正在经历或者是过去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呢？我们可以来去想一想，如果还能够再来一次的话，或者是你现在准备想要做什么呢？能够来帮助在这一段的历程上是有交代的，是能够让家人知道你希望他们能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怀师。今天我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能够来跟我们回顾她在整个在面对先生得到鼻咽癌，疼痛控制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然后就看到了安宁病房的情况，最后他们决定要从原本的自己的治疗，然后进入到安宁的疗护里面。刚刚有提到说，他的先生就在趁着自己还有体力自己还能够拿得起笔，然后不断的在写信给他的太太，给他的三个孩子。也许你会很好奇啊，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攻击，甚至他想起他后续的日子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神迹奇事般的医治，那他在这当中所写的是哪些方面呢？可以让我们的慧燕姐妹让我们来说一说他交代了哪些事情呢？
1: 我先生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人，他很感性，很乐观，做什么事情都很积极，所以在事业的当中面有很好的成就。当他在认识上帝了以后，我发现到他的生命里面开始在这当中面活出一个新的法则，那就是神就是爱，在爱里面就不再惧怕。所以他是一个很擅长去表达他情感的人，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情书他告诉孩子他们他有多么的爱这群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的当中里面都有着他给予对孩子的一个寄望，那这些的寄望透过了他的文字一封一封的写下来。我记得在我先生最后的时候，我们办了一场的感恩音乐会，
0: 是
1: 在那个感恩音乐会的当中，不只是他写给了孩子有爱的情书，他也在这当中一一的在这多年照顾他的医护人员的当中向他们致谢，也向他们道歉，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皮的病人他不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对，因为从罹癌了以后，他知道抽烟不好，可是有时候心情郁闷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的会抽个两根烟那医生都闻得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就诊的时候医生就会叮咛他说不要再抽烟了所以在他的感恩音乐会的当中面他向这些医护人员道歉，那他也在这当中面跟他们道爱，谢谢他们多年来的照顾，谢谢他们多年来的陪伴，也谢谢他们不放弃的在这当中治疗的他，陪伴的他那最后他很清楚的知道地上终有一天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在这当中面告诉他们上帝是他唯一的道路，那他也在这当中面向每一位医护人员以及当天的参与的病友们在这当中说，向他们道别。我觉得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这五道的人生带给了就像他写给我们的一封一封的信，会不会因为他离开了以后，从此我们就因着有耶稣一帆风顺？没有，但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真的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够我们使用。
0: 你刚刚有提到这个五道人生哦，
1: 是，
0: 就是有包括就是道爱，跟你们表达他很爱你们，
1: 是，
0: 那也包括表达了道谢，
1: 是，
0: 也很感谢大家的帮忙，当然有包括道歉吗？
1: 是，包含了道歉
0: 好，那还有就是有关于道别，
1: 是，
0: 来去交代他一些有形无形的部分，还有就是永生的道路，
1: 是，
0: 就是他要跟大家相约在神国的国度，
1: 是，
0: 将来再见面，
1: 是。
0: 那当然我也想问哦，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他生病多年啊，
1: 对，
0: 那从他发现这样的病症一直到他安息主怀，你们在这个历程上是

0: 经历了多少年呢？
1: 他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复发。
0: 嗯，
1: 那上帝给了我们多出来148天。
0: 哇，
1: 对，
0: 嗯，
1: 就是等于是五年多的时间，生病了五年多。
0: 嗯，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真的是也是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癌症的病人都希望在第五年的时候就要被医生说，哇，你终于战胜了，你可以毕业了，但是他所受到的消息却不是如此。
1: 是，
0: 好，所以对他当时来说是多么大的冲击。嗯，那当时他已经有人来告诉他有关于这一份的基督教的信仰了吗？
1: 是，有。
0: 嗯，那他当时是怎么样的来做这样的决定？因为我知道当你们在做生意，在初一十五还是初二十六都会在拜拜当中等等的，过去那么多年在透过传统的宗教信仰，那怎么会突然之间，是突然吗？还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考量？嗯，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他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是怎么决定的？嗯，其实是因为生病。嗯，生病了以后，
0: 嗯，
1: 生病了以后，然后要在治疗的过程的当中面，一个很努力的人不见得会成功。嗯，因为很努力的治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就是不断的疼痛。嗯，直到了我们遇到了我们的，就是我后来职场的那位姐妹。
0: 嗯，
1: 在认识她了以后，其实是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吗？不是。上帝透过了各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后来不只是，我们做了钢铁结构的工程。我们还做了资源回收。
0: 哦，
1: 那当时做的资源回收的当中，不是做小面积，就是各种的，我们全部都做。
0: 是。
1: 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很奇妙的是，让我们跟许许多多的教会开始有了一些合作的关系。
0: 嗯，
1: 那当我们去到了教会的当中，其实我带着一个目的。
0: 嗯，
1: 我要买你的资源回收物品。可是我每次要走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教会的谢牧师，
0: 嗯，
1: 其实他是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教会曾经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往来，就是我们去借场地。
0: 嗯，
1: 然后但是牧师后来知道我先生生病。嗯，所以我每次去到那里做资源回收的时候，他就说，老板娘，我真的觉得他好有智慧哦。你如果叫我姐妹，我还真的不太想要理你。把他叫我老板娘，我为你做祝福祷告好吗？我知道你先生生病。上帝很奇妙，就是一次一次，每一周的当中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生意的往来，他就透过了谢牧师为我祷告，为我的工作的人员祷告，带着祝福再离开。没有多久了以后，先生在这样一个境况的当中里面，我后来就认识了我的就是职场的那位姐妹。
0: 是。
1: 对，然后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去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他给上帝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0: 是。
1: 那第二次的时候是因为妹妹生病了。
0: 哇。
1: 第二次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妹妹，他最爱他的妹妹。
0: 嗯，
1: 然后这个妹妹生病的时候，就是整天待在家里面，然后什么事都不能做，就是躺着。
0: 是。
1: 很舍不得她的这位妹妹在这样一个病痛的当中。可是去的时候她就跟她妹妹说，我为你祷告，那个慧燕所信靠的那位耶稣说他会医治人的病。
0: 嗯，
1: 然后我为你祷告，上帝医治你。
0: 嗯，
1: 她每次就在这当中为妹妹祷告完了，回家的路上她就沿路的哭。我跟你交换，你只要医治我妹妹，我就信耶稣。
0: 哇，
1: 这样子的走了一段路了以后，后来我小姑信耶稣了。因为人的尽头真的是神的起头。
0: 嗯，
1: 我的小姑当时真的是因为我大小庙都去拜，
0: 是
1: 在拜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有了一些的不好的东西。
0: 嗯嗯，
1: 那个叫病魔缠身。
0: 哦，
1: 魔出去了病就好了。
0: 嗯，
1: 我小姑后来就信了耶稣了以后，
0: 嗯，
1: 她整个人好起来了。好起来她就回头跟她哥哥讲说，我跟你讲，耶稣是真的。
0: 嗯，
1: 我们来去信耶稣。我先生信耶稣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是因为他的妹妹。我实在没有办法带我先生信耶稣，我只好去带我小姑信耶稣。后来是妹妹带着她的哥哥信耶稣的。
0: 哇，神反而在这当中，我就真的觉得很奇妙。哎，透过哥哥对妹妹的疼惜，对她的爱，然后引用着太太的手。

0: 神来为他妹妹祷告，还在跟就是太太的神来做一场交易哦。
1: 对对，
0: 就没想到说哎，他竟然祷告神成全了，然后神迹奇事彰显在妹妹的身上，
1: 是，
0: 然后反而是妹妹来引导他，
1: 是，
0: 哎，神是真的，你要去相信这位神，
1: 是。
0: 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去想到，因为你在陪伴的过程，你自己也有灵里软弱嘛，就是祷告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
1: 嗯，
0: 那他自己呢，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妹妹得医治了，那他自己呢？
1: 他自己呢？嗯，你应该有在教会的当中看过我先生，
0: 嗯，
1: 在他去了教会的当中，
0: 嗯，
1: 其实他很捧场，
0: 嗯，
1: 他带着一个捧场的心。上帝啊，你真的太厉害了，你都有办法医治我妹妹，那怎么样我都应该要依约的在这当中复习，
0: 嗯，
1: 所以在那段时间的当中，其实他是一个在心脸病房的当中是一个奇葩人物，
0: 嗯，
1: 因为在安宁照顾的当中进进出出，
0: 嗯，
1: 所以我先生常常就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会去带病友去教会，去教会的当中里面他就跟人家讲说，我跟你讲上帝是真的，人家就问他说上帝为什么是真的，你知道吗，我太太就是个母老虎，但是信了耶稣了以后会变成像猫一样的温柔，
0: 哇，
1: 我跟你说来去信耶稣没不对的啦啊，所以我其实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看到上帝把一个极大的喜乐给了我先生，
0: 嗯，
1: 那在他的身上里面我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嗯，
1: 那个喜乐帮助的他在最后的在依旧有病痛，
0: 嗯，
1: 可是在一次一次看似好像是给上帝面子，
0: 嗯，
1: 在这当中里面捧场，但是奇妙的是上帝的话语是真实而且可经历的，上帝在这当中就开始帮助了我的先生，他从那种捧场到后来他发现到哎，这位神真的哎，是一位与他有关系的神，
0: 嗯，
1: 他开始在这当中里面就如同前面的那一段的分享，他会写信给孩子，
0: 嗯，
1: 他会开始知道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0: 是，
1: 他会开始勇敢的去表达他在这当中里面他会跟上帝交换，
0: 嗯，
1: 上帝我透过祷告我跟你交换，但是你的交换还真的是来真的，因为我的妹妹的病好了，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上帝透过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用许多的爱包围着我们的家人，包围着我的家庭，
0: 嗯，
1: 也让我们在爱里面在恩典的当中透过教会的圣经的教导，
0: 嗯，
1: 让我们能够是在这份信仰的当中里面我们不断地去经历到上帝用大大小小的恩典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
0: 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整个的经历啊也真的很特别，
1: 嗯
0: 哦，神有彰显神迹奇事，
1: 是
0: 你当时候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是妹妹得医治那我先生呢？
1: 我也不太知道，欸，上帝做事的法则
0: 对啊，那当时三个小孩进入到教会，然后就发现哎，怎么姑姑好啊，我爸爸呢
1: 这个大概我要找个时间跟我的孩子问一下我是真就是在我先生安息主怀多年了以后，
0: 嗯嗯，
1: 我开始看见医治的主让我的先生从那种抗拒到他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不害怕，
0: 嗯，
1: 那个不害怕是真真实实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看到了盼望，嗯，
0: 是
1: 对。我记得曾经有就是他在心灵病房，
0: 嗯，
1: 他就是活生生的看到有人进来，
0: 嗯，
1: 然后晚上就离开，
0: 哇，
1: 就离世了，
0: 嗯嗯，
1: 以前的他记得我们刚到心灵病房的时候其实他是还没信主，
0: 嗯，
1: 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会带给他里面内里极大的恐惧，
0: 是
1: 那个恐惧跟害怕往往是说不出来的，
0: 嗯，
1: 可是信主了以后的他遇到了这样的事他更懂得是用祷告，嗯，在祷告的当中去经历到上帝是那平安的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0: 嗯，
1: 他更知道他的未来是在这位爱他的神手中，
0: 嗯，
1: 哇，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上帝让我可以看见真正的医治不是只是肉体，
0: 嗯，
1: 而是人知道自己 能够在地上的年日的当中

0: 中珍惜着我们生命存留的价值和意义，
1: 是，
0: 那也让人能够在盼望的当中走向永恒。这是我在我先生的身上里面我看到信仰的真实。
1: 我其实刚刚在你就是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心里面啊，就是觉得是说上帝啊真的是太特别了，那种对于你们的祝福很特别，就是过去你们是在经营这个钢骨结构的，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建造各样子的就是仓库啊产房啊，但是神却用了这一场病，包括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也包括你在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认识跟得着，他是把有形的钢骨结构转换成一个永不动摇的钢骨结构，是放在你的家庭里面的，不论是你的先生的这一个生命，或者是你的生命，或者现在三个孩子的生命，会发现说再怎么好的钢骨结构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衰残的一天，
0: 是，
1: 对，他现在所替换的是永不动摇的，是能够建立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0: 是，
1: 而且是在这当中要给予你们永恒的一个国度，
0: 是，
1: 给予你们的不再是怕风吹雨打的地方，而是在于一个在这样的启示录有提到说，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
0: 是
1: 充满着荣耀光辉，用各样的宝石建造而成的，
0: 是，
1: 那个是把原本在地上的用钢骨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转换成孩子我要给你的，
0: 是
1: 一个永恒的，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0: 是，
1: 我会把你们全家安置在这里，
0: 是
1: 一个永远安全的家，对吧，
0: 对，
1: 哇，感谢主哦，就是也让听众朋友知道每一段的风暴也许你正在经历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可以从拿香拜拜一直到现在变成就是在这个历程上祷告祷告不断的祷告，经历经历再经历，也愿全球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在你听到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现在可以看看你身边的环境，不论是一朵朵的小花，或者是你正在看着窗外的大太阳，有可能是外面是乌云密布的，但有可能你正好所仰望的是一片的繁星，甚至是一弯的勾月，而这一些创造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天父，你可以试着来跟他祷告，把你现在的重担，把你现在的处境，把你现在的困境一一的来告诉他，我想天父要换给你的是永恒的爱，换给你的是一个永恒的平安，换给你的是一个永恒不动摇的平静安稳的国度，祝福大家，也让我们在下一周继续的来听我们慧言姐妹的故事哦，也让她的生命能够来安慰到你，激励到你，也甚至能够透过她的生命给予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个出口，有一条路，祝福大家，拜拜，
0: 拜拜，
1: 好，祝大家平安喜乐哦，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聚焦在上一周的话题，因为从这个第三人生，我们已经有了共识，就是第三人生，我们都希望一路走好，一路走好。曾经跟这个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达成了共识，一路走好，就是至少第三家庭的七个目标，好，已经很具体了：预防失能，预防失智，预防这个孤寂，预防忧郁，然后呢，然后就是跟这个政府签了预立医疗决定。为什么要签预立医疗决定呢？就是避免我们所谓的无效医疗，换句话说，让我们走的时候潇潇洒洒，该走就走，不需要再用任何的这个辅助医疗，留了一口气，却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来完成我们还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所幸现在台湾有预立医疗

而决定。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听了这个专业的医师也好，社工师也好，这个护理人员也好，他们所做的一些很清楚的说明，就是当我们的身体生理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做这个医疗来延长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潇洒的说再见。所以在我推第三家庭的时候，预立医疗决定是我们七个目标当中的一项，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再者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来努力的营造自我全能照顾的无障碍生活环境，这个当中其实可以有相当详尽的说明，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营造一个自我的全能照顾的无障碍生活环境。最后一项就是一起来创造一个没有退休生涯的第三人生。最近我的一些好朋友特别这个成立了一个叫乐活议定协会。乐活议定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它的目的事业是要积极的来倡导议定监护。为什么要倡导议定监护？那么我这些好朋友多半都是律师。那目前台湾的超高龄社会让他们在实务的工作上面越来越发现必须要快速的积极的来倡导议定监护，免得第一就是当事人当他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行为能力已经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权益的时候，结果法律规定的法定监护人他都没有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要早一点让所有的人想一想看，他是不是需要尽快的来设定这个指定议定监护人。而且这个指定议定监护人不是说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人，或者几位他信得过的人，当然要跟法院清楚的等于登记。好，可是最重要的是说他必须要跟他的指定的议定监护人针对他的这个生命走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希望怎么样让他走得潇洒。再者呢，他所有的权益，我们讲的直白一点，就是他的财产如果还这个有不少要怎么去做处理，那么尽快的能够做好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我常常说叫遗爱人间。好，他要怎么遗爱人间？所以一个是面临了他已经没有法定监护人，另外一个是他有，但是呢可能因为在国外，可能因为关系一直都有就是不是很自己很满意，很甚至于充满了担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需要有一定监护人的尽早指定。好，当他的这个行为能力真的发生困难的时候，让这个法院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保障他的权益。好，那么我特别在今天的这个一开始讲，就是我觉得这个台湾的社会快速的走到了超高龄，我特别强调一下快速，因为我们从

高龄走到超高龄，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从 14% 以下跃升到 20%， 这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一个社会短短的七年，就它的人口结构，65岁以上的长者从 14% 跃升到 20%。 所以现在我们几乎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满街都是这个银发的长者。好，我很早就说，我说何必要染发呢？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一个染发的方式是被医界认为是健康的。所以银发基本上是应该是台湾社会非常越来越时尚的一种发色，甚至于自己可以针对银发来创造发型。好，那么换句话说，当这么快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它有许多需要在心理上的调试，在生活上的安排，特别是它这个对每一个人的权益来讲更需要。好，那么换句话说，一路走好是每一个人的希望，但是要怎么样一路走好，至少第三家庭已经列出七个目标，我们可以把这个议定监护可以变成第八个目标。好，也可以这个让它也成为无障碍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好，那么我看起来我讲到这里似乎要把七大目标改成八大目标了。好，这个以后的节目一定会针对这个部分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清楚说明白。好，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做这个尽早做一个完善的人生完美的结局。好，那么换句话说，今天的主题延续上一周是如何珍爱自己。我们已经聚焦了，就是我们要谈这个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一路好走，一路走好。那么灵性健康非常的重要，而灵性健康从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真正的了解我们如何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通常教会比较多强调这个上半段，事实上当我们认真的了解这个大诫命的后半段的时候，就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才忽然发现爱人如己是大诫命的最具体的部分。为什么缘故？因为爱人如己的前提先要知道怎么样爱自己。当我们认真的聚焦在如何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才懂这不是自私，而是这是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最重要的一个起步。我再多说明一点，因为每一个人绝对都爱自己，但是却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所以很多人这一生跌跌撞撞，不但没有爱自己，甚至于在霸凌自己，欺负自己，让自己这个回头不堪回首。好，那当我们认识上帝，照圣经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有的基督徒
当他真正的开始认识这一位创造主，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真的是、哎、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哦、当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源头，他创造生命，他是最知道怎么样爱这个生命。因为我们常常说那个如何真正善待这个生命的、哎、生命的使用说明书，就是这一本圣经，就是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个天上的老爸，他才透过圣经不断的启示，让所有真心要认识这位创造生命的主宰，他是怎么样的说明清楚，要我们如何来这个、爱他所创造的这个生命。因此真爱自己是每一个人当突然醒过来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说，原来这一生的功课都在学习如何真正的爱他这个宝贝的宝贵的生命。那我们走到了人生的最宝贵的这一段，我每次都强调最宝贵的这一段，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是最成熟的。好，不管你是这个对于自己的一生是满意是不满意，但是走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绝对是最成熟的这个阶段。那在这个最成熟的阶段，我们聚焦的反省，因为肉体的生命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而在这个重要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足够的材料，因为已经走了一辈子了，足够的材料来帮助我们反思，我是不是、哎、真的懂我是怎么爱自己的。好，我们把这个、哎、前提、跟听众朋友先做一个清楚的、聚焦，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下面呢就针对这个真爱自己，我是先从我自己的这个得到的启示和这个感动，而且是实际上的见证好了，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之后呢，我就要逐渐的邀请我的好朋友，或者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听了有感动，主动的愿意来接受我之后的采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我说叫爱脑新生活运动，实际上爱脑是刚好这个抓住了现在最夯的这个议题，就是这个认知功能，好，希望能够一直到我们潇洒的离开之前，我的认知功能还是好的。大家都开始聚焦这件事，然后过去的节目我们也都已经邀请了这个曾文义医师，目前算是台湾非常顶尖的这个议题的专家之一，哦，那么他也提出了十项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可以预防而且真正的落实，让我们认知功能一直维持在自己满意的一个这个现状。待会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针对这个议题我们再交流。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刚才谈到了，其实到了第三人生，我们主要的目标，好，我说是一路走好。在基督徒来讲，一路走好，我们至终的目标一定是回到圣经，因为创造我们生命的唯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透过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造人就是要让一个他创造的有自由意识的独立个体进入永恒，能够和他一同作王。和他一同作王，其实真正的说，我们绝对要跳脱，我们要做皇帝吗？这个我们要统领万军吗？就像那个耶稣那个时候十二个门徒，就有两个，他的母亲说，我这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如果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认知来了解神的心意，要我们一同做王的心意，我想一定需要回到圣经，认真的去看一下耶稣基督，这位神子。我讲到这里，我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再强调，过去我也是认为说，哎呀，这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等到见到上帝再问吧，这个实在是讲不完了。好，就是不是也不是讲不完，讲不清楚。好，为什么要三位一体呢？等等等等。但是当我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与他一同做王的时候，我越想越叫眼泪汪汪。为什么呢？因为当越了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当时我第一个是想，我只是一个受造的。我们从过去看过的一些文献都知道，只要上过外太空，回头看宇宙、看地球好了，真的觉得人算什么啊？蝼蚁哦，蝼蚁还看得见呢。你外太空你看得见，你那个这个根本就看不见，以我们的肉眼来讲。不管你在这个一生当中，在人群当中，你扮演什么角色、

什么，但是严格说起来，就是什么都不是。那当这样的一个认知，而想到说，竟然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进入永恒是要跟他一同做王。有人甚至于说，是不是反正这个宇宙浩瀚，随便给我们一个 小星球，我们就在当中称老大。这样的一个认知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好简短哦。可是我们真的懂神的爱，那个爱用我们的语言要怎么表达？其实我的理解是，上帝创造着宇宙，可以按照他的当初创造的心意运行，最大的力量就是这个爱。只是我们用有限的语言来形容这个爱，其实这是他整个宇宙创造宇宙，宇宙能够按照一个他创造的心意能够运行的非常非常的平顺，基本上就是他那一股没有办法太浩瀚的这个爱的力量。而当我们知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是跟他一同做王，换句话说，跟他一同用他的爱，这个话也要特别说明哦。所谓用他的爱，这是为什么会有神子，为什么会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走这一趟，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因为我第一个先简单的讲，我说按照我小小的脑袋，我这个受造的，我何德何能，我去跟创造主一同作王，门都没有。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一个目标。但是神却化身好了，成为人子耶稣基督。他唯一跟我们不同的是，他是圣灵怀孕的。可是圣经讲得清清楚楚，当我们决定要认识上帝，我不是说决定要相信上帝，我再强调一遍，相信绝对是从认识来的。你只有真的真心的要去认识上帝，你才会相信他。就像我们要认识要相信一个人的前提，绝对是对他有相当的认识。如果我们不用心去认识一个人，而我们轻易的就相信他，这个到最后一定要付出代价。所以认识是相信的一个前提。因此当一个人他决定要成为所谓基督徒，就是他要认识基督，用基督的门徒、基督的信徒，都是这个我们这个有限的词汇。真正的关键是我们决定要认识这一位创造主。而当我们心里觉得我将来要跟他一同做王，我这个受造的怎么可能？可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怀孕，然后他所有至少四福音书，其实是整本圣经，我们越读越认识，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认识上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跟他一样，不再

局限在肉身的怀孕出生，而是当我们重生了，重生就是跟他一样是从圣灵生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灵

我们只是这个用尘土造的身体必朽坏的，要结束了。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认识的神要进入永恒，他给我们是不朽坏的身体。好，那换句话说，这个所有的生命都会进入永恒，但是一个叫永生，一个叫永死。永生就是认识他，永死就是不认识他。那这是圣经最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议题珍爱自己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一定跟听众朋友讲了再讲，就是你珍爱自己的最重要的先弄清楚了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之所以到教会这一生，从16岁到现在，我现在越想心里面越兴奋，因为这一生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去定义你，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所谓死亡的时候，事实上死亡不是一个没有充满黑暗不知道未来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独一真神，他在圣经启示的清清楚楚，我们是要跟他一同做王。因此我们灵性健康，就是我们灵里面跟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圣灵是一直不断的越来越亲密的沟通，换句话说是圣灵带着我们准备要金蝉脱壳了。因此所谓灵性健康，在我这位16岁决定要把这个未知生、未知死、焉知生这个议题一定要弄清楚的这一个人生，我感谢上帝在这个时候给我有机会，Nietzsche 给我这个机会来做这个节目《爱在深秋》。《爱在深秋》从开始一路到现在，已经越来越聚焦的让所有的听众朋友知道，爱在深秋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从人世来看我们要结束了，但是那个只是身体的结束，其实我们从什么都不懂一直到我们知道要跟他一同做王，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结论我想你也听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是我们把这一生走过的所有的经历已经要准备写下一个美丽的篇章，这个美丽的篇章就是我是不是准备好了，我会越来越因为认识这位爱我的创造我的这个独一真神，因为认识他，就像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浪子，他决定要回头了，他才看见原来那个老父亲等他已经等很久很久了。对我们来说，灵性健康就是我们的肉眼已经不是肉眼了，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爱我们的天父都准备好了，而我们呢应该是每天都欢天喜地，因为要见他，要这个肉体就是必朽坏的身体要结束。

了我们要进入那个不朽坏的永恒。你可能觉得我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讲的好像天方夜谭啊，太理想。其实这些都是圣经非常宝贵的启示，这也是我们活到第三人生，我们谈灵性健康，从我们基督信仰就是因为认识上帝而相信上帝，相信他讲的话，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充满盼望的第三人生旅程。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再继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听完了音乐，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关键议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延续上一周，我们如何来珍爱自己。当一开始谈到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共同的目标都希望一路走好，这个第三家庭的七个目标，现在加上了这个议定监护，早一点把他这个自己的健康也好，自己的财富也好，自己的关系也好，能够早一点这个防患于未然。好，就是因为现在各种 老年会发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都做了最好的准备。好，这个准备就是不要到时候因为都没有准备好而走得匆匆忙忙。好，回头看，其实回头看就是当我们真的这个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们的灵魂回头看真的觉得一塌糊涂。什么叫一塌糊涂？什么都没准备好。所以因此一路走好，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好，而当我们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他造人的目的和用心，在圣经讲的清清楚楚，就是进入永恒，和他一同作王。

哎，好，现在关键来了。我前面说，我怎么可能何德何能，一个受造的，哎，简直是看都看不见。从整个大宇宙来讲，看都看不见的，其实那个讲的就是一个肉体而已。可是当我了解说，原来当他要给我必朽坏的身体，要给我穿上不朽坏的身体，而且是跟他一同做王，那样一个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巨大的变化，你可以去想吗？我想不出来。可是我想的却是充满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做的最好的榜样就是顺服。玛利亚跟约瑟，当玛利亚知道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要让他成为，就是让他圣灵怀孕，让他要未婚生子，而且是圣灵要借着他来生子，这是我们讲好像很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绝对知道那是细思极恐。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社会对他的异样的眼光。那所以其实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读了再读的，得到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顺服。因此我们到了第三人生，你说灵性健康，我们最重要的学习，每一天睁开眼睛的学习就是顺服。顺服我们基督徒都会背的一个经文，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我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举例说，我到今天为止，我很高兴我的牙医师，好，我每三个月，感谢健保让我每三个月可以去洗牙一次。牙医师每次看到我的牙齿，我今年74，都说，哎呀，陈亮，你是牙齿保养得真好，干干净净。我至少现在有20，应该28颗吧，可能不止，我也不知道，没有仔细算。就是我上下的牙齿目前都还健健康康的，可以咀嚼，吃东西很愉快，没有牙周病，连蛀牙都没有。没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规规矩矩的去洗牙。那我的牙医师就说，陈亮，你真的是你规规矩矩来洗牙太重要了，因为你又平常都把牙齿这个一吃完东西就轻轻松松的把它刷洗的干干净净，所以你每次来洗牙，我也觉得你牙齿很好，保养得很好，而且呢，只要稍微看到有一点蛀牙的倾向，我也很快可以处理，你也不要担心这个因为没有发现已经蛀得很厉害了再来处理所带来的痛苦和困难。我单单举这个例子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是顺服啊。为什么顺服？因为圣灵在心里面有提醒，我只要一吃完东西，那个提醒就说，陈亮，去刷牙，不要偷懒。你知道圣灵刚开始轻微的这个提醒啊，我们如果不把它当回事，久了以后他还提不提醒？可能他还在提醒，但是呢，我们已经麻木了，把那个提醒不当回事。久了以后，这个叫习惯。有人说吸毒是个习惯，只是吸毒我们把它讲重了。其实我们生活的所有的

都是可以变成习惯。所有的你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习惯，而有一些就是这样，你会让你的身体一直维持得很健康，而有些就是这样，就会让你的身体开始出状况。好，牙齿是一个，你就是这样，就是你每次吃完的东西，你就这个很习惯的去把牙刷都是随身带着，很习惯去把牙齿刷干净，就是这样，所以你的牙齿可以用到很老，你还是这个保养的得体。眼睛也是一样，耳朵也是一样，我就不要再做太多的形容。而我们都是这个从圣经上都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哎，圣灵居住的殿，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形容，那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要负责把这个殿要弄得让圣灵可以住得很舒服。其实这个都是形容。什么叫圣灵住得很舒服？圣灵是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天父，透过圣灵来提醒我们，因为人和人灵和灵之间，好，他爱我们，他知道说，如果我们从头到脚有任何一个器官，我们没有用心的去好好照顾他，结果当然他就开始跟我们算账。好，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其实只是说人对于上帝造我们这个身体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也想出了一些方法来解决因为环境、因为遗传、因为我们生活的不良习惯所让这个身体带来的困难。我们因为知识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会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会让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圣灵居住的殿，可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让圣灵住在当中舒服。好，这是我的形容啊。真正讲起来是什么？真正讲起来就是，因为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聚会，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跟神，跟这位圣灵随时做亲密的交流，他给我们的提醒。我讲的只有讲身体这一方面了，生理这一方面，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今天还是很得意的跟所有认识我的亲朋好友说，我说感谢上帝，我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三高，那唯一的检查，我去曾医师那边这个照了 MRI， 然后他看我整个大脑的这个纤维的这些变化，他说包括我所有的生活习惯呢，他给我打了一个分数，A plus 率的是最好，最好就是好。比如说我现在是74岁，那我去做了检查，如果检查的结果我的老年龄，才只有60岁。我看过一个，我的好朋友，他是61、62做的检查，然后他检查出来他的老年龄竟然是40几岁，太棒太棒。那我呢是73.8岁去做的检查，然后检查出来是

74.1， 所以曾医师说你现在两个部分有明显的要等于说进入红灯区了，提醒你了，一个就是你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眼力，这两个部分有明显的这个需要好好的加强，好好的这个维护它。我只是想说，注意力、眼力，我要怎么维护啊？眼力还好，这个眼科医师会告诉我，做一些这个眼肌肉的运动啊，要吃点什么东西啊，然后不要一直盯着手机看啊，这个光线很重要啊，这些等等等等。好，那我的记忆力要怎么弄啊？我的注意力要怎么弄？既然曾医师说，你先聚焦。把你的 MRI 符合就是24点多的标准，那其实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领域的都知道说就是我们的身高体重比啦。我现在身高其实还没有说老到在就是缩了啦，身体开始缩，我还没有那么，我还是一直维持在大概原来的身高166左右，可是。我的体重明显的大概有15公斤的空间可以让我努力，就是要再减重，让我的 BMI 可以符合这个所谓健康的标准。好，那请问这个过程我要不要顺服？100%我需要顺服，对不对？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所以珍爱自己。我下个礼拜还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因为认识真神，因为目标明确，因为知道我要跟他一同做王，而且一同做王不是未来，是现在就跟他一同做王，现在跟他一同做王的关键就是我要真正学习顺服，整个圣经都在这边教，而且上帝为了让我们知道顺服，什么叫顺服，让他自己成为神子，好，走这一趟，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可以了解什么叫做顺服。如果我们把顺服这个启示用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点点滴滴，亲爱的听众朋友，绝对相信公为料。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活在不顺服的当中。所以珍爱自己，在节目结束前我再强调一遍，就是顺服。如果我们要说我们老年灵性健康最重要，我们老年要准备，基督徒要准备这个进天国了，好，要准备进乐园了，所有的焦点功课只有这个 term 顺服。那如何能够真的符合圣灵的提醒，活在顺服的这个道路上面，这是第三人生旅程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分享。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又到了微微跟大家聊天，谈谈一些现在流行一句话的，这个主题叫做情绪价值。好，什么叫情绪价值呢？以前，我们看到说年轻人就说，我们交朋友，或者说我们在找男女朋友的时候，他是不是能赋予我情绪价值？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很奇怪啊，交朋友跟情绪价值有什么关系啊？哈，后来我就自己，自己上网就查了一下，说，哦，原来现在流行的所谓情绪价值，其实就是有没有给对方温暖啊？因为一个人哈，在人际关系中，常常透过言语啊、行为或者陪伴啊，带给对方心理上有支持啊、安全感啊，或者还有幸福的感觉，就是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其实就是跟你在一起很快乐。然后，如果跟你在一起呢，那听到的都是抱怨、压力、批评、责备的话，怎么会快乐呢？所以呢，当你跟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一直不断的升高。有的人在那个细水旁观或单亲家庭，其实会我们很多时候讨论到婚姻的离异哈，或者是婚姻中有一些的摩擦，常常都是说他给我太大的压力，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压力。那如果一个人能够减轻对方压力，他具有这个减轻对方压力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流行话就是说，哎，他非常能给人家情绪价值哈。那这是一种能够提升彼此的信任，还有亲密。

密感的一个能力，通常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人是让人感觉到被理解被接纳，是其实是维持长期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因为长期关系就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比如说夫妻关系啦，家人的关系啊，亲子的关系啊，有一个妈妈就说啊，她在家里啊，她的孩子啊，真的就是不跟她讲话，她只要又回来，坐在这个 A 处，小孩就跑到 B 处，那要不然就是把门关起来，吃饭的时候呢，也不在一起吃，甚至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说，逢年过节家人要团聚，他也找理由，就是不参与。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感到，他可能我们这一方就是不被接纳的这一方，给予对方有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说情绪到底是什么。好，情绪到底是什么？是，那就是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很多人说人就是身心灵嘛，哈，身体啊，那灵就是讲表达我们的情绪、思想、情感、意志。但是呢，情绪确实是，我觉得是造物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因为人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不是一个可使用的工具，所以呢，当我们生命中有喜怒哀乐这种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呢，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难道我们不需要有发怒的时候吗？难道我们不会有悲哀的时候吗？其实都是宣泄表达我们情绪的一个管道，是一个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功能。如果我们讲到说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情绪的本身是什么。情绪的本身不是正向的都是好的，负向都不是，不是是坏的。情绪的本身呢，其实都有它的功能性。而且我们再讨论一下说情绪到底是谁创造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造物主如何给予我们这些人类，好，给我们这些情绪，他为什么要创造？然后呢，这些情绪有什么样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吗？其实上帝的本身也是有感情的神。你看，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上帝会很哀伤，他会因为他的子民快乐。我记得好像是西番雅书3:17有讲到说，神因为他的孩子啊很快乐，他就高兴得不得了。那我们反映到我们作为父母看到我们自己的 baby 啊那么快乐的时候，哎呀，那他的口水啊，什么眼泪啊，鼻涕啊，屎啊，尿，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喜，不会嫌弃的，不会嫌弃的。我们会看到他的雀跃啊，他的表达，我们真的从 baby 身上就可以看到神的创造，不是因为大人才有喜怒哀乐， baby 也有，他会用他的身体直接表达他内在的情绪，是那么的真实，好，那么的直接。所以呢，那因为上帝说他是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所以上帝的本身，他本身也会哀伤，也会愤怒。我刚刚讲了，他因为我们的快乐而快乐，他会非常生气，就说：“哎呀，这个是牛啊，都知道他的主人哈。”他说：“好像在以赛亚书有讲到，他说你们却就好像说玩命不灵这样，他气得不得了哈。”所以呢，因为人类是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所以具有丰富的感情，好，还有表达感情的能力，还有都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保护。比如说负面情绪呢，也是上帝
给上帝，就上帝给我们的

护。比如说 baby 如果看到很怕的东西，他就会大声的尖叫，哇，哭啊哭，他的恐惧，或者你让他不舒服的时候，他也会很愤怒的表达，就踢，用脚踢啊，用手推开啊。所以恐惧和愤怒，你说他是负面的情绪吗？其实他非常有正面的意义，他可以抵挡一些不舒适、不公义、危险的事物。好，第二呢，情绪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连接。比如说，我们会感同身受哈，因为有因为人类哈本身是需要在团体中互动中那种互动的感应哈，有这个被接纳的感觉。那人跟人就人跟人。如果有情绪的时候呢，才能在彼此的互动中了解对方。所以情绪都没有什么，不论是正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呢，都不是错误，也没有不好。但是呢，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呢，才是问题的所在。你说我们太开心了失控，会出问题，会啊。太生气了失控，会不会出问题？也会啊。所以喜怒哀乐，好，我们的情绪不是要失控，情绪本身没有对错，但是呢，情绪过度的呈现啊，反而失去控制的时候呢，会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所以这边我们就谈到说，负面的情绪是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我刚刚讲说，我们看 baby 就知道了。然而，那个我们要提醒彼此的时候，就是说，情绪不要成为我们的主人，它来控制我们，而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让情绪控制我们这个人，这样我们就失控了。而情绪是一个好仆人，如果情绪是好仆人的话，就表示这种情绪是能够提供对方价值的，不是被情绪牵着彼此走，而是用适当管理的方式给予对方情绪的需要，这样子的情绪就变得有价值。所以情绪价值不是形容词，我觉得情绪价值是一个名词，其实是一个礼物。我们可以在对方的需要上给予对方情绪的价值，让他就好像润滑剂一样的润滑他那种恐惧啊，好，或者忧伤啊，或者他愤怒等等的，当这个情绪价值就会缓和它。比如说，我们过让情绪失控的时候，哈，就会产生破坏性的行为。但是如果这时候对方有一个他能够给予你情绪的价值，就是让你淡化这个破坏性的强度，或者减弱这个破坏性的那个范围，那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微微自己也是有情绪的呀，那我们问问自己说，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经历哪一种主要的情绪呢？主要的情绪就是我刚刚说的喜怒哀乐。比如说你有焦虑啊，像我周边很多朋友都有躁郁症，好，忧郁症，还有愤怒啊，还有悲伤啊，或者迷失，或者很快人家说乐极生悲。所以所有的情绪里面啊，你太过快乐了 over 了，可能就会造成其他的一个影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就是我们不要否定情绪的存在，意思说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尤其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以前现在不会，就会常常要你学习埋藏你的情绪，压抑你的情绪。那现在

我们不压抑情绪的时候呢，我们要辨识我们的情绪，然后给每个情绪都有一个很正常的定位。比如说我有愤怒，那是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要表达出来，这是不公义的。若悲伤，生命中的失落的确会带给我们的悲伤，比如说对我前途方向我要怎么来做选择，的确会让我们迷茫，这都是事实。但是呢，这些情绪呢，如果我们用放在正，我们可以接受正向的情绪价值，那我们自己也可以赋予别人正很好的情绪价值，来做一个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谈这个情绪价值。

中站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今天谈到情绪，好，情绪的价值，好，情绪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但是呢，失控的情绪，不论是正向的情绪或者负面的情绪，都会带来对环境的影响，还有对别人或者对自己的伤害。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我就要想一想说，那我们情绪的本身没有对错，但是情绪的源头，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呢？好，那产生情绪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我就想到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是一篇文章里讲到的。他说，情绪往往是在于，你在乎，你在乎一段关系，在乎一个结果，好，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当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什么无欲则刚，我们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波动。那我就想起了说，哎，这是对，无欲则刚。好，那当我们不在乎的时候呢，真的就心如止水。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想法，我们期待有一个结果，或我们期待要维系一种关系，或我们期待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哎，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这个你觉得可控的因素遭到了破坏或者威胁的时候，情绪便随之而来。比如说嫉妒也是一种情绪，哈，但是你心里本来就有嫉妒，你压抑也不对，可能会人家说嫉妒如骨中之朽烂，好像骨头一样会朽烂。那嫉妒就爆发出来的话，哇，真的是伤害别人。但你如果没有爆发出来，可能会伤害自己，哈。那比如说我就记得是卡内基有讲到，当别人一直在针对你的时候，你要想想，可能你具备了某些他们没有却想要的这种特质，他们想而不得，然后就转换成羡慕嫉妒恨啊。对，这是人家很流行的说，哎，我对你就是羡慕嫉妒恨，那是一个玩笑话，可是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话。那当我们对情绪和在乎的关系，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在乎产生情绪呢？有几个方面，那我们来问问自己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单聊，我们在一起聊天也很久了，那我们来聊聊看，问问自己，因为没有别人嘛，你就自己跟自己说，是不是我期待的落空了？比如说在这个职位中，我想要争得某某个位置，但是呢，我争而不得，期待落空的时候，我就会毁谤别人啦，嫉妒别人啦，因着愤怒，因着嫉妒，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因为你在乎那个结果，所以当不如预期的时候，不如预期的期待。比如说我刚刚说，你预期想得到了一个职位，是一个主管的位置，但是呢，别人条件都比你好，那你就运用各种方式，好，比如说金钱啊，还有利诱啊等等的，可是你还是没有得到，你就会非常的生气，然后你就会对那个得到的那个人有一些人身的攻击，有些像人家说的毁谤啊，抹黑啊，都可能会有，好，就是期待的落空。另外一种呢是恐惧失去，比如说你很爱一个人哈，但是呢

可能已经有未婚夫了哈，那你就想说，哇，那我这个可是我真的很仰慕这个女孩子啊，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你的你很在乎这件事情，你恐惧失去，你可能就会像现在有什么情杀，当然我不要说的怎么当然有这种事，但比较少，就是你会对对方有一些报复的行动啊，对这个他的未婚夫啊，你就会诋毁啊，或者是你就会挑战啊等等的，然后或者会跟他有一些肢体的冲突或者言语的伤害，因为你恐惧失去你所仰慕的这个女士。好，所以你在乎一个人，你对方的情绪起伏就会很大，你就会直接影响了自己呢，带来焦虑不安，同时呢也会好伤害到别人。好，还有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人存在的时候有一些努力是因为你持守一个价值观。好，你很持守价值观，其实我讲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哈，就是也是讲到一对恋人，那这是男方呢，他是来自一个很传统的家庭，而且对女性也非常的尊重，但女性呢是来自一个非常open 的家庭，而且呢她认为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好接吻握手跟发生亲密关系，其实都是身体的器官而已，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呢那这个男士呢就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因为他非常爱这个女生嘛哈，那他就觉得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可是女孩子觉得说是这个是你我们观念不一样哈，你要不然就喜欢我，要不然你不要管我嘛。那当这个男孩子知道他所爱慕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跟其他的异性也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波动，他这个波动呢就伤害了自己，他真的就是跳楼自杀这样子。那同样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一个女孩的身上，就是因为她的先生不断的外遇，她又离婚又再婚，可是这种事情还是不断的循环，他也是跳楼自杀。对，但是呢两个都很幸运，一个是就是身上现在都装的都是那些那个金属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摔断腿这样子。但是因为就是在情绪极度极度的愤怒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呢他就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这边就是说，当我们因为我们在乎，所以情绪因为你在乎的幅度越大，你情绪的波动越大，情绪是对于在乎的与否哈，那人事物会产生不同面向的反应，像刚刚我说的他的反应就极大，其实几乎会伤害自己的生命。所以呢在乎会产生情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谈到的，我们期待的落空，我们害怕失去，好，然后还有我的价值观受到了摧毁，就是我所爱的这个人他的价值观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的行为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啊，但是你却认为他的行为大大的触犯到你的价值观，让你伤害了自己。所以呢价值观受到挑战的时候呢，你在乎特定的观点或者原则别人不认同的时候，你就受到极大的伤害，还有在乎的的正面反面其实都是有温度的连接，那个温度可能是正向的温度，是爱的连接。

可能是负向的温度，就是你的情感受到很大的一个摧残。那我们来讲一下说，在乎，我们在乎特定的原则，在乎特定的事情，在乎我的价值观的时候，那我这个在乎两面，是一个温暖的连结。怎么说呢？如果是不正确的表达，也会造成伤害的根源。这怎么说呢？好，我们来谈谈爱的连结。因为在乎，所以愿意付出，愿意产生共鸣。好，然后呢，你将在乎变成对别人的要求或者指责的时候，希望对方照你的事情来做的时候呢，就会让对方感到压力，导致关系很紧张。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在乎，就会自己

宣泄我自己的压力和痛苦。那但是为了这些呢，会消耗到自己的健康，不仅是消耗的感情，也会消耗自己的健康。但是呢，我们再会也可以变成刚刚说温暖嘛，有讲到伤害嘛，那我讲到说再会可以变成一种力量而不是负担。因为当我觉得这边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察觉情绪的源头，自我察觉啊，真的是一切改变的开始。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就说我到底在乎什么呀，你就问自己，我到底在乎，我真的在乎这个人吗？还是我在乎我的自尊受到伤害？还是我在乎说我不甘心，我已经付出这么多很多的在乎嘛，哈，还有就是在乎因为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的家人是怎么看我的，我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个，哈。所以当我们察觉说我们在乎到底是什么，我在乎的根源是什么，哈。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乎是不是因为我爱这个人，还是你会觉得说，你跟他交往这么多，他原来根本不在乎我，你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失落，或者是恐惧，哈，恐惧，或者是觉得很没有面子，或者觉得被玩弄了，哈。所以呢，我们在乎的事情，我们要来做一个察觉，其实是蛮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不是我们可以都是要问自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问自己说，不论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哈，你就说，我在乎的事情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跟这件事情的关系，我不能升职，就会影响到我的未来的人生吗？还是我跟这个男士或跟这个女士我的关系真的那么重要吗？好，然后再想想看，我在乎是不是因为我不能控制了。因为哈，人在无形之中哈会控制。有人说，因为我爱你的话，我就会不自觉的控制你。我记得有虞美人有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控制哈。他说，因为爱就会想要控制你。可是我觉得爱真的不是控制，爱可能是自己，你自己的内心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们去分下，我是在乎呢，还是我不能控制了？我失控了啊！我是因为我得不到这个控制，我就没有安全感啊。对，还有，爱是你需要什么，而不是说我给你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在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来表达，怎么样来表达说，我很在乎的一个方法。一个模式，而且是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上次有讲到糖尿病有自我检测，其实我们情绪呢也是有自我检测，包括呢审视自己表达的方式，我呈现出来的那个状况，还有呢我辨识事情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它这么重要吗？还有我觉得就是上次我有讲到有一个合一疗法，讲到理解你情绪真正的那个点在哪里。比如愤怒的话，可能就有十种不同愤怒的表达。好，有的愤怒是恐惧，有的愤怒是占有，有的愤怒是觉得没面子等等。那你要去找到你那个情绪真正的连接点是什么啊。而且很多事情不是我就是我就把它切割就好了，好，不是这样子。因为真正的情绪啊，不是能够带着走的。好，在这边呢我们也休息啊，因为这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待会再来谈一谈。就是说情绪哈，不是切割就了事的。好，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喽。

听众朋友啊，情绪好像是我们天天都会面临到的事情哈。那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情绪哈与你在乎程度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差，对。那我们给予对方情绪价值呢，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就是让对方感受到被在乎，从而建立了更深层的情感的连接。那有一首歌，好像是邓丽君的歌嘛，她说：“我只在乎你。”你看，这是多么很深情的一个给予情绪的价值，说我只在乎你。那其实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好像我们跟儿女啊，甚至跟孙辈哈，他们都会要求说：“哎，你是不是最爱我啊？还是比较爱我弟弟呀？”好，那你要跟他说，比如说奶奶只爱你呀，哇，他就感觉到说那个快乐的不得了。你看，从老到小都会这样子。我就记得我的父亲在生病的时候，还问我妈妈说：“你是不是还爱着我呀？你看一个这么老的老人，他也在意他心爱的人是不是只在乎他哈。”所以，那我们在给予情绪价值的时候呢，其实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说夫妻之间哈，亲子之间，甚至是隔代之间，都要透过了同理呀、聆听呀、赞美和支持，让对方呢感觉到哇，我被理解，我被尊重，然后我是被在乎的，而提升彼此关系的那个稳定度，然后呢会增强彼此之间，尤其是对待长辈哈，他促进了他心理的健康，好，然后亲子之间也会减轻了压力。那在亲密关系之中呢，他建立的是一个信任，而且会减少冲突。在相处之间的时候，他们真的这个在乎哈，我在乎你哈，是让是情绪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润滑剂。那给予情绪价值的关键呢，是让我们关系中有除了就是那个在乎是有着信任的感觉，透过很真诚的关心倾听，好，让对方感觉到被在乎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是被信任的啊，而且你也是可以被我信任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在乎这件事哈，在情绪上呢，会减低我们的冲突和压力啊，在高情绪价值的互动中啊，能够让双方呢能够情绪起伏带来很大的平稳，好，让生活变得比较愉悦。还有呢，我们在给予对方情绪价值，说你很在乎他的时候呢，他会增强对方的自尊和自信。好，你比如说对他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很在意他那个小小的一点的改变和成就，给予他鼓励的时候，哇，对方那个觉得说你提供他那个情绪价值感哈，就会超高的。还有就是安全感，让人确信在我虽然很疲惫，或者我很软弱的时候，好，你是可以接住我的，你是与我在一起的，是并肩的，不是让我独自承担的。还有就是，这种力量哈，是一种滋养的力量，而且是能够转换的。因为当你在乎他，你给予他真诚的赞美呢，还有爱的支持，能够抚慰他的心，好，将他负面的情绪呢，转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是可以化解他的危机的。那还有就是，怎么样有效的哈，给予他情绪价值呢？就是这点很重要。这点是男生常常会犯的问题，他就马上帮你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可能要求的是，我们可能期待的是，你来倾听，我来诉说我的情绪。

情绪，但你啊，你没有给予我情绪价值，你马上就急于说，哎，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地方做错了，所以会怎么怎么样？来，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优先顺序一二三四。所以呢，我们承受的是他给我们的批评，让我们觉得啊，对啊，我就是这么不行啊。那其实如果让你先能够倾听他，你要承受他的情绪，说哇，你这样听起来你今天好委屈哦，你心里一定很难过，你看这不会引起情感的共鸣和肯定吗？好，那就理解对方的错误。还有呢，如果你对于对方那些小事哈，你就对他表达很夸张式的感谢的时候，通常哈，对方是很高兴的，说哇，原来你注意到，你非常在乎我，所以我这个小小的一点的一个事情，你都给我大大的赞美哈。那其实女生呢，很需要情感的同理，但是我们等会要谈谈哈，就是我们情绪价值跟同理心有什么差异呢？好，等会我们再谈谈这边。所以我们这边讲到，就当我们赞美和支持的时候，你表达了你的诚意的时候，哎，对方就得到鼓励，而且呢，还有有一种情绪价值是不健康的，就是就是宠溺那样子的。但是健康的情绪价值呢，是出于是出于关心，不是刻意的讨好，所以在一个彼此尊重的界限。但是如果有些人为了我故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好好的讨好你的时候，你给他过度的宠溺，让他就失了分寸的。所以呢，情绪价值真的就像关系中的一个润滑剂，好让就是好像机器中卡卡的地方呢可以运转，让冰冷的呢可以变成有温度，然后在互动中共同的成长。那懂得为另一半，不论是孩子啦还是你的配偶啦，好，你提供情绪价值，可以让你们的关系啊长长久久。那我刚刚有谈到说，那女生很需要的是同理心嘛？那同理心跟情绪价值又有什么不同呢？好，那主要的区别是在于行动，还有目的。好，这边呢，我希望能够今天能够谈完哈，因为怕时间不够。好，那我们来谈一下情绪价值同理心的区别。是同理心是客观理解感同身受对方的内心事件，是客观的。那情绪价值是我主动的，哇，我主动的赶快提供你很正向的感受，让你啊哇心情变得很好啊。比如说我就说，当我愤怒的时候，我就马上变得说我那个愤怒的情绪就化解了，是那我感受是让对方愉悦的，还有放松的，被支持的。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 YouTube， 就是应采玲还是谁，他的先生叫陈小春，这边名字我不太能确定，意思就是这位男士呢，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负面的非常这个环境不是很正向的很好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在成长中充满了很多的伤害，不公平的对待哈。可是他碰到这个女生呢，他永远是笑容满面的。让他们两个结合之后呢，这个男生哈，就会情绪就一天一天变好。然后这个女生就非常接纳他，人家就说：“哎，你怎么不在意这位男生他的过去啊？”就这个女生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的过去我没有参与，但他的未来呢我有责任。所以呢，像这样子，人家说婚姻要这个门当户对哈，那这个看起来哈完全不门当户对的结合，男生是在一个很负面的状况中，而女生

这是一个很正向的钟，但他们的婚姻真的是越走越好，倒吃甘蔗，渐入佳境。我想这就是这个女孩子，她非常懂得给予这个 男生情绪价值，因为她每次看到她就是笑笑笑的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这个男生就一直被她慢慢的潜移默化，后来也变了一个人了。别人就说你怎么可能改变她呢？那我就相信哈，这个情绪价值，因为她是主动的，主动的带给别人愉悦、放松，永远的支持他，所以是让人心情，让人能够个性变好、变开朗的能力。但同理心是客观理解，我只是在旁边说，哦，我懂你，哦，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但是呢，同理只能舒缓说，你了解我，但并不是能够，好，能够。改变我，所以那个我们用同理心和情绪价值呢，来稍微做一个小小的分别哈。它核心的定义呢，就是换位思考，感同他人的情绪，提供正向带来心情愉快。好，这是所谓的情绪价值。那同理心呢，主要就是哎，我了解你啊，我聆听你啊，我感同身受，我懂你，这样子，并没有说是怎么讲，并没有说我能主动的付出。比如说同理心在心态还有认知的方面，它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不带批评的理解对方的感受，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我知道你的痛苦，好，但是呢不一定会带给对方快乐啊，我只是理解你现在的困难。比如说你跟好朋友失恋了，你就说 我明白你现在真的很难过，而且你耐心的陪伴他。但是情绪价值不一样哦，情绪价值哈，他会主动的散发出他的那个光和热，他会透过他的言语和行为，比如说给对方一个拥抱啊，在言语中啊，不但在言语中，然后就让对方感受到他情绪的满足啊、愉悦或者被接纳，而且就是让对方可以感受到你给予他情绪价值，那个情绪是有温度的，然后自己觉得哇被接纳，然后是一种带给别人舒适感的能量。所以呢，高情绪价值的人啊，能够让人家心情愉快，安逸焦虑。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如果以同理心来说，朋友失恋，我就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是呢，高情绪价值就是说哎，来我们去吃点东西吧，然后很多事情就讲一些搞笑的话，让他很开心的笑出来啊。哎，这就是啊，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人，他就说，他不是说只是说哦，我了解你，你很难过，你很痛苦，而是主动的带他吃好吃的东西，让他就是转换他的心情。那我们总结就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同理心是高品质情绪价值的根基。好，若是有行动，好，那就是只是讲好笑话，但是没有同理心，你的笑话则让他更生气，哈，觉得你很浮夸、很虚伪。但是呢，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你在给予那个情绪价值的时候，哇，会积极的支撑，哈，还有你会支持性的来提升你们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觉得说情绪价值能够让我们让人变好，有三种能力哈，不只是陪伴、安慰、善解人意，而且它还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同理心是情绪价值的根源，还有情绪稳定、支持性的沟通，可以在我们的关系中呢能够支持引导彼此，帮助成长。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很开心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话题哦。我想在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哦，我们都很喜欢滑手机，对不对？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话题可能是让大人感觉常常有无力感，甚至有焦虑的现象。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不论走在大街小巷，或者是当我们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甚至在学校或者是家里我们身边的小孩啊，几乎每个人都黏在小小手机的荧幕面前。大家拿着手机呢，手指头就不停地往上滑，然后呢耳边常常就会传来一些只有15秒或者是30秒节奏，好，这种快节奏让人家有点喘不过气的音乐声。其实呢，在这几年里面，你会发现，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非常的沉迷在手机里面。在早期可能我们孩子们最沉迷的是漫画或者是电视，但是现在呢反而是各种短影音的平台哦。如果你去问孩子说你长大想要做什么，你会发现在身边很多的孩子他们会说，哎，我呢长大之后我想要当网红，我想要拍片赚流量。我会发现说现在的孩子他们最想要做的原来是当网红哈。好像我们现在听到最多的答案往往不是他们想要走传统可能一些专业的人员这样一个职分，他们反而是很期待呢可以能够当网红，然后当网红呢最期待的就是我想要拍片然后赚流量。在前阵子呢有一个新闻，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或者是还记得，就是有一个读高中的孩子哦，他呢为了在网络上博取每一个朋友或者是订阅者的阅读，就是点阅率呢，他竟然有一天呢在下雨的时候，他就跑到马路的中央，然后他就挑战拍一个短片。那他拍这个短片呢，其实在过程当中蛮惊险的，我们知道下雨天然后又跑到马路中央哦，然后其实他在整个过程拍片的过程当中风险非常的高，甚至呢差一点点就被迎面而来的车子给撞到。然后呢就他因为拍这样一个影片嘛，好，然后就被举发了，好，在现场呢就有警察来。所以呢当父母亲去到警察局的时候，被警察通知要去警察局，你的小孩现在在警察局啊，当爸爸妈妈去到警察局的时候，这父母亲真的是气的就在警察局痛哭，那可是你知道吗，在当下这个孩子他却是一脸非常无辜的说，哎，我这样子拍片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我这次影片呢，就这样子上传，就有几万的人帮我按赞，

你知道因为这样一个影片我就红了吗？哇，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感哦，就会觉得说哇，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好，他们到底怎么了？嗯，很难想象哎。其实我们这世代的孩子，他们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虽然外在的物质很丰富，可是其实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的饥饿。当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舞台，他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他们得不到大人的肯定，所以呢，这群孩子他们似乎就转向了在那一个位，那个我们说在科技的荧幕里面，他们期待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影片，在荧幕当中透过别人给他按赞，或者是他们开始开了一些的影音，然后发现有人开始不单单是按赞，甚至开始订阅追踪的时候，这似乎就成了他们唯一能够证明自己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解药。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透过虚拟的世界，他们开始有一些虚拟的崇拜，但是这些崇拜真的是可以填满孩子内心的空虚吗？我想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就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短影音这个事件哦，因为现在真的是很多的短影音哦，然后孩子们他们就很喜欢滑短影音。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歌，平静一下我们的心，然后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世代里面孩子面对短影音的那个被着迷，我们应该说这短影音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让孩子就这样子着迷住了。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普通家庭日常的焦虑现象哦。我想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这种状态，就是在一般的家庭里面，当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坐在沙发或者是窝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沉迷于短影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的方式就是可能责备一下小孩，然后呢就会开始跟孩子说我要限制你网络使用的时间。但是这可能是在一般家庭的日常，当我们的孩子可能长时间使用手机的时候，大人可能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会发现，然后可能会对于他这些行为有一些的制止。但是其实这是一般普通家庭的状况，我们不可以去忽略掉，其实在同样一个社会里面，在同一个天空之下，其实有那些来自于脆弱家庭的孩子。脆弱家庭就是他们可能缺少大人看管，来自于脆弱家庭缺少大人看管的这些孩子，其实他们也跟一般的孩子一样，他们有所谓的网络梦。OK， 但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网络梦，以至于往往在这些梦想当中，可能就会成为一些不法组织眼中的一些的肥肉。在昨天刚好我跟一位司法的年轻女孩子聊过，她曾经也是司法少女。那他在跟我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在下一个阶段里面，他计划要去中国发展。那我说，哎，那你想要去中国发展些什么？他跟我说，其实他想要去发展所谓的固联网。那其实大多数的人都对于固联网的这个词有听过，但是挺陌生的，对不对？我就问他说，那固联网你到底是要做什么？他就细细的跟我分享，原来他是要去到中国那边搞所谓的直播。其实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他们会有这种直播梦，其实他们也是发现说，原来在直播间里面一些光鲜亮丽自我的呈现，其实往往可以成为自己变红的一个路径。但是其实在这些可能这些我们知道的网红啊，或者是短影音操作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不法组织，他们就会在这当中呢，好像成为一个手段，就吸引了这些孩子哦。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犯罪组织的手法非常的精进，甚至呢，已经到了让人超乎想象的状态。你知道吗？当他们拍一个15秒的影片的时候，他们在画面上展示的跑车啊、名牌包啊，或者是一叠叠的现金，可能呢，他们在吸引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吸引这些孩子一起投入，这些青少年投入他们的号召文宣是写的说，哎，告诉你，现在读书没有什么用，你只要跟着大哥大姐，我带你一戏就可以成名，甚至我可以让你月入数百万。我想，这几年出现了越来越多让人家非常痛心的

少年案例，一般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可能在金钱的诱惑下，或是自己很想要成名的这个诱惑下，他们就踏入了这一个所谓大哥大姐所抛出来的陷阱当中。实际上在司法的个案当中就有这样一个实例哦，有一个孩子啊，好，我们取名叫做小杰好了。这个叫小杰的大孩子呢，他的妈妈生病了，然后呢，家里的经济非常的辛苦。这个小杰他就一直很想要帮家里分摊一些来自于生活上面的压力以及经济。有一天呢，他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短影音。然后呢，这个短影音上面是介绍着说，他要招募影音的助理。那这个小杰呢，他就想说，哇，影音的助理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样子的难度嘛，哈。特别这个影音的助理呢，他特别还打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的条件，还有一些工作的内容，特别是在工作的内容上面，其实他只是列出说，你只要帮忙管理影音短影音的账号，然后呢，再来就是你可以去提款机提款，然后帮忙就是给这些拍片的人员发薪水，好，就是协助拍片发薪水给这些他旗下在录音在直播间里面的这些网红，这些网红主持，就只要做这么简单的这几件事情，其实你每个月呢，我就可以给你非常高的薪资，可以让你拿好几万。那这个小杰呢，因为他家里啊有这个需要，他就觉得哇，我找到了可以翻身的机会，甚至呢，他在跟这个所谓招募影音助理的这个人员联络的时候，他发现对方很看重他，哇，他就觉得那我可以尝试一下哈，他就开始进入了这个所谓影音助理的这个职份里面，这一家公司当中。那刚开始真的是哇，这个大哥大姐确实就是按照他所说的他们所招募的条件，包括给予的薪资就给他哈。这个小杰啊，他就觉得说哇，他在这间公司里面，他呢可以感受到也得到在他家庭当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一些的被尊重，然后被捧起来的那个自我的尊严。然后呢，这个小杰呢，他完全没有想到说，拿着一个提款卡去领个钱，然后主要就是转转账，然后主要就是要发给这些旗下的这些直播间的主持人网红的时候，是一件触法的事情哈。直到有一天，当他在提款机前面又在操作的时候，居然呢就现场被警察逮了，然后当场呢就被铐上手铐。在那一刻，他甚至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他还傻傻的问警察说：“我只是在这些影音媒体上班呐，我只是帮这个网红公司做事，然后我只是在ATM。”上面帮忙转转薪水发给这些旗下的工作人员，我有犯法吗？ OK， 那你知道吗，在整个过程当中，那些在影片在这间公司里面称兄道弟所谓的经纪人跟这些网红的直播人员，其实呢在联系的过程当中，他早就已经封锁了账号，然后这些人就消失在小姐的这些联系的茫茫的网海当中哦。其实我会发现像小杰这样子一个个案的孩子，他们往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有时候他们只是需要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些被尊重，然后被赋予一些责任。但是在这个小杰的案

案子当中，我们会发现，因为他是来自于脆弱家庭嘛，他的妈妈生病了，他的家里的经济非常的辛苦。对他来说，他的保护网有了一个破洞，所以在一个他最需要、最缺乏的当下，这个虚拟世界的诱惑好像就如同洪水一样，就把他狠狠的好像就冲进了一个深渊当中。我想在这个案例里面，这个少年的案例，他并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个案，其实在现在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真的如果他们没有小心留意，他们没有在一个健全的保护网之下，往往他们就会被世界上、社会上所有的谎言给欺骗，甚至呢，在他们所追求短影音，想要快速能够赚流量，或者是快速可以成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真的就陷入了在可能这些黑社会或者是某一些组织所设置的网络当中。我们先休息一下，一起来听一首歌。我觉得我们的孩子非常的需要被保护，但是究竟保护我们的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刚刚听完那首歌之后，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期待，特别身为父母的，我们都期待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在流量跟短影音的夹击之下，究竟

在身为父母的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引导孩子，让他们真的是在短影音的迷航里面，他们可以走出一个属于自己非常健康的路哈？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在圣经有一卷书叫做《路加福音》，那卷书里面呢，记了一段非常有温度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提到说，有一天主耶稣他走到有一个城叫做耶利哥城。那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呢，住着一个被所有人讨厌，甚至呢被大家贴上罪人标签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撒该。这个撒该呢，他之所以会被大家讨厌，就是因为他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税吏长，也就是说，他那时候主要是坐在城门口，跟大家收税的。那为什么大家讨厌他呢？我想，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缴税，对不对？我们需要缴税，其实对我们来说，第一个我们不喜欢，第二个呢，如果你真的是按公正而缴税，即便我们需要缴，我们还是甘心乐意的掏出我们的口袋跟钱包，把这个钱给缴上。可是呢，这个税吏长啊，撒该，他倒不是按照他的公平正义去收每一个人的税，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心情。如果今天心情好，可能呢他就少收一点；那如果呢心情不好，他就多收一点。他不单单按心情，也可能是按着他跟这个人的交情。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那我可以不收你的税；但是如果我跟你呢红眼相向，我跟你有深冤大仇，那我就要好好的敲你一笔，收你的税。那他多收的税跑去哪儿了？当然就是跑到他自己的口袋，所以呢，所有的人呢，真的是有苦难言。即便呢觉得不合理，但是他们也不敢讲，怕说了之后自己可能就是被他看上盯上的人，然后呢，未来所要缴的税就要特别的多。那这个撒该呢，他因为身材非常的矮小，所以呢，当他知道有一个人主耶稣，他要去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跟所有的人一样，都好想要看耶稣哦。那因为他身材非常的矮小嘛，所以呢，他为了看耶稣，就只好很狼狈的就爬到了一棵树上，爬到一棵桑树上。那因为大家都很讨厌他，所以当时当这个撒该呢，他很狼狈的爬到桑树上的时候呢，所有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用非常嫌恶的眼神看着他，都用非常嫌弃的眼神盯着他看可是呢，他仍然不管其他人的眼光如何。他仍然坚持，他就是在他矮小的身材里面，他要取得优势，以至于他爬上树的时候，他就是要看见耶稣。而在这个时候，当耶稣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呢就路过了这个撒该所爬的这棵树下。这时候的耶稣，他走到树下，他就抬头看着撒该，然后就开口叫了他的名字，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哇，我们来想看看，一个被众人讨厌的人，可是呢，他却在这一刻被耶稣看见，并且耶稣还认得他，还呼唤出他的名字。我想在那一刻，这个撒该他心里面所有的自卑，他所有的空虚，他所有一切负面的自我感觉，可能都在这一刻因着耶稣对他的呼唤被填满了。因为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因为有一个真正懂他、了解他的人，而且这个人看见了他的名字，甚至接纳了他的不完美，愿意住到他家里去。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面对孩子沉迷，

手机，甚至呢，可能孩子因为进入到一些影音的世界里面，他不小心好像跨越法律界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们也需要学习。

惩罚。可是有时候当我们用指责跟惩罚的时候，往往只是把孩子推得更远，推得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真正身为父母的智慧是不要只看到我的孩子手拿着手机不断的在滑荧幕前面可能非常吸引他的这些的短影音，甚至我们也不是看到孩子在你告诉他提醒他的时候可能呢就浮现出一个非常夸张叛逆的样子，而是我们要看在每一次当孩子在你叮咛的时候，或者是当他被强制被父母亲被你剥夺手机使用的时候，他放下手机那个时刻的落寞。或许有时候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到孩子的身边，然后呼唤着他的名字跟他说，孩子累了吧，孩子放下手机休息一下，孩子有时候你不需要透过短影音来证明自己，你也不需要透过你有什么样子的流量被别人按赞或是点阅来证明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因为不管外面的人怎么看你，在爸爸妈妈的心中你都是最宝贵的。我觉得华人的父母很少跟我们的孩子传达我们对他们的肯定，我们对他的期待以及对他的看法。有时候那个期待或许我们传递了，但是往往都是一些非常负向，就是我希望你考试可以考到怎样的结果，我希望你未来走的路是我为你预定好，我的建议绝对没有错。但是有时候孩子需要的并不是这一些，孩子需要的期待是我们怎么看他，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口中，从我们的肢体当中回应我们原来是满满的爱他。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等一下呢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在现实当中我们究竟要怎么来陪伴我们的孩子呢。

白天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必要终止，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这首歌说主耶稣是我们永远的太阳，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他提到说主是我们的太阳，他是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我觉得我们也是我们孩子的太阳，好，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孩子的太阳，在孩子的黑暗当中，我们要成为他们的亮光，我们要成为他们世界的光。可能黑夜真的是会笼罩我们的孩子，但是当我们成为那一个太阳光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我们就是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一个曙光。就像歌词里面说的，这个太阳的光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而这个太阳是永远不会下沉的。真的就好像身为父母的我们一样，我们要成为孩子永远的光，照亮他们前面黑暗的每一个时刻。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当我们谈到短影音对青少年他们的影响，甚至可能在短影音他们想要透过拍摄一些网红影片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因为他们有这个想法去做的时候，往往他们就会陷入到

个罪恶的迷惘当中，被一些不孝的人员给使用利用了。确实网络的流量很精彩，但是这些东西就很像美丽的肥皂泡泡一样，甚至很像我们小时候孩子喜欢吹的泡泡一样，可能风一吹泡泡出来了，但是当透过我吹出这个泡泡的时候，外在的风一吹它也很快就散掉。其实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孩子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可能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有时候因为他们的不成熟，甚至可能他们没有看得太多，没有经历太多，在他们小小的视野里面，可能在虚拟世界里面，他们甚至不小心就会摔跤。好，甚至当他们想要成为网红，成为人人所爱拼那个点阅率的时候，或许他们就正在法律的边缘里面挣扎。我想听众朋友，你的孩子，如果你是身为父母的，你知道你孩子可能会拍一些影音上传到他们的一些粉专吗？或者是现在孩子他们甚至会自己开一些YouTube 的频道，就上传他们自己的作品哦。可是我们真的要很了解孩子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是不是在一些触法的边缘，或者他们可能在这些影音的世界里面想要博得一些流量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小心就真的陷入到自己所挖的坑，自己所不小心可能掉入了所谓的泥沼当中哦。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是不了解他，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没有好好去看他究竟拍的影片是些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晓得在什么样子的时候可以棘手的成为孩子的那个太阳，可能是保护他，也可能是帮助他，不是一直陷入在那个泥沼跟黑暗里面。如果你的孩子，你也清楚知道他拍摄了一些的影片上传在他自己专属的一些小号或者是一些公开的账号当中，有时候我们反而是非常感谢孩子让我们知道，也愿意让我们来收看，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要用怀疑或者是批判的眼神来看待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因为当我们越批判的时候，越怀疑的时候，有时候伤的是我们孩子自己的自我价值跟自我成就感。当我们用爱一起陪伴他们去看待他们所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表演艺术的成品的时候，有时候或许他们真的是走在那个灰色地带，或者是他们对于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仍然有些的茫然。但是我们呢，如果身为父母的，我们可以真的是在孩子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鼓励跟他的支持。我想孩子他们就会知道，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网络上那个按赞的数量，而是我们每一个父母为他们筑起的那一个安全网。所以有时候孩子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当他们沉迷在整个短影音的一个虚拟世界，不管是滑他或者是被他吸引，自己可能也拍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当父母的，我们真的不单单要了解，甚至我们可能要成为他的左右手，知道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支持，也可以成为他的保护。特别当孩子在外面他找不到一些归属感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家庭营造成一个讲爱但是也讲底线的避风港，让他知道不管你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犯了多傻的错，但是只要你愿意回来，其实父母亲都是愿意敞开我们的双手拥抱他，或者是只要你愿意回来，家里永远有一盏为你点亮的灯。我想他们就会知道，其实我不需要靠迎合别人啊，或者是我也不需要去做一些可能要引起

大家注意的坏事来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他就可以扎扎实实的知道，原来我的生命、我的自我价值、我的成就，其实可以在我的爱里面，在父母的爱里面长出来。我想这才是真的身为父母或者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可以成为孩子在生命里面最稳固的一个避风港跟成为他最稳固的一个底气。所以我想身为父母的，当我们面对目前整个数位的环境时候，特别我们知道现在的数位环境对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孩子来说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完美，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先把我们自己可能对于不理解孩子的那个状态，或是我们渴望能够去掌控孩子所有情况的那个掌控欲，我们可以先把它放下来。有时候我们只是需要营造一个可以跟他们对话的氛围，可能多一点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点尖锐的责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孩子在迷失或者还是在那个自我价值无法认同的状况之下，帮助孩子重新找回一个方向，可以让他勇敢的去面对自己，也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以至于他在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里面，他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跟价值，甚至他可以绽放属于他自己生命里面的光芒。我想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短影音确实很吸引我们的孩子，但是也大大的影响我们的孩子。当你下次看到孩子在画短影音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聊一聊。我有时候都会问我的孩子，你在看什么？你在看什么短影音？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好笑？或者是他可以花这么的久在里面，能够很享受长时间的不断的在滑跃啊。哎，我发现我的孩子还蛮愿意跟我分享，甚至我也会跟他说，哎，你看到这些好笑的要不要跟妈妈分享一下，好，我也需要笑一笑。有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可能跟孩子有一些美好互动的过程当中，孩子其实他一点都不吝啬，但是这不是一处就可及的。如果你跟你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点点的距离，有一点点的陌生，其实你需要一试再试，不断的慢慢的去拉近你的距离，就好像我们在放风筝一样，我们想要收线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下子就把风筝给扯下来，这样子的话它是会断掉的，我们只有慢慢慢慢的收线，我们的孩子才能够真正的回到我们所期盼，也回到我们的身边。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短影音对于现在少年来说，可能面对的不单单是他自我成就的部分、自我价值的部分，有时候当他期待透过这些来展现自己的成就跟价值的时候，我们也要真的小心，有时候有些不法的人就会透过孩子这个渴望，然后就挖一个陷阱给他跳，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为家长的只要成为他们的太阳，成为他们的保护伞。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非常感谢你跟我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主题，我们的规划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好好爱自己，第二个部分是创建好关系，第三个部分是与环境共舞，第四个部分是活出精彩生命。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部分，好好爱自己。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持续的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走过了好长一段认识自己的这个许多的内容。那我们也目前是在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我们谈了很多接纳自己之后我自己又在规划了六集，如何培养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身边的孩子也可以更自我接纳。我们的这个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的部分，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这个第三集我们想谈的一个主题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其实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犯错这件事，好像每个孩子都是很难避免的。那对于这个犯错到底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自我接纳呢？其实犯错本身是对孩子的自我接纳是不会有影响的。那到底犯错这件事情跟孩子的自我接纳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是我们大人如何回应孩子的犯错，对孩子才会造成他是不是接纳自己的关键。那其实我们试着回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成长以来，在这个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我们也不断的在犯错呢？从这个学走路的跌跌撞撞，从吃饭时我们不小心打翻碗，从这个在这个跟同侪玩的时候，我们就会为了抢玩具就开始打打闹闹，或者我们因为嫉妒而欺负弟弟妹妹。这些好像都是我们童年会发生的。而我们在进入这个学习阶段呢，我们又经常可能在考试失利，我们可能在很多比赛当中又失误，所以我们有在很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经历到许多的挫折，许多的失败，许多的可能是错误。那这些应该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都不可避免的。但是是什么影响了在我们因为这些错误失败对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接纳自己有影响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它的关键不是这些失败或错误，影响的关键是大人们如何回应孩子在这些失败跟错误的事件。通常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家长，大部分的爸爸妈妈

在孩子好像出了一些这个问题之后，比如这个跟这个同侪玩一玩突然间就打起来了，或者是在家里面听到弟弟妹妹被欺负了，或者是可能这个在学校考试拿回来的成绩单就是惨不忍睹，这些当我们去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回想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回应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些回应带给我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在我们内心产生的一些情绪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再回想，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是正在这个养育过程，或者他们已经长大，那在他们的这些失败跟错误的时候，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是可能有很多的责备，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处罚，严厉的教导教训，或者是我们可以先去陪伴他那些失败失望的情绪或者是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去面对这些犯错后需要收拾的残局。那到底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去观察在我们的这个周遭，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坐捷运，有时候在路上，我们也可以不经意的观察到有些父母对于孩子，可能他们在餐厅里面，在这个在这个街道上，或者在百货公司，孩子们可能做了一些不当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甚至那个严厉会口不择言的责怪孩子，甚至大声的斥责孩子，或者是用一些可能会伤害孩子自尊的一些话语例如去骂孩子很糟糕很坏或者是很不听话很不受教，或者是如果孩子可能拿了东西打翻了，或者是碰坏了一些东西那我们还会怪他笨手笨脚骂他怎么这么不小心甚至更严重的是，他如果稍微大一点把事情搞砸了，我们还会说你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哇，这些话其实就像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利剑，其实是刺透孩子的心，也让孩子自尊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些话语态度还有我们的这些嫌恶的表情眼神我们可能都会让孩子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哇，我把事情搞砸了，哇，我又让爸妈不开心了，哇，好，爸妈好生气结果他给自己下的一个结论就是我真的很糟糕，我真的很坏，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好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孩子，我就是很容易把事情搞砸的人，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或是我就是一个常常让父母失望的孩子。甚至有些孩子呢，当他被父母这样责备，看到父母的那个表情，或者是当他被严厉的处罚的时候呢，他内心会有个想法，惨了，爸妈生气了，爸妈不开心了，爸妈讨厌我了，爸妈不

喜欢我了，爸妈不爱我了，他们会不会不要我呢？所以这些都可能是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孩子内在的一些感受、想法，甚至引发的一些焦虑，很担心。这个可能是我们大人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孩子犯错就要教导、指正他们，孩子可能没做好，我们就要极力的去停损，然后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子做不对，应该怎么样做才会好。那加上我们自己内在的焦虑、挫败，我们会觉得，哎呀，天哪，这个孩子怎么讲那么多次还不能改正呢？怎么这个孩子教那么多次还不会呢？怎么这个孩子到现在还总是闯祸呢？我们其实因为这一些，我们内在有一些情绪，我们的情绪可能比孩子更失望，比孩子更挫败，比孩子更自责。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把孩子教好，也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就是不长进，所以我们有复杂的这种挫败感、内疚感，甚至失望跟无力感。当我们在这些情绪里面，我们的表现方式就是生气，甚至愤怒，甚至我们会因为焦虑而出现了情绪化的反应，所以就会说话很大声。就是在骂孩子的时候，我们充满了这个愤怒的表情，甚至我们会觉得有一个迷失，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严厉处罚，孩子才会记住，下次他就不会再犯错了。所以我们就会给孩子很严厉的处罚。这些对于孩子犯错或失败的一些反应方式，其实带给孩子的是他们打压他们的自信，磨损他们的自尊，让他们里面产生一个害怕不被喜欢，担心爸妈不要我了那种状态。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责备、教导、教训、指责或者是严厉的处罚会让他们学会不再犯错，或者能够知道怎么改正，但是殊不知在那个时候他们感受到的只是另外一种担心、害怕，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他们在意的真的不是我做对了没有或做错了什么，他们在意的是爸妈不喜欢我了，我不可爱了，我可能会被抛弃了。所以他们有另外一种焦虑，以至于呢他们没有那个太多的理性空间去听我们说了什么，我们教他们什么，或者如何改正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被很多的另外一种担心、焦虑、害怕所充斥着。所以其实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孩子的时候，孩子真的并没有因着我们的态度想要极力的快速的停损、指正他们、纠正他们，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他们学会从这个错误中学会了什么，反而是得到了一个负向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不好，我很糟糕，你看我就是又失败了，我就是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我不可爱，我都没有办法让爸妈开心，我总是让他们生气。所以他们得到的是这样的结论，而对于自己，他们就开始更多的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或者告诉自己我不行。他们为自己下了这样的结论。那
往往他们对自己所想

了这些结论呢？若没有机会翻盘，也就是说，如果父母一直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孩子，那孩子就不断的去印证内在所下的结论。对，你看，我又把事情搞砸了。对，你看，我又失败了。对，我又让爸妈生气了。我真的就是不好，我真的就是不行，我真的就是很糟糕。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断的去验证内在的这个对自己的自我定义或自我概念。所以当他们深深的相信我不好，我不行，我很糟糕，我总是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就是越发的无法接纳自己，也越发的不相信自己，不喜欢自己。所以呢，是不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与否跟他们有没有犯错没有关系，而是跟大人们回应他这些错误的反应才有绝对的相关呢？所以其实孩子真的并不怕犯错，犯错对孩子生命其实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的一生不是都是在犯错中学会怎么成功吗？不是都是在这个错误中学习怎么样做得更好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尝试错误来学习的。但是当我们犯错之后遭到了什么对待，对我们的生命才真正产生了影响。所以在我们的第一段里面，我们真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更了解到，其实当我们要谈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首先可能我们也是要从如何面对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态度开始来学习。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段，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我们今天所谈的题目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当中，我们谈到了每一个孩子都会犯错，但犯错本身并不影响孩子是否自我接纳。但是大人们如何回应孩子的错误，反而是影响孩子自我接纳的关键。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刚才的第一段的时候，有没有去连接到自己？不论您是父母或老师，或者陪伴孩子的一些助人工作者，或者是您可能是在你的邻舍里面亲戚当中有一些孩子，那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您是比较多的给予纠正、指责，严重的是羞辱或者是比较，还是您可以理解孩子，然后去引导孩子、陪伴孩子呢？当我们对孩子犯错所回应的态度不同，就直接关系到他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否仍然相信虽然我犯错，自己还是可爱的。这就是他是否接纳自己的重要关键。所以往往其实我们说孩子他其实不害怕犯错，但是他害怕的是当我犯错的时候，父母如何看我，老师如何看我。因为孩子自我价值蛮多还是来自他人的眼光，他很在意别人怎么定义他，怎么看他。那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就是用正向的态度去回应孩子的犯错或者是失败，以至于当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不会影响他的这个自我价值，不会影响他的自我接纳呢？那首先我想来谈一下我们如何看待犯错。因为往往我们如何看待犯错会影响了我们如何去回应犯错。如果我们比较偏向于完美主义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孩子，当他出现了一些错误或者一些这个失败，我们心里就会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够完美了，不够好了，然后我们就一直紧盯着那些失误、那些瑕疵、那些不成功，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太能够接受，以至于我们就会有一些情绪。当这些情绪来了，这些情绪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挫折，可能是自责，可能是着急、担心，可能是内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情绪

我们当我们没有觉察，反而它会变成一种比较情绪化的反应，譬如说很可能就会不经意的说出一些责备，一些可能是失望的话，或者一些可能是一些责难，或者是甚至严重的话，可能就会是嘲讽。我们总是会觉得，为什么你做不到呢？为什么别人可以呢？为什么你不多努力一点呢？为什么你这么不小心呢？为什么你都讲不听呢？这些是我们内在的这些呐喊，就我们不经意的说出来，但是孩子听到了，他就会觉得，哦，对，你看，我就是不行，不能跟别人比，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父母的期待，所以他们也更加的因着我们的言语而感到自我否定。这是我们第一段所说的。好，那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犯错这件事，我们有另外一种正向的看法，不会带给我们那么大的挫折，我们就可能比较不会有一些内在的那些焦灼的情绪引发我们很强烈的一些情绪反应。那我们要如何来看犯错呢？譬如我想这个从一句我们最古老的谚语，就是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不是吗？其实每一个人的一生顺利应该是少数，很多都是在不顺中，在逆境中，我们不断的克服，不断的从失败崛起，不断的从错误中修正成长，这好像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所以其实每一个错误，每一个失败，都是下一次成功的一个基础。那另外我也想用这个成长型思维的概念来跟大家分享 Carol Dweck 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帮助孩子相信能力是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来成长的，那孩子他就会比较愿意面对挑战，因为他会知道即便失败，但是我只要再努力，我还是可以成功。带着这样的一个成长型思维，我们的孩子他就不怕犯错，他也不会因为犯错而否定自己。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大人们，如果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去陪伴孩子，当孩子失败错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鼓励他，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们总是有机会成功的。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孩子他就会在错误中反而得到力量，他知道他可以带着勇敢的心智往前行。那这个就是一个成长型的思维。所以当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可以接纳犯错、允许孩子失败的成人的话，可能我们需要首先就需要对于失败跟错误这件事有一些正向的想法。我们要知道他们在人生中是必然的他们不会太严重的，也不会太糟糕的，他们反而是一些养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想，那我们对于孩子犯错，我们自然人就比较有宽容的态度去接受，甚至我们可以心平气和，比孩子还淡定的去面对孩子的犯错。在那个时候，孩子他反而觉得，天哪，我犯了错，可是居然爸爸妈妈没有责备我，还愿意来接纳我，还愿意来引导我，去帮助我学习怎么样迈向下一次的成功，或者是怎么样去改正这一次的错误行为。哇，那个孩子他内心其实是得到很大激励的，他就会觉得，哇，原来

母是这么爱我的，原来我表现不好的时候一样是可以被爱的。哦，原来我在父母中的地位跟重要性不会因为我表现的好不好而有不同的

这件事，我们所反映出来的态度真的是孩子形塑他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非常重要的关键影响，也是一个他觉不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直接的影响条件。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接纳，能够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需要在无论他表现状况如何的时候，都让他感觉他是被接纳的，他是好孩子。虽然他做了不对的行为，他仍然是好孩子，他还是有改正的机会，但还是有努力的空间，所以不影响他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很有价值。所以这就决定于我们的态度了。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我真的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用正向的思维来看待人生中的错误或者失败或者是不顺遂。那即便可能我们犯了一些无知的错误，可能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内在的一些需要，可能会让我们做出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头痛的事情。那我所谓内在的需要是什么呢？通常如果我们用阿德勒的这个亲子教养的观点，阿德勒他说，其实孩子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有他的动机。其实背后动机是什么呢？背后动机就是要满足他内在最基本的渴望，就是他要获得被爱、被看见、被看重啊，这是一个孩子很内在的一个基本需要。如果在这些基本需要他没有获得满足，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特别的行为啊，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当他这些做了一些特别的行为譬如说去吵闹啊，或欺负弟妹啊，或者等等那仍然引发不了我们对他的他想要的关注，他可能就会开始跟我们做一些抗议或者是争夺这个权利的一种行为。他会，我们讲东，他可能就偏要往西，他要告诉我们他也有决定权，他也有他的这个选择权。所以呢，有时候那时候我们可能更气了，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很叛逆，我们又给他一个标签。可在那个时候，孩子内心他又更挫败，他觉得说，看，即便我这样了，父母还是没有办法去更多的关爱我。好，那我就要做出更激烈的行为，就是报复，他要做出一些更坏的事情，甚至他开始如果说他是因为在家里跟手足争宠，他就会开始欺负别人，或者是他开始破坏家里的东西，或者是特别父母不喜欢的事情，他就会特别去做。他想要用一些更激烈的方式表达他的抗议，但如果这个方法都得不着父母的关注，反而得来更多的责难或者处罚，那最后这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放弃，放弃就会落入那种他好啊，算了，我做多少努力仍然引不起父母对我的关注，或者是仍然不会让父母更多的疼爱我，那算了，大概我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孩子，那我就算了，我不要努力了。所以当他决定放弃的时候，包含了可能他就变得一个成为一个没有动力的孩子，可能不想学习，无精打采，可能他就会变得比较退缩等等。那这些也是他一种抗议的

这个消极行为。所以当孩子出现这些点点滴滴，我们说可能这些四种背后的动机的行为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父母如果没有去理解孩子，我们会觉得被他的这些表面行为激怒，然后很多的责备、处罚、言语的责难，或者是可能就是一些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对他的咆哮等等，那这些孩子他的自尊就完全被我们抹杀，那他就会更加的自我否定，他就会最后给自己下了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结论，就是我不好，我不可爱，我很糟糕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孩子，我不重要，我没有价值等等。所以这就会形塑他真的完全的成为一个那种就是不能自我接纳的人。长大以后如果没有被更正，没有被调整，他就真的是一个相信自己是一个不好的，所以他会不喜欢自己，否定自己，甚至讨厌自己，然后他也开始会以为别人也不喜欢他，别人不接纳他，所以他就会远离人群，他就会退缩，或者是对很多事他觉得自己不行，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挑战，就会形塑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或是一个做教师的，做一个陪伴孩子的成人，可能我们真的就要用一个更正向的态度来回应孩子的错误或者失败，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不论在任何的成功或失败中都可以建立一个高的自我价值，相信我是值得被爱，我是有价值的。好，那我们要如何做呢？我们再留待下一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中谈到了犯错是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孩子会有更多的机会在犯错中学习，而犯错本身并不会影响孩子是否自我接纳，而是我们大人如何回应孩子犯错这件事才是影响的关键。我们在第一段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出现的是很生气，很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或是很严厉的责难，或者是严重的处罚等等，可能那些不好听的话语，那些生气愤怒的表情，嫌恶的眼神，可能都会伤害孩子的自尊，会让他们以为他们因为犯错就变得不可爱。所以呢我们可能要用正向的态度来回应孩子的犯错。那在第二段我们提到了如何我们才能在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仍然能够冷静去接纳孩子，然后再引导孩子去从这个错误中学习。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先建立正向的一个思维，就是犯错跟失败是人生的常情，我们需要先接纳他们，先允许不完美。所以当孩子犯错跟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冷静对待，我们不会有焦虑，不会有那种内在的这些失望或者是挫折而影响了我们回应的态度。所以当我们本身就能够允许自己犯错不完美，我们就可以接纳孩子的犯错跟不完美。那这是我们在第二段中提到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谈，那我们如何在孩子犯错之后表现出冷静接纳，又能够引导孩子从犯错或失败中成长呢？我想首先我要来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我想用阿德勒的这个亲子理论来谈好了。阿德勒的心理学里面提到，其实每一个人内在他有一些好像基本的一些自卑感，所以每一个人他有另外一种内驱力是想要追求卓越。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要表现好，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是渴望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孩子，特别他们会希望成为父母眼中的好孩子。怎么说呢？其实每一个父母要知道，天下里面其实最爱你们的可能不是你们的另一半，可能是你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对父母的爱，那种是一种绝对的，一种好像是非常与生俱来的。所以其实因为孩子对父母的爱是那么的渴望，也那么的多，那么的丰厚，所以其实孩子多么渴望自己会带给父母快乐。所以其实孩子是期待让父母开心的，期待符合父母期待的。但是当然孩子也有他本身的需要，也有他自己内在自我的期待，所以以至于有时候他的需要跟期待没有满足，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然后因为一些情绪他又会做出一些可能

会不让父母满意的一些行为，所以有时候就会是一种这样的循环。否则的话，孩子本身他其实是想要表现好的。所以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失败了，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不符合父母的期待，当他看到父母生气、伤心、难过，甚至很多责难的时候，孩子是什么感受呢？其实孩子本身内在他会感觉到自责，他会感觉到有一些羞愧，他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失望，对自己的失望跟难过，因为他们 不期待这种结果发生，他们多么渴望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讨父母的开心。所以当我们去陪伴孩子的时候，孩子真的做错事情了，真的有一些他们无法自控的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去体会孩子当时的感受。其实当时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自责，也会有一些难过，或是有一些惭愧，有一些内疚，那他们也可能有一些挫败感。那这些情绪有没有被我们读到呢？当我们去换到孩子的位置去理解他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先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接住他的情绪。我们可以先用同理去让孩子知道说，你现在内心是不是也感觉到很难过、很失望呢？哦，这次没有成功，你是不是也很挫折呢？甚至你也可以当孩子是犯错了，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孩子，这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孩子可能通常会回答自己也很难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去先处理孩子的心情，这是第一步哦。记得永远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当我们可以先去处理孩子的心情以后，孩子他就比较放心了，因为他不用花心力去担心父母会责备我，父母会不开心，父母会不要我，父母不喜欢我，他不用花这些心力去担心那些，所以他的能量就比较可以腾出来去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当我们处理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问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去打弟弟妹妹呢？你为什么会跟同学打架呢？你为什么会这个在学校去就是欺负同学呢？或者是可能为什么老师的指令你没有照着做呢？等等，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想一想自己怎么了，是不是他背后有一些动机？就像我们前面第二段说的，阿德勒心理学提到每一个孩子行为背后都有他的动机，我们可以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事？或是这一次失败了，没有成功，过程发生了什么？好，有没有哪里可以再进步的空间？那这些是些在处理情绪之后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可以进到理解的层次。当我们进入理解层次的时候，就已经是帮助孩子在困难中学习了。当孩子经过我们的引导，他们也有一些空间去反思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这一次的错误或者失败当中去看见自己如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是他们如何透过努力然后让自己下一次更进步但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失败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愿意改进，那你就是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孩子，而不论你是否

失败或成功，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让孩子啊认知这一点，就是他的价值，他是否被爱，不会等于他表现的如何。那当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中，让孩子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念，那这样子孩子的自我接纳，那就是很容易被建立了。那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最后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特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来努力的方向。所以当这个孩子可能犯错了，可能失败了的第一步是先接纳情绪。当孩子的情绪被接纳的时候，他会感觉被爱。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个一件事情努力很久失败了，或者是可能我们虽然很小心还是犯错了，或者是我们实在无法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又做了不该做的事了的那个时候，我们最内在最想要获得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是别人的同理，别人的理解，或者是别人愿意先来接纳我们的情绪，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没有那么羞愧，没有那么伤心，没有那么难过。那我们也才会发现，那个陪在我们身边的人是真的爱我们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同理到孩子在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他最渴望被陪伴的方式就是情绪的接纳呢？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第一步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做一个可以同理孩子的人的父母，我们做一个可以接住孩子情绪的大人，我们甚至是可以陪伴着他的情绪，即便他可能很难过，可能会伤心，我们都可以允许他哭一哭，说出一些内心的一些很有情绪的一些话语。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孩子他已经在这个错误或失败当中，他被好这个陪伴的结果已经往前跨越了一大步了，因为他可能内在的伤已经好像愈合一半了。然后之后我们再引导他去看一下，这次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进入理性的思维。那这样子孩子他就会更愿意的去看一下，我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失败，到底为什么我会做出一些不当的行为。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快速的在我们的陪伴中经过引导，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有一些理性的检讨，他可以知道如何改进，如何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当然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知道，可能我们在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曾经也做过同样的一些不当的事情，可能我们也考试曾经也失败过，可能我们也曾经比赛的时候失利过，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那我们如何在那个过程中走过来，所以让孩子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犯错或者失败当中，可以知道原来人生的过程这些都必然发生，没那么糟糕。所以这样的陪伴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挫折忍受度都蛮低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的新闻，孩子的一个失败，一个考

事的失败，一个情感的失利，可能他就跳楼了。嗯，都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失败很糟糕，哦，这个犯错很糟糕，所以他们就会因为这些失败失利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们也会觉得人生大概就这样吧，就画上句号吧，所以好可惜。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犯错跟失败也看得很严重，把它看的是一个大灾难，所以他们就无法接受跟面对。所以我们父母如果能够在平常，就是用这种平常心冷静的态度去面对孩子的失败，孩子的犯错，也会让孩子知道原来这些都是人生中的小事，原来我们都是可以跨越的，原来他们并不影响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或者是我们是否被爱。那这样当他们能够 学习到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对于他们的一生来讲，那真是得到了一个宝藏，就是他们知道如何去正向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否定自己，那是一个内在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我们人生中需要太多的，会有太多的机会需要去面对挫折跟失败了，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个能力，对于孩子来讲，他就好像获得了一个宝藏，可以有很大的能力去面对他人生各样的挑战跟逆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呢，其实孩子一生不可能不犯错，比起让孩子避免失败，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教会孩子失败不等于失去价值，也更要让孩子知道他们不会因为犯错而让他们失去了被爱的机会，失去了他们的自我价值，他们的价值不会因为他们的表现而减损，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我肯定跟自我接纳的成人了。好，这一集就是我们来从孩子的犯错来学习如何培养出会自我接纳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哦，就有关于记忆力哦。因为我自己哦，也觉得说我年纪有一点点了哦，就开始忘东忘西了。我就想说啊，这个怎么办？是不是跟我

0: 就是我有过敏有关系，因为听人家讲吧，就是说经常这个，我大概国中开始就经常过敏，好，在台湾相当多，好，那么就经常阿啾的，就听说好像对记忆会有关系。后来我就发觉说我记忆真的很糟糕啊，那我不晓得说可不可以挽救回来哦。那么当然就是今天请到的来宾叫做张家俊，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张家俊。
0: 好，那么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建研社的讲师，新北口才发展协会的讲师，全人文创大型管理顾问公司，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的讲师啊。那么，曾经也是在英国博赞中心的心智图执行师，英国博赞中心记忆国际讲师，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的冠军哦，哇哦！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中华经典记忆大赛，这个前八强，卓游教育学院创新教学讲师啊，那么曾经有邀请到一些节目表演这个超强记忆的一个能力，好，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老师来哦，因为我们要讲就是我刚刚提到，哎，你看我年轻的，我从国中开始就经常怕那个过敏一直啊啾啊啾啊啾，然后就记忆开始就不好哦。当然就是说，人很容易就是去替自己找理由啦。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啊，这个一直长期间可能就是我的工作很多的问题，好，也有过敏，也有就睡眠不足等等等等一些因素哦。加上我现在有点年纪了，也快60了，就记忆力就非常非常，那当然就很多年前就记忆很差啦。所以我在想说，哦，记忆很差是不是还可以再救回来？哦，是可以这样子吗？
1: 我是可以的。像那个记忆很差的话，只要你还没到老人痴呆症的情况下，都可以救回来。
0: 太好了！那我真的不晓得，我一直会觉得说啊，我给我真的觉得说，我应该是救不回来了，给我自己的理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看到你网站有写，就是说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好，那么这句话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意义？
1: 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有蛮大的意义，
0: 怎么说？
1: 因为在我们在早期在练习记忆的时候，那我们第一步都在练什么？我们第一步呢的基本功都是在练习想象力。
0: 想象力。
1: 对，那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在明明要记东西，为什么会需要练想象力？因为呢，我们的记忆能力的大部分，我们小时候很会记东西，像我小时候会记3字经整本，但我都没有运用什么记忆能力。
0: 是。
1: 对，但是这个能力呢，到长大的时候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大概到高中开始记东西就没有办法像小时候那么厉害。
0: 对啊，小时候的话，就是爸妈叫我们教什么，我那个年代也有在念那个三字经啦，我都还
1: 对
0: 记
1: 啊，
0: 得大部分啦。所以小时候那时候记忆特别好是应该的嘛。
1: 对，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小时候就叫你背东西？因为你小时候有一个超那个能力，但是那个能力会消失掉，长大再找不回来。
0: 是。
1: 那后来长大呢，我为什么又可以跟国小的人比记忆，还可以比赢国小生？就是因为我开始去训练这个想象力，所以想象力在记忆力过程中是非常重要一个基本功。
0: 是，所以本来说的话，很多事情我们不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透过努力，可以透过学习，达到一定的程度嘛。
1: 对。
0: 那我们长期有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我们已经记忆不好了，就已经搁在那边放着，就已经说实在有点放弃了。那当然是不行的。那大家也会觉得说，我当然希望记忆好嘛，但是有没有什么方式，就是啊，我不想要那么累还要去学习什么的，我都几岁了，还要学习什么？好，那有些年轻就觉得说，我还在上课，你还叫我去学别的东西，累不累啊？那实际上来说的话，当然可以透过来学习来增加我们自己的记忆那您刚刚讲就是说，哎，可以透过想象力来练习，就是说我们重新让我们记忆力会更好一点，是
1: 对，
0: 哈。
1: 是。
0: 所以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记忆是天生性的，有些人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这个武侠小说或者什么一些小说，他就说有些人是过目不忘，过目不忘，他看完一次以后就会背了，我就怎么可能呢？我们甚至有些影片还很夸张，看一页资料看了几秒钟以后，他全部都记起来了，然后人家考他，就全部都会回答。 我们就觉得。

0: 那我扣脸，这个就是演戏嘛，好、哦，但是就是说，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记忆是天生的哈、哦，但是问题是你就是说，你会觉得记忆力是其实是可以透过想象力来训练哈、哦，那么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1: 哦，就是想象力背后的原理。像我们之前呢，在中国参加一个记忆比赛，
0: 是，
1: 那边有个冠军哦，那个冠军是国中生，
0: 嗯，
1: 那他在5分钟可以记600多个数字
0: 啊，
1: 然后六百，对，5分钟记600多个数字，
0: 是。
1: 那正常人来讲，你平常你记可能记10个数字，给你10分钟你都记不起来，
0: 对。
1: 但是他居然在5分钟记600多个数字，而且都没有忘记任何一个。
0: 哦，天哪！
1: 而且，
0: 我有看过类似的节目，我觉得这种节目真的就是看一看就算了，因为几十亿的人口总会有几个超于常人的哦，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看都觉得，哎，嗯，好，很厉害，就是这样子算了哈。
1: 对。
0: 那像我们一般人的话，可能记个5个。第一个、第二个记完了，要记第三个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可能就开始忘了哈。
1: 对，
0: 所以您就是说，其实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做一个训练嘛。
1: 是
0: 啊，您刚刚讲的说大陆那个哇这么厉害，那他是天生？
1: 那他不是天生的，
0: 他
1: 是后天训练的
0: 啊。那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样去？
1: 就是他会把每个数字去用想象力想成别的东西
0: 哦。
1: 对，比方说，哎，14呢，他就把它想象成什么椅子啊，14可能把它想成椅子这样的东西，他就把很多的数字都变成一个图像，对，他都是用想象的方式，然后最后再一个一个图像把它这样记起来，然后最后只看了一遍，就在5分钟内把它全部记完。
0: 可是问题是，对我们来说还是这个需要一个技巧了哈。像您刚刚讲的说，好，椅子14，14是椅子
1: 啊、
0: 哦。像我们有很多人都喜欢玩那种谐音梗嘛，或者是说大陆都会譬如说会有一些谐音的笑话，好，甚至于说很多卖东西的他就会用一些也是用谐音的方式来多卖你的东西，像什么520啦或什么，就是让硬要在那天又增加了一个卖点啊、哦，所以。可以用一些谐音，但是问题对我们来说，椅子，好、哦，第二个数字什么东西？就算那个，我们还是记不起来，14我们就背不起来了。你跟我况来跟我们讲椅子又桌子又什么东西，我们怎么记得起来？他是用什么方式去做一个连接啊？
1: 他是主要先用谐音嘛，因为那个，比方说那个1212多念几次像婴儿，那因为12念起来太像婴儿，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
0: 是，
1: 那
0: 是我还是记不起来啊。
1: 是比原本更容易记起来、
0: 啊、
1: 因为记一二和记婴儿，婴儿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是一二
0: 是
1: 有点像是乱七八糟的乱码，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对正常的去比对的情况下，大家能记得婴儿的几率是比较大，但是只记得一二的人会比较少
0: 啊。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我们待会在后面再聊一下，因为这样讲起来我们还不是很懂。那么从小当记忆讲师开始，为了这个提升记忆的一些专业能力，你有没有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提升呢、啊、
1: 有，就是我为了当初要当记忆讲师，那除了练习要记数字，还要记人名，甚至还要记地名。那时候呢，我在当社长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参加社长，我当社长的时候，我就把整个社友大概80位的名字，全部把他的名字编成一个故事，然后最后呢，还没见到社友之前，就把80个人名字都先记完。那这个就是我自己在做的努力。
0: 其实哦，就我们男人就比较了解一点啊、哦，像譬如说我们以前当过兵啊、哦，
1: 嗯，
0: 我们那些高阶长官，他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厉害，
1: 嗯、
0: 哦，就他只要到一个单位去，哦，去一次，他开始就说，哎，记得这个人，记得那个、哦，他下次来哦，可能70%的人，他可能都会记得哦，那可能有些当初还没有记得，或者后来才进来的人，他就会再补一下。他就有这个能耐哈，就全部的人都记得，像我单位的主管哦，
1: 嗯，
0: 他就有这个本事，这一桌的人哦，就是假设来说10个，他已经记得，他就已经开始跟你讲，其实他有点微醺了，因为吃饭嘛，这个很正常，好喝了一点酒，可问题是他就开始很厉害哦，这个所有人大概就10个里面大概8个本身就记得，
1: 嗯，
0: 然后他就这个人不太记得，他就啊不好意思，我可能就是哦怎么样，然后我就你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好不好意思我忘了，然后一他就记得了，然后他就可以大概记得以后，他就重复开始从第一个一直把所有人名都念完，我觉得天哪，这怎么那么不可能的事情啊、哦、但是事实上来说，在可能在军中、哦、他们对记名字是非常

0: 非常的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当然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这样是一种尊重吧，
1: 对啊，
0: 所以他就会觉得啊，我就是要记一些很多名词，就很哦哟天哪，像有些人他就像我在这个协会里面当就会有，也还是也会有些人，他几乎你看，哎，拜托这个几千人的一个协会，他每次到一些场合哦，他就几乎都记得名字，我觉得哇，太不可思议了吧？怎么有那么厉害的事情哦？其实都是可以训练的嘛。
1: 对，
0: 好，那就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谐音，刚刚我们讲的谐音梗哦，像大陆有很多的谐音梗哦，可是可能只是一个笑话哈、哦。那么你是要怎么可以说服大家相信，其实这是一种有效的一种记忆的方式？
1: 就是其实呢，我们比方说在记人名，像我有个认识的朋友叫钟耀通嘛，那他本来是叫那个什么，本来叫什么中间的光耀的通，中间光耀的通道嘛、嗯，那这个可能就没那么好记嘛。嗯、但是自从他改名叫吃中药就会通的钟耀通，
0: 是，
1: 那大家就可以全部记得他的名字，所以这个对记忆就很有帮助。那再举例，我在记生物，
0: 是，
1: 生物有个东西叫原核生物界，他、嗯、要记什么杆菌啊、蓝菌啊、球菌和螺旋菌，我们就把它变成橄榄球。嗯，都有看过橄榄球嘛？
0: 是，
1: 橄榄球就是杆菌、蓝菌、球菌。嗯，然后再加上橄榄球会螺旋旋转，所以呢就可以记得杆菌、蓝菌、球菌加螺旋菌，就是原核生物界。
0: 有点难，有点难，
1: 是有点难。
0: 是，那就是说，其实还是要靠过一开始不是那么一开始那么难的一种方式啦。嗯，就是说你会带着大家从这个最基础的开始。嗯，好，我记得耀通老师的话，他一开始他到每个单位都说他是五谷的金城武嘛，
1: 嗯，是
0: 对嘛哈，
1: 对，
0: 然后他就想说啊，你看这样的话当然是有一点点让人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啦，但是事实上来说他就是觉得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会记得他，
1: 是、啊、
0: 你讲五谷这个五谷的金城武大家都会记得是钟耀通，嗯，然后他甚至后来就讲说我们家里面好像有什么中药房中药什么忘记了，他说我们
1: 中药材啊，
0: 中药材有几家几个兄弟有叫什么名字、嗯、当然他就是讲一个笑话啦，但事实上来说你就觉得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哦感觉上有点不入流，你在讲什么东西啊？可事实上来说，哎，就达到那个效果了，大家都会记得它叫中药通，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嗯、先不管它的这个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问题是它却让你记得它的名字了。
1: 嗯，而且我觉得记得名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0: 是，
1: 就是它被记得名字之后，它就开始有变社长啊，变理事长，还变很多地方的那个长。还有辅导长、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容易被记住的人就容易被选成班长或是更大的长官、
0: 哦、是，所以您刚刚讲的非常有道理，因为可能我们上课或者我们自己去学习的时候当然都会有、嗯、老师都会希望说要找一个班长出来什么的啊，都不认识要找谁，当然一开始就要找那个哎、欸，一开始我就认识你的那个人，虽然我不认识你这个人，但是你的名字或什么的话大家很容易记在脑海，就会觉得哎，你当班长好了啊、哦。那当然就是说，哎，这种方式的话就很容易让人家记得你，我觉得相当好啊。尤其就是说，可能吧，就是情绪可以帮大家去有一个记忆嘛，就是说好笑的，或者是说你像老师，我们这个老师给我的一些题目，就是说的一些资料，就是说啊、哦，不管是好笑的或者一些憎恨的都能啊、哦。那么许多人可能记忆不好，但是嗯。记仇的记忆却好得不得了，嗯，会这样子吗？
1: 会啊，会这样啊。就是你明明发现他每次考试都考得很低分，但是呢，他却把你做过每个对不起他的事全部都记出来，那就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你会怀疑他记忆力不好，可是哎、欸，奇怪，他记忆力没有不好啊，他这记仇记得超强的、啊。
0: 是是，你这样讲就让我们觉得哎、欸、果然是这样子啊，因为真的可能就是好笑的东西啊，嗯、或者说你看对方就是说，我们当然觉得男人就会讲说，你看。这个千万不要得罪女人一次哦，因为你得罪她一次以后，她会念你一辈子，嗯、真的会这样子哦。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女人不要太在意哦。就是说，好笑的或者是说生气的东西哦，大家都会记在脑海里面。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 特殊的一种事情或者一种情况嘛、
1: 嗯哼，
0: 让大家会比较好记起来哦。所以您就是用这种方式，当然有很多人都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做一个记忆嘛。所以谐音梗在可能读书啦或者记忆上面，真的是可以帮大家去记得一些东西哦。尤其我单位的一些那个年纪比较轻的同事。

0: 我就觉得他们好无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喜欢看一些那种，对我们来说觉得很无聊的一些影片，好，甚至于觉得不入流。但是每次听到他们两个就那边讲得很高兴哦，我有时候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你知道吗？他们就是看完那个片子哦，然后来上班的当中，就有时候两个就聊那个节目的，就是那个里面的内容，你知道吗？就两个就是里面的对话，他们两个都对得上，你知道？我觉得那我扣令也逮机啦。问题就是，我就发觉，他们觉得这个拿来当做好玩的事情，然后就用这个他们看的影片拿来做一个对话，然后两个人就那边弄得很高兴，我就啊。对哈，其实这个也是在人生的一个当中，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啊。你先不要管说入不入流这些事情啦，
1: 对，
0: 而是说何必大家要对生活都要那么有压力哈？其实开开心心的不是很好，所以到后来我就反而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好不入流，他们两个是干什么啊？在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笑话或什么的，然后也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可是事实上来说，他们在讲一个他们看过的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真的无厘头的那种影片，然后我就想了，何必呢？何必要这样去想？你看以前那个周星驰会红，就是因为他是无厘头。
1: 对，
0: 好，然后他的那个影片哦，其实你看哦，我们那个年代哦，就是五年级、六年级的人，他就是很多，就是因为当初没有手机哈，电视也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很多那种影片就是一再而三的放出来，尤其那个周星驰的影片哦，经常一直在放。然后我老婆就觉得，你会不会很无聊啊？那个周星驰那个片子哦，你已经看了很多次了，然后都已经会背了，然后你还看，我们就觉得很有共鸣啊。对不对？那我太太就觉得，你们会不会很无聊？一天到晚就看这些，我们甚至都会说，那他下一句话要背什么，我们都会讲得出来嘛？是不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对，没错。你刚刚提到不入流，就让我想到我们过去有些孩子嘛，就是他感觉背课本是不行的，但是他却可以把神奇宝贝的第一支到第八百支全部都记清楚
0: 啊。
1: 那我们就可能让他透过背神奇宝贝的这个神奇宝贝，帮他去背课文，然后反而让他用这样的方式把课文背起来。那甚至对，甚至还有别的小孩呢，也因为他可能喜欢 Hello Kitty， 他也透过用 Hello Kitty 的方式呢，把他本来呢觉得很难记的东西，透过他记得 Hello Kitty 的东西，去把那个他要记的东西给记下来。
0: 哦，
1: 对，
0: 太好了。我以前呢一直觉得说我们的课本呢真的是太让人家来难的，真的不想要看嘛，大家都不想要看课本。可是事实上你像我们男人就会玩那种三国志的游戏。
1: 对。
0: 三国志游戏，他就会讲说啊，谁投诚了谁，我们在哪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找到诸葛亮或找到谁谁谁哦。那其实那个有些的像这个三国志软体，最先开始从日本开始啊，当然中国大陆后来也有做一些很多啦。那里面当然就是说，好，这个武将他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的，好，那这个是当时有可考的，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到哪里的时候，就特别要去把那个武将给找出来哦。那其实这个相对性的也是一种记忆嘛。
1: 对，这相对性也是一种记忆
0: 啊。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我们的书本里面都不能用这种的方式来做一个学习？好，你像比如说三国志，大家都很喜欢玩，好，你透过这个玩的方式，是不是都可以记得一些东西？那个原理是相同的吗？
1: 这原理是相同的。像那个战国的七雄，很多人不是也想要记？那现在就有一个漫画叫做《王者天下》，
0: 是。
1: 所以如果你对战国、春秋战国是很有兴趣的人，我都蛮推荐大家去看那个《王者天下》这部漫画
0: 啊，
1: 也可以透过这个漫画去帮你记那个春秋战国相关的什么秦国啊、魏国这些很多重要的人物。
0: 我真的不记得嘞，
1: 对啊，
0: 离好远的。那稍微再讲一下，深入一点。
1: 对啊，
0: 深入一点。那个譬如说，历史的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怎么去记的？
1: 历史当中，比方说那个灭国顺序就是韩、赵、魏、楚、燕、齐、秦。就是可以，那最后的齐秦就是一个歌手嘛，
0: 小米，
1: 就是这个战国七雄，被灭国的顺序啊，
0: 是，
1: 对，他就是韩、赵、魏、楚、燕、齐、秦。
0: 天哪，我们连七国什么都忘光光了，你连顺序都还记得？
1: 哦，没有，就是因为我蛮喜欢看那个《王者天下》，所以刚好现在在演灭韩国的这个故事
0: 啊。
1: 那个韩国不是那个韩国，那韩国是以前的中国的其中一个地方，
0: 是，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因为我到后来也喜欢看一些大陆去拍的一些影片哦，他就譬如说有些是什么挖坟墓的，曾经在哪里挖了一个什

0: 什么哪个皇帝的坟墓，或者说什么什么的一些介绍。哎，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啊，这个啊加紧看一看，就觉得哎蛮好玩的哈、哦。
1: 嗯，
0: 那事实上来说，有些用漫画或用什么方式来介绍哈、哦，说好、哦，譬如说日本国家从以前到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哎看完以后就觉得哎又有兴趣。哦、也许看了十分钟还哎，我们有时候哎觉得哎，我们既然这种节目我们还看完了、哦、看了十分钟甚至于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然后就哎，我们也相对的了解了很多东西、哦、就是用运用这样的技巧嘛。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课本可能就是太
1: 枯燥了，
0: 枯燥一点、哦、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一个课本可以变成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多好，是吧？
1: 是。
0: 好，那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哈，再请老师跟我们做很多的一些分享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张家俊老师哦，他是中华民国建设讲师、新北口才发展协会的讲师、全人文创的讲师、大兴管理顾问，跟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哦。那么刚才有稍微介绍讲了一下，但是没有介绍英国博战中心的金制图执行师，跟。

0: 忆国剧讲师。哦，你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的冠军，请问一下，脑力锦标赛它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这个完全没有接触，没有想象过。
1: 对，它是一个背数字，还要背扑克牌，还要背历史年代，再加那个背文字的一个比赛，总共要比10项，然后
0: 是。
1: 十项会有一个积分，积分得到全部人的第一名就会变成那个全国冠军。
0: 天哪！我刚刚私底下，刚刚在这个音乐当中哦，我就跟老师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你们脑子到底怎么组成的啊？我们连一个两个都背不起来了，你要背那么多的东西？天哪！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那个国旗就是各个国家的国旗，
1: 对，就
0: 是不是？
1: 是100多个国家的国旗，然后全部都记住。那我现在还教同学可以记全世界200多个国旗，然后只要看到国旗就知道是哪个国家。
0: 那我扣零给逮
1: 有
0: 起啦！
1: 扣零，我已经有让同学办到这些事情了。
0: 是啊，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以前嘛，我曾经看那些国旗，有很多国家国旗根本就是很相像，对不对？
1: 我以前也觉得很像，但是我透过方法可以让你感觉他们是不一样的。
0: 好，这个实在太厉
1: 我
0: 害
1: 可以做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意大利嘛，意大利是那个绿色、白色、绿色、白色、红色是从左到右。那你知道吃意大利面会加什么酱吗？它正好会加青酱、白酱、红酱，
0: 是。
1: 所以呢，就是绿、白、红，绿就是青酱，白就是白酱，红就是红酱。
0: 是
1: 对，
0: 哈，
1: 是啊。
0: 天哪！我很少在节目中这么不相信又相信的一个，天哪！就像记起来了，
1: 对，绿白红啊，左到右绿白红，
0: 绿白红，对，绿白红就是
1: 是
0: 意
1: 意
0: 大
1: 大
0: 利。
1: 利，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吃的国旗？
1: 就是法国跟意大利很像，你把那个绿的改成蓝文气死，然后白色改成法棍，红色改成法国人都喜欢喝红酒，又变蓝白红了。
0: 我受不了。还有没有什么好记的？
1: 对啊，你说。
0: 还有没有什么国家的国旗是好记？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没有不敬的意思哈，因为其实这个就是用一些我们刚刚提的，就是用谐音梗或者一些好笑，或者让你值得用什么方式去记忆哈。当然其实并不是对国旗不礼貌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用这样方式就很容易记得。那我刚刚笑也不是不尊重各国的国旗，有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好不可思议哦，怎么可能做得到？还有什么国家用吃的？
1: 我用吃的，我要想一下。但是我哦，就是匈牙利的国旗是红色、白色和绿色。那红色和白色是想一个嘴唇加牙齿，那下面一个绿色就想让它再咬一个绿色的硬硬的东西，所以就是红白绿。因为它牙齿很利，可以咬比较硬的绿色的梗，所以它就感觉是牙齿在咬绿色梗的样子。匈牙利啊。
0: 好。太厉害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好，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是怎么样？
1: 就是英文的谚语啊。
0: 是。
1: 对，那我们就是他这个时候叫你们背100个，然后你要把英文和中文翻译全部都记对，那就是把它全部都记起来。
0: 那这个是现场给你的，还是说你平常就要开机？
1: 他不是现场给的，因为他是一个礼拜，他就是一个礼拜课程，然后就马上就要考。
0: 是，
1: 所以他就一个礼拜给你记100个，然后一个礼拜5天结束后，第6天就考试，
0: 是，
1: 那100个都全对的话就是满分。
0: 所以你就当然用硬记是记，我们平常都是用硬记起来嘛，就很难记嘛。
1: 是，
0: 所以你是用什么方式，用把它英文成语变得很好记？
1: 比方说，他会先用几个简单，比方说 ear has wall，对，wall have ears，就是墙上有耳，但就是隔墙有耳。那个就比较有些东西就超好记的嘛，
0: 是。
1: 对啊，反正有些就会偏的比较好记啊。
0: 其实是不是会有一种重点，就是说，好，我们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很难记哈，因为有些东西是从简单到困难，
1: 是。
0: 好，你要先从简单，那如果说你再不会的情况下，就找老师啦，我们也没有办法哦，因为我本身我也是记忆力非常差的人，我如果要进入老师所讲的那种情境当中，当时。直接找老师会比较快一点。好，我们当在节目当中不方便去讲商业的一种性质啦，但
1: 嗯哼。
0: 是还是要提嘛。你如果说真的做不出来的情况，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你就是要找专业的嘛，哈。那老师就会教你嘛，哈。好，所以我们要从那种很简单的老师开始带着你，带着去我们。

0: 大家去接触，从很简单的方式去记嘛。
1: 嗯，
0: 那记多了以后，哎，第一个自信心有了，因为大家都因为没有自信，我哪有办法去记得那么多？那一开始是不是要培养这所谓的自信心嘛？
1: 刚开始要培养自信心，
0: 就是说先从简单的开始，

0: 我们就是慢慢的进入状况之外，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我们自信心比较强哦。我看到什么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或什么叫记忆执行师啊？
1: 就是你的那个记忆的水平，就是可能被数字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或是被扑克牌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像之前被扑克牌就可以在63秒就被一副52张的扑克牌，然后就可以顺利的还原回来。
0: 不懂，再讲一下。
1: 63秒钟背完一副52张，每张牌数都不一样，
0: 顺序
1: 要完全一样。
0: 天哪，那我们要讲哦，当然是电影有时候演的比较夸张啦。他在那个洗牌当中他就记得了，这样是有可能吗？
1: 有点难。但是
0: 有点难代表就是做得到就对了，
1: 是做得到的。
0: 天哪，真的是这样子哦。
1: 因为世界纪录记完一副52张牌只要13秒，
0: 13秒
1: 就记完52张牌。
0: 天哪，怎么可能？所以13秒记得我们前面五张能够记得就已经很偷笑。他哇天哪，
1: 据说他在家练习可以在10秒内，但是现场比赛没办法办到。
0: 当然是有比赛的时候会有压力嘛。
1: 对啊对对
0: 他也厉害了。中华记经典记忆大赛前八强，这个是靠什么？
1: 就是叫你去背唐诗宋词元曲，然后总共有200首，那其中还有《长恨歌》和《琵琶行》，所以我又把他们都记下来。
0: 我第一次在节目中，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们跳过这个阶段，实在太厉害了。那我们就从一些简单的开始啊，请老师做个分享。我们刚刚讲说，老师会从一些简单的开始，让大家开始去接触记忆力哦，然后顺便的比较有一点自信啊、哦。老师跟大家分享几个案例好不好？
1: 好，首先那个我们不是常用 Android 手机吗？
0: 是。
1: 那有一天我听到 Android 就不然想到那个 Android 就是像天使一样，所以我跟他说：“你用Android， 所以你跟天使一样。”可能就跟这个人开个玩笑，就是把 Android 和 Angel 结合在一起。
0: 是。
1: 对，那这就是一种想象力了。
0: 啊，因为其实 Angel 这个手天使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一点。好、嗯，老师这个不算分享，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再分享一个。
1: 再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看到人家骑机，那我就不小心忽然有一个想法说，你骑车你应该会遇到骑机哦，而且你可能会有遇到骑机的契机，就把那个跟骑机很多的那种生词都一起给他讲出来。
0: 是讲英文还讲什么？
1: 中文啊，骑机的
0: 契
1: 机。
0: 契机。哈哈哈哈。
1: 对。
0: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有一个联想。
1: 对，我们就是有一个联想。
0: 谐音的一个联想。
1: 嗯，是。
0: 那譬如说，那假设英文呢有没有什么谐音或什么联想的？
1: 比方说那个 shark 好了， shark 是鲨鱼嘛，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 shark 就被吓到休克，或是下课看到 shark 就 shark 到休克，就用了那个什么下课，就我们上课和下课嘛，下课就是第一个，
0: 是，
1: 然后再看到 shark 就是鲨鱼，然后被 shark 就是吓到休克。休克也是一个中文，所以我们就连续用了四个跟鲨鱼很像的那个英文和中文。
0: 就是用这种谐音，然后把它连贯在一起，然后大家就比较能够记起来。
1: 是，
0: 如果你一个一个背的话，就当然就比较硬，那叫死背嘛，硬把它背起来。但是用谐音的话，就把几个联合在一起，就比较好记嘛，哈。
1: 嗯，
0: 好，那刚刚讲的这三个之外，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让大家会比较印象深刻的谐音创作，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1: 哦，我其实还有啊，我就是之前遇到有个长辈，然后他可能想要备份东，他想要他手机没有备份，导致他那个手机没办法成功。
0: 是，
1: 然后可能因为那个长辈我们不是很认识，所以我后来跟我自己的朋友开个玩笑说，这个他有备份，但是却没有备份。
0: 嗯。
1: 就是他是有备份的人，可是他却没有去做备份手机的这件事情，就是有两个备份。
0: 不是很懂哎。
1: 他有备份啊，有备份就是长辈嘛，有备份嘛。
0: 嗯
1: 哦。但是他却没有备份手机资料。
0: 嗯。
1: 就是我会习惯把谐音的东西连在一起，帮助自己记忆，甚至还可以让有些人会觉得有点有趣啊。
0: 哦，就是让人家觉得有趣哈的方式。那刚刚听众朋友，老师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好、来做一个分享啊。那就是说，好，如果听众朋友也想这个开始练习用这种谐音梗来训练这个想象力哦，那你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这些刚开始的人哦，从哪些生活的场景来入手？
1: 我是个人的话，可能是先读书，因为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以透过读书来入手。
0: 是，
1: 那如果你不是在

0: 读书，你是那个工作的话，你可以从工作相关的东西的知识开始入手。嗯、那工作相关知识完之后，再看你生活周遭有什么东西。因为像我自己，走在路上时会观察生活的东西，想办法跟自己的工作结合，或是跟自己的读书结合，或是自己看新闻、嗯。那新闻有什么东西可以跟自己的东西结合，就会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对，
1: 譬如说
0: 那个之前可能看新闻，然后很多人都说那个什么中共的那个领导人是维尼嘛，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正好在记一个叫斯洛维尼亚，他就是记了一个很斯洛的维尼的亚的样子，然后那个照片放那个维尼熊哭哭的样子，然后很多人一直想到那个中共的领导人，就他们就觉得很好笑啊。只不过这个确实不适合在中共对岸讲。
1: 那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在训练这个想象力跟那个记忆力哦，那对中共领导人并没有那种不礼貌的意思哦，千万大家不要误会哦。嗯、那么其实因为就是说用一些好玩的东西，或者我们一开始讲好玩的东西，或者令自己生气或者比较记忆的东西去做一个分享嘛，哈。嗯、好，那接下来如果说当然。老师每个人都会用每个人的一种方式，那大家也不用去想太多，说我们对某个人不礼貌或什么的。好，那么 我想就是说这个谐音梗在创造，像你刚刚讲的创作过程当中，脑袋是不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过程可以同时训练这个记忆力跟想象力？因为你看嘛，你刚刚讲的从很多东西就从这个想到那个，好，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想象力嘛，好，那这个方式又可以让大家记得，好，那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脑子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
0: 其实我早期也是没办法有这样想的。
1: 是。
0: 那我后来开始有这样想，就是我那时候做了大量练习，就是像刚才那个把社团八十几个人名字全部记起来。那当然那个时候呢，当然不是硬记，而是每个人的名字都去做一个想象力。
1: 是。
0: 对对对，比方说像刚才那个什么，有一个人叫罗婷好了，
1: 好，
0: 就把它想成裸体，然后就不小心记起来。那这个想法呢，像一定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想到。但我是怎么办到？就是你知道那个手机不是有一个打注音符号吗？就是你把，比方说我打罗，然后呢罗开始罗啵罗啵罗么下去，它就会一直造词出来。那初期想不到词，我就一直看那个词。然后呢，我刚开始都要看那个词，我才有办法想出来那个人要的名字要怎么去想。但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连那个词都不用打开，我就莫名其妙想出来了。
1: 了解了，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对这个名字我们叫印记嘛，
0: 对对对，
1: 譬如说这一次碰到您我就印记嘛，好，您是张家俊，那我想啊，就硬要去记，那就记不得。其实我邀请您来上节目的时候，当然前面会看一下相关资料嘛，可问题上节目当中还是会记不起来嘛，张家俊就记不起来。好，那当然就是我们先不要谈到礼不礼貌的问题啊，而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叫做硬去记嘛，
0: 对，
1: 好，那就可能就记不太起来。可是问题是您刚刚讲的哦，用某些方式。好，因为你就会在上面去琢磨了，去深入了等等的，你就会特别会记得嘛。好，所以很多的东西其实跟时事跟很多生活上面的东西或者一些想象的，反正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就通常就会比较能够记得嘛。下次碰到他，你至少会想到，当初我们好像有做什么样的记忆训练。好，然后顶多这次要是再不记不记得，下一次就应该会再记得，因为你会 repeat 去想这个事情嘛，
0: 对，
1: 就会记得哈。好，我们就来玩玩看哈，有没有什么哪一种类型的资讯哦？譬如说数字啦，或者是人名啦、地名啦，或者英文单字啦，特别适合这种谐音法来记得哦，是不是？给我们举例一下。
0: 其实不管是人名、数字都可以啊。那我们先举个数字的例子好了。
1: 是。
0: 比方说有一家我蛮喜欢的店，然后呢我要打电话给他，然后因为我以前是很会记电话，但是后来有手机后就很少记了。
1: 是。
0: 我后来是重新学记忆法之后才去记这个数字。比方说我要记这个电话叫2502然后5728嘛。嗯。那25我们会把两个数字变成一个图像，比方说25是二胡。嗯。然后02是灵儿。嗯。57是武器。嗯。然后28是一个恶霸。所以二五零二五七二八就是那个二胡

0: 当的灵儿呢，居然把那个拿武器的恶霸给招揽过来了。啊
1: 了解意思了、哦。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您在一些想办法用您自己的印象当中，或者说你比较记得这个用什么方法去记得这一串数字嘛。
0: 对。
1: 好，那就是其实用就等于说用一些方式硬要脑袋去就很容易，也不是硬啊，就是说当你要去想的话，你就很容易哦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选择出来。我觉得啊这个太好了。好，那譬如说人名呢，
0: 人名哦，人名的话也是有用这样的方式，有些是蛮有趣、嗯、像我认识一个朋友叫刘佳琪，
1: 是
0: 我们就叫他十三，为什么？因为他名字叫六加七就等于十三。这个也是一种刘佳琪，六加七，
1: 六加七哦，十三。哎，所以他也可以叫我是十三哦、嗯。
0: 对，我们先叫他十三。
1: 那个对岸经常就会讲说十三啊、嗯、叫什么一些啊、那个用这样的名字，我觉得哎蛮不错的，蛮特殊的一种名字。嗯，好像他叫十七或者叫什么，我觉得哎蛮好的。
0: 我们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个叫陈嘉玲，那他就说叫披萨，为什么？因为陈是一个叉叉，嘉是一个这样子，玲就一个圈圈，这样弄完就变一个披萨。
1: 哦，是
0: 嘉玲，
1: 是陈嘉玲，哦，对，好披萨，天哪，好玩好玩，哦，那如果地理呢？地有没有什么名称？地名什么的？
0: 哦，这地名可多，比方说像孟加拉好了，嗯，孟加拉有些人记不起来，那因为刚好他的国旗是一个绿色加中间有个红点，
1: 是
0: 你正好想到那个绿色是一个菜，然后你这边一直猛加辣椒，猛加辣。
1: 各位听众朋友，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知道该下手了。孟加拉，
0: 它这国旗很像日本的国旗，就把白色变绿色的，那就是孟加拉的国旗的感觉。
1: 是，天哪，哎，我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哎，啊，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好，那有没有什么英文单字啦，还是什么另外的呢？
0: 哦，英文单字我们有时候有很多配合的方式，比方说我最近因为刚过母亲节嘛，所以这样我教大家一个字叫康乃馨。
1: 是，
0: 你知道康乃馨的英文很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吧？嗯，那但是康乃馨其实是车和国家的组合。
1: 车和国家？
0: 对，因为车英文是 car 嘛，嗯，然后国家是 nation 嘛，嗯，那康乃馨的英文正好是 carnation， 就车国家carnation。
1: 是。车国家会不会有些人担心哦？就是说用谐音去记东西，会不会影响到原本对事物的正确理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是还好啦，因为我自己已经用这样的方式记那么多，嗯、自己还把东西搞得比很多人都清楚。
1: 是，
0: 但我觉得也不用太这样担心，因为有些人在学习的时候、嗯，就算他没有用这样的方法，他也有可能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觉得会把事情搞糟的人反而就会搞糟，而不是因为这个方法的关系。
1: 是，好。那老师有没有认为，就是说，谐音记忆法跟联想记忆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两者这个如何去运用会更好？
0: 联想记忆法是，就是我们会把每个字都变成一个东西，然后最后组合成一个故事。嗯，那组合的最佳解可能就是谐音法。
1: 是，
0: 对，像那个比方说，张家俊好了，张家俊如果用联想的话，可能就想到章鱼穿袈裟很英俊。嗯，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长一点。
1: 是，
0: 那如果是想成张家最俊的，就张家俊的话，就会变比较短，就是你把那个名字想到最短的三个字，就会是。就是刚好就是你三个字，然后又想到三个字，这就是最好的谐音梗，等于是联想记忆法的最佳解。
1: 张家俊，张家最俊的人。
0: 对、
1: 啊。然后你看到这个人，你想到这个，就因为你已经想过这个词了，所以你就很容易去联想这个人啊。他的名字我曾经想过。
0: 对。
1: 啊、叫张家最俊的，所以张家俊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就是说，也许你一开始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连贯哦，但是，一开始我们就讲说，其实脑筋是需要去训练的啊。你越训练了以后，老师用现在他去讲这个，是因为他已经训练很久了，所以他很容易用这样的方式，好，直接就把它记下来了。那我们这个，我们大家可能 对记忆已经完全放弃的人哦，就开始要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去做一个训练，好，慢慢会释怀哦，所以。

0: 老师，除了这些谐音梗之外，你还没有用其他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想象力或者记忆力哦，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两个你常用的一些技巧。
1: 我自己常用的技巧的话，还有别的，就是分类。那另外就是，比方说，我国中物理分四类，
0: 是，
1: 第一类是跟度有关。度就是什么温度啊，什么度、温度、密度和浓度。第二类是跟波有关，比方说光波还有那个声波。第三类是跟力量有关，力就是跟运动，就是什么牛顿一二三定律有关。最后一个是电，电，然后因为它就会有什么静电啊、电路啊，还有电能和那个什么电磁感应的这四类。所以我光是国中物理，只要用这四类，我就可以记完全整个国中的物理。
0: 哇，是是，其实就是把它结合在一起更好记了。
1: 对，
0: 如果放在很多地方，就一个一个去，就有点麻烦。好，那么在老师的网站当中，谐音梗可以让这个严肃的话题或枯燥的事情变得有趣啊。那你有没有在工作当中或者教学实际当中应用这样的方式的成功案例？
1: 有，就是之前有个地方的考试，那他要背蛮多的那个法规，
0: 是，
1: 那其中有个法规是什么，你这个东西如果在二号之前呢没有交的话，你就要等到下个月。
0: 是，
1: 那因为那个东西要连做六个月，所以你这个二号没交的话，你这个六个月，假设你前面做三个月，那你这个月停了，你等于要再重做六个月。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如果在二号没交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二号，因为你要 restart 一次。尤其你做五个月，然后你等一下剩下最后一个月，只要在这时候交的时候就结束了，你就可以完成这个流程了。但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没做，你又再重做六个月，但真的是一个天大的二号。
0: 是是，所以就尽量要用一些东西让自己很容易就记得，因为你有、你像比如说二号，什么叫叫二号，然后你不经意的就啊听完就算了，然后下次就去哎到底几号哈、可问题是你有去想过这个事情到底几号，二号哦，二号数字的二跟国字的二号、好哎连贯在一起，你就下次就很容易记得，因为你曾经想过这样的事情，
1: 对、
0: 你就很容易记得。哦，太好了。好，所以对学生族语来说的话，这个谐音记这个记忆方法最适合用在哪一些的题目或者考试上面？
1: 不管是历史啊、地理、公民这种社会科的都蛮合适的。那甚至我还有用到生物啊，还有地球科学，因为生物和地球科学也是备科的，甚至化学也蛮多要背的。化学元素和英文的那个结合，很多人就记不起来。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帮更多人记住化学和那个。化学元素和英文的结合，
0: 譬如说，
1: 比方说那个 N 是氮嘛，那很多人想不到，我们就想这样一直记的画面，然后那个记忆在就摁出一个氮，所以就想氮，
0: 是，哎对，是好，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哦，那其实这样的，我刚刚去听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哈。那其实这个很好笑的过程当中，其实对社交场合，当然可能会比较适合吧，就是因为我们通常在社交场合讲一些笑话、或者什么，让大家可以，譬如说解决一些尴尬啦，或者说比较大家可以增进，比较互相拉近距离哈、那这个你有没有一些特别曾经什么例子哦，可以？就是有这样子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1: 有，就是那个可能那时候可能是跟自己的一些朋友想说，跟他介绍说一些课程，然后跟他讲说，我那个什么历史呢，有一个方式还蛮好记的。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跟他讲说，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国小生都学什么，说学那什么荷兰来自台湾的时候一直在用麦鹿皮啊，郑成功在自台湾的时候也一直麦鹿皮啊，
0: 是。
1: 结果发现到清朝都没有了。然后呢？清朝打仗又一直输，那你知道什么？清朝没有卖鹿皮吗？
0: 是，为什么？
1: 因为他没鹿用啊。所以呢，他后来呢，清朝跟外面打仗就一直输啊。
0: 好，太好了，我觉得很好玩。好，那么，你有没有曾经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太习惯用这些谐音思考哦，如果在正式场合不小心讲出一些谐音梗的这个，当然就是有些好笑，当然是不错啦，会不会有讲到一些糗事啊？
1: 当然有时候会有冷场，因为不可能全部都很好笑，但
0: 是
1: 我觉得冷场就当作是一种筛选嘛。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讲很多次都很少人可以接收到，那我们这个就少讲，但是这个讲了很多次，每个人都可以接收到，这个就多讲。
0: 是。所以有时候还是会看大家反应啦。好，那用

0: 久了以后也知道说哪一些是可以，在这个听众朋友，就是说跟对话当中就会知道，哎，这些可以用，哪些是比较不好用的哈。那这个除了英文，除了中文之外，你有没有觉得英文或其他语言上面在谐音梗上，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或者是不是英文上面是不是有些谐音梗？
1: 英文上也是有啊，对，英文其实也蛮需要用谐音梗的，
0: 是，
1: 要不然的话，像有些英文就会变得比较难记。那我有些英文，像刚才的那个什么，刚才的那个 shark 和 shark， 我就是用谐音梗去记的，或是那个什么 violet， 就是有一个字叫 violet， 还有 violent， 就是有一个是什么违反，有一个是暴力，有一个是紫色的意思。
0: 是。
1: 然后因为有一个 violet 叫做 ultraviolet， 是紫外线嘛。那就紫外，所以我们那个紫色就可能把它想象紫外线，它感觉非常的暴力。那我们因为很暴力，所以我们要小心被它违反之类，就是把那很多像那种 violet 的字把它记起来。
0: 好，这个谐音梗哦，就真的太多了。我是说，做一集好像没有，就是说谐音梗，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觉得好笑或者好玩呐、啊。那事实上说，这个刚刚老师讲的当中哦，那个。我觉得很多东西确实是有帮助记忆的，这个一听就知道哈。那么因为由于一集哦，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跟老师讲的很多、哦，是不是？请老师，我们下次再来聊一集啊。我们就是说，因为老师懂的东西也蛮多的哈。我们就是说，是不是从这个记忆的部分，请老师再做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介绍、哦，然后或者是说，好，譬如说在历史啦，或者地理啦，或者一些数位工具上面，您怎么样去运用这些去做一个结合哦，我们是不是再请老师下一期再做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请老师，因为我觉得刚才我有点不能自己哦，就是说听到后来有一些就非常想笑。好，真的对不起听众朋友。好，我们下次再请到那个张家俊老师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谢谢。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人遭受恶意攻击的时候，他原本能够躲在王后这个身份的保护伞之下，但他却勇敢地站出来，用巧计拯救了他的族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斯帖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中，我会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谈谈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叫做以斯帖。以斯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的以斯帖记里头。以斯帖的故事发生在波斯王朝。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但以理，他从巴比伦在巴比伦的这个朝廷当中做官，然后一直做到了波斯朝廷。所以在南国犹大最后被巴比伦帝国灭了之后，数十年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取代，波斯成为了新一代的中东霸主。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论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还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都成为了波斯帝国的一份子。故事当中的以斯帖和他的堂兄莫迪改，他们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第四代。当时候的波斯君王叫做，圣经里头说他叫做亚哈随鲁王。那么在历史上呢，多半称他为薛西一世。在这一个故事的开始，是亚哈随鲁王宴请群臣，然后在这个宴请群臣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想要招他的这个王后瓦什提来，因为他的王后非常美貌，他想要请他的王后瓦什提来这个展现一下他的美貌给群臣看。结果这个王后瓦什提也是个很有脾气的人，就不想来。王叫他来这个在群臣面前展露一下美貌，他就偏偏不肯，所以不遵王命赴宴。这个时候就让王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这个亚哈随鲁王呢，被削了面子之后，一怒之下，好决定这个废了皇后瓦什提，打入冷宫。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开始觉得，这个王又开始觉得心里空虚，然后又但是碍于面子也不好再把这个已经废了的皇后瓦什提叫出来，所以这个周围就有臣子哈，就上奏，好出帮王出意见，说你既然这个废了皇后瓦什提，你可以再重新选妃子啊。我们在这个波斯帝国这么辽阔，我们在各处选这个美貌的女子，然后这个让王挑选，如果有中意的还可以把她立为皇后。好，那这个亚哈随鲁王一听，哎，好啊，好计策，所以呢就开始这个选妃的活动。那这个以斯帖呢，因为她年轻貌美，所以就被选入王宫，而且呢很得波斯王的眼缘。最后他在这个选妃的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斩将过关哈，那这个最后当上了皇后。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在以斯帖进宫的时候，这个很担心以斯帖的安危，在以斯帖进宫的时候，他就千叮咛万嘱咐，跟以斯帖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出身，因为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其实是南国犹大的这个渔民哈，就是国家已经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来的这个犹大南国犹大人。那莫迪改呢，就跟以斯帖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要叫人知道你是犹大人，因为犹大人其实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时期也好，或者波斯帝国的时期也好，犹大人的身份哈，其实是一个，不怎么光彩的一个身份哈，因为他其实就是等于就告诉别人说我是这个身份低微哈，这个二等公民啊，没有什么势力背景哈。那你既然其实大家如果这个宫斗剧看多了，也知道哈，就是这个被选入宫当妃子的哈，那个你娘家如果没有什么势力，其实你在王宫里面，在后宫里面是很难生存。那所以这也是莫迪改一直跟以斯帖说的，他知道王宫里面其实是一潭深水啊。那这个以斯帖哈，他又是就是其实就只有这个脸蛋好看，那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背景。好，那甚至他还是这个南国犹大渔民的这个身份。好，那莫迪改就希望以斯帖能够隐藏好他的身份，不要叫人知道。那即便如此，莫迪改还是非常担心以斯帖的安危，所以呢，他就常常在王宫前面徘徊，然后希望能够打听到一些关于以斯帖的消息。那因为他常常在王宫附近徘徊，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听见了两个太监在谈话。原来他们这个对亚哈随鲁王心有不满。所以呢，打算趁这个王要出门的机会哈，就是下手害王。那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向以斯帖通风报信。然后呢，这个波斯王知道了这件，通过以斯帖，波斯王就知道了哦，有两个太监想要对他不利。然后波斯王就去查了这件事情，发现哦，果然是真的，这两个太监就被抓起来处死。然后这个莫迪改向以斯帖通风报信，帮助了波斯王的这件事情呢，就被记录下来，记在官方的史册上。在这件事情之后，莫迪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呢，在波斯王的眼前有一个大红人，好，就是非常得到王的宠爱跟重用，一个宰相叫哈曼。那这个哈曼哈，因为他是这个等于是王非常的宠幸他，所以呢，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哈曼的架子哈，就越摆越大。好，他在王面前屈膝跪拜，可是呢，一出皇宫，其他的官员或者一般的百姓看到他，就是要向这个宰相哈曼跪拜哈，架子非常大，很威风。可是就偏偏这个莫迪改哈，每天在王宫前面晃来晃去，然后但是看到哈曼哈，就不向他跪拜。哈曼好几次哈，就指着这个莫迪改说：“其他人都跪我，你为什么不跪呢？”那莫迪改就说：“哈，我的膝盖只跪我所侍奉的耶和华上帝，不跪其他的人。”哈。哈曼气死了，怀恨在心。后来呢，他就到处打听，然后发现这个莫迪改啊，原来其实这个背景也没什么嘛，就是南国犹大剩下来的那一些人呐、啊，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群人呐、啊，现在已经是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可能也不是只有在巴比伦城的，可能就是散居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境内这样。那这个哈曼知道莫迪改是

犹大人之后，他就心生一计，他决定好怂恿波斯王，他就开始在波斯王的旁边，这个怂恿哈，就说：“哎，王啊，我在我的打听之下哈，我知道在王的国中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哈，他们有比较特别的律例，这个民族哈，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律例，然后他们有自己特殊的这个有自己特殊的民情，所以哈，他们的律例跟万民的律例都不同。然后呢，他们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哈，这样一个民族哈，其实对王来说是不好的。王如果觉得信任我的话，请你哈就下旨灭绝这一个民族。如果王愿意下旨意灭绝这个民族，我就捐很多很多的钱给国库。好，那王听了之后就觉得，好像也不错啊。好，这个可以，那宰相他们也是蛮有钱的。那这个他愿意哈捐很多钱给国库，那反正杀掉的也是一个这个听起来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的一个小小的民族，那就顺了他的意哈，所以。王就按照哈曼的这个谏言啊，就下了一个诏书，然后说这个在这个一个指定的日期哈，就是亚达月，就12月13号，好，在这个波斯历法里头的12月13号，好，在那一天呢，要把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12月13号的时候，全部剪除，全部杀掉，全部灭绝，然后就颁发了这个旨意哈。那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撕裂衣服，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在这个城中行走，然后痛哭哀嚎哈。那之前我们也提过，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表达非常非常哀痛的方式。就是撕裂衣服，然后披戴麻衣，然后头蒙灰尘。所以莫迪改就是用最明显、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心中的痛苦。然后呢，所有的犹大人听见这个噩耗，都禁食哭泣，在上帝面前哀哭。莫迪改呢，后来他就去找到这个以斯帖哈。好，因为这个他就跟以斯帖说了这件事情，说这个犹大人哈，在12月13号的时候，会因为王的诏令，然后就全部被灭绝。那莫迪改就跟以斯帖说哈，你的机会来了。好，这个我们犹大人哈，在整个波斯帝国都。无权无份无纪念，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因为你成为了王后，你是能够这个唯有你这个王后的身份可以接触到王，或许你可以就是请你哈去见这个波斯王，为所有的犹大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求王收回成命，不要让这个犹大人在。12月13号被灭绝哈，那么以斯帖呢？其实听到这一件事情之后，他心里面也是有一点为难。他因为呢，他其实不是不愿意帮助主人，也不是胆小，但他的为难之处在于哈，即便他贵为皇后，但是身为皇后，他想要见王，也是。就是说，其实他要能够见到王，是被动的，就是说，他一个后宫的这个王后，他是不能够随意闯进朝廷去见王的，他只能够被动的等待王去召见他。如果因为这个跟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所谓后宫不得干朝政，所以这个擅自闯入朝廷是有可能会被处死的。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非常的犹豫，可是莫迪改就告诉以斯帖说：“你不要想说你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的犹大人，因为是王后。”

你就可以免了这个祸哈。这个时候你如果闭口不言，犹大人一定会从别处得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就会灭亡。你怎么知道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呢？说不定你就是，说不定你能够坐上皇后的位置，就是为了现今来预备的。然后这个以斯帖就回复莫迪改说：“好，那这样子，你去通知这个波斯首都里面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这样禁食，然后我就这个违反律例，闯进朝廷去见王。如果我若死，就死吧。”所以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就分头进行，准备这个在三天三夜的禁食之后，让以斯帖去冒死觐见这个波斯君王。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这个南国犹大的渔民以斯帖，他成了亚哈随鲁王的王后，而他的堂兄莫迪改因为担心以斯帖的安危，常常在王宫附近晃荡，然后就这个发现有太监要谋反，那通过以斯帖举报了这件事情。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有被记录在史册上，但是这个亚哈随鲁王可能因为并不认识莫迪改，所以那个时候只是记录了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给莫迪改什么赏赐。那么即便如此，这个以斯帖跟莫迪改还有整个犹大民族，在王的眼中仍然是非常渺小的，这个没有受到王的注意。这个时候宰相哈曼他筹谋要灭掉犹大人，他向王进谏说，在这个国中有一个民族，他们的律例跟王的律例不同，他们不守王的律例，只守自己的律例，这样的民族对王来说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就请王下令灭绝这一个民族。那当这个王的诏令一发，所有的犹大人都惊慌失措，在上帝面前痛哭。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身为王后的以斯帖能够进宫去恳求王废除王的谕旨。那么以斯帖其实他

虽然是皇后，但是她并不能随意闯入朝廷去见王。好，如果那一天刚好碰到王的心情不好，其实是可以直接把他处死的。那但是呢，这个以斯帖为了他的族人，决定放手一搏。在这个莫迪改和以斯帖分别这个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之后，以斯帖就换上朝服，在这个进入朝廷去站在这个朝廷的门口，站在这个宫殿的门口。那么上帝果然倾听了祷告，让以斯帖在王的面前蒙恩。王不但叫他进来，还跟这个王后以斯帖说，我亲爱的皇后啊，你如果有想要什么的，你尽管求，你就算跟我要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那么以斯帖呢，他就跟王说，王啊，我没有其他要求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为王跟宰相哈曼预备了筵席，请王带着宰相哈曼来赴这个我所预备的宴席。那所以当天王就带着宰相哈曼去这个去赴以斯帖所办的宴席，可能就在以斯帖的宫中，他办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宴席，这样就请王和哈曼吃饭。那么在这个宴席当中呢，王又问了一次以斯帖，说，王后啊，你来找我，你特别来找我，你一定有事情，你就说吧，你想要什么，你就算要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好，以斯帖说，王啊，明天这个时候，请你带着宰相哈曼再一次来赴我的宴席，到了第二天，好，在第二次的宴席里头，我会将我所要求的事情向王细细的说明。以斯帖其实他有点像是这个慢火煮青蛙，他并没有一下子就贸然的提出这个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要让一个波斯王收回他的这个已经公告全国的一个命令，要让王收回成命，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甚至很可能弄一个不好，这个王一生气，他的人头就要掉地上。所以这个以斯帖他并没有一下子就提出他的请求，而是透过两次的筵席，他一开始只是提出一个非常小的非常卑微的请求，就是王啊，请你来吃饭，请你来跟我吃饭，然后在隔天呢再请王来吃饭。他其实就是透过这个两次的请王吃饭来预备这个让王对他的请求越来越好奇，然后也让王对他的这个就是他在王面前因为非常的谦卑，然后让王也对他有越来越多的好感，然后对他想要求的事情有越来越多的好奇。那这个宰相哈曼跟着王一起赴王后的宴席，他其实心中非常的得意啊。回家的时候就跟他的太太说，你知道吗，今天呢，王后预备了筵席，然后请王吃饭，这只有我跟王可以去吃王后的宴席，我居然面子这么大，跟王一样可以去吃王后的宴席。好，这个宰相哈曼整个心里面得意到好像要飞上天了。可是出了宫门之后，看到那个莫迪改，真的是很刺眼。他看了这个莫迪改就是非常不顺眼。然后他一样他也是跟前几天一样，就是看到我就当作没看到一样，完全不打招呼也不跪拜，这个很生气。那这个我们哈曼的太太，哈曼的太太还有哈曼的朋友，后来就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就说，这个莫迪改这么不识时务，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就立一个木架，然后明天呢你进宫去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去赴王的宴席。哈曼听了之后觉得拍手叫好，就叫人做了一个木架，准备把莫迪改挂在上面。

一天晚上，王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他就叫了，他就叫人哈、啊、取这个史记，好，就是史官在这个朝廷里面都会

除了往后，他就是刚好晚上睡不着觉，念史记念到了这一段。王就问说：“这个莫迪改哈做了这件事情，举报有功啊，那我有赐他什么爵位吗？还是赐他什么金银财宝吗？”然后王的臣仆就说：“没有赐他什么。”好，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哈曼来了。哈曼进宫要求，就是哈曼正好进来，然后想要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好，那然后王就叫哈曼进来。然后呢，这个王啊，看到哈曼进来，就问王，王就问哈曼说：“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哈，如果有一个人是王他喜悦的，想要尊荣的人，那么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哈曼心里面想，王所喜悦尊荣的，王想要让他得尊荣的人，那不就是我吗？我在王面前如这么得宠幸。所以呢，哈曼就回答说：“这样子哈，就如果是一个王所想要尊荣的人，就应该把王的朝服跟王所坐的这个御马，就是把王穿的衣服跟王出门的时候坐的那个马，都交给王一个极尊贵的大臣，然后呢，让这个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王的衣服，骑上王的马，然后在这个走遍整个城，然后在百姓的面前宣告，说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那王听了之后就说：“你的主意很好，你好。赶快把这个衣服，把我的衣服跟我的马，照着你所说的，就是像这个坐在王宫门口的这个莫迪改去做，你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哈。”所以哈曼本来以为这个穿王的衣服、骑王的马的人是他，结果没想到这王心里面想的那个人不是他，是莫迪改啊。结果他就只好把这个王的朝服给莫迪改穿上，然后让莫迪改骑上王的马，然后走遍这个城的街市，然后就走在前面，然后就是他就是那个大臣哈，在前面要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要如此带着他，要如此带他哈。好，这样绕了一圈之后呢，热热闹闹的绕了一圈，莫迪改就仍然去，就是回到王宫面前去那里坐着。可是哈曼呢，却忧忧愁愁的回家去了，然后把遭遇的事情都说给他的妻子跟他的朋友听。他的朋友一听哈，就觉得，你这个听起来不太妙哈，那个感觉好像这个你在莫迪改面前哈要开始败落了。好，结果呢，他们还在说这话的时候，王的太监就来催啦。说那个今天晚上王后以斯帖还有预备宴席啊，要赶快去吃。当这个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已经第二次的酒宴了，那王就问以斯帖说：“王后啊，你到底要什么？今天你总该说清楚了吧？你就算是要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的，请你就放心的说吧。”然后呢，这一次王后以斯帖就说：“如果我在王的眼前蒙恩，我所愿意的，我所要求的是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王将我的族人还给我，因为我和我的族人好被一个恶人卖掉了，有一个坏人想要剪除我跟我的族人。”然后这个王听了就很生气，说行这恶事的人是谁，在哪里呢？以斯帖说这个人就是哈曼。哈曼在王跟王后的面前就非常的惊惶，因为哈曼怎么也没想到王后以斯帖竟然也是犹大人。那这个王呢非常愤怒，他就拍桌而起，然后往这个御花园去了。他心里面太生气，也需要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哈曼看到这件事情呢，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饶命。然后可是呢，这个
这个哈曼他想要求王后以斯帖饶命的时候，他就去

靠近皇后，然后当他接近皇后的时候，刚好这个亚哈随王回来了哈，那波斯王回来了，然后一看到哈曼靠近皇后，就说你在王宫面前，你在王宫里面，居然要在我的面前凌辱皇后吗？好，结果这话一说出来，这个大帽子一扣，哈曼就完了。最后呢，这个有一个旁边侍候的太监就说哈曼呢为那个莫迪改做了一个高高的木架，现在在哈曼家里。然后王就说：“来人啊，把那个木架取来，把哈曼挂在上面。”所以呢，这个木架本来是哈曼想要用来挂莫迪改的，就最后是哈曼自己被挂在这个木架上面。然后亚哈随鲁王呢，这个波斯王呢，也把他下令的，就是他第二次下了谕旨，说这个在这个12月13号哈，在12月13号，那个。这个本来是犹大人要被杀的日子，但是王就下了一个诏令，说在12月13号，好，这个犹大人可以，就是犹大人不但不用被杀，犹大人还可以去杀所有他们的仇敌。等于12月13号本来是一个犹大人要被杀的日子，可是那一天反过来成为了犹大人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击杀他们仇敌的日子。就这样子，犹大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以斯帖不但坐稳了王后的位分，那莫迪改呢也接替哈曼成为了波斯朝廷的宰相。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和华作者为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才能够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波斯王后以斯帖，她虽然贵为皇后，但毕竟有着二等国民的身份，是被掳的犹大人的后裔。她一开始战战兢兢，害怕这个身份会为她带来不测，却没想到当灭族的危机来到的时候，她必须勇敢表明自己犹大人的身份，才能够挽救全族的性命。这整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上帝好像根本没有出现，但是细想我们会发现，以斯帖能够以卑微的身份当上皇后，莫迪改能够刚好听见太监谋反举报有功，这些都是上帝所提前做好的准备。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王睡不着觉的晚上，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读史记，刚好读到莫迪改举报有功却没有受到赏赐，这使得王心中有愧，决定要报答。再后来再加上王后以斯帖推波助澜，终于使犹大人的民族危机解除，并且大大战胜了他们的仇敌。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相信有神吗？不论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任何一位宗教的神明，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顶多用一尊神像来代表。因此有许多的无神论者会认为世间根本没有神，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所有的神迹都只是巧合罢了。然而一次的巧合或许能够说是巧合，一连串的巧合该怎么解释呢？在以斯帖的故事当中，上帝就像是一个在背后运筹帷幄的大能，整个计划环环相扣，最终使得犹大人得救，这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神迹，就是要让人知道上帝不是虚无的，上帝的工作不是巧合，上帝是真实存在，有能力帮助人，并且乐意帮助人的。就好像风一样，风也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当我们看见树叶飘动，当我们感觉到脸上有清凉的感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风了。生命中各种串联的巧合，病得医治，困难得以解决的这一些事件，同样就像风吹动了树叶，就像脸感觉到清凉一样，这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相信吗？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上帝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向莫迪改还有以斯帖的上帝祷告，他能够在莫迪改和以斯帖的身上行神迹，也能够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行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虽然你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来依靠你，愿意向你呼求，
愿意将我们的困难在你面前倾诉的时候，主啊，你必然会运筹帷幄，主啊，牵动着

世界上一切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就如同你坐在莫迪改和以斯帖身上的神迹一样，这样的神迹今天仍然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你帮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我们新的一个系列第八集，说到现在的教室真的是变了。前两天还跟我的舞蹈老师聊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己也快要有小孩子，他也听闻现在21世纪的教室和以前他自己长大的教室有相当的不同。于是他特别的和我提起，想要知道现在在学校里面老师是怎么处理学生各种问题。另外，如果孩子有身体或者是

学习上面的特别需要，学校又将是用什么方法来衡量他需要得到的帮助？所以我们聊着聊着，我就跟他提到了什么叫做特教团队的跨专业合作。那今天我想在我们的第八集节目就特别的先点出，教室虽然和以前不一样了，可是我们以其他的专业导师们这一个特教团队。这个团队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原则上、哲学上都没有和以前不一样。因为最重要的是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我们都希望 student-centered，而且是他的 needs-centered，是因为他的需要放在中间，而为他制作出来一系列他所需要的帮助。研究是这样子支持我们的。如果一个老师他只是在学校里面，他很尽心尽力的用尽各种方式在课堂里面帮助学生，他得到的成果是远不及有一个跨专业团队合作可以提升的这个目标，他可以提升到达成率30%，30%也就是原本这个学生如果说他可能可以得到，我们假设是。接近年龄或是接近学年的程度的话，可能这30%的学习再往前推，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推进了类年级、类学年的程度。这个是美国特殊教育期刊里面的一个报道，所以我今天想要特别的提到，我们要了解这个专业的团队要怎么样的运作之前，必须要先知道究竟这个专业团队所包含的是哪些角色。那如何的为这些角色定位？我这个学期班上有大概有11个学生，都需要有一个所谓的 IEP meeting，也就是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lan，为个人所设计的教育计划。因着这个计划，每一年我们必须要和家长们起码见面2次，其中的一次是绝对需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另外的一个是我们认为是必须的，从校方教学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必须要先为这个学生有一个初步的衡量评鉴，才能够知道他以前学校或者以前学年的老师为他设计的计划是不是仍旧能够执行，或者是内容需要删减、加添或者是改变。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团队是谁，或者是因为孩子转学了，那现在的学生啊，转学率非常高。那他如果他转学的话，他带着这个 IEP 来，我们更不知道他之前的学校团队里面有谁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他的 IEP 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先讲一讲这个 IEP 的这个团队。当我每一次去开这个会的时候，这个团队里面一定有一个 resource specialist teacher。也就是说，是一个资源专科的老师，他所能够有的资源就是，如果这个孩子有心理需要，他知道去把孩子导入到哪个方向去；孩子如果有身体上面的需要，他也知道从哪里去寻得资源，所以他是叫做 RSP 的老师，这是第一位。他也是负责写出整个计划里面的种种大小目标，同时为这些目标定下一个达成的日期。我常常说一句话哦，我们有个目标，可是没有达成日期，那真的只是一个梦想而已。因为你可以什么时候达到了没关系嘛，对不对？那日子还长长久久远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达成的目标的日子。所以这都是由这个 RSP 这个资源老师书写定定。可是他在这个之前必须要跟整个团队有一个这样子见面。第二个会出现的通常就是心理学老师、精神健康老师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再来就是 speech 老师。speech 就是他在任何的口语、听力、说话方式方面需要治疗的话，就会有这样子方面的治疗师也参与在当中。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美国，很多我们叫做一个 back doorway，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学习困难，可是他怎么样就是找不到，不得其门而入这个所谓的特教的领域的话，我们通常就是先以一个 speech therapy，也就是说，我们对他的口语说话的方面支持，来进入到所谓的特殊教育
门槛里面，一旦进去之后，我们再来提说他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例如说

504啊，或者是行为标杆呢，精神呢，需要种种，我们都先用一个 speech。通常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孩子通常会在他的口语方面会有一些困难。那这个口语方面困难，不见得是说话说不出来，有些时候是说话说太快，有些时候是词不达意。有些时候是说了很多，可是却完全表达不出来他自己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有些时候是他知道他要说什么，也读会了这个内容，可是却两个连不起来。他读的内容没有办法说他没有用，没有方法用他自己的方式把他读到的内容解释出来。所以这些都是包含在 speech，也就是语言方面的这个训练，口语训练。所以很必须性的是有一个这样 speech pathologist speech 的老师在里面。那最后呢，当然就是我自己个人，就是常态班的老师加上行政人员。这个行政人员可以是校长、副校长，或者是一个 case manager，也就是说他是专门这个个案的领导人，他们是做行政的。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行政人员呢？通常他的角色是一个好像做中间评判的一个角色。因为在这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教室里面这个常态班的老师，例如说以我来说好了，我不见得能够了解整个特教方面的流程，我也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一件事情要拖得很久很久才能给这个孩子帮助，可是这却是特教区块里面他们必须走过的过程，那就希望这个行政人员在当中去做一个好像磨合，帮助大家磨合调试，大家能够继续在这个里面为了孩子来说话，而不会陷入一个好像就掉到一个洞里面，大家出不来，在里面一直绕圈子。那当然，一位老师，例如我已经有30多年的教学经验了，我已经懂得这里面的各种旧理，我就不会太在某一个区块上面太去纠结它，除非我认为有哪一位老师他不甚了解这个孩子的需要，也不是很懂得这个孩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格，而错判了，或者是给予他一个他不需要的一个内容，那时候我就必须为孩子喉舌，为他来诉说他所需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定位是这样子的啊。这整个过程，因为是一个专业的团队，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专业的 certification，也就是说，我有我的执照，特教老师有特教老师的执照，心理老师有心理老师执照，每个人都是有证照、执照的专业人员。那也就免不了有的时候在沟通上面，大家需要有点技巧，怎么样让对方能够听到并且是接受你要表达的内容跟内涵。所以，这是我们每一次在新的学年开始。嗯，真的是因为我们看到教室里面变了，小孩子现在也会为自己争取。许多小孩子会上课上到一半，你就过来告诉我们，老师，我需要去跟某某人谈一下。小孩子也会为自己的需要来做声音，而且我现在讲的是幼稚园1年级的小孩子就会这样子。所以这些上面的沟通技巧，我们必须要去学习怎么样的回答学生，因为你总不能跟他讲，我现在上课，你不能去。那马上你就出问题了，因为只要学生出去和爸爸妈妈说，老师不许我去，因为我有这个需要，可是老师却不许我去，马上就一路就往上告，告告告告告，可以一路告到教育局去。那大家都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每一学期都会教导所有参与者、职业团队怎么样有会议及沟通的技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家长他纯粹的是觉得他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见。而一路的往上一直告，这告的过程并不会影响到老师的薪水或者行政人员他的进阶都不会，可是真正影响到的是那个坐在教室里面那个孩子，他就无穷无尽的一直等啊，等到你这件事情被解决掉，在这个一路学区上去，教育局、教育部一直上去，他可以往上一直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切是停摆的。那就对这个学生来说就很可惜，所以我们都尽量的不需要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可是很多家长他并不理解，他以为他的这个动作跟这个步骤是为了他的孩子去做，而他就很轻易的就一路就跨越了学校老师教专业人员，就一路就跨到了学区往上去了，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影响着他的孩子的学习，因为就一切停摆了。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那有。

校的为孩子去争取这个资源。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是我今年遇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学生他很早开始他就会自己会自残，全身上下都是他自己小小的刀的割痕。那他很巧妙的就会用圆珠笔在这个割痕旁边去画一个 tattoo。 什么是要 tattoo 呢？就是有点是像我们去刻纹身这样子，可是他是用圆珠笔去画出小小的花、小小的娃娃，所以别人都看不到。可是我们知道他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要为他争取这个资源。争取资源是什么？在学校里面我们可以给他的帮助，找一个心理学的老师，找一个辅导员，最多只能够看这个学生8次。之后家长必须要让孩子去学校以外的专业人员继续的看心理学的专业人员，继续的有辅导师继续的帮助这个孩子。所以他在遇到很大困难或冲击的时候，他不会一下子想到我要去自残。那我们要做的是一个争取，所以呢要很实际性的，而不是是哦，我希望你能够带孩子，不是。我们是整章的这个内容啊，在开会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交给家长，而且一定是很清楚的，一步一步解释给家长知道，这个表格要这样子填，你要打这个电话，如果你不愿意打电话，你要 email 这个中心。下一步呢，他如果回答你的话，你就要做这个，如果你不会的话，请一定要跟老师联络。所以这个中间每一个有可能遇到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的在实务上面教导给家长。如果有家长他拒绝，他觉得我在小孩子在他学校里面8次就够了，我们还要去求爷爷拜奶奶的，让家长能够很轻易的看是要请人到家里面来帮孩子，或是孩子很轻易的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接受帮助。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是孩子在学校里面的8次与心理的导师结束之后，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帮助而就这样子流失了，我们就没有再给他增加的帮忙。所以在开会之间，我们都要要求家长跟我们确认他懂了，也一步一步的确认家长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每一天呢我们都写下日期，他需要做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然后会马上跟进。所以我们是以这样子实务方式在跟着家长的，然后我也要一直去追小朋友说，诶，你这封信带回来没有？诶，爸爸妈妈签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马上一通电话回家，就是一直催，一直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要去争取资源给学生。那当然，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与我心有戚戚焉啊，能够有这样的方法来帮助孩子，真是太好了。可是因为是长期的合作，这个团队的合作当中一定会有某些障碍以及突破。其中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区域里面很忙碌的，我每天很忙着教书，心理辅导师很忙着在辅导各个学生，他不是只有我那一个学生，他每一个年级都有好多的学生。而我们的 RSP 的老师，他每一天都疲于奔命的，需要去追踪家长，也打电话种种的。我们很多时候会有盲点，意思就是我们会看不到学生去见这个特别的专业团队的时间，甚至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说，诶，奇怪，你怎么这一个星期半次都没去啊，怎么回事？那学生都很自然的会回答你说，哦，因为他没时间给我啊，因为他忘记我了。因为会去看这种专业人员的学生，他自己本身他都会有一个特殊的需要，于是他给你的答案都必须都会到最后变成是都不是我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我们也掉入了这个盲点，这个盲区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会对团队里面其他的人员会产生某个方面无法突破的一个鸿沟。这一点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因为我们很在乎学生的学习，所以每一次看到他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进步，或者是真的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办法再去见这个辅导员辅导师一次，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没有人在管这个孩子啊，是不是没有人看到他的需要，于是一个抱怨的心态就会出现。所以建立这样子长期合作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就是大家一定要常常记得鼓励对方，为对方打气。所以只要我有机会，这些团队里面的其他的导师到教室里面来，我一定都是一定提醒我自己，要说
谢谢你，即使你这个星期都没有办法看他，我都知道你是在忙着，我都看到你在学校里面奔走着，所以谢谢你都特别还把我小孩子记在你的心上，我都会特别的去。

提醒我自己要去保持这个团队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关系。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哦，不管你是学生，我之所以说你是学生啊，因为在美国的特殊教育，它是保障学生的一路往前走，都有人陪伴，一直到23岁为止，所以这个学生可能都已经是成年了，可是还是有这样子在 IEP 上面的追踪和陪伴。所以不论你是一个学生、导师或是家长，或是只是一个非常关心教育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网络上或者在外面会听到很多的不在教育界里面的人，他们会提到一些很负面的话，老师现在都很懒啊，老师都没有技巧啊，等等等等。这种事情有没有？有，就像也有不好的医师、律师、会计师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总是定睛在那很少数、很少数、非常少数的心里不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我们就会错失掉那个去建立起他的心肝肺都放在这一个专业上面的人员。而我看了30多年，绝大多数会选择教育领域的人，他真的不会是因为那份薪水，他也不会是因为自己觉得好像多有成就的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我希望教出来的那个孩子为他好，他有一天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成为能够供给自己一份力量的一个人。这是起码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I want my kids to be contributing members of the society. 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学生不管如何有一天到社会上都是能够为这个社会贡献一己之力的人。我想这就是百年树人的意思吧。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老了，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服务我的人都是多多少少因着当年我的教导能够有某个正面的给予的这样子的看见。这是我小小的自私。所以我今天讲到的这些呢，都是我自己个人看到这整个在特教与常态分班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不一样。那最大的一个不一样，我接下来要在我节目的最后这几分钟跟大家提一下啊。在以前，我所谓的以前是疫情之前，当学生有某个方面特别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团队尽量的帮助这个学生。所以在一个班级里面，通常呢，或者是整个学期、学年，甚至是整个学校，你可能就看到一个最多两个那种一对一的特教员。什么叫一对一的特教员呢？就是从这个学生踏上校园的那一秒钟开始，就会有一个一对一跟着他到处去的一个专门配给他的一个辅助特教员。这叫做 Special Ed Aids， 它是一个 aid，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帮助老师在旁边加添的一个专员。这个人的角色不是去帮老师，这个人的角色是帮那个学生。那他的角色的定义还有内容却是由这个老师去定的。那从疫情之前的整个学校可能就是一个两个这样子的一对一的特教员吧。现在在我的学校400个学生左右就有29位这样子的特教员。那我们数学算一算，是不是很多很多呢？我想这个已经，我看已经将近10%了吧。我们如果四舍五入的话，所以我好吧，我们就是7%、8%好了，这是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每天到学校，我会发现学校的 parking lot 停车场都没有地方停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忽然间从原来有的就是教师的人数现在变成双倍了，可是双倍的这些人呢，他都是一对一的辅助员。那这些一对一的辅助员在外面的人来看，他们会觉得通常父母亲到学校来开这个 IEP 会的时候都很喜欢争取，要争取这个一对一的这个专员。可他们不知道的这一对一的专员呢，他们可能只有高中毕业，有些人他可能只有几个学分专门去学了能够到教育这个领域来，所以他们都不是专家，他们只是一个有高中毕业

有某些方面通过考试，然后来到这个学校帮助学生的。所以，像我前几次节目有提到，因为这个来的辅助员呢，他的训练他不是做得很好，也因为这样子而害我受伤了。当我的这个学生过来踢我的时候，他没有跟我一起做制衡的一个动作，因为是要两个人来做这个制衡动作，他不会做，做错了就会造成这个学生的整个力量会往我身上来，所以这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那这个专员他所帮助这个学生，就是所有这个学生没有办法自己做的，都由这个专员来做。例如说，这个学生不会自己使用洗手间，这个专员在旁边就要帮助他。这个学生动不动就会从校园里面要翻墙逃走，这个人就要跟着他，跟着他在外面跑，追他。或者是学生他不愿意坐在教室里面听课，他要打人揍人，那这个人他就要负责把学生制止住。他的工作范围都是教室里面这个老师要来制定的，所以当家长们来开这个 IEP 会议的时候，真的是这整个团队要清楚的解释给家长，知道有这个一对一的人是什么后果。这一对一的人是有需要，有这样子的学生，他真的有这样的需要。可是根据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都觉得我看到的这些案例都真的是不需要。可是却因为有了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这个学生就什么都不做了。他觉得他什么都不用做，会有个人旁边来捡着为他做。他什么都不用学了，会有个人在旁边一直催逼他赶快做啊，赶快学。所以通常这个孩子会一整年过了之后都没有进步。那我之所以把这一件事情提出来说，是第一个。教室变了很大一个，就是现在教室里面都是坐着一对一的辅导员，一个学生在那边上课，旁边坐了一个大人，每一步子在帮助他。对我来说，我觉得教育的设计本身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他如果今天是一个特教班，在我们学校的特教班里面，是每两个学生就是配着一个老师的，因为他们是真的是特教的学生。可是当一个特教生，他的 placement。他的归属地到最后是在常态班里面的时候，就代表着这个学生最终的目的是他希望能够在常态班里面和常态学生一起学习。那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真的有这样子需要吗？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子来思考一下。因为当他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的时候，他也不会跟其他的孩子互动，因为他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在旁边跟着。他也不会交朋友，因为他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在旁边跟着。他也不会特别的加强，因为他觉得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在旁边，真的就是说难听一点，就好像是一个，好像以前皇帝旁边跟着一个侍奉的人这样子啊，就自己本身什么都不用做了，他需要笔，那个人就拿给他，他需要擦掉纸上的东西，那个人就帮他擦，所以到最后会造成什么？这个孩子一整年下来什么都学不会。今年我尝试了一点，就是我班上是有这样子一对一的，我请这位一对一的辅助员，除非我出口，他什么都不要做，因为我要训练的是我的这个学生，他能够自动自发自己处理自己的学习。那我很开心的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我看到了这学生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完全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完全可以自处。自理一切，他一个身为6年级的学生需要做的一切，甚至他的成绩已经进步到原本是都是拿到 F 啊，都是 down 掉的，他现在能够拿到 C 甚至是 B，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整个教育的领域里面，既然看到了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必须要想有一个对策，怎么样继续的把最好的给学生，而不是因为啊现在教室变了。我们现在变得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一对一了，我们就只好点点头，就让他这样子吧。身为老师，特别是在常规班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学生跟着我们一起学习，我们要必须为他们的未来也做打算，也为他们的学习负上责任。那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特教团队的跨专业合作。下个星期我想继续这个题目，那就会提到有一些啊。说了很让人伤心的就是，我们因为。

看到教室的改变，为了要去支持这些特教的学生，而忽略到了普通的孩子他们的心理感受。下次节目呢，我会特别提到这一点。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任教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目前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同时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理事长。那我们在接下来这几集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我们在台湾我们称呼叫做新住民女性因为在台湾大概近二三十年来我们不管南向政策各方面的我们有非常多的来自于东南亚还有各地的女性呢在这个跨国婚姻里头成为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那我们在接下来这几次的节目里头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几位的伙伴女性伙伴来这边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在这里也建立了新的家庭。那我们今天就邀请的是来自于缅甸的伙伴是燕秋，那吴燕秋女士小姐。那我想是不是请燕秋也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说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燕秋我想就这样直接称呼燕秋了哈。燕秋你来自于缅甸啊，我想到缅甸我就非常的感觉很有亲切感啊，因为我也去了缅甸四次啊。来跟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家乡，你缅甸哪个地方？
1: 我的家乡的名字叫瓦城，就是也叫曼德勒。它是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知道说缅甸会想到说缅甸的翡翠
0: 哦，是啊，
1: 是，所以我的家乡就是它有一个翡翠的大市场
0: 哦，是，
1: 对，
0: 是，
1: 就是瓦城，
0: 是，所以小时候你们就是在也都有接触到这些玉石啊这些的翡翠的东西吗？
1: 是，因为我爸是

0: 就是坐浴，就是原石。
1: 哦，是 是，
0: 所以我从小就看到大大小小的那个浴的原石。
1: 哦，是哈、哦。那当时也是需要去工作吗？还是参与在里面吗？
0: 那时候我还小、
1: 哦、是，
0: 所以我看到很多都是国外的，香港的啊，然后就是台湾的也有，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爸好厉害
1: 哦，真的、啊、
0: 是，然后他把那个就是看似那种很普通的石头把它卖到就是那个钱都是现金，然后用麻袋一袋一袋的搬进来这样子、
1: 嗯哦、是，
0: 我就觉得说好酷哦，这个、
1: 好酷哦，用钱袋、啊、用麻袋来装钱的，
0: 是
1: 好啊。那我缅甸啊、你刚刚讲到说曼德勒是就是瓦城嘛哈，我知道在台湾啊、有那个瓦城餐厅啊，大家就对缅甸有一些认识，说哦原来是瓦城那个，好像原来瓦城就叫缅，但这曼德勒嘛。
0: 是，
1: 那就我知道曼德勒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古桥，对不对？乌本桥。
0: 是乌本桥，一百多年。
1: 是吗？
0: 是，
1: 嗯嗯。那这个地方对你们小时候的印象也都很深刻吗？
0: 它是有一个传说，就是那个桥，从头走到尾的情侣要牵着手，那就会就是百年好合这样子、
1: 哦，有这个意思，
0: 有这种说法。
1: 是是，其实我也是非常开心哈，因为前几年我有带着我们的学生到啊，经过曼德勒转接啊，那个经过那边，然后再到那个腊戌区哈。那我想就也有走到这个乌本桥去，所以印象还非常深刻，也对那边的文化感觉印象非常深刻。好啊，那燕秋来台湾多久了？
0: 快十五年了，
1: 快十五年了，
0: 是
1: 再想一想，是不是很快？还是
0: 是很快，好像是前几天的事情一样，
1: 是吧？
0: 时间过得真快。
1: 那表示说在台湾过得还算愉快吗？
0: 很幸福，
1: 那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啊，那个一段时间哈。那怎么会来到台湾呢？你的
0: 这个就是我之前是来读书，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就遇到先生，
1: 是是，
0: 然后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彼此认识，然后当就是变成了男女朋友。那之后我们两个都很有默契，都觉得哎，先生也觉得不要娶那么远的女生这样子。那我也认同，因为我也不想要嫁那么远这样子，我不要跟娘家那么远。所以我读完书之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子就分开了，还是以朋友相称这样子。
1: 是是，
0: 那我回到缅甸之后，我们还是有那种联络，就是会打电话关怀关心彼此这样子，然后分享生活的一些有趣的事。那时候我印象中是好像是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我先生都会用那种那时候很流行那种国外的电话卡、
1: 哦、
0: 然后他是输号码的那种、然后直接输到手机里面的那种卡、会打国外会比较便宜，尤其
1: 是
0: 缅甸、
1: 是是是
0: 泰国
1: 真的
0: 啊，马来西亚、
1: 是是，
0: 对，所以我们结婚之后就是秀出那个我们的联络的方式的时候那一叠
1: 那一叠
0: 是就是那个卡，我就觉得说哇，我们就是用了那么多卡这样子，
1: 是是，哇，这是很棒的一个回忆哈。
0: 是，
1: 讲到这个卡，我反正听起来是也是挺羡慕的，因为当时我在德国念书哈，我跟的太太柯老师哈，那时候都是用打电话，但是没有卡，那时候更早了，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啊，用的这个乌马克哈，一投进去讲不到没多久钱就用完了，所以还觉得你这个有这个卡的累积哈，当作是婚礼上的一个见证。
0: 是 是，
1: 好啊，那所以当时是跟先生一起念书吗？念书的时候认识吗？
0: 不是念书、是我们就是我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1: 是是 是，那时候已经在半工半读。
0: 算是半工半读，
1: 是。不过真的很有意思，他只有知道你说不要娶那么远，对不对？可是他知道缅甸有多远吗？
0: 他没有那个概念，因为他问我说你是哪里人，然后我就说缅甸的，然后他觉得说缅甸 是很高级的、对，很高级的国家嘛，这样子、因为他没听过这样子，是。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缅甸就是泰国的邻居，
1: 是。
0: 然后他。

0: 泰国大概知道说很热，但是他具体的他不知道这样子。是。
1: 那你当时给他怎么样的机会，两个人会走在一起？说，
0: 就是，我们就是闲聊，然后呢，有一次他就，就是很严肃，就是不算严肃了，因为以我的那是当下的心情，我觉得是他就是闲聊分享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个，我要去提亲，要不要这样子，可不可以？然后呢，
1: 那时候就他，你认为他是认真的还是跟你开玩笑？
0: 我只是觉得他是说说而已，所以我没有放在心上，是。
1: 但是他有放在心上，
0: 他好像是对这件事情很认真，
1: 是后来他怎么
0: 是。
1: 做到的？
0: 我就跟他说：“那你因为他没有出过国，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你先来看看我们家人，或者是我那个长大的环境这样子。然后我就叫他说：那你先办办看护照，然后你先办好再说。”然后他真的是有认真思考，然后他真的是有办到了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1: 当时那个心情怎么样子？那
0: 是很激动，很
1: 真的
0: 感
1: 很激
0: 动。
1: 动啊！他有先给你打电话说他要过去。
0: 有，他说啊，那个，我已经机票买好了，然后我就很惊喜，然后真的是蛮感动的，然后他真的做到了。
1: 当时是在哪里办婚礼的？
0: 先是缅甸。
1: 哦，先是缅甸
0: 对，办
1: 啊，
0: 婚宴，然
1: 是
0: 后
1: 是
0: 再来台湾是办补婚宴这样子，是。
1: 两边的婚礼有什么不一样吗？他说那个排场也好，因为我
0: 排
1: 知道
0: 场
1: 我去缅甸的时候那次服务有次流水席，
0: 是。
1: 而且是翻了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子，我不晓得当时你们的情形
0: 那
1: 如何。
0: 时候，我们办了100桌，
1: 啊，
0: 是，
1: 是，
0: 然后他就觉得说，哇，怎
1: 怎
0: 么
1: 么？
0: 那么多啊？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爸的，
1: 对，
0: 就是相关的人
1: 是，
0: 一定要请到，
1: 哇，
0: 不然
1: 大
0: 的
1: 事
0: 话，
1: 情呢，
0: 是，不然的话，就觉得说请不到，就别人认为是好像是，要怎么讲，好像是没有看重
1: 礼
0: 他，
1: 数没有做到
0: 是没有看
1: 没
0: 重
1: 有看
0: 他，
1: 哦，没有被看
0: 是，
1: 中，
0: 所以我们都会请到每一个，就是一点点关心也要
1: 都
0: 请到
1: 要
0: 他，
1: 了，
0: 就是要表示尊重。
1: 是啊，有被
0: 重
1: 邀请
0: 视
1: 到，对
0: 是，所以就变成了100桌
1: 不对？
0: 这样
1: 哇，那当
0: 子，
1: 然肯定爸爸那边的关联很
0: 是
1: 有社会的一个影响力
0: 是，
1: 是啊，那当时父母亲的心情怎么样子？当时哇，要把女儿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0: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拜别爸妈的时候，然后就是。好像是要讲什么，就是说啊，好好的照顾啊，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爸完全讲不出话来，然后一直流眼泪这样子。然后我看了也是还蛮难过的，因为
1: 很心疼，不
0: 对，就
1: 舍
0: 觉得
1: 啊，
0: 说对。然后我没看过我爸掉眼泪，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心痛哦，这样子。
1: 也很知道
0: 是，
1: 他这么爱女儿的心
0: 是，
1: 啊！你是
0: 是。
1: 家中唯一的孩子吗？还
0: 不
1: 是
0: 是，我是老大，
1: 老大？
0: 对，然
1: 哦，
0: 后又是第一个，就是结婚
1: 第一
0: 的，
1: 个结婚
0: 是，
1: 哇！那爸
0: 所
1: 爸一定
0: 以
1: 非常非常的不舍
0: 是，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爸还是很爱我，
1: 如果你要对爸爸说话，你会怎么跟他讲的？
0: 我想要跟我爸说，你现在已经，小时候你养我们、照顾我们，那你现在年纪大了，需要被陪伴、照顾的时候，我们都会，我们都在，然后就是一定会照顾你，然后会孝顺你，所以爸爸，我爱你。
1: 好棒哦！其实很感动的我知道那种的，那个女第一把女儿嫁这么远的
0: 是，
1: 地方，可是女儿的那个挂念也是
0: 是，
1: 挂着爸爸的身体，
0: 是，
1: 我们都在，对不对
0: 是，
1: 好，真棒！那我想真的是从缅甸，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从这个搭飞机去到仰光嘛然后再到北缅，要
0: 是，
1: 搭17个小时
0: 是，是，没
1: 那中
0: 错，
1: 途就是经过曼德勒，那我相信那是一个很长的路，一样
0: 是，
1: 的到台湾来，一定也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0: 是。
1: 那你自己在台湾，你的

0: 一定也有一些不、哦、要适应的，或者说叫做好不习惯的地方在哪里？
1: 嗯，我就是可能就是吃的，因为我比较注重吃的，
0: 是，
1: 所以。因为我们缅甸是重口味，
0: 嗯嗯嗯，
1: 所以来到台湾，哇，什么都是好淡哦，然后汤也是好像都没味道这样子，然后还好我婆婆的手艺很好，
0: 哦，是吗？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幸福的这样子，
0: 啊，所以她也会顾着你的口味做调整，
1: 是哇，那我第一，我印象中我爱上的是那个卤肉
0: 啊。
1: 对，我婆婆煮的卤肉非常好吃这样子
0: 啊，也会加一点辣味吗？
1: 没有辣味，我因为我说到辣味真的我都会，那时候我随时都会带一罐
0: 自己自
1: 备辣椒酱这样子，
0: 是是是，
1: 然后口味多淡我都不怕，因为自己自备酱这样子
0: 啊。不过你真的很幸运哈，因为
1: 是
0: 啊，婆婆也会顾到你的口味，
1: 是，
0: 然后又是很会做菜，
1: 是，
0: 真的很有口福，
1: 是，
0: 所以啊，所以你的胃在那边就慢慢适应了，
1: 是，我就是被征服了。
0: 被征服了，用这个字。那你现在如果想起来，除了那个卤味、卤肉，是不是？
1: 是
0: 啊，还有什么婆婆会做的好吃的菜？
1: 好多哎，我都哦，还有虾，因为小孩吃虾嘛，小孩喜欢吃虾，然后他煮的虾，就是完全都不会说很腥，然后就是口味有点重这样子，所以我第一道会煮的就是炒虾这样子，我跟他学的。
0: 那你那时候在家乡的时候也会做菜吗？
1: 没有
0: 啊，所以在家里是掌上明珠。
1: 回到就是来到这边之后，就是因为要煮给先生吃，
0: 是。
1: 然后呢，我根本就是大铜锅是真的是很普遍的锅嘛，对不对？很好用，但是我真的不会用。然后我就打给先生说。这个锅要怎么用啊，要怎么煮饭啊这样子，然后我先生就说，那你就先放一碗水，外锅先放，然后呢你再拿一个煮饭的锅放下去，水下去洗一洗，然后呢水超过米的一点就好了，然后你就按下去米就熟了，就这样子开始的。
0: 那时候来台湾念书的时候有自己要做菜吗？
1: 没有，
0: 没有啦，因为在学校里头也很方便，
1: 是，
0: 所以真的做菜就是进入到婚姻里头，
1: 是，
0: 在家也不用，
1: 在家也
0: 不用，
1: 不需要，
0: 对，
1: 因为对妈妈在嘛，然后就是保姆在，所以基本上是我们根本就是不需要下厨这样子。
0: 啊，我真的也为你感到高兴哈，这婆婆来顾着你的口味哈，征服你的胃了。
1: 是。
0: 那当然，在跨国婚姻里头哈，一定有很多啊，除了饮食的一个差异性以外，可能在沟通啊或者生活相处上，也难免会有一些要调适的地方，会有吗？啊，比如说。
1: 像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跟先生的沟通吧。
0: Okay, 是
1: 那我又是从缅甸来，那如果说跟先生有冲突的时候，我没办法第一时间找妈妈，
0: 是有后援这样子，
1: 是，所以那时候是我最觉得很无助孤单的时候这样子。
0: 是那你自己有小孩了吗？
1: 有，我有三个小孩。
0: 三个小孩啊，
1: 是
0: 啊。那你来这边孩子多大了？
1: 姐姐老大是女生，
0: 是
1: 啊，姐姐是五年级。
0: 五年级的，就是现在的
1: 大概是
0: 十一、十二岁。
1: 啊，
0: 是。然后接下来呢？
1: 那第二胎是我很幸运。我怀了龙凤胎，
0: 哦，是一次完成，
1: 是，所以在别人面前觉得龙凤胎哇怎么那么好，就是一次就解决，但是
0: 挺辛苦的哈。
1: 就是我当下我也是很高兴，很惊喜，很开心，但是实际上生出来那个小孩真的是会不是同时，也是会一个哭完，另外一个就会跟着哭这样子，
0: 是，
1: 所以
0: 会有连带效应。
1: 是那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0: 哦，是，因为先生也在工作嘛。
1: 是。

0: 先生也是算很忙，
1: 所以是一打三的样子，
0: 是是
1: 一定要照顾三个，所以的确啊，刚刚特别提到哈，那个家乡在远方嘛，
0: 是
1: 比较没有办法得到家里的这个支持，然后现在又在工作，所以这可能是你自己比较孤单的时候，或者比较去面对教养的时候哈。那你跟家人在沟通上面哈，就是在这边我想跟婆家这边大概怎么用什么语言沟通。
0: 基本上我公婆是在家里是讲台语
1: 啊，是，
0: 那我听到他们讲的我完全听不懂，然后先生就是在中间当翻译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子不行，我一定要学，
1: 是
0: 我一定要学台语，这样子才可以跟他们交谈。所以那时候好像是播什么，好像是什么娘家还是什么啦，然后我每天看那个八点档的。
1: 哦，是吗？
0: 是，然后那里面的有一些好像是就是我先生认为是我不应该看的，对，但是我是觉得我是学台语，所以我为了要学到这个语言，因为他会打国字嘛，那我就会大概就会猜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是，
0: 所以我就会去就是看八点档学这样子。
1: 他所讲的那个比较不适合是说一些内涵，还是说骂人的话？
0: 对，他就是有时候很激动嘛，
1: 激动的，
0: 对，然后讲的就是有一点粗鲁这样子，
1: 是，
0: 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就是跟就是你不知道的可以问我这样子，是，
1: 所以基本上跟婆婆他们也会就是用台语跟你做沟通这样子。
0: 我真的是很幸运，
1: 是
0: 因为我婆婆她为了要跟我就是讲话，她会用就是很不标准的国语来跟我沟通，
1: 是，
0: 所以她也就是为了要让我听得懂，所以他的国语也是进步的很快。
1: 他的国语进步的很快，所以真的是互相都在成长。
0: 是，
1: 那小朋友的部分呢？小朋友学讲，
0: 小朋友是因为我现在是在学校，可以选那个一种那个什么语言嘛。那我是选台语，然后小朋友就说：“妈妈，为什么要学台语这样子？为什么不学缅甸话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要学台语啊，不然的话你要怎么跟阿公阿嬷讲话呢，这样子，
1: 是，
0: 对，然后我就说你如果说你把台语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再来学缅甸语这样子，对，
1: 所以他们现在小朋友现在也基本上是三语了哈，
0: 就是应该是国语
1: 在学校台语
0: 然后缅语是就是大概就是最基本的谢谢呀、你好啊、对，这是会这样子。
1: 他们会说缅甸语的谢谢你好怎么说？
0: 缅甸语的谢谢是结束的吗嘞，
1: 结束的吗嘞，
0: 是，
1: 然后
0: 那你好是明格拉巴，
1: 明格拉巴，
0: 是
1: 是，我这边常常也会用到的哈，所以小朋友在这方面也都会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打招呼吗？
0: 他就是可能他会想要就是跟我家人提的时候，他就会明格拉巴这样子，然后我家人说哦，又回他明格拉巴，
1: 他们也会说，所以公公婆婆也会用这样的话语，
0: 就是我娘家
1: 啊、娘家这边，
0: 我娘家
1: 在这边呢，在这边
0: 是他
1: 会不会有机会也讲一点点小小的问候这样子？
0: 问候是应该阿公阿嬷是。他会用国语
1: 啊，
0: 对，
1: 是很自然的就用比较熟悉的这个
0: 语
1: 言。那小朋友在饮食方面呢？
0: 饮食方面呢，我们家小朋友算是不挑食，所以我想家的时候我会煮家乡的菜。
1: 哇，是吗？
0: 是，那他们就是给他们吃了之后，他们也接受，所以我就觉得说，哇，那我们就是偶尔会来煮来吃这样子。
1: 哇，是，
0: 那
1: 是。
0: 现在目前他们也会点菜这样子啊，妈妈，我今天想要吃类似稀豆粉啊、然后茶叶凉拌啊 ，le pet 豆
1: 哦 ，le pet 豆
0: 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鱼汤面
1: 啊，
0: 毛心啊，
1: 毛心啊，
0: 是他们都会点这样子。
1: 哇，听起来这个很有口味的感觉，好像好，真的很开心哈。这个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燕秋来跟我们谈到了他们是彼此怎么样认识，建立家庭。

然后又很幸运的啊，在这婆家里头，他们也很好的哈、啊、就相处，然后不管是在饮食方面、语言方面互相的学习。那现在看到啊，这个孩子哈、啊，他们在这方面的成长啊，在啊彼此之间的沟通上面也都非常好。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还要再听听啊燕秋还有更多的故事啊哈、啊。我们请听众朋友们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我们今天在《乒乓双人舞》节目当中能够在空中相会。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来自于缅甸的新住民女性伙伴哈，燕秋啊。燕秋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谈了好多啊，也跟我们介绍了缅甸语哈、啊。那我就非常感觉很棒哈、啊，就是孩子在这个家里头哈、啊，也会啊跟是。学的啊，我们刚刚讲的除了在学校里面的啊，我们的中文以外啊，也会用台语跟啊这个阿嬷阿公沟通，然后也会啊学的妈妈的一个缅甸语。那我想再来请燕秋来跟我们多介绍，在这个家庭里头哈、啊，你要什么样的机会哈、啊，也会让孩子啊，他们会想要好奇的啊，因为他们要很多种的语言的学习啊，要在这里的适应啊哈、啊。但是又怎么样，你会有也很机会来跟他们讲说这是缅甸菜或者缅甸语，他们在学校有机会学到吗？或者都是从你这边学的？
1: 基本上缅甸的是他们应该是从我的写字啊、
0: 哦、
1: 我会写、
0: 哦、
1: 就
0: 是,
1: 对我会写字，所以他们三个都现在看到外面的缅文他们就知道说这是缅文、
0: 哦、
1: 但是他不知道意思，这样子
0: 是所以你们有特别机会带他去看一看比如说缅甸街啊，或
1: 是
0: 啊是
1: 有就是泼水节
0: 啊, 是
1: 哦，他们都好期待，就是因为可以玩水，
0: 是。
1: 然后就是我还会，比如说天气太热，那我就会帮他们擦那个缅甸的灯了卡，是
0: 那叫什么？
1: 灯了卡，
0: 灯了卡啊。
1: 是，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涂这个东西在脸上、
0: 啊，
1: 好像是泥土一样这样子。对，但就是要保护你的皮肤。
0: 是。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妈妈小时候读书一定要涂。全部脸都要涂的就是要均匀这样子，
0: 是
1: 这是算是缅甸的一种礼貌的、
0: 礼貌
1: 是、
0: 哦、
1: 就是没有像就是不要头发不要披头

0: 像法那种类似那种、哦、要去学校一定要把它整理头
1: 装扮
0: 是
1: 看重它一个仪式感这样、
0: 哦、
1: 所以其实它本身除了防晒以外也有这种美观啊或者说
0: 是
1: 那个在场合里头需要这样打扮这样哦，好棒好，我在那边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很新鲜。再跟我们告诉一下，那叫什么？
0: 登了卡，
1: 登了卡。好，那当然在这边肯定也是会有啊、哦，会讲起话来啦，或者会问你说啊，你是哪里来的哈、哦？那你自己在这么多年十几年了哈、哦，你自己会怎么样对从哪里来，或者说哪里人的一个认同？
0: 有人问我，我一直都是说我是缅甸人。
1: 嗯嗯，
0: 那他们就接下来说，眼睛一亮啊，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是、哦。然后我就接下来说，因为我是华侨，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接触到华语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他们就觉得说哇，完全都听不出来，因为我从小就是要学中文这样子。
1: 嗯嗯，那、小朋友也回家乡去，你刚才提到说跟那边的阿公阿嬷会用闽南话这样打招呼，他们回去几次？
0: 最久是一年半，小时候、
1: 哦、
0: 那时候是双胞胎一岁多，
1: 哦、最
0: 那对。然后那时候我妈来台湾玩、
1: 哦、
0: 然后呢看到我一打三好累哦
1: 打三
0: 是，然后她就觉得说你要不要回缅甸放松、
1: 啊啊啊、
0: 然后给先生也是喘一口气的机会、
1: 嗯嗯
0: 嗯、那时候好不容易我觉得小孩子适应了，一岁多嘛已经适应了，然后睡过夜了这样子，我就不敢说我不敢就是离开现在的舒适的地方这样子。那我妈就看我整夜都没有睡，然后白天也是昏昏沉沉，然后她就觉得说如果说你去缅甸，你我可以请两个保姆照顾小孩、
1: 嗯、
0: 让你放松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说那么远的地方、
1: 嗯嗯、
0: 然后我怕说如果小孩生病，怕没有及时的医生可以看这样子，这边起码是有那个急诊嘛，
1: 是，
0: 所以我就担心很多、
1: 嗯、
0: 但是最后我妹那时候也跟我妈来，大家劝我说要不要回去，我看你太辛苦了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是被说服了，然后我真的是带三个小孩回去。
1: 哦，是，
0: 对，刚开始是可能最多就是两三个月这样子。
1: 哦，最多两三个月
0: 是、
1: 嗯、
0: 然后一住下来觉得哇真的是太轻松了，就不想要回来
1: 是，那后来又怎么会先生的、
0: 是
1: 连环扣吗？
0: 是，就是觉得说一年多了嘛、
1: uh-huh.
0: 然后先生就觉得说啊，你什么时候要回来，然后我就觉得说等小孩上课吧这样子。那时候姐姐已经中班了、
1: oh.
0: 对，说那个老大要上中班啦，赶快回来这样子。其实我心想说大班也可以啊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在那边真的是有两位保姆帮我顾，所以我就觉得说不想要离开这样子。最后还是啊，先生就说那就是先回来这样子、然后我去接、
1: okay.
0: 所以我就好吧，那我就答应这样子就回来。
1: 所以孩子从小学就开始，
0: 对，就是开始来，就是来这边就是读中班，
1: 中班，
0: 然后是、然后就是小的就是幼幼班，
1: 是，所以表示说他们也有一定免疫的基础了哈。
0: 那时候有哎、欸，那时候他们还会讲，还会听哎、欸，
1: 是。
0: 那来到台湾之后，我没有跟他们讲，所以就是有点忘记了这样子。
1: OK， 我可以理解，完全可以了解，因为我的小朋友在德国出生哈，也老大也在那边上了两年的德国的幼儿园，
0: 是
1: 啊，所以也很自然。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刚刚那个燕秋所提到的哈，还是有那个环境的哈。不过刚刚还听到蛮好的，你还会带他们去缅甸街啊、泼水街啊，
0: 是，
1: 所以他们也会有认识一些同样家乡来的这些朋友吗？
0: 好像他们班上是有泰国跟越南、
1: 哦、是
0: 然后他也是觉得哦，他妈妈是缅甸人这样子、他就感觉就是好像很自豪那种我就觉得说怎么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是缅甸人，
1: 嗯嗯，
0: 对，

然后我就说你们是在台湾出生，所以你们是台湾人。那一半的血统是缅甸人，因为妈妈是缅甸来的，所以你们有人问你说你是缅甸人还是台湾人，那你要

0: 然后呢那边都很就是可以回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回去这样子。
1: 是对，的确这几年又比较
0: 是、
1: 哦、那不过他们也会跟着这样去理解那边的一些、现在的目前社会状况，或者说安那个战争的问题之类的嘛，会你会跟他们也多聊这些国际趋势嘛，或者、嗯、或者说家乡里面的一些变化，
0: 大概有跟他们说。
1: 对，嗯嗯嗯，啊，那至少听起来就是两边，你要回到家里面去，那边是很受欢迎的。其实，那这样过来之后，先生在工作，对不对？哈，那但是至少孩子啊这部分他应该也都有参与吧？还是说你还是以你为主呢？嗯、
0: 他觉得他的工作很忙
1: 哦，是吗？
0: 是，所以他都常常缺席，所以让我。不知道这么讲好像不适合、
1: 嗯、
0: 因为他的缺席让我有成长的空间这样子、
1: 嗯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让我知道说哇我可以还可以做那么多事、
1: 嗯嗯嗯、
0: 是，
1: 所以你除了孩子以外你也要有工作吗？要工作吗？
0: 小时候是以就是照顾孩子为主、
1: 哦、对，
0: 那现在小孩都差不多都会、
1: 嗯、
0: 是就是可以沟通了，那时候我就会想说想要出来这样子、
1: 哦、
0: 是，
1: 所以你现在在新住民协会里头也担任志工的工作。
0: 对，我是现在是在板桥新住民中心当通译。
1: 当通译啊，
0: 是，
1: 哇，这很不容易的工作哎要双语，要能够成为文化的中间人，语言能够两边都沟通，那应该也有很多有趣的一些经验吧。
0: 嗯，我目前遇到的就是最大的就是同乡的姐妹，就是语言方面
1: 言是
0: 他们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很没有自信，
1: 嗯、
0: 然后就是不敢跨出那一步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那如果说叫他们去学习语中文，
1: 对，
0: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就是要赚钱也是很重要，
1: 嗯、
0: 所以他们觉得。先赚钱吧这样子、
1: 哦、
0: 所以学中文就是慢慢就是不是说最优先的选择这样子，
1: 是
0: 所以他们就会卡在说中文不好，所以他们没办法去像找工作，他就是限制就是那几种工作，
1: 嗯，
0: 那中文好一点我就建议说你去学一学中文，那好一点的时候你中文程度上来了你可以选择更多，也许是离家近的，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工资比较高的这样子，
1: 嗯，
0: 是。
1: 那燕秋也是因为本来就在现在这边念书，所以也有你的优势，可是你能够往这个通译这个方向，那我想通译那个过程也是经过培训嘛，对不对？然后经过认证之类的，然后能够这样子不管说找到自己的一个语言的优势，然后又能够帮助很多家乡的这些姐妹们，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哈。我相信在协会里头也得到很多的成长，对吧？
0: 对，是、学到好多，
1: 是吗？
0: 让我好开心，
1: 真的。有没有认识很多好姐妹？
0: 有。然后我进通译这个也是因为我之前也是被就是新住民中心的那个社工的帮助，
1: 是
0: 因为最困难的时候他都会陪伴我，然后听我诉苦，然后就是我觉得快不行的时候他一定会打电话来就是关心我，其实他可能觉得自己这是他要做的他的工作，
1: 是，
0: 但是让我听了真的觉得真的很就是好像是有娘家的感觉、
1: 是
0: 因为有些事是婆家也不能讲，娘家也不能讲，朋友也不适合，所以让我找到就是在台湾的娘家。
1: 哇，
0: 是，
1: 真棒真棒哈。那你在那边通常会有什么样，在一个礼拜会去几次？
0: 我们是排班
1: 制，用排班的方式，是
0: 我目前是排一天，
1: 通常去那边会就是很随机的遇到一些伙伴，还是说事先会先预约？
0: 有些是就是会打电话来，
1: 是
0: 就是用电话的通译、
1: okay,
0: 是有些是就是要关怀，
1: 嗯，
0: 那就是最近刚来的同乡的伙伴，那他们

0: 需要些什么协助啊，然后在台湾有没有不适应的啊，那我们需要有什么可以协助他的啊，这样子。是
1: 是，而且自己走过的路，然后现在能够把这些经验哈，来成为他们的一个支持，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哈。那我在这边至少会让他们感觉到说他们可能不是孤军奋战，或是很孤员那个无助的感觉，对吧？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地方哈，那可能也就是说在整个家庭里头的一个经营，你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用心的，给孩子很多的学习成长。
0: 是
1: 对。
0: 就是主要是要我觉得是要陪伴啦。那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出来工作，就是我希望说我想要陪他们这样子。其实那个过程真的是很痛苦很累这样子。但是小孩就是过了就过了，那个时间过了就过了，所以我还是就是坚持说以家庭为主这样子。
1: 是啊，我相信你是也选择在家，然后又有一些余力能够来到中心来帮助一些，但是以孩子为主，我相信这是很棒的很正确的一个选择，投资在孩子身上。因为真的我们常讲说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嘛，最需要陪伴的时候我们的妈妈我们都在，对不对？
0: 是。
1: 那我相信刚刚所听从燕秋这边所提到的，你很幸运觉得说来到这个婆婆家也不管在饮食方面啊、语言方面、照顾上面都非常的尽心尽力哈，可以这样。那你感觉到真的也是家哈。那你有没有想要对婆婆啊，或是公公啊这个家人讲一些什么话的？
0: 我想要跟我婆婆说，有时候她真的就是会担心过多。我想要跟她说，请你放心。我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然后我也会把你跟爸爸的身体我都会看到，会把你们照顾好这样子，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人陪你。
1: 哇，真棒哈！而且你也把这个婆婆公公都当做自己的妈妈爸爸来看待，然后给他们一个保证，让他们放下心你在这边可以照顾他们，不管在心灵上的陪伴还有身体的照顾。我觉得那个承诺其实我相信公公他们听到也一定会很感动的有这么好的媳妇能够一起陪伴他们照顾他们，而且就是这样一起经营这个家庭，真的很棒。那 对，所以台湾对你来讲也就是你的家了吗？
0: 台湾我觉得是就是我的家，对，我跟我先生的家，是。
1: 如果说未来这几年或者你给自己的一些期许我相信真的离开家乡到这个地方来从我们刚刚讲到的文化啦语言啊饮食啊各方面，还包含新的家庭里头要照顾孩子。不过你也很幸运，我们有时候常常在讲说进入到一个家庭，即使不只是跨文化，说一般的婚姻的两个人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庭，
0: 是
1: 婆媳问题常常都会浮上台面。可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哇，你很幸福也很幸运啊，
0: 怎
1: 么能够做到婆婆公公这样子的一个照顾哈。那我想说你想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特别是这样子的千里迢迢来到这地方的，然后现在也面临到这个三宝的妈。
0: 如果我想要给我自己的鼓励就是真的很谢谢你都遇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没有放弃这样子，未来也要继续努力走下去，加油。
1: 是哇，好棒哈！这条路其实一直都是坚持走过来，
0: 是
1: 没有轻易的放弃，
0: 是，
1: 然后也给自己一个期许，未来几年这个家这个孩子你都继续的会这样坚持走下去。
0: 是，
1: 我相信你会会越来越更好的
0: 谢谢
1: 遇到更好的自己，
0: 是
1: 把你自己的人生的梦想能够在这里，透过孩子，透过家庭，透过你现在同意的工作，
0: 是，
1: 我相信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0: 是，谢谢。
1: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

0: 常开心哈，能够燕秋来啊，能够我们不用到缅甸去理解啊缅甸，但是燕秋把这个缅甸的文化语言哈、啊，能够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起感受到啊，来自缅甸的温暖，来自缅甸的这个文化的力量，我觉得很棒哈、啊。那我们节目今天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
1: 拜拜
0: 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个节目。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回在空中再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主持人潘荣吉，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呢又跟大家在空中相见了。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我的在台湾师范大学的恩师是目前是特殊教育学系的王慧婷副教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沟通和行为之间到底有什么解方呢？然后请我的老师慧婷老师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2: 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喽，爱我爱你哦。
0: 是的，我们的慧婷老师真的相当的可爱，而且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是还是非常的少女心，而且对我们的有听。沟通障碍的族群呢，真的是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哦。那今天我们一样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沟通障碍的族群里面呢？当然，沟通障碍族群包含很多啦，有一些自闭的问题的孩子，或者是听觉沟通管道有问题的孩子，这样子的孩子通常他

0: 他们在沟通表达上都面临比别人复杂而且困难的这个挑战。那到底我们在旁边的人呢，有什么比较有科学性的有系统的方法可以了解？那这个说起来真的，我知道老师的这个学问相当的深厚，这个说起来我们没有办法让一时之间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不如就请老师来分享一个老师最感到有印象深刻的个案，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实际上来了解什么样叫做这个沟通困难，然后获得了一个有效的改善的一个实际例子。
1: 我其实觉得我看过非常多的个案，都让我和我们的团队很有成就感。那因为我接触的族群比较少单纯听觉障碍，我大概都比较是针对智能障碍啦、自闭症啦，或者是多重障碍。那这个族群呢，很多是比较没有沟通动机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行为分析的方法提高他的行为动机，那这个行为就是包含他的一些口说啦，还有就是沟通啦，那还有就是因为面对是心智障碍的孩子，所以他们的认知能够了解什么情境应该要做什么样子适切行为，所以我们通常面对的个案比较是这方面的挑战。那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个案都让我们很有成就感。那例如刚刚讲说沟通比较没有动机的个案，他可能就会自己在用行为问题去表示他想要表达的好意思，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不一定是跟这个世界跟环境有所连结性，那甚至有的是退缩，所以他可能会静止不动，那所以如果我们透过一些支持，那透过一些动机的一个操作，他可以开始呢牵引我们的手，然后拉着我们去他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是把我们的手牵去坐上一个特定的物品或食物的时候，事实上从没有跟这个世界没有连接到最后，他开始有就是拉着我们的手去做一些事切表达，只是拉着我们的手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光是这样我们就会感受到非常大的成就感。那特别是自闭症的族群，他在动机的部分从零到一是一个多么大的一步，就很像阿姆斯壮在月球的那一步啊。所以我们非常的去欣赏而且非常的肯定非常的安慰，就是他的那一步就是开始有沟通动机。那在行为分析的角度来说，只要他有动机，那我们就能够增强他，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再下一步，然后我们可以透过逐步养成让他开始呢用单字，然后接下来短词，然后再来句子，然后再来是段落式的，好，然后逐渐的去 build up 他的一个沟通能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很多的个案都让我们很有成就感，不过我想要提一个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个个案。
0: 是
1: 这个个案是在好多年前，我们系有开这个实习课程，那我带领我们的实习生，好，我们有做了好多的个案。那其中一位呢，这一位个案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好，来到我们的实验室。那时候的他就是感受到妈妈是非常焦虑的，然后有去非常多的一些疗愈，好，那语言治疗啦，或者是感觉统合啦，就是他去有很多，他参与非常多的疗愈，所以妈妈感觉是一个很焦虑的带他过来，就是担心说他疗愈不够，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免费的就是能够接受我们的实习机会，他就很乐意的来报名，可是他的前后都塞满了疗愈，所以他是在中间的时候插了一个来我们这边。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在，因为我们只有提供八次的这个课程，大概在第五次的时候他跟我说 他可能不会再来了。好，然后我就想说，哎，

0: 们有让他不舒服的地方还是什么，那就很关心他嘛。
1: 嗯嗯，
0: 那妈妈就跟我说因为事实上他语言治疗 有提醒他说不要用这个替代式沟通式的这个沟通啦，
1: 哦，
0: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图片沟通交换系统嘛。
1: 嗯嗯，
0: 那那个语言治疗是比较担心，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孩子会阻碍，会阻碍孩子的口说，所以建议家长呢就是可以不用来我们这边了，
1: 就是选择就是意思啊，他可能是在外面有语言治疗课，然后就有进他选择口语不要用这个 AAC， 就是所谓的替代性扩大性的沟通方式。
0: 对，
1: 哦，
0: 对对，
1: 这个因为替代性沟通性的沟通方式不是用口语，是用可能听众朋友们需要了解，他可能是用图片或者是按一些电脑的一些指示的画面，然后能够代替他说话，所以
0: 那是替代的部分啦，所以我们也有扩大的部分，例如说我们是用句条去强化他口说，我们曾经也有个案就是他讲话都小小声的，听不清楚的那种，但是透过我们的 AAC， 那我们那时候给他的 AAC 是句条，那透过他的一个句条去强化他那个沟通口说的音量，所以 AAC 事实上应该不是只有包含替代式的，就是也有包含扩大性的，这样子
1: 扩大他原本会的口说能力。
0: 对，那当然也有可能扩大他本身的其他的沟通管道，但是通常是在指扩大他的口说。
1: 所以其实跟口说的能力这个训练应该不会有抵触才对啦，但是刚刚老师说到这个个案在做这个，这个妈妈有一点在做这个选择。
0: 对，因为最主要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来我们这边的实习课程好像会让他到下一个语言治疗的那个时间受到那个压缩，所以他那时候好像因为时间上的冲突还有就是语言治疗这边的建议，所以他只能二择一。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还要一起共同努力的，就是目前其实在累积的实证基础上，AAC 呢它只有促进沟通的证据，并没有阻碍沟通
1: 好，
0: 或者是口说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啦。
1: 嗯，
0: 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是相信科学的话，那科学就是告诉我们是几率嘛，所以比较大的几率应该是有 AAC 比较容易口说，
1: 是
0: 会比没有 AAC 口说来的有可能口说，对，有
1: 点
0: 绕
1: 口令。
0: 不过我想观众朋友非常的聪明，应该懂我的意思，就是有 AAC 比较容易口说，没有 AAC 比较不容易口说。好，那这是当然这个都不能百分之百的来好说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啦，因为科学还是几率问题。好，那所以说在那个时间点我有跟妈妈分享这样的一个实证基础，我说妈妈你不用担心，你是个很用心的妈妈，所以你不太希望你的孩子错过所有的疗愈，所以我知道这些疗愈对你来说应该都
1: 很
0: 重
1: 要。
0: 对，那专业人员，对，那我相信有很多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用心，
1: 是，
0: 但是妈妈并不一定都有一样的这个领域的这个知道实证基础是什么。对，所以我就很老实的跟妈妈说，我说我们所了解的像人类的知识体所了解的现况，事实上应该是有 AAC 你的孩子比较能够促进沟通，所以如果你能够保留我们这边，然后同一时间去语言治疗，好，两边都能够去，那我想这个应该对你孩子会有可能是好的，
1: 最好的呢，
0: 我不敢说最好啦，因为有的 我不清楚在语言治疗那边做了些什么，
1: 很多家长会说我都做可能很好啊。
0: 其实还是要种植啦，因为有时候我们疲于去奔波，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如果 burn out， 事实上孩子也会感受得到，
1: 是，
0: 对，所以也不是说越多越好，
1: 也是这样说啊，就是要选择一下要裁剪有用的，可是他觉得每个都有用，所以老师怎么解决呢？
0: 就是站在家

0: 长的角度，因为他听起来是希望以语言治疗为主嘛，所以我是听见妈妈的声音，那我知道他的心情是希望以语言治疗为优先，那我们这边他觉得可以暂停，所以我是基于这样，不是基于说这个也疗愈是越多越好啦，因为这个其实有待商榷，那既然他要以语言治疗为主，那我就希望在这个实证基础丰厚的 AAC 他也不要放弃嘛，所以我就配合他，我说那妈妈如果我们这边能够提早半小时上课，那你有可能赶得及你去下一个的语言治疗吗？然后他就说想一想说可以，对，所以后来我们的做法就是配合妈妈，以语言治疗为主，那我们提早半小时上课，所以孩子还是有来我们这边，然后再去语言治疗
1: 继续完成这里的训练啊，因为才已经过了一半都五周了，
0: 事实上八周也不能够保证什么，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大学的课程就是因为前面还要讲理论还要做操作练习，那所以事实上我们真正能够做个案就是八周，对，所以也是很可惜，
1: 也很有限呐、
0: 对，非常有限，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还是尽可能参与这个很有限的八周，
1: 对、
0: 那八周我不能够去保证什么，但是
1: 真的很难，
0: 对
1: 很、
0: 我们很难说八周你可以，我可以保证你孩子怎么样，我们很难，但是至少我都会顾到，比如说 我要带实习生，好，那至少他有充分的八周可以去做练习，那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跟家长积极的聆听啊沟通，好，让家长可以带回去他的家庭的环境能够持续的去练习，对，那这时候他妈妈这个个案的妈妈就同意，好，同意能够继续来，那我们当然很高兴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实习生也看得到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我就说重视妈妈她认为要以语言治疗为优先，那我们也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调整，然后让妈妈还是愿意来，好，那妈妈愿意来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实证基础上事实上我们还是依照这样子的原则去依循去遵守这样子，所以建议妈妈还是可以还是继续来，所以我们是配合妈妈的这个想法，
1: 这段过程其实是妈妈很重要的煎熬啦，那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在推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大人的思考会去决定小孩要接受什么，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那在这种过程其实怎么样能够让家长愿意跟这样子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方式来继续合作，有时候不一定是新的方式，有时候也只是一些很成熟的方式，有时候家长也很害怕，怕帮小孩子做错决定啦，或者
0: 是
1: 让这个孩子好像会有浪费时间或是损失，其实家长其实是非常非常爱孩子，所以他们会做一些考量，但这个时候需要有让他有一个抉择，然后有这个勇气，甚至他有觉得没有损失的情况下愿意配合，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给孩子多一个机会了啦。那后来我们这个结果怎么样呢？好紧张，妈妈终于答应了继续配合提早半小时，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
0: 所以他就继续回来，能够提早半小时回来我们的课程嘛，
1: 对，
0: 那我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也有跟家长分享，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孩子来八周会怎么样嘛，但是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状况，就是非常的刚好，非常的刚好，那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是他下一次来就是他第六次来然后他就在我们的课堂上开始有一些构音很类似的音开始口说对，那当然我们不要想说啊，那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安慰剂，想说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但是呢我们有因为我们课程有经这个同意有录音那我们就把这个音呢拿去给不是这个课程的人听，那真的就是在 不是我

0: 们的课程的人听也都认为他是在讲那个情境当中的字
1: 哦，就是不同的人听那个辨识度 是足够让人家知，
0: 对，
1: 不认识他的人也都听得懂的，大概知道是什么。
0: 所以说我们
1: 那还不错，哎，那还不错。
0: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跟学生啊，我们的实习生在我们的观察室尖叫
1: 哦，
0: 因为我才跟妈妈讲说我没有办法保证孩子什么时候会能够，对，因为我们只知道 AAC 能够帮助他口说，嗯，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几率上他是能口说，嗯，最后是能口说的，嗯，或者是他什么时候可以口说，
1: 是，
0: 对，那就是那么刚好他下一次来的时候，哦，竟然开始
1: 哇
0: 开始开口，而且不是只有那一个单字，
1: 哦，
0: 他就是那个后半段还有就是他第七次第八次，
1: 嗯，
0: 都能够非常稳定，而且越说越清楚，
1: 哇，
0: 所以妈妈也非常非常高兴，我就说妈妈这个不负你就是这么用心哈，去为孩子要带他去这么多的疗愈，
1: 东奔西跑的，
0: 对，还是以他的角度在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说，嗯，他还好你语言治疗也去了，然后，啊，我们这边也来了哈，嗯，那
1: 都累积到了啦，我觉得
0: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跟我们的实习生表达的是要跟妈妈站在一起，就是妈妈重视什么，妈妈重视的是以语言治疗为优先，
1: 嗯，
0: 那我们就跟她一样以语言治疗为优先，
1: 是，
0: 但是在这个以她为优先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什么调整，
1: 嗯，
0: 然后让妈妈感受到我们是跟她站在一起的，嗯，所以如果没有妈妈的信任，我觉得可能后续也会，应该是反过来说，如果有妈妈的信任，我们接下来的亲师合作也会比较顺利，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深刻，除了是个案他在立即的下一周就有口说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再者就是说给我们的实习生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如何跟家长沟通，嗯，跟他的价值观好站在一起，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真的是如果我在现场我也印象非常深刻，真的就是差那一点点，有点感觉就是临门一脚，在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假如大人把门关起来了，我不带你去了，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就中断了，嗯，其实也许就又延后了这个时机点，说话的这个时机点，那对大人努力了那么久一直带他去上课，无非就是希望他沟通能够表达，能够用嘴巴说出来的，那但是这前面可能就是在老师这边的前面五堂课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机会来训练 AAC， 训练这个图片的交换，那个这个图片交换真的很神奇耶，其实就会让孩子知道说我一定要做些什么，表达我要干嘛，不管是用图片或者是用什么纸的方式或什么，你就可以让这个别人知道我要做什么，这个让他们有了这样一个连接点，连起来以后，哎，嘴巴就连起来了，很难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说沟通管道其实是除了口语以外，我们都一直不停在跟别人沟通，然而我们却在教小孩训练的时候却一直要他从最困难的那个口语来练习，而却忽略了其他的比较简单的管道让他先对沟通有信心，那这个当他对沟通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原本这个比较难使用的管道他可能就会开始愿意去尝试看看，哦，我觉得这个是太神奇的一个经历了，而且时间点其实就这么刚好就在几次之间就发生了，
0: 是是，嗯，这是也就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嗯，因为这个妈妈在我们成果发表的时候那甚至带了爸爸一起来
1: 哦，
0: 所以我想
1: 太开心，
0: 对，因为其实她有表达因为这个孩子导致于家庭关系好蛮紧张的，
1: 对，
0: 所以爸爸愿意来那肯定是，嗯，对于这样的一个成效，啊，对我们的肯定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对，所以 我对于这个个案是印象非常深刻，
1: 嗯，如果孩子有进步真的是家长他们真的很最大的希望，那我们这个 AAC 的这个沟通管道沟通方式的扩

大或替代，可能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跳板，也许就可以让孩子能够开启他原本这个没有不常使用的这个口语。那这个虽然不能保证，但是我只能说我们是很有良心的说，这是没有办法保证每个人都一定都能这样，但是科学证据上它有很多的实证是有效的。那家长们可能很少听到 AAC，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在国外行之有年而且是很有成效的一个沟通替代或者是扩大的模式啊。那有非常多种东西可以选择，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意思哦。让听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跟慧婷老师请教看看哦，有没有什么是实际立刻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应用的一些方式，是就可以把这个 AAC 还有这个行为就能够日常就能够表演几招，就很能改善我生活品质的，有没有这种方法？待会听众朋友请再继续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讲到很重要哦，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例子，我们到底怎么样给孩子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我们做对正确的这个选择。大人啊，要有正确的判断力，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做正确的决策嘛。那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实际的假设，说有一个自闭的孩子，他就是不太能表达，甚至也不太理人，我们怎么样去注意他，其实是有一些沟通的机会可以掌握，然后周边的人要怎么样开始给他，让他养成有这个沟通表达的这个能力呢？
1: 是，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可以分享。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沟通动机。
0: 是，
1: 因为如果他

0: 他没有沟通动机，那他就没有线索让我们身为一个教学者知道要怎么教他沟通。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沟通的教学可能会比较偏认知教学。
1: 嗯，真的常听说。
0: 对，所以第一个要掌握沟通动机啦。
1: 嗯，
0: 如果他有沟通动机，一般来说我们会看到他伸手去接近某一个物品情境，或者是他喜欢的人。所以在专业上我们就是说他叫做 teach to the reach，就是如果他的手或是身体有逐渐接近某一个环境 的人事物，我们就会当成他开始对于这样子的人事物是有偏好的。可是如果距离拉长，我们就会比较客观的可以解释成他是逃避的。好，那如果有看到他这个就是接近人事物，那或者是他去碰触选择，那我们就解读成他是有动机的。所以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动机的人，他可能就不会有什么位移的动作，他可能就会僵在原地，或者就是
1: 没有反应
0: space out 这样。
1: 嗯，
0: 那这样 的孩子就是所谓没有动机。
1: 好，
0: 那如果没有动机，那我们要先从动机的诱发开始。如果他已经有动机了，那你就是 teach to the reach， 也就是他接近什么，那个就是可以开始做沟通教学。
1: 嗯，
0: 那如果没有动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尽办法，我们就要像那个小叮当一样，就是你就要把你的法宝，把百宝袋一直拿出去跟他做互动，去了解这个孩子的偏好。
1: 嗯，
0: 所以我也一直都是跟我们的学生分享哦，就是你要够了解学生，这是你身为老师的第一步。
1: 是，
0: 你怎么样专业的技能都没有来得先了解学生重要。
1: 是，
0: 对，先了解学生的偏好跟他不喜欢的东西。
1: 嗯，
0: 那他喜欢的东西自然你拿出来他看见了，他应该就会想要接近这个。好，那不管是物品还是活动，一首歌，或者是他只是吃饭可以排队排第一个特权啦，或者是可以跟他讲一个笑话啦，那甚至很有趣的时候，国外的小朋友都喜欢被人家搔痒啦，那所以都有可能。但是就是要了解孩子。对，那了解孩子在偏好选择跟评量上也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直接评量，就是你把选择好的这些人事物摆在他面前，然后你就去看他接近哪一个，或是选择哪一个，碰触哪一个。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比较自然的，你从游戏当中跟他互动，你就看他最常去参与什么，最常去摸环境的什么东西，最常跟你聊什么。因为他有可能支支吾吾，但是他一直跟你在比手画脚，你也知道他可能在聊什么。好，比如说他聊他昨天吃什么，或是聊刚刚有人谁欺负他。好，所以事实上你是可以从一些自然的互动去了解他的偏好。所以首先我们要先做动机的诱发。好，那如果他本来就有动机，那就可以到下一步。那下一步的时候呢，你就要记得就是一定是他有动机了，有沟通的企图，我们才做教学。我们不是老师为中心，不是老师随意拿出一个字图卡，然后我们就要教他这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这个是你平时喜欢的巧克力。可是平时一个人喜欢巧克力，不代表他当下有想要讲跟巧克力有关的事情。这是两回事。
1: 是，
0: 对，所以不能猜测他当下想要讲巧克力，就因为他平时喜欢吃巧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回馈到就是平时我们怎么沟通的。我们是不是平时我们都会可以选择在什么时间点什么地方随心所欲去选择跟谁讲什么话，跟谁不讲什么话。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教沟通也是要先反思我们是怎么沟通的。我们就算喜欢吃巧克力，我也不一定在某一个 别人决定的时间点，我就想要在那时候聊巧克力。
1: 是，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叫小孩沟通，请他要跟我们多沟通，但是我们不能逼他跟我们沟通嘛，对不对？我们得要先了解他，看他平常玩什么玩多一点，或者他喜

0: 估的一个基本啊，就是观察他，了解他，才会知道他对什么比较有兴趣，有兴趣就会有动机啊，那他不一定讲得出来，但他可能就会靠过去，然后可能就多摸一下多摸一下，可能他也不太知道怎么玩，可能他就是有摸，有去摸就是有 reach， 有碰到，
1: 就是那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的时间点，
0: 可能这时候大人就可以拿起来，哎哦，然后就是拿给他看，然后可能就可以问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开始沟通、哦、也许对妈妈来说，我不是要教他啦，我就是让他跟我讲话嘛、哦、那就是在这个他有兴趣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诱发点，
1: 对、
0: 哦、那种。
1: 不过有个小个提小小的提醒、哦、因为我过去也是研究这个亲子互动、哦
0: 嗯、
1: 那我发现我们中西文化有点差异、
0: 嗯
1: 我们台湾的华人的家长、哦、比较喜欢用考试的方式，例如说在读绘本的时候，那学前的孩子就会常问他说这是什么、
0: 嗯、
1: 那是什么，所以就比较是用 QA 的方式，
0: 对、
1: 哦、但是呢这个就会偏认知教学，就是刚刚讲说、嗯、比较是偏认知教学，所以当孩子有沟通的意图还有这些动作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应该要先教的是表达需求、
0: 嗯、
1: 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表达需求会有人来问我们说你要什么，那是什么，这是什么、
0: 嗯、
1: 通常不会，通常我们都是肚子饿了、嗯、那我就去跟谁知道这个人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过去跟他说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0: 嗯、
1: 我可以喝什么吗、
0: 嗯、
1: 好，所以当我们在教沟通的时候、你只要安静的把他你知道他喜欢的这个人事物放在他面前、
0: 嗯、
1: 然后你就是教他他应该要说的话或者是表达的管道如何表达、
0: 嗯、
1: 就好了、
0: 嗯、
1: 要那个要控制自己不要再问说这是什么你要什么，因为这个非常的不太符合我们一般表达需求的开始的方式啦、
0: 哦、
1: 所以其实教沟通他、他需要就是先以、孩子他应该要表达的那个情境，而不是老师或是教学者 先出发、
0: 嗯、
1: 应该是孩子他要先表达，但是他一定是有看到他喜欢偏好的人事物，所以他才想要说话、
0: 嗯、
1: 对，他通常不是因为你问他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然后就具有高度的回答动机，当然也有这种小孩啦，那我现在只是针对说自闭症的孩子、
0: 嗯、
1: 他动机通常不太高、都要做动机的诱发的动作，所以诱发以后要记得不要太急着去考试，这样就会变成
0: 考教了
1: 教学
0: 当他开始想讲了，
1: 对，
0: 可能他只有说了一个这个、哦、那妈妈可能不要太急，就马上又问这是什么，怎么不会讲呢，这是什么，就要逼他讲这是什么，那其实他只想讲我想吃这个、那也许他当时就是我想吃而已，那他应该要学的是我想吃，而不是说这是什么，
1: 对，然后不要太急，见好就收、
0: 嗯、
1: 他有一点比昨天进步，你就要说哇好棒哦，你想要跟我说说话要说什么、
0: 嗯、
1: 你当然可以跟他在自然的互动，但是不要他第一次表达沟通意图然后你就说大声一点这是什么
0: 不清楚，哎、欸，你这个巧克力三个字不清楚巧要怎么讲啊？这个
1: 就是见好就收，然后、
0: 有讲就很不错耶，
1: 是只要他比昨天更进步、嗯、就应该要去好好的爱他，
0: 是
1: 然后肯定他、
0: 嗯、
1: 那他就会感受到爱、
0: 嗯、
1: 然后下一次就会慢慢会觉得有信心然后有成就感然后也比较放心、
0: 嗯、
1: 再去做更多的努力跟尝试这样子。
0: 哇，这真的是很重要耶，觉得让孩子有信心有成就感，那接下来你的要求他就会有信心配合你啦，那就当开始要当一开始你是能够了解他现在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能满足他想吃巧克力结果练习了10次还吃不到一口，那他可能第11次就不会想要再讲了，觉得好像

0: 我讲了跟没讲好像没什么差别，他可能也就减少他未来想要讲话的那个配合度啦。
1: 是，其实淑馨老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刚刚讲的是教学的时机，那再来就是说，那既然你掌握了正确的教学时机以后，那如果孩子真的有透过你的支持协助做了适切的表达，你应该东西就要给他，而且是立马立马东西就要给他，他才能够对于他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沟通好心学的能力，跟他能够表达后得到的后果，做连结，所以这要立马就要给他。所以其实只要掌握这几个原则，其实我们就能够在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开始跟他做沟通。那我觉得孩子能够做选择也是一个很简单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0: 对，
1: 好，比如说与其呢我们一直问他你想要吃什么，薯条还是汉堡，那你与其这样，你倒不如就是把两张照片或是两个实体，好，薯条和汉堡拿在他面前，然后看他的手去去抓哪一个。所以在这个孩子有做选择，你就会知道那个就是他的偏好，这个就是他表达他要的。好，那掌握这个的话，你就会比较知道他当下想讲什么话。因为如果手没有伸出来，没有去靠近某个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确认他当下想要说什么话。
0: 所以很科学化的定义，就是你要这个孩子有动作，有手伸出来， 那总比说他这个什么都不做，可是你就觉得他应该就是吃这个啦，他就是只能吃这个。
1: 对啊，每次 他每次都只有吃这个，
0: 他应该 就是明天也是带这个就好了。所以说实在话，他可能只是没有给他选择。
1: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呢，未来如果有进阶要教沟通技能的时候，也要确定我们的环境有给足他沟通的机会。对，因为假设你要他表达需求，但是他的环境都没有出现他偏好的人事物，他根本没有能有机会去表达他需要他想要什么。
0: 好，
1: 那例如我们要教他，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要说谢谢，可是身边却没有人帮助他，他根本没有机会说谢谢，没有机会练习。对，所以当我们在教这个沟通啊，我们要留意就是他的那个环境的线索有没有出现，那个通常是要创造的。所以我们在学理上就会有动机操作。好，那动机操作有时候我们会用就是这个东西看得到但是拿不到，来去诱发他的动机，或者是这个拼图少了一块，那我们就把这一块放在手上，然后让他诱发他去表达说他要这一块拼图。所以有时候动机是可以诱发的，然后再来就是确保这个环境的这个的线索是准备好了。好，就刚刚讲说被帮助要说谢谢，那到底有没有人帮助他，所以这个都要创造出来，那这样才能够教好一个沟通的一个意图，这样子。
0: 这个真的是，当然就是文献上也大量一直在说这个部分。那我们慧婷老师呢，就是可以用很深入浅出的方式让上课或者上有听过这个研究这个计划的人呢，就可以实际的感受到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沟通的机会，然后透过已经安排好先事先安排好的这个环境还有材料来训练沟通，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让孩子就很快就能够知道我得要用一个人家比较理解的方式表达，而不是用那个很原始的哭啊叫啊，然后或者就是去抢那个东西，然后虽然他有达到目的，但是那个方式是社会比较不允许的，也是比较没有那么文明。所以我们要让孩子进化，那家长就得要先进化一下，先提升自己对沟通的新的想法，

0: 然后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去努力的去营造这个给孩子机会，然后去观察更仔细一点，也许每一次孩子都需要被问问看，因为他们有可能今天就跟昨天不一样，又多长大了一天啊，可能他又有新的想法，那让他沟通表达，其实你就是真心的在爱他，真心的在接纳他。那当然 你提供的东西不是那个太不良的食物啦，是你当然你稍微要能够筛选过可能比较健康的，可能你觉得比较 OK 的东西来做这样练习，那至少他选的不会是一个啊、哦、不行，这不行吃啊、哦，就是说大这是一个事先安排过的一个环境来给他做练习，那这些也都是他有兴趣的这个偏好，他是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偏好的评量，至少他这对这个东西他不讨厌嘛，你不然你拿出来他就会更没动机，那就不用创造、欸、
1: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哦嗯、因为很多家长也都想说我孩子选的都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哦、
0: 嗯
1: 不过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在健康的选项他还是有动机、
0: 嗯、
1: 那你还是有机会教他沟通嘛、
0: 嗯
1: 哦、但是如果你白的健康的选项他一样都不喜欢，那你可能就要再评估看看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先
0: 沟通比较重要，
1: 对，还是说先健康的食物比较重要、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放不下健康不健康的这个议题而他都一直都没有动机、
0: 嗯、
1: 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个案，我们拿了100样他一样都不喜欢所以这种个案其实很难、
0: 嗯、
1: 所以看就要评估说当下到底是哪一个先优、
0: 嗯、
1: 先顺序啦、
0: 嗯、
1: 当然我绝对不会去质疑就是要吃健康的食物、
0: 嗯、
1: 但是我想如果今天如果沟通是比较前面的、
0: 嗯、
1: 那这个健康不健康的选择它可以是沟通能力带起来以后在后续做教学，
0: 是，
1: 所以并不是说、我用不健康的食物去促进沟通，然后他就 forever、
0: 嗯、
1: 就是都一直有吃不健康的食物、
0: 嗯、
1: hey, 就是说事情其实不是非黑即白啦、
0: 嗯
1: 哦、但是我觉得、可能要依当下的状况做优先顺序的安排，
0: 是完全认同啊。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以沟通为目的，那这个当下摆出来的训练的食物不是不可变的，就是他只可能在这个目标在这个阶段达成之后，后面还可以再加上其他的健康的目标，或者是说哎，我们可以更换训练的使用的那个 材料的内容，也许他不一定都是以吃为主咯，他可能可以扩增到其他的玩的啦，或者是摸的啦，或者是、看的东西，那当你能够用的媒材变多了，你就比较不会说啊，我的孩子怎么只吃这种不健康的东西，那一切都可能还是要从沟通开始，当他愿意跟你沟通了，他能够被扩展他的生活视野可能就会更大。
1: 对，其实偏好的人事物它是可以扩充的、
0: 嗯、
1: 它是在行为分析上它还是有方法的、
0: 嗯、
1: 对，那只是就是像我刚刚讲 我并不是说沟通一定要优先啦，但是就是当下可能要共同评估什么是第一考量，
0: 是，
1: 对，那第一考量就是第一考量，那接下来的那些比较是次要的、
0: 嗯、
1: 我们可能要稍安勿躁，不是不重视，不是不重要，而是他在教学的优先顺序他可能是在后面，
0: 是，
1: 对，那如果是怕说他的偏好有所 狭隘、哦、那这个是可以透过这个配对的方式去扩充他的偏好、
0: 嗯、
1: 偏好物。对，
0: 哇，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慧婷老师的言谈当中知道这个行为分析的这个议题其实是相当的仔细而且相当的科学严谨，因为可以有很多个对应的层面深入发展下去，甚至说起来会觉得当慧婷老师的小孩和家人好幸福、哦、一切都是这么的逻辑有科学的，在面对孩子 的无理需求的时候，可以想象我们慧婷老师是多么冷静的可以判断跟应对当下需要处理的最优先的事情是什么
1: 那我这一段应该要拿给我孩子跟老公听一下
0: 他们

0: 有这样的妈妈应该要感到非常的感动跟感谢上帝爱他们，因为这样的妈妈实在是相当的理性，这个可以很快的去决定当下要满足的到底是妈妈的还是是小孩的需求首先需要满足。
1: 不过老实说，我觉得在专业者的角度跟专业同时间是妈妈角色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啦，对啊，其实当妈妈有时候还是要糊里糊涂比较好对，因为如果太理性跟太清楚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自己可能会承受蛮大的压力，孩子可能也会蛮大的压力对，所以对，因为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再聊啦，但就是我觉得如果单纯是专业人员跟说专业人员身兼妈妈，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对，但所以这一段话我还是会给孩子跟老公听听看看他是不是有一样的感受
0: 是，我相信啊，当妈妈的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就要相信要找一个专业人员来协助你，那这个部分也是妈妈的特权啦。当你觉得有困扰的时候，你要相信有人持续的在爱着你，一直为你的孩子，为你所担忧的事情，一直在找新的方法，找最有效的办法来帮助妈妈们。所以当妈妈遇到孩子有一些沟通上的困扰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想想看，今天慧婷老师提到很多细节小撇步都是蛮仔细，那也能够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冷静下来，把事情抽丝剥茧。那如果真的还是有一些沟通上的困扰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找一个在沟通领域上已经钻研很久的，而且真的是很有实证的这个科学的背景来作为一个咨询的对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有人可以帮忙，而且是帮很大的忙，可以让几次可能小孩就有一些变化。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谢谢慧婷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学理上很有实证，但是可以活生生的应用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技巧。那面对你手上或者是有朋友孩子有这沟通上面的尤其是自闭相关的这些沟通问题的话，我相信会非常受用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有机会来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一些生活上教养的事情，我相信也一定非常有趣。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咯。
1: 不论如何要爱我跟爱你自己哦。
0: 是的，下次继续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拜拜
1: 拜拜。